0: 21到34度，局地可达35到37度。中南部的部分县市干热风，气象灾害风险较高。当前我们河北省的小麦大部分进入到灌浆期，这是粒种形成的关键期。河北省农业农村厅近日发布小麦干热风防范应对措施，提醒种植户密切关注天气变化，加强一喷三防和叶面肥喷施、小水补灌灌浆水等措施，防范应对干热风等气象灾害，千方百计夺取夏粮丰收。天气呢就说到这儿，今天我们重点给您说说停车入位难频频出现，到底是车位越画越窄了，还是车越造越宽了呢？新能源车系统升级被锁电，到底是合理的技术干预，还是车主权益被侵犯呢？2026年将迎来史上最热夏天，中国气象局这样回应。旅游市场百花齐放，但黑鱼船出海，黄牛倒票时有发生，如何破解旅游消费顽疾？您现在锁定收听的是资讯服务节目北方快车，新鲜资讯快速浏览，句句都是您所关心。我们先来关注一组省内民生资讯。5月11号到17号为防灾减灾宣传周，河北省地震局5月13号，也就是今天，将会向全省的手机用户推送公益短信，推广使用河北省地震预警微信小程序。您可以通过微信搜索河北省地震预警小程序，开启地震预警功能。河北省第17届运动会会徽、吉祥物、会歌和主题口号5月12号，也就是昨天，在东道主唐山市发布。本届省运会开幕式、闭幕式将分别于10月16号和24号在唐山市新体育中心和唐山市会展中心举行。石家庄市区2026年第一批公共租赁住房5月12号公开摇号分配，2992套房源配租成功。本次分配结果于昨天在石家庄市住建局官方网站以及石家庄市保障性住房管理中心微信公众号，以及今天在石家庄市日报以及各区政府网站进行公示，公示期10天。第6届茅盾新人奖获奖名单5月11号公布，河北网络作家班亮获得第6届茅盾新人奖网络文学奖，刘子腾获第6届茅盾新人奖网络文学奖提名奖。
1: 事事关联民生，声声入耳入心，
2: 大事小情一站尽知。
1: 民生站台。
2: 不只是新闻，更是您的生活伙伴。
0: 北方快车民生站台，不只是新闻，更是您的生活伙伴。如今很多车主都感觉停车越来越难了。这里说的难呢，不是说找不到车位，而是车位找到了，但是想顺利的停进去却不太容易。就算勉强停稳，也常常会因为车位与车身的宽度不匹配，导致车门只能开一道小缝，驾乘人员上下车十分不便。那这停车入位难的尴尬背后，到底是车位越画越窄了，还是咱们的车越造越宽了呢？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3: 喜提新车本是件高兴的事儿，可浙江省长兴县某小区的车主张先生却笑不出来。他告诉记者，自从换了辆新车，每天回家停车都像是在参加一场极限挑战。
4: 今年车呢普遍就偏大一点，每次回到小区以后，我停在我原来的车位上，反正就是左边也开不了门，也不能打得特别开，右边也不能打得特别开。如果人家停的技术差一点，停的不好一点呢，基本上人都出不去。有时候呢还很容易发生这种刮擦或者干嘛的，你还找物业去找这种监控啊什么的，如果没有监控嘛，也只能自认倒霉，就是很麻烦。
3: 在采访中，不少群众都反映经历过类似的遭遇。山西省吕梁市民李翠玲告诉记者，
5: 我们家开的就是普通的家用 SUV， 长宽都是市面上常见的，可停进车位里两边就剩一点点空隙，车门都不敢打开，上下车只能侧身挤。
3: 那么群众反映的停车困难的背后，是车位尺寸缩水了吗？ 停车场的车位大小究竟是多少？根据住房城乡建设

0: 部等有关部门发布的车库建筑设计规范以及城市道路路内停车位设置规范，家用小型车位有明确的设计标准。例如垂直式倒车入库的车位标准为宽 2.4 米长 5.1 米，毗邻墙体或连续分隔物时应不小于 5.3 米，平行式车位宽 2.1 米毗邻墙体或连续分隔物时应不小于 2.4 米长6米。城市道路路内停车位设计同样参照上述尺寸要求。记者日前先后走访了北京市部分小区的地下停车场、公共停车楼以及大型商业综合体的地下停车场，发现垂直式倒车入库的车位相邻车位划线中心线之间的距离大多都符合标准，也就是 2.4 米宽，但是车位的净使用宽度，也就是两条白线内侧之间的空地，通常只有 2.1 到 2.3 米宽。如果车辆本身或者隔壁的车体型比较宽大，的确需要在停车的时候多调整几次。北京市民张先生在某大型商场停车时就遇到了这个问题。经测量，他所停的车位净使用宽度仅有 1.95 米。
1: 就是因为这个倒车这个距离的话，因为旁边可能车位比较窄，大车多的话就担心，比如前面那个大车就是人可能会蹭到，就主要还是车位比较窄，然后大车比较多。这个
2: 我看您这个车也不是大型车，就是也会遇到这种问题。
1: 也会，就是主要是前后左右如果有大型车的话就容易不太好倒，也可能是我技术不太好。
0: 长安大学交通工程系主任王元庆指出，极少数停车位的尺寸不达标，背后可能是因为停车场的建设方或者经营方没有按车库设计规范施工或者改建，这背后涉及到利益与风险的权衡问题。
3: 标准是标准，经营者是经营者，经营者没按标准做，带来的可能是他力更大了，但也有可能一个大车就堵住他整个车库就崩了啊，就是利益和风险并存，是这样的一个问题。
4: 一方面是一些地方的车位不够宽敞，另一方面呢，现在确实不少车越造越宽，车宽了坐在里头是挺舒服的，可是停车的时候就难受了。那么破解停车入位难，到底应该从哪些方面来入手呢？
0: 如今大中型 SUV 新能源 MPV 车型受到越来越多车主的青睐，车企之间的竞争也很是激烈，新款车型比老款尺寸更大，电池容量更高，配置更丰富，车身宽度普遍接近甚至超过2米。部分消费者虽然乐见其成，但是回到小区停车场可能会面临更加严峻的停车考验。福建省三明市车主杨桂安就遭遇了这个问题。
5: 这些车的空间是舒服了，但是一进车位就傻眼了，很多时候你去停车的时候没有自动泊车，你可能车是停进去了，但是人下不来。
0: 一方面是部分停车位的实际大小可能略有缩水，但是另一方面，近些年的家用小型车的尺寸也在增长，也客观上造成了停车难的问题。安徽省马鞍山市城管局停车场建设管理科科长谢宗斌说，
6: 前面规范2.4米吧，现在很短，现在2.5米都窄了，现在车子因为电车都宽了。
0: 那么如何解决上述停车难的问题呢？有群众表示，为什么不能把现有车位重新划线进行改造扩大呢？山东省物业管理协会副秘书长、山东青年政治学院副教授朱于峰解释，
7: 如果对现有的车位进行扩大改造的话，势必会影响到主体承重的结构或者消防设施的安全，然而贸然将车位进行合并处理呢，又会减少总体车位的数量，影响到有关业主的直接利益。
0: 对于停车难题，朱于峰建议，一方面可以考虑对停车位的相关标准进行更新，对于新建车位进行尺寸上的调整，以适应大型化的车辆。他还建议新建停车场可以强制配建大车超标车的专用停车位进行分类停放，
7: 鼓励已经建成的这些车位在不影响消防安全和全体业主的利益下进行适当的改造，这样呢可以将老旧车库的改造纳入城市更新的工作，同时严格遵守我们的消防合规和监管，建立动态的标准更新机制，每3到5年进行调整，适应车辆大型化的这种趋势和民生的需求。
0: 山东省济南市房地产业协会执行副会长李刚表示，随着近年来改善性住房占市场比重越来越高，车位小、车太大的问题也成为当前影响小区品质的主要问题之一。对此，部分地方已经开始在高品质住宅试点项目或者老旧小区改造项目中

0: 重点关注停车位的建设，比如扩大停车位面积，建设智慧停车场等等。
1: 山东省首次的高品质住宅试点项目申报中呢，就要求高品质住宅试点项目呢，在车位设计要达到车位的配件标准不低于1:1.2，那车位的面积不小于2.5×5.3米，100%预留电动车充电基础设施的安装条件，而且是作为必选项。
2: 多位专家也明确表示，现行的国内车位规划设计标准不能简单的用滞后需要更新这样一句话来概括，因为车位的大小乃至停车场的设计都需要综合考虑土地资源、公共设施利用率。长安大学交通工程系主任王元庆是这样表示的。
3: 对这个舒适性啊，还是挺重要的，尤其现在电动化呀、自动驾驶都上来以后，这些标准呢也要考虑这种老百姓的必要吧。因为我们国家归根结底还是城市中心，它的土地资源比较紧张，这个也可以就让有些部门评估一下到底利弊是啥，看看到底要不要改，是挺复杂的一个问题。
0: 济南市房地产业协会执行副会长李刚认为，
1: 扩大车位的尺寸是当前购房者对于美好生活的迫切要求，科学的配建小区的车位，合理的设计车位的尺寸，其实是需要开发商关注的一个问题。但是从另一个方面来说呢，车位也并不是越大越好，太大的车占用过大的这种公共空间，其实也会挤压其他的公共配套服务的空间，这既不科学也不环保，不符合当前绿色发展的要求，这需要房企、物业、业主共同的参与，综合的治理。
2: 最近有新能源车主发现，自己买的新能源车开了几年之后，经过 OTA， 也就是新能源汽车远程在线升级系统，完成了升级之后，原本标称500千米的续航，实际上却只能跑不到300了，快充时间也从40分钟拖到了70分钟。这种现象呢，业内称之为锁电。车企借由系统升级，在没有明确告知车主的情况之下，修改电池管理系统，从软件上限制充电上限和放电功率。厂家说这是为了优化电池功能，降低自燃风险，但是代价却是牺牲了续航和性能，让用户体验打了折扣。那么一段时间以来，黑猫投诉等平台上关于锁电的投诉激增。近日有传言说，有8家车企因为锁电问题被约谈，3家被立案。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对此回应，此说法为不实信息，没有官方来源，和事实严重不符。中汽协同时也呼吁，新能源车企在优化电池管理系统的同时，应当保持信息透明，保障消费者的知情权与选择权，并且建立畅通的售后沟通渠道，积极处理相关投诉。那么当安全焦虑遇上用户权益远程锁定，这是合理的技术干预吗？
4: 近期网络上关于锁电的投诉激增，不少车主反映自己的新能源车在经历了系统升级后续航明显缩短。新能源车车主王先生怀疑自己的车就是经历了锁电。
5: 我为什么发现它是锁电呢？因为在去年的2月份，官方 OTA 推送了一个升级包，在我没升级之前啊，我这个最少的可以充100几度，但自从升了级之后，我这个续航电池包的充电度数啊就大打折扣，最多只能充进去80几度电。没 OTA 升级之前，我大概可以跑个450到480这个样子，我升了级之后几乎都是400以下，389，这个差距都有点大了。这个我去那个 4S 店也查过，电池包的寿命健康度还有95%啊，那剩下的那个10几度电跑哪儿去了？
4: 那么这种锁电技术是真实存在的吗？车企又是如何实现远程锁电的？国际智能运载科技协会秘书长、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翔说，所谓的锁电一般有两种形式。
6: 锁电呢，就是车企啊，通过修改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管理系统的这个参数，就是让这个动力电池啊充电的时候不要充满就自动停下来了，放电的时候啊，就是电池的电还没放完，比如说放到20%，放到15%的时候啊，就自动的显示这个电池电量为零，车就不能开了。锁电的这种方式啊，就是一个是延长电池的使用寿命，第二个就是避免了新能源汽车发生自燃爆炸，提高它的安全性。 那么这个副作用

0: 那就是使这个新能源汽车的这个性能指标缩水了，还有的是把这个充电的电流啊，让它人为的变小，就是用这个小电流充电。通常小电流充电的话，也可以降低自燃爆炸的安全事故的发生几率，但是这个就是影响到用户的充电体验，所以我说的这些现象啊，都是叫做这个锁电。
1: 王先生表示，自己可以理解出于安全目的调整电池，但系统升级前应明确告知自己会降低充电能效和续航。
2: 他当时升级的那个内容是优化电池管理系统，进一步提升电池运行稳定性与能耗表现，但是没想到他是给你锁电了。如果他明确告知我说，哎，这个升级了之后要锁电，你觉得我还会升级吗？
3: 那么车企没有经过车主的同意，或者以优化电池管理的名义修改电池管理系统参数，这种行为在法律上是不是能站得住脚？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可持续交通创新中心研究员郑飞说，类似的锁电行为可能同时触及多个法律领域。
4: 从民法的角度来讲，车辆所有权它从交付之日起就归消费者所有，没有经过车主同意的话，任何人都不能随意处置其车辆。因为从那个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角度来讲，车主他有这个知情权，也有自主选择权。如果他的这个知情权和自主选择权受到侵害了，那么消费者有权知悉所购的商品它的服务的一个真实的一个情况，有权选择的是否接受相关的服务。也就是说，他没有经过这个车主同意，车主也不知情，他实际上侵犯了消费者的相关的一个权益的。另外，从个人信息保护法的角度来讲呢，车辆的参数属于与这个车辆运行密切相关的一个数据，没有经过授权他擅自修改的话，那么同样可能涉及到个人数据相关权益保护的一个问题。
3: 既然远程锁电容易引发消费纠纷，那为什么车企还要冒着损害口碑和法律的风险去锁电呢？国际智能运载科技协会秘书长、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翔说，锁电对于车企来说是一举多得，除了降低事故、提升口碑，还能变相的降低企业的质保成本。
0: 因为是降低这个新能源汽车的安全事故发生次数，因为现在这个新能源汽车自燃爆炸的这种事故啊，会影响到车企品牌的口碑。第二个就是锁电的，让新能源汽车的动力电池它的使用寿命延长，充电不要都充满，用小电流充电，这样的话都会使这个动力电池的使用寿命延长。对于动力电池啊，就是很多车企都提出终身免费换电池的质量保证的承诺，车企就减少了它的这个维修保养的成本，减少了它的质保的成本，对于这个企业来说也是降低它的支出。
1: 张翔还表示，车企通过 OTA 远程升级锁电，相关参数保存在车企后台，普通车主很难自行验证是否发生过锁电。
0: 锁电呢，其实都是通过车联网或者 5G 网络通讯来完成的，自动升级车载软件和技术参数。车企啊，对它的数据啊，都是在私有云里面保存的，只有车企的这个专业的负责人才有权利读取，普通的工程师都没有权利读取。这个参数是车企的这个核心机密，所以这个锁电的发生对于车主来说去做鉴定的话是非常困难的。
1: 工信部联合市场监管总局今年三月发布了关于规范新能源汽车远程在线升级 OTA 行为的通知，其中的 OTA 四大禁令已经明确严禁锁电降配、严禁静默强制升级、严禁掩盖缺陷逃避召回、全量备案接受监督，直接否定了以安全优化之名行锁电之实的合法性。那么消费者如果怀疑自己的新能源车被锁电，应该如何保护自身权益？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可持续交通创新中心研究员郑飞建议，先取证，再通过投诉或司法途径维权。
4: 如果是车主他怀疑自己的车被远程锁定了，其实他第一步就应当立即要这个在他的这个车辆设置当中关闭 OTA 自动升级的功能，改为手动确认升级的一个模式，避免遭受进一步的静默升级。

0: 时呢，应当系统性的收集和保存下面的一些证据，比如说还要截图保留当前车辆软件的基本信息、版本信息、电池管理这个系统显示的这个电池容量的一个数据，然后包括它这个航程里程的一个数据以及充电功率的数据。如果条件允许的话，当然是可以用使用专业的设备或者委托第三方对这个车辆进行检测。
1: 郑飞还建议，遇到此类情况，消费者还可以通过12315等途径维权。
0: 可以通过12315平台进行投诉，市场监管部门呢，它可有权对于企业的违规行为进行调查。另外，当然还可以通过工信部啊相关的这个渠道进行投诉。此外呢，就是你要如果有必要的情况之下，那可以考虑这个法律途径啊，但这个可能诉讼成本比较高，时间成本比较高。那么可以依据相关的这个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呀、民法典呢，可以要求他这个恢复原状，赔偿损失。
2: 北方快车民法典宣传页特别策划，点亮生活，法护万家。今天请听第三期高铁霸座民法典亮剑。
3: 据光明网官方通报，近日旅客李某持无座车票乘坐 T290 次列车时，强行霸占15岁女孩的靠窗座位。面对座位主人的合理诉求，李某不仅拒不让座，还态度蛮横，言语强硬。列车乘警和工作人员赶到现场劝阻，反复告知其行为违法，李某依旧无视警告，拒不配合。多次警告无果后，乘警依法将李某强制带离所占座位。列车抵达北京西站后，将其移交至北京西站派出所进一步调查。经核实，李某对自己霸座扰序的违法行为供认不讳，最终因扰乱公共交通工具秩序，被铁路警方依法行政拘留7日。无独有偶，央视网也曾通报类似案例，男子刘某某持无座车票乘坐列车，强行霸占他人座位，乘警责令其让座时，他非但不配合，还肆意叫嚣抗拒执法，最终也被依法处以行政拘留。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815条，旅客应当按照有效客票记载的时间、班次和座位号乘坐，旅客无票乘坐、超乘乘坐、越级乘坐或者持不符合减价条件的优惠客票乘坐的，应当补交票款，承运人可以按照规定加收票款，旅客不支付票款的，承运人可以拒绝运输。
2: 您现在锁定收听的是河北生活广播三农广播并机直播的资讯服务节目《北方快车》，每天八点我们一起出发。您可以选择 FM89.0、FM98.1 进行收听，也可以下载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点播收听往期的精彩节目内容。即是河北的简称，时是时间的时。那么接下来一段广告过后，我们继续来关注2026年将迎史上最热夏天。中国气象局这样回应：旅游市场百花齐放，但黑鱼传出海，黄牛倒票时有发生，该如何破解旅游消费顽疾呢？
4: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5: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6: 在这个世界里，每天遇见，迷上一种声音，种下一点小爱恋。北方快车。
2: 北京时间8点26分，您现在锁定收听的是河北生活广播三农广播并机直播的资讯服务节目《北方快车》，我是景静。来了解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我省的张家口、承德多云见晴，其他地区晴见多云。今明两天，除了承德北部、唐山南部和秦皇岛南部以外，我省其他的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是在31到34度，局地可达35到37度。中南部部分县市干热风气象灾害风险较高。省会石家庄今天晴朗天气，36度到21度，雄安新区晴，33度到19度。 接下来一起浏览一组国内资讯。我国农村供水保障水平显著提升，截至去年底，全国已经建成 381.6 万处农村供水工程，形成覆盖 8.5 亿农村人口的供水保障网络。全国春灌全面铺开，累计灌溉面积 3.6 亿亩。当前全国湖库蓄水较常年同期偏多，春季农业生产用水有保障。中央网信办全面部署推进规范短视频内容标注工作，明确网站平台必须设置与短视频内容真实性紧密相关的六类必选标签。央行发布报告显示，今年以来社会融资条件处于宽松状态，金融总量合理增长，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效果持续显现。昨天19时59分，我国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六号改运载火箭，成功将千帆极轨09组卫星发射成功。
7: 关注新闻背后的新闻，
8: 挖掘鲜为人知的细节故事，
7: 还原更加生动的人物事件。
8: 北方快车新闻超链接。
2: 北方快车新闻超链接，关注新闻背后的新闻。最近网络上充斥着大量这样的信息，比如今夏史上最热，厄尔尼诺助推高温，这让不少人对今年夏天的天气心生担忧。真的会这样吗？中国气象局表示，部分自媒体利用国家气候中心发布的2026年主汛期6月到8月气候趋势预测的部分结论，指出2026年将迎来史上最热夏天。围绕今夏将迎来史上最热夏天，网上存在气温较常年偏高，且高温范围广，时间长，极端性强，将出现持续性极端高温，厄尔尼诺将助推高温等观点。但真实情况并非如此。国家气候中心正高级工程师孙林海表示，今年四月以来，也就是四月一号到五月七号，全国的平均气温13.3度，较常年同期偏高1.1摄氏度，是1961年以来历史同期的第五高。和常年同期相比，全国高温情况虽然具有一定的极端性，但是并不罕见。既然如此，那今年会迎来史上最热夏天吗？国家气候中心首席预报员陈丽娟表示，根据国家气候中心的预测，今年夏季全国平均气温较常年偏高，高温日数较常年偏多，尤其南方和新疆是更明显的。但是气温偏高并不是失控，极端高温过程的发生有空间和时间的限定的。国家气候中心的具体预测是，今年主汛期全国大部地区气温较常年同期偏高，华北、华东、华中、华南、西南地区东部、新疆等地有阶段性的高温热浪。专家指出，这和网传2026年地球即将进入新一轮极端高温阶段，今年夏天注定会是史上罕见酷热夏天，高温来得更早，持续更久，强度更强等说法不能直接等同。网上所谓的叠加厄尔尼诺快速发展、高温强度、持续时间都将刷新近年记录的说法，有科学依据吗？据介绍，厄尔尼诺是指赤道中东太平洋海域海温异常升高的现象。国家气候中心分别在三月底和四月底都发布预测信息，认为赤道中东太平洋海表温度将会持续升高，预计五月份进入厄尔尼诺状态，夏秋季形成一次中等及以上强度的东部型厄尔尼诺事件。就目前的监测而言，五月赤道中东太平洋进入厄尔尼诺状态的预测是准确的。那么厄尔尼诺发生之后，全球的平均气温都升高，但并不意味着所有地区的气温都偏高。受厄尔尼诺影响，降水偏多的区域反而由于阴雨天气增多而降低气温，从而减弱部分高温的影响。那么气温偏高，公众应该如何防范呢？ 专家提示，预计我国夏季的平均气温较常年偏高，考虑到相关风险在显著上升，夏季来临之前，公众可以做好防范准备，居家需要提前做好空调等降温设备的检修，预备相关的防暑药物，以及关注临近天气预报信息，高温时段错峰出行，加强防晒补水。老人、小孩以及慢性病患者等特殊人群要避免正午活动，定时补水，穿透气的衣物，慢性病患者要按时服药，头晕要立即就医。中国气象局提醒，网传说法本意或者是想引起公众关注天气，重视极端天气的防范，但是不要夸张渲染和放大焦虑，多一些科学的解读和健康的科普。国家气候中心也将密切监测，及时滚动发布预测信息。
7: 关注新闻背后的新闻，
8: 挖掘鲜为人知的细节故事，
7: 还原更加生动的人物事件。
8: 北方快车新闻超链接。
2: 4月22号，在应急管理部季度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应急管理部救援协调和预案管理局局长范朝晖表示，根据预测，今年汛期我国天气形势偏差，极端天气事件偏多，北方地区暴雨洪涝风险突出，台风登陆偏多偏强，并可能北上影响内陆。那么遇到暴雨洪涝灾害，我们该怎么办呢？北方快车特别策划防灾减灾与你同行，今天请听暴雨洪灾来袭如何应对。
9: 暴雨洪灾应远离积水区域，选择高处躲避，同时远离便利设施。一、远离建筑物的地下部分，如地铁、地下人防工程、地下商街、地下涵洞、过街隧道等。二、远离老旧建筑物，墙体经过雨水长时间浸泡，极有可能发生倒塌，不要靠近广告牌。三、远离山坡，雨太大可能会造成次生灾害，如泥石流等。四、远离电力设备，雨天远离积水点，绕行路灯杆，积水一旦没过路沿石，电缆头极有可能进水，发生漏电事故。五、远离积水路段，如果路面开始水浸，不要贸然涉水，应警惕水坑、井盖，暴雨会导致马路硬井盖冲开或路段塌陷。六、暴雨伴随雷电时，注意防雷，尽量待在安全的建筑物中，保持身体干燥，不要站在树和电线杆下。七、远离汽车，如果汽车在积水中无法打开车门，可以使用安全锤或者座椅头枕上坚硬的钢筋尖角砸碎玻璃，迅速爬出。
7: 关注新闻背后的新闻，
8: 挖掘鲜为人知的细节故事，
7: 还原更加生动的人物事件。
8: 北方快车新闻超链接。
2: 北方快车新闻超链接，关注新闻背后的新闻。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旅游市场可谓是百花齐放，但与此同时，部分长期存在的旅游消费顽疾仍然存在，导致旅客出行体验大打折扣。近期呢，就有网友发帖提醒，在广西樊城港滨海景区，有不少打着渔民出海旗号的游船，其实呢是毫无安全保障的黑渔船。那么实际情况究竟是怎么样的呢？
10: 防城港通兴青岛风景名胜区万尾金滩是国家4A级旅游景区，也是当地知名度较高的滨海旅游胜地。五一期间，记者驱车前往这一景区，看到在道路沿线有大量人员拦车揽客，不断向过往行人和车辆推销出海捕鱼体验项目。记者刚踏上沙滩，便立刻有多名揽客人员围拢上前，轮番推销低价乘船游玩项目。
11: 从广西玩了20块个人呢、啊？
12: 多长时间？
11: 半个小时。
12: 到泳
11: 池啊？啊，那我们总有人啦，上船就开船啦，来都来了。
10: 记者交了20元钱，登上了一艘出海的船。狭小的船舱内竟满满当当坐了12名游客，其中有3位老人和1名儿童。 该船驶离岸边不久，船舱中部就开始渗水，船上配备的救生衣卡扣老化损坏，无法正常固定穿戴。整艘船内除救生衣外，只有一个悬挂在顶棚处的救生圈，除此以外再无其他应急救生消防防护设备。
13: 三级望去都大雨，咱家就

0: 鱼怀是吧？
1: 有人有人吃到就打，有人打鱼就是打鱼，不打鱼就是光钓。
2: 五月一号起，全国正式进入海洋浮起休渔期，我国海域全域撒网捕捞一律禁止。然而，记者看到这里带游客撒网捕鱼正在公开进行。
3: 是选打鱼还是游玩呢？打鱼的话是200八。
0: 200八。
3: 一网打一网。
0: 一网是吧？
3: 一网打多少都是你的。
2: 随后，记者跟随一名揽客人员前往景区另一侧小型码头，交了280元后，登上了这艘出海捕鱼船。船开出10分钟左右，遇到天气突变，海面风浪骤起，船身大幅度倾斜摇摆。船舱内未做固定处理的长条座椅忽然倾倒，记者与多名游客从座椅上跌落。同行的3名儿童纷纷出现严重晕船、恶心、不适症状。记者体验调查过程中发现，在万尾金滩景区，不论是观光船只还是捕鱼船只，船舱内均印有江品馆字样。通过扫描二维码后，出现乡镇船舶二维码信息表格，其中船舶用途标注为自用，在现载人数一栏则是空白，认定单位为东兴市三无船舶认定和处置小组。随后记者电话联系了防城港东兴市自然资源局工作人员了解情况。
4: 之前我们开展那个三无船舶的认定工作，就是把它纳管为乡镇管理船舶，然后这个乡镇管理船舶它的具体的管理是由各个镇人民政府来管理的，比如它江平管，它就是由江平镇人民政府来管理的，然后它如果是出去游玩那些手续的话，它就要去到文旅局那边去办理。
5: 那等于说其实他们没有正规手续对不对？
4: 他们有没有正规手续可能您得去问一下文旅局这边，因为我们这边是不负责这项工作，所以我们也没有相关的东西可以查询。
6: 此外，在部分景区因为管理不到位造成的游客滞留、黄牛非法倒票现象依然是不同程度的存在。
2: 陕西华山以险峻著称，步道狭窄，索道成为大多数游客上下山的必要选择。五月三号上午，记者上山时跟随游客一起排队等候1个多小时才坐上缆车，而到了下山返程时段，索道排队人群更为密集，等待时间更长。但在华山景区的官方公众号及现场公示牌上，实时等候时长、人流分布等关键数据更新缓慢甚至缺失，导致游客在毫无心理预期的情况下盲目扎堆。
7: 大家心里就没有这个预期了，多长时间这么窄的道逆行，大家心里就很不解。
2: 除此以外，在华山景区尽管显著位置均设有严禁倒票提示，但记者发现仍有黄牛在倒票。
8: 有一个人加估计50到100，
0: 关键是能搞定吗？
8: 肯定可以说一下能搞定。
2: 在游客接待量已达峰值的情况下，黄牛倒票行为进一步加重了景区客流压力，扰乱了正常游览秩序。这种一票难求催生的倒票行为同样出现在山西悬空寺景区。受文物保护限制，悬空寺每日严格执行限流措施，线上预约门票往往秒空，线下窗口假日期间开票后10多分钟即售罄。然而在小红书、闲鱼等平台，记者发现不少账号发布悬空寺登临票代买服务，原本100元的票被加价至200到230元。记者随机选择闲鱼平台一家代买商家，支付440元购买2张登临票后，在官方验票通道顺利刷证通过。
6: 截至目前，针对船舶违规载客出海问题，防城港市委市政府已经部署开展全市整治违规载客出海等问题专项行动，引导群众依法依规开展相关经营活动。华山风景名胜区管委会表示，将会开展为期1个月的专项整顿。悬空寺景区管理方也表示，将与公安机关和专业技术部门联动，完善和优化票务系统，检测异常购票行为。北京时间8:41，今天的北方快车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持人景静，代表制作人文峰，监制刘文彪，感谢您的守候收听。稍后节目同样精彩。
9: 迷雾重重。

0: 真相何在？抽丝剥茧，破解迷局。欢迎收听长篇评书《神探狄仁杰》，由王风尘演播。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6: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5: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评书机。
7: 到了这土地庙里，李元芳呢，先把这韩冰安顿在庙里的草堆里，然后又把从这店里带过来的馅饼啊、牛羊肉啊，放在韩冰的身旁。天快亮了，这里很安全，你呢，乖乖的在这里睡个觉，饿了就吃这些东西。我要去办点事。天黑以前一定会回来。啊，韩冰一听，依依不舍地拉着李元芳的衣袖，你能不走吗？我一个人害怕。李元芳轻轻地抚摸着韩冰的头，我得去看看那个老爷爷需要我做什么。你不要害怕，我知道你很勇敢，在这里等我，天黑之前我一定回来。李元芳说着这话，把这韩冰放下了，朝他挥挥手，然后一扭身就离开城东土地庙，骑上马，很快的又来到狄府门外。他先骑着马呀，绕着狄府转了一圈，没有进去，然后又回到狄府门前，四下看了看，一看呢，在街边啊，有一家茶楼，一大早就已经是人来人往。这李元芳心说话，我干脆呀，在这里观察着狄府的动静。想到这里，李元芳牵着马匹就走过来了，把马匹就拴到了这茶楼门前的马桩上，让伙计带着他，就来到这个茶楼的二楼临街的窗边。这李元芳啊，就在这坐下了。伙计送上了热茶，李元芳喝了一口，朝外望了望，这个观察点非常好，可以非常清楚地看到狄府出出入入的全部动静。这李元芳直到现在呀，他也不清楚究竟为什么今天早晨自己要到这里来观察狄府，这样做的目的是什么，他说不出来。但是在经过昨天晚上之后，这是李元芳现在自己呀所能够想起来要做的全部事情。他总觉得自己能够在这里呀能够发现什么。李元芳啊，就在这里，在离狄仁杰咫尺之遥的地方，他在静静地等待着，但是呢，心中并没有太多的期待，反倒是感觉到十分的平静。这时间呢，过得非常快，转眼之间已经是日上三竿了，这街面上人已经是人头攒动，熙熙攘攘起来。突然间，李元芳发现呀，狄府的门开了，从里边走出一个人来，牵着一匹高头大马。李元芳这么一看，哟，谁呀？是狄景辉。 就见狄景辉牵着这匹高头大马，一脸紧张的走出了狄府，还偷偷摸摸的，还不时的往回张看。出了府门之后，这位飞身上马，然后沿着街道飞奔而去。李渊芳在茶楼上一看，就知道这里头啊准有事儿。于是李渊芳往怀中一摸，掏出几枚铜板来，当啷啷往桌上一撒，然后噔噔噔噔噔噔，飞快地跑下二楼，到了马庄旁边，把这匹马从马庄上解下来，飞身上马，然后就紧盯着狄景辉的后面，他追下去了。这狄景辉呀，心里头有事儿啊，一门心思惦记着陆嫣然，一门心思合计着在这蓝玉观前今天能够发生什么事儿，心里有这些事儿啊。所以一路之上，狄景辉根本就没有留意到其他，只是拼命的打马赶路。因此这李渊芳几乎是紧跟在狄景辉身后，这狄景辉也并没有发觉。所以李渊芳紧随其后也来到蓝玉观，不仅这狄景辉没发觉，在场的所有的人都没发觉。这李渊芳一直在旁边暗地的观察着，一看范泰要下棋毒手，这才出其不意剑斩了那名黑衣杀手，然后就站到了范泰近前，看了一眼范泰，从鼻子里哼了一句，声音嘶哑低沉，语调也非常平缓，说了那么一句话：范大总管，我们又见面了。这语调虽然非常平缓，但语气之中那股逼人的气势反而是不减反增呢。狄景辉和陆嫣然在旁边一看，啊，李元芳，李公子。李元芳侧过脸去，只是朝他们淡淡的扫了一眼，并没有说一句话。但是就这么一眼，李元芳那种镇定自若的眼神，让这两个人呐一下子就安静下来了。一时之间谁也没开口，大家的耳朵边呢，只有热泉瀑布光光的水声在这蓝天白云之下的山间幽谷中回荡着。沉默了许久，最后还是范泰沉不住气了，闷声地说：李元芳，你怎么会在这里？李元芳一听这话，眉头一挑，怎么听你这口气似乎很不欢迎我呀。可是说到这里，李元芳慢慢的扫了一眼那排死士。什么叫死士呢？就是敢死杀手，敢死队。可是你带来这么一大帮子人，总不会光为了杀我身后这两个手无寸铁之人吧？你说的没错，本来只是以防万一，现在来看，带着他们倒是个很明智的决定啊。李元芳来了就别走了。李元芳看了看范泰，神情中带着疲倦地说：看来你们只能先缓一缓办你们的事儿了。你们要想杀他俩，除非先杀了我。范泰一看，既然你来了，来就来了，今天我带着那么多的杀手，我都不相信我们一拥而上就杀不了你一个李元芳。范泰嘿嘿冷笑啊：
2: 李元芳，上次是我轻敌了才让你得了手，今天我一定要报上次的那一箭之仇。
7: 李元芳听到这里，面带着讥讽的笑容，刷刷挽了个剑花，看了看手中的幽兰宝剑。范泰，你想报仇不难，先问问我手中这把剑他答应不答应。范泰一看这幽兰宝剑，在这日光的照耀下，那真是寒光万道啊！哎呀，真是一把好宝剑呢、有赞为证啊，这把剑真不善，加钢合金名将断，反复打反复练，文火武火90天， 粗磨细磨十八日，天罡地煞剑乃现，剑身长三尺三，剑都长五寸半，云头龙吞灯笼穗，剑面足有三指宽，看颜色蓝靛靛，一道血槽在中间，书圣西之兰亭序，一笔一画刻上边，古朴典雅双面刃，一寸剑尖令人寒，英雄得到此把剑，能入地能上天，入地能杀无常鬼，上天可诛大罗仙，削金断玉好宝器，无双利刃名幽兰，歹人若遇这把剑，十之八九命难全。范泰一看这把剑呢，咽了口唾沫，刚要招呼手下一起而上，李元芳不给他功夫呀。再看李元芳突然间剑尖一挺，挺剑直直的朝着范泰的面门就刺过来，唰，这一招啊，既不含蓄也没隐蔽，简直就像一个完全不懂武功的人要过来拼命似的呀。范泰当时措手不及呀，赶紧往后一扬，躲过李元芳的剑势，然后探绑背刷刷，把背后背的那一对双刀可就撤出来了，刷刷刷刷，范泰双刀在掌中挽了几个刀花，真漂亮，单刀看手，双刀看肘，大刀看滚手，这双刀这玩意儿那不是一般人练的，您记住，凡是这个兵刃呢成了双的都不好练，范泰双刀非常厉害啊，一看躲过李元芳的剑势了，我也别待着了，打吧，就晃动双刀往前一根步，就奔李元芳面门劈来，两个人立刻就揪打在了一处，就见呢蓝玉贯前空地上一正一邪逞刚强，一个双刀真勇猛，一个

0: 旁边观战，这万一过去一帮忙，这范太再不高兴了，这何苦来呢？所以这些人呢都在旁边看他们打架，看热闹。两个人打到空地之上，这帮子杀手们也慢慢的往后退，离这个热泉潭呢是越来越远。大家呢都全神贯注在两个人的打斗之上，竟然不知不觉的就在这狄景辉和陆嫣然面前露出了一大片空档。这李元芳啊，等的就是这个机会呀。李元芳要想杀人那不难，不过要想救这俩不会任何武功的人呢，那就不容易了。所以李元芳边打边引，边打边引，终于使这些人有了破绽。李元芳一看机不可失，时不再来，赶紧的间接直扫范太前胸，唰扫过去。范太一看，哎呦，赶紧挥舞右手刀，当啷一声挡开幽兰剑，左手刀唰朝李元芳的头上就砍过去了。哪想到李元芳根本就不举剑去挡啊，反而反手一剑照着范太的咽喉就刺，唰，哎呀，范太当时傻了，大吃了一惊啊，赶紧往旁边一歪，左手的刀啪正好砍在李元芳的右肩上，顿时这鲜血呀就冒出来了。可是李元芳啊，趁着范太这一刹那重心不稳，嗤噌飞身跃起，一眨眼的功夫已经来到狄锦辉和陆嫣然的面前。李元芳冲着这俩人呢大吼了一声，快跑。这声音一出口还没落地呢，自己一伸手就把陆嫣然抱起来了，朝着老君殿直冲而去。
1: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王风尘演播的长篇评书《神探狄仁杰》，感谢您的收听。

0: 关照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张总，祝您身体健康，生意兴隆。
2: 妈，祝您生日快乐，身体健康。
3: 爸，祝您身体健康，事事如意。身体健康往往是我们收到最多的祝福语，健康是一，后面的财富、名声、地位。
4: 乐不可支，笑哈哈，
5: 打包耳壶听相声，
4: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5: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6: 哎，要换着买，哎了吧，要换着买，我就不搭线儿了吧。嗯，你不要这一装，来看看这一装，装装件件是大不相同，不一样了吧？
7: 不一样。
6: 这是个什么色儿？这是个德国青。德国有三宝，那是奔驰、大众，德国青了吧？青就是黑，他怎么那么黑啊？他怎么那么黑？他气死屎壳郎，他不让锅底黑。那头颅的煤灰也没有他那么黑呀。他怎么那么黑？他气死猛张飞。他不让黑李逵。在那唐朝了，有了一位黑警得了吧？
7: 没啥
6: 是东山宋国灿。他西山运过煤，他是开了两天煤了厂子，送了两天煤了，拉了两天煤了，搬了两天煤了，运了两天煤了，当了两天煤铺第二掌柜了吧？也没有他那么黑呀。他怎么那么黑？那是包公啊，砸杂货那个黑了个村儿的。
7: 对的，
6: 那位先生说呀，这买不头耳的，您这布头也好，是晒气也不错，可不知你买个那什么点儿的。
7: 对的，
6: 您了不知道，我给您支个窍，您买张动车票，您够奔天津卫，你来的故意街，你打用八大祥，什么瑞国祥啊、瑞林祥啊、瑞正祥啊、广正祥啊、锦昌、元龙、华，这不是千祥一了吧？
7: 八大祥，
6: 你来的八大祥啊。

0: 我会
1: 儿子一站，
0: 哎，
1: 你点着您的样，你指着样的挑，那每一尺的价钱得两毛六了吧？
0: 两毛六，
1: 怎么那么贵呀、你想啊，楼上楼下那是点灯的话，人工的吃是得管着要了吧？你没有两毛六，他也得两毛五，你没有两毛五，他怎么也得那两毛四了吧？没有两毛四，你也买不来了，怎么宽的，怎么厚的，怎么媳妇，怎么私密，怎么资本，怎么好的？你来到我这个摊儿啊，天大的胆子啊，不敢要这个价，这是怎么？

0: 两行啊，明记2块钱，您比一比呀，算一算呀，划一划呀，拉一拉呀，有本没本，有赚没赚的吧？那位先生说呀，这卖布头儿的，你给我包上吧，你给我裹上吧，2块的现大洋我预备好了，您把这一阵的要买，我还不买它。他怎么回事事儿？您来到我这摊啊，千万别到水货摊儿。您到了水货摊啊，买的是水货，您买到家中去，这么一下水，这再往身上搭，那就被大风刮。什么飞机、火车、汽车、摩托、大军列舰、小轮船、那机关枪、那迫击炮啊，开往天堂的动车也撵不上它
1: 啊！
0: 对，刮好了。我额外升职额外还要让了，
1: 赔了
0: 赔就赔了啊，今天就赔什么稀里哗啦，什么叫个赔呀、啊、咱每个叫个赚，我赔本赚腰子，我把家当到家，往外一推他，我激动灯啊咯噔噔，我打破了他，你少给一个子儿啊，少给一个蹦子儿也拿不取他，
1: 明白了，
0: 要不2块钱我再让一毛，您给1.9块，
1: 瞧
0: 您俩还不要啊，我再让一毛啊，您给1.8块，1.7块了，1.6块了，1.5块了吧，您要是不要给1.4块了吧，这是1.4块，您俩还不要啊，我让2毛，我给2毛，我您给1块钱呢，再给1块钱了，您俩还不要啊，我让2毛，我给8毛，
1: 都得赔进去。
2: 啊，刚才有很多的明星啊、大腕儿啊、大咖呀，给大家演出了。
3: 嗯嗯，
2: 我们是小学生，
3: 是
2: 观众对我们呢也不太熟悉。
3: 哎，
2: 所以我们往这一站呢，
3: 嗯，
2: 他们都走了，你看看都走了。上卫生间了，
3: 是
2: 一会儿还得回来。
3: 对，
2: 观众朋友打7点不到就在这儿坐着，现在已经10点多了，
3: 可不，
2: 也很疲劳，需要放松放松。郭德纲啊、于谦呢、啊、包括国立老师啊，他们也演了很长时间了，
3: 他们也累啊、
2: 也得休息休息。
3: 是，
2: 所以我们演出这个时间呢、
3: 嗯、
2: 就是观众上厕所、郭德纲喝水的时间。谢谢大家。
3: 这俩事儿他连一块儿说了，
2: 为什么拿郭德纲开玩笑呢？
3: 这是
2: 我跟他关系好
3: 哦，
2: 我们是老乡。
3: 嗯，
2: 他是天津人，我也天津人。
3: 好啊，
2: 我们俩从小就认识，
3: 哎，
2: 从小一块玩，
3: 这关系好，
2: 从小一块长起来的。
3: 嗯，
2: 互相特别熟悉。
3: 是
2: 郭德纲这个人呐、
3: 啊、嗯，
2: 人性有问题。哦，大家都知道，你看没想到啊，
3: 他有什么问题？
2: 说话不算话。
3: 他应你什么了？
2: 那怎么应该说好了一块儿长起来，长半截他不长了。
3: 啊，个矮点。
2: 但是这个人呐，这脑子好。
3: 嗯。
2: 为什么把相声说得这么火呀？
3: 哎，
2: 这么些明星大腕愿意跟他交朋友，给他捧场啊？
3: 是。
2: 脑子好。
3: 哎，脑子快。
2: 为什么你不行呢？
3: 原因。
2: 脑子太笨。我们叫逗哏，他们叫捧哏
3: 啊，这就是我们的分工。
2: 捧逗搭档怎么组合的？
3: 嗯，
2: 各位朋友，您不知道，
3: 您在这儿给介绍介绍。
2: 若干年前，
3: 哎，
2: 我们逗哏的站一个方阵，
3: 是
2: 捧哏在一个方阵，
3: 分开了，
2: 由逗哏演员挑选合适的捧哏演员。
3: 哎，就是这流程。
2: 郭德纲先挑
3: 啊，
2: 最好的于谦挑走了，
3: 是
2: 岳云鹏把孙越挑走了，
3: 哎。
2: 郭麒麟平常演出那搭档，
3: 嗯，
2: 阎鹤祥
3: 也好，
2: 好演员挑走了，
3: 嗯，
2: 都挑走了，
3: 嗯，
2: 让我挑，
3: 该你了。
2: 我一看捧哏方阵就剩他，还有一条狗。哎呀，太纠结了
3: 啊！
2: 你说我挑你对不起狗，挑狗吧我怕你不高兴，犹豫40分钟，哎，狗死了。嘿，你过年了，
3: 你损不损呢？你
2: 到现在我怀疑那狗是你掐死的。
3: 不至于，
2: 跟他搭档，要不说他也连累我，脑子太笨。
3: 不是，哎，我脑子可不笨，
2: 脑子最笨了。
3: 德云社那么些人类
2: 啊，
3: 我算聪明的。
2: 不可能，
3: 你瞧，
2: 咱俩在这测试测试。
3: 欢迎，
2: 敢吗？
3: 敢。
2: 测试测试。
3: 哎，
2: 我出个题目考考你。
3: 嗨，
2: 咱也别赌什么。
3: 嗯，那你的意思呢？
2: 你要是猜不上来，
3: 哎。
2: 我拿这扇子给你来一下。
3: 行，我也长长记性。
2: 看口吐莲花吗？
3: 看半天了。
2: 哎，那行了。
3: 哎，我要猜上来了呢？
2: 你要猜上来，你自己拿这扇子给你一下，好吧？
3: 我是不如那狗。我猜了，我得打你一下了。
2: 行，
3: 是不是？
2: 行。
3: 哎，
2: 猜着为赢，猜不着为输啊。
3: 哎，指不定谁行谁不行。
2: 我说这个最难猜了啊。
3: 好，
2: 你注意听着啊。说什么东西能吃能喝又能坐？
3: 行行，我知道了，
2: 猜不着我揍你啊！
3: 冰棍儿。

0: 冰棍能吃吗？
1: 吃冰棍。
0: 能喝吗？
1: 化了喝汤。
0: 能坐吗？
1: 愣坐。
0: 你有痔疮是怎么的？
1: 凉丝儿凉丝儿，
0: 没听说过。冰棍是吃的，没有搁屁股底下坐的。猜的不对。
1: 答案
0: 告诉你，
1: 嗯，
0: 什么东西能吃能喝又能坐？
1: 这是
0: 面包、牛奶和沙发。
1: 不是，你不觉得这东西很无聊吗？
0: 怎么无聊呢？面包能吃，牛奶能喝，沙发能坐呀，
1: 三样。
0: 我没说一样吧？我说了吗？猜一样东西，我说了吗？
1: 没有。
0: 对呀，
1: 这我呀没留神。你告诉我猜三样。
0: 我废话告诉你还用猜呀？再给你说一个，
1: 再来
0: 这个逻辑推理啊，这难了啊。
1: 好好好，
0: 逻辑啊。
1: 嗯嗯，
0: 说有一个清华大学历史系的副教授，复姓欧阳，这细节都有用啊。
1: 哦，
0: 有这么一天，复姓欧阳这个清华大学历史系这个老副教授啊，从清华大学的西门往外走，注意方位啊，
1: 他奔西了。
0: 对面来了一个清华大学历史系大学二年级的女生，戴眼镜，注意方位逻辑啊，性别啊，哎，都有用啊。
1: 这女生等于是朝东。
0: 这个历史系大二戴眼镜这个女生一看这个欧阳老副教授，可了不得了。
1: 怎么了？
0: 脑袋上啊，前边有两根头发。
1: 这什么教授啊？这
0: 后边就三根头发。问题来了，
1: 说
0: 问你这个大学二年级历史系戴眼镜这个女生，看见清华大学历史系复姓欧阳这个老副教授脑袋上边究竟有几根头发？
1: 五根。
0: 不对。
1: 对了，
0: 怎么算的？
1: 头了看几根？
0: 两根。
1: 头了看两根，后头看三根，五根。
0: 二加三等于五。
1: 对，
0: 小朋友都知道。
1: 嗯，
0: 不对。
1: 那这答案
0: 一根都没有。
1: 什么原因？
0: 你没注意。
1: 说，
0: 脑袋上前边两根头发，
1: 嗯，
0: 后边三根头发。
1: 哎，
0: 注意这句，
1: 您说呀，
0: 究竟几根头发？这是究竟，
1: 这还不如那三样呢。这个
0: 怎么样？没猜着。哎
1: 哎哎哎，
0: 我再给你说一个。
1: 你别说了，
0: 说远看呐是个
1: 成，你就到这儿吧。
0: 干嘛呀？
1: 我说一个，
0: 你说一个。
1: 哎，
0: 我要猜着你照样挨揍啊。
1: 对对对，
0: 说。
1: 哎，我说刚才
0: 干嘛呀？
1: 石富宽老师来了
0: 啊。对啊，怎么了？
1: 我让石先生帮着我，我们俩一头，这怎么样？
0: 行。
1: 哎，石先生，
0: 石富宽咱石富宽百富宽千富宽都不行，这石富宽。
1: 爷们，
2: 怎么着？爷们，
1: 您来了
2: 啊！
1: 您得帮衬帮衬我。
2: 我心疼你，那都挨了好几下打了，
1: 我这脑子都快盘出来了。
2: 对呀，啊，盘出来像话吗？
1: 哎，
2: 啊，
1: 高峰
2: 啊，高峰，
1: 跟我来这智力测验。
2: 我刚才听见了。
1: 是
2: 啊，
1: 他说了
2: 啊，
1: 我没猜上来，他打我。
2: 嗯，
1: 这会儿呢，我不猜了。
2: 嗯，
1: 咱说让他猜。
2: 好主意。
1: 您是馅儿名家，您会多呀。
2: 师爷这回为你报仇。
1: 得嘞，
2: 咱们这回打他。
1: 得嘞得嘞得嘞，
2: 咱们说一好的。
1: 好的
2: 啊。
1: 嗯，
2: 他那什么教授呢？咱不说那个。
1: 行，
2: 咱们说那个老的传统的。
1: 好
2: 好的，
1: 我先听听。
2: 说这个远看是条狗，
1: 嗯，
2: 近看是条狗，
1: 是
2: 打他也不走，骂他也不走，一拉就走，
1: 死狗。
2: 我这给
1: 打我妈没结婚就这灯谜。
2: 我一猜你准说这个死狗。咱这谜底跟这个不一样。
1: 哦，不是死狗。
2: 不是死狗。
1: 您说这谜底是什么？
2: 木头狗下边安四个轱辘，带轱辘的。
1: 好
2: 好不好？他肯定猜不着。
1: 要不说呀，
2: 啊，
1: 人老奸马老滑。
2: 嘿，您夸我。我
1: 您琢磨于谦能学好了吗？
2: 我拿这都当好话题。
1: 哎哎，
2: 准备好这个啊！
1: 来，
0: 怎么了？
2: 猜啊！
1: 行，
0: 这什么身段？
2: 哎，大身上准备，准备报仇。
1: 来来，
2: 阿爷们，
1: 听着啊，
0: 要加演一段快书。
1: 不是，
0: 不是，
2: 没有
1: 快书不忙
0: 啊。
1: 听着
0: 啊，哦，来了，
1: 远瞧是条狗，
0: 这是老灯谜。
1: 近瞧，
0: 这我知道。
1: 远瞧是条狗，
0: 对，
1: 近瞧是条狗，打他不走，
0: 对，
1: 骂他不走，一拉就走，
0: 一拉就走，
1: 这是
0: 木头狗带四个轱辘。对吗？
1: 我哪知道怎么意思啊。
0: 哎哎，对吗？我小的时候就俩底，死狗木头狗带轱辘。老师说了，人要主动问你，乐着来的就答木头狗带轱辘。
2: 爷们儿，你挂着相啊，这不成啊！
1: 哎呦，这
3: 完了，我猜着了。什么呀？这，
1: 咱还有没有了？
2: 有好的，这回保证他猜不着。
1: 行，
2: 说呀，我妈有三个儿子，老大叫大毛，老二二毛，老三叫什么？
1: 三毛。
2: 不对，三毛石富宽呢？对，老三
1: 推高了。
2: 对。问他，我问他。
1: 哎，
3: 又来一个，
1: 多新鲜，
3: 还挺快的。
1: 咱有的是，
3: 你说一个好的。
1: 好的啊，
3: 我准猜着。
1: 我先酝酿一酿啊，
2: 酝酿。
3: 来，
1: 我妈有仨儿子，大的叫大毛，二的叫二毛，三的叫什么？
3: 三毛啊，
1: 石富宽呐。
2: 对，爷们儿不对，乱了。我妈那个儿子叫石富宽，你妈那个儿子别叫石富宽，这乱了，这辈儿不是这
3: 你们俩一个妈呀，是怎么着？
2: 不是，这乱了，
3: 这什么乱七八糟的？
2: 怨我！
3: 你这乱令了，你这都什么玩意儿？
1: 这不赖您，这赖
3: 有好的吗？有好的，说好的。
2: 这回保证他猜不着。
1: 好，
2: 说这个铁锅呀，炒豆，里头有红豆，有绿豆，炒完了之后往外一倒，哗啦。这堆红豆，这堆绿豆，问他怎么回事？
1: 不可能，您这智力测验高了
2: 啊！
1: 没答案。
2: 有答案呢？
1: 怎么回事？
2: 一共就炒两个豆，一个红豆，一个绿豆。记住了，
1: 红豆、绿豆两个菜，我记住。
2: 这回咱打了这。
1: 得嘞，
2: 来，
1: 得嘞，
3: 撤。
1: 哎，
2: 总教习让他过来。
3: 剧场里这灯还够多的。
2: 不
3: 好。
1: 厅长，
3: 哎，你说吧，
1: 铁锅是吧？
2: 啊，对，
1: 是有一个人
3: 啊，
1: 拿铁锅
3: 哎
1: 炒俩豆，一个红豆，一个绿豆，这豆就分开了，
3: 俩豆，
2: 我都想抽你了，你都告诉人家了，还猜什么呀？俩豆，
1: 他怎么知道的？
3: 什么？
2: 你告诉人家呢？
3: 哎，
2: 得了，
1: 不是
2: 这回咱们
1: 换战术，
2: 咱俩也绕住了。
1: 怎么？
2: 这回。让他说一个，咱爷俩猜
1: 高了，
2: 这回就打着他了。
1: 您这边，
2: 哎，我来，
1: 照相出来好看呀。
2: 那高老师，
4: 哟呵，
3: 是
4: 啊，您给来一个，我们猜猜。
3: 哟呵，换战术了
4: 啊！我们也想这个啊，这个。
3: 先热了是怎么着？
4: 不是，这就搁半天了。
3: 您那意思，我说一个，您猜猜
4: 啊？就这意思。
3: 我说这，您甭说猜
4: 啊，
3: 大门您都找不着。
4: 那，
3: 听我这个
4: 啊，你来。
3: 说什么东西啊？
4: 啊，
3: 三头六耳，八条腿，一只眼。
1: 你猜猜这个？
3: 这多好，这个。
4: 这是打什么？
3: 打春节期间一项民俗活动。哎，你琢磨琢磨。
4: 吓我一跳，爷们儿，他说漏了，听见了吗？
1: 没有。
2: 春节期间民俗活动，
4: 嗯，
2: 这就告诉咱们了。
1: 告诉他什么了？
2: 高老师，猜着了，
3: 猜着了，
2: 这是。耍狮子，狮子舞到了南方叫舞狮，
3: 舞狮啊，
2: 对，
3: 不对？
2: 你
3: 不对，
2: 肯定对。
3: 耍狮子的有这三头六耳八条有吗？这都
2: 当然有了。
3: 耍狮子哪来的三头？
2: 你糊涂。耍狮子是两个人在里边，
3: 那我知道，
2: 一个狮头，一个狮尾，
3: 对呀，
2: 两个人两个头，那狮子还有一头啊，
1: 对，
2: 加了一起三头。
1: 那狮子还一头呢，
3: 六耳呢？
2: 更对了，
3: 你说说，
2: 俩人，四个耳朵，
3: 对，
2: 那狮子脑袋上还有俩耳朵呢，
3: 六
2: 耳，
3: 八条腿呢？
2: 更对了，
3: 你说说呀，
2: 两个人四条腿，那狮子四条腿，
3: 对呀，
2: 加在一块儿八条腿，
3: 还真赢了，一只眼，
1: 对，一只眼呢？
3: 一只眼，
2: 爷们儿，你到底哪头的？你这哼什么呀？
3: 你那几只眼呢？你那个？
2: 一只眼
3: 啊，一只眼呢，六只眼，你那六只眼知道吗？六只眼还用您猜啊？
2: 这我
3: 一只眼，
2: 不，高老师，我还真认输了，我还真猜不着
3: 了，猜不着了吗？
2: 猜不着，
3: 今儿让您长点学问，
2: 谢谢。
3: 猜不着，我告诉你，
2: 您告诉我，
3: 什么东西是三头六耳八条腿一只眼呢？
2: 您给讲讲。
3: 春节期间呢，
2: 啊，
3: 我奶奶抱着猫坐三轮，这谜底。
2: 你得讲出道理来，
3: 当然有道理了。
2: 三头什么意思？
3: 你看我奶奶一个头
2: 啊，
3: 猫一个头啊，蹬三轮的人还一头呢，
2: 六耳，
3: 有三头必有六耳啊。
2: 哦，
3: 我奶奶俩耳朵，猫俩耳朵，蹬三轮俩耳朵，六耳吗？你输了。
2: 八条腿，
0: 我奶奶呀，两条腿，
1: 嗯，
0: 猫是四条腿，
4: 哎，
0: 蹬三轮的两条腿，八条腿啊，
4: 一只眼，
0: 没听清楚
4: 啊，
0: 我奶奶一个头
4: 啊，
0: 猫一个头，蹬三轮的一个头，
4: 不不，
0: 三头，
4: 我没问这三头，问您这一只眼是怎么回事？
0: 哎呀，我奶奶俩耳朵，猫俩耳朵，
4: 他这凑耳朵来了。我问你这一只眼，
0: 蹬三轮的有腿没有啊？
1: 他还急了。
0: 两条腿，猫四条腿。我
4: 问你一只眼，
0: 为什么？
4: 一只眼怎么回事？
0: 一只眼呢？
4: 啊，
0: 赢就赢你们一只眼，
4: 怎么回事？
0: 我奶奶双目失明，抱一瞎猫，这蹬三轮的一只眼，
4: 什么玩意儿啊？
5: 风雨不改，
6: 笑声长流。
5: 相声来了，下期继续
6: 听个够。乐不可支，笑哈哈，
5: 大宝耳福听相声，
6: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5: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1: 四门功课呀，
4: 咱说了说学逗唱嘛，
1: 以说当先，
4: 是
1: 以学为主，
4: 这个学也不简单，
1: 就是模仿。
4: 对，
1: 您都能学什么呢？
4: 那学的太多了，
1: 给各位介绍一下。
4: 我可以说一说，
1: 嗯，
4: 我要学能学个天上飞的，
1: 嚯，
4: 地下跑的，
1: 嚯嚯，
4: 河里头浮的，
1: 嚯嚯嚯，
4: 草坑里蹦的，
1: 嚯嚯嚯嚯，
4: 一样也学不了了。
1: 为什么？
4: 全让你嚯嚯出去了。
1: 不是，您说您都不搅和您，
4: 哎，能学个各省人说话，
1: 嗯，
4: 大小买卖的吆喝，装个聋啊，做个哑呀，学个各地方的戏曲曲艺呀，这都应当会，
1: 都能学。
4: 哎，
1: 那这么着吧，咱们两人合作一回，
4: 咱们配合一下，
1: 给各位学一回，您看怎么样？
4: 好啊，
1: 您出个主意
4: 啊，
1: 咱们学什么好？
4: 让我出主意，
1: 捡您的强项来。
4: 那咱们就学一回聋子打岔，您看怎么样？
1: 聋子打岔，
4: 行吗？
1: 这我可拿手。
4: 这么说您拿手？
1: 你说东我说西
4: 啊，
1: 你说打狗我说撵鸡，打岔打得好着呢，
4: 就这么有意思。
1: 咱学一学。
4: 行啊，
1: 要学这聋子打岔呢
4: 啊，
1: 我得是你二大爷。
4: 哎，
1: 对吧？
4: 我是你四爷爷。
1: 这你就讨厌了，知道吗？
4: 你先要的便宜啊。
1: 这里有个说明，
4: 您给讲一讲。
1: 一般上了年纪的人呢，耳音才沉了。
4: 您这话也有道理。
1: 再者说了
4: 啊，
1: 不是你亲二大爷，
4: 是什么呀？
1: 街坊伴儿。
4: 哦，街坊二大爷，
1: 论着这么叫，叫不叫的没关系。
4: 嗯，
1: 可你要不叫呢，我还好挑个理儿。
4: 你瞧这里头还有矛盾，
1: 就是好拍个老腔。
4: 哦，
1: 咱们学一学。
4: 行啊，
1: 您姐这边来，我姐这边来。
4: 嗯，
1: 咱们两人见面要聊一聊天，
4: 叙叙家常，
1: 就是这个内容。
4: 现在开始吗？
1: 现在开始，
4: 来吧。今天呢没什么事儿，我上大街上转悠转悠。
1: 我爱你，爱着你，就像老鼠爱大米，抱一抱，抱一抱，抱着我的妹妹上花轿，我的灰姑娘。人呐，
4: 啊，
1: 要一上了岁数啊，耳音不给使啊，这腰腿也不灵了。
4: 可不是吗？
1: 昨晚上蹦迪把大胯还扭了。
4: 您这岁数还蹦迪呢？
1: 不服老啊是不行啊。
4: 哎，
1: 出去溜一溜。
4: 这是我们街坊一二大爷。
1: 洗刷刷洗刷刷。
4: 行行行，别唱了，往这儿瞧。
1: 这是什么玩意儿啊？这是
4: 什么叫玩意儿啊？人
1: 不认识二大爷了吧？
4: 认识您呢。
1: 我是你二大爷。
4: 知道，
1: 见面礼着点儿 啊。
4: 这不是跟您打招呼呢吗？
1: 见着二大爷连个招呼都不打。
4: 没有啊，
1: 你扫听扫听去
4: 啊！
1: 我跟你爸爸有交情
4: 哦，
1: 我跟你爸爸是拜把子的兄弟。
4: 是啊，
1: 小子
4: 啊，
1: 二大爷给你抱大的
4: 哦，
1: 你在二大爷胳膊上还拉过青屎，
4: 你亏心不亏心呢？
1: 甭瞪眼
4: 啊！
1: 闹义和团的时候你没赶上
4: 啊，您赶上了。
1: 我是你二大爷，
4: 这说一回就得了啊。
1: 下次见面理着点啊！
4: 这不也打招呼了吗？
1: 连个招呼都不打。
4: 您上哪儿去啊？
1: 二大爷耳沉了，
4: 啊，
1: 说话得大点声，听不见。
4: 哎，您上哪儿去？
1: 听不见。
4: 上哪儿去？
1: 大点声。
4: 上哪儿去？
1: 这小子太可气了
4: 啊！
1: 怎么干张嘴不出音儿啊？
4: 谁呀？
1: 上哪儿去？哎呦，你要
7: 把我急死哦。
8: 你要把我累死啊？哎呦我的二大爷，
7: 哎
8: 哎，这句你怎么听见了？
7: 就这么一阵儿一阵儿的。
8: 趁这事儿赶紧问，您上哪儿去
7: 啊？
8: 又过去了，干脆我跟他比划吧。您身体挺硬朗的。
7: 你问我那儿子，你那大哥呀？哎，
8: 谁问他了？
7: 他可不如你呀。
8: 怎么呢？
7: 你多好啊！
8: 啊，
7: 老老实实、本本分分的。
8: 啊，
7: 你要是我儿子就好了。
8: 啊、这辈子您都甭想了啊！
7: 就我那儿子不小好啊。
8: 怎么呢？
7: 吃喝嫖赌，最近又当了扒手了。
8: 哎呦，
7: 逮谁偷谁呀、
8: 嗯、
7: 你说他跟谁学的呀？
8: 您呐别着急，有功夫我给您找找。
7: 跟你学的呀？
8: 这跟我
7: 你也是干那个的？几年了？
8: 没这么回事。
7: 五年了。
8: 我
7: 自首去吧。
8: 我上哪儿自首去呀、啊、您呐听不见。
7: 你要去法院呐？
8: 哎，
7: 这就对了，
8: 听不准。
7: 明天就公审。
8: 啊，
7: 那我得旁听。
8: 你听得见吗？哪儿啊？
7: 你偷人家一个裤衩啊？
8: 你瞧我偷这东西，
7: 那要判刑可冤点儿。
8: 哪儿跟哪儿啊？
7: 裤衩里还烟卷呢。
8: 哎，你再这么说话我急了啊。
7: 还偷一捆凉席呢。
8: 我生气了，
7: 明儿就枪毙呀、啊、
8: 嘿，
7: 你爸爸
8: 啊
7: 比我小两岁。
8: 二大爷，
7: 哎，
8: 你就听见这个。

0: 吗？
1: 哎，都给我精神着点儿。今天咱们太后酒楼要开张，招聘慈禧当跑堂，可找了37个老太太都不像，不知道今天这位怎么样。传38号老太太过堂。
0: 过堂
1: 啊，不是那个上堂。
0: 哎，38号，
2: 来了。
1: 哎，你这老太太够精神的。
3: 想当初
1: 啊，
3: 我是民兵排长。
1: 哎呦，民兵也是排长。
3: 同志们好，
1: 老太太好，
3: 同志们辛苦了。
1: 先别啰嗦了，愿意到我们酒楼打工啊？
3: 愿意
1: 啊。
3: 我们村啊现在也富了，也想开个大酒楼。
1: 好，
3: 开发旅游资源。我到您这儿打工，我不为赚钱，我为的是学习着开酒楼的经验。
1: 哎呦喂，录取录取了，
3: 我就谢谢您了。
1: 甭客气。我就愿意照这不要钱的。
3: 咱们干活吧，
1: 说干就得干。
3: 哎，
1: 都给我精神点，准备开。嘿嘿嘿，您拿的这什么东西啊？
3: 麻布。
1: 嗯，
3: 软和，吸水，这要是擦起桌子怎么
1: 样？哎呦，先别着急干活儿，哎，让老太太开开眼。
0: 走，
1: 瞧瞧瞧瞧。
3: 哎呀，这闺女真俊呢，
1: 漂亮吧？
3: 这旗袍也好。
1: 哎，
3: 啊，这麻布太小了，来换我这个。
1: 人家那是手绢儿。一会儿啊也让您穿上工作服。
3: 我也穿这个。
1: 嗯，你跟他们的不一样。
3: 我说着呢，你要穿上这个就没法干活。
1: 带老太太试衣裳。
4: 上哪儿试？
1: 后边去。
2: 那边请。
1: 哎呦，老太太接电话。
2: 喂，你好，我们是太后大酒楼。
1: 对，到子的，我们改太后大酒楼，
2: 是物价局的。
1: 什么事儿啊？
2: 让报菜价。
1: 就说我不在。
2: 对，我们经理说他不在。
1: 他撒谎你都不会撒。
4: 喂，我不在。不，他不在，我是他女秘书。您放心，我们菜价定的是公平合理，物美价廉。他回来一定给您去电话。好。

0: 外来电话谁也不许接。
1: 哎，
0: 看后边准备怎么着了？
1: 衣服穿好了吗？
2: 穿好了，
1: 请。
0: 哎呦，您别抖了这麻布哎！
2: 我说是拿它代替手绢。
0: 哎呦，我老人家，快请坐，快请坐。哎呦，真是没想到啊！您穿上这身衣裳，简直就是那慈禧在世。
1: 谁？
0: 慈禧。
1: 慈禧？
0: 嗯，
1: 就是一顿饭吃200多道菜的那个皇太后。
0: 炸！
1: 不行，我是八辈拼农啊，它的成分太高啊，我不装这个。
0: 哎呦喂，这跟那成分它没关系。实话跟您说了吧，我这次就是招聘您呐，扮上慈禧陪客人吃饭。
1: 那就更不行了。
0: 怎么着？
1: 嗯，不许三陪。
0: 哦，不让您真陪着吃，就让您在边上站着，给他们当解说员。
1: 哦，那就说人家坐着我站着
0: 啊。对，
1: 人家吃着我看着
0: 啊。对，
1: 那这慈禧不惨了点？
0: 你怎么还没明白你的身份呢？
1: 我啥身份呢？
0: 我不告诉你了吗？就是让你扮上慈禧拉客人吃饭。
1: 那么你那要是早这么说，我不都明白了吗？
0: 什么身份？
1: 我就是那托。
0: 对，您就是那托。对外别这么说。
1: 你怕啥的？那电视早就曝光了。
0: 嗯，
1: 卖布的有布托，卖袜子有袜子托，卖鞋的有鞋托，我就是那饭托。
0: 饭托。
1: 明白，
0: 那就早就明白。好，业务训练开始。
3: 上菜。
0: 哎呦喂，老人家您请看，
1: 这是啥？
0: 宫廷御液酒，
1: 皇上喝的。
0: 对呀、啊，
1: 我能闻闻吗？
0: 请。
1: 嗯，
0: 香香吧，
1: 像二锅头。
3: 什么叫像二锅头啊？那就是二锅头兑的水。
0: 哎，胡说！什么二锅头兑水啊？到了这儿了，就得叫宫廷御液酒。
1: 哎呀，那得卖多少钱一杯呀？
0: 180块。
1: 哎，这就卖180块。
3: 嗯，
1: 哎呀，那咋沾上宫廷俩字儿都涨价呢？
0: 老太太，您在这儿就好好学吧您呢。再看这道菜，
1: 这是啥菜？
0: 群英荟萃，
1: 皇上吃的。
3: 嗯，
1: 那个白的呢？
3: 白萝卜。
0: 多嘴。什么白萝卜？到了这儿了就不能叫白萝卜，这得叫宫廷和白萝卜。
1: 那绿的呢？
0: 宫廷青萝卜。
1: 这红的呢？
0: 宫廷水萝卜。
1: 那这黄的我认识，是宫廷胡萝卜。
0: 哎呦，太聪明了，宫廷胡萝卜。
1: 就这盘萝卜得卖5块钱吧？
0: 哪儿啊？
1: 80。
0: 这
1: 卖80
0: 啊？
1: 那得买多大一堆萝卜呀？
0: 不跟您说了吗？在这儿不能叫萝卜，就得叫群英荟萃。
1: 哎，群英荟萃，我看都是萝卜开会。
0: 别嬉皮笑脸的，谁告诉你这是萝卜开会啊？这都是皇上当年享用过的，我告诉你，这东西都大补。
1: 那皇上就拿萝卜补
0: 啊？对，要不怎么皇上个顶个的益寿延年长生不老呢？
1: 也不尽然呢。
0: 怎么着？
1: 那同治皇帝21岁就没了。还有那先锋光绪，你算算。
0: 你怎么老跟我抬杠啊？嗯，你拿他们比什么？你怎么不看看我？我怎么这么精神？
1: 你也补？
0: 哎呦，我天天是御液酒盯着宫廷菜吃的，我是大补啊。
1: 哎呀，那都补得跟小鸡子似的。
0: 我这两天赶上减肥。
1: 那倒是减呢，倒是补。哎，
0: 想不想在我这儿学？
1: 想。
0: 想学照我教的练。待一会儿我来检查你报菜价。
3: 钟经理，
0: 嗯，
3: 请您到御膳房看看那宫廷土豆熟了没？
0: 嗯，走。
3: 哎，
0: 嘿，好好练着。真是的，
1: 我练你奶奶个短儿。
0: 我在底下还要是毕了业，
1: 那我都成了绑票的了。
0: 啥宫廷？
1: 还宫廷大酒楼呢？喂，我是慈禧。

0: 庄的慈禧，你呢是武家菊啊。我跟你说呀，这菜价啊可都是他们定的，这里头没我是黑呀，真的黑呀。哎呀不行啊，我要走了，我要不走他们一会儿还让我延席报菜价呢。啊你要听啊，明白了明白了，出来。我哪儿去了？
1: 还练不练了？
0: 嘿嘿嘿，老太太老太太，我说您别脱给工作服啊，您看看
1: 我这都练出汗了，这忒投入啊。
0: 好好好，哎呦我还得跟您交代一下啊，既然您这么认真，实话跟您说了，咱们不但有慈禧办宴，还有宫廷乐，我是吹拉弹唱，您要是借我的小曲儿唱那么两嗓子，这钱赚的就更多了。
1: 那唱啊就更没问题啊。
0: 能唱
1: 我能唱，
0: 听听
1: 想当初啊我们村啊啊拍那个小二黑
0: 哦，
1: 哎他就让我呢演那小琴，
0: 小琴
1: 结果吧我这一半声吧一试我这嗓子这高啊，
0: 嘿
1: 你猜咋着、就找了20多个小二黑呀，愣没截住我、结果这婚呢也没结成。
0: 哎呀感觉婚也没结成、老大还
2: 真您是不是先下来黑
0: 在家上炕上惯了、
2: 这不是你们家炕头啊，说的够热闹的，到底会唱什么呀？
1: 我啥都会唱，我在家我做饭我都唱。
2: 就听您做饭这一段，
1: 你请好吧，都配合着点。

0: 人嘞！哎呀，我们这儿的饭菜也够香的。待会儿啊，您得编点词儿把它给我唱出来。
1: 我能唱。
0: 老太太，哎，您可别光说不练。
2: 别耍嘴呀！我要是耍嘴，我是个棒槌。宫廷玉液酒，180一杯，这酒怎么样？听我给你吹，我吹，我吹。瞧我这张嘴呀，一杯你开胃，
1: 我喊了一声美，
2: 二杯你肾不亏，
1: 哈哈，还是美。
2: 三杯五杯下了肚，保证你的小脸啊，
1: 怎么
2: 白里透着红啊，
1: 啊
2: 红里透着黑，
1: 黑
2: 个黑不溜秋
1: 啊。
2: 绿了吧唧，
1: 哎呦，
2: 蓝巴巴的，
1: 我什么色啊？
2: 溜溜的，
1: 嗨，
2: 粉嘟嘟的，个透着那么美。
1: 哎呀，您可把我吓坏了。
2: 这酒怎么样啊？

0: 实就是那个二锅头兑的那个白开水。
1: 你怎么把实话唱出来了？
0: 就这嘴秃噜了。
1: 你应该这么唱。
2: 你看这道菜去烟灰推，要捏了八十，一个都不够。

0: 我，
1: 他为什么这么脆？他怎么这么脆？
2: 他就是一盘大萝卜。
3: 又把实话说出来了，你喽都听清楚了。嘿，跟谁讲话呢？物价局。哎呦，甭打算开张了，你看看，打算开张，我给你个秘方。哎
4: 呦，快说呀！
3: 拿笔来
4: 啊！笔我伺候着。哎呦，拿笔来，拿笔来！哎，老人家，老人家。

0: 意思啊？
1: 连啥意思都不懂，你真是棒槌。
0: 嘿，他说咱俩是棒槌，你这老太，我的天哪！
1: 走四方，你那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村又一庄。
2: 不可知，笑哈哈。
3: 大宝二胡听相声，
2: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3: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4: 哎呦，您这怎么回事啊？
5: 哎，出了点小小的车祸
4: 啊，
5: 待在医院没意思，上来听听您的相声，开心一下。
4: 哦，看来啊是我们相声演员的粉丝。那您站稳了，我开始了。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5: 您听听这句话多虚伪啊。
4: 今天能在这里与各位相识，我很荣幸。
5: 哎呦，多讨厌啊。
4: 我们的工作宗旨就是为您奉献欢笑。
5: 呵，多无聊啊。
4: 我说的不好，请您见谅。
5: 哎呦，多不是东西呀、啊！
4: 你才不是东西。
5: 不是我招你惹你了？我看不惯你这伪君子的样儿。
4: 我怎么成伪君子了？
5: 本来嘛，上台听相声乐呵乐呵，你瞧这一张嘴，
4: 怎么了？
5: 竟是弦外之音。
4: 我哪句话有弦外之音呢？
5: 你哪句都是话里有话，
4: 你给我指出来。
5: 你敢当着大伙儿的面把你刚才那几句再来一遍吗？
4: 这有什么呀？
5: 嗯，
4: 我头一句话，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有什么弦外之音？
5: 您听出来了吗？
4: 啊，
5: 这弦外之音就是
4: 啊，
5: 您鼓掌就好，不鼓掌不好，没来现场的更不好了。
4: 我是那么想的吗？
5: 嗯，
4: 那我第二句话，今天能在这里与各位相识，我很荣幸。
5: 演出完拿钱就回家，我认识你们是谁呀？
4: 我们的工作宗旨就是为您奉献欢笑，
5: 要不是为了挣钱，我才不演呢。啊，
4: 我说的不好，请您见谅。
5: 就这玩意儿，愿意听就听，不愿意听回家去。
4: 我说你这人心里怎么那么阴暗呀？
5: 对喽，我就这么耿直。
4: 您这是耿直吗？啊，告诉你，你这种胡乱揣测别人话语就是不敬的表现，你这人缺乏正能量，你要这样下去很危险。
5: 危险呀、啊、我早经历过了
4: 啊。
5: 各位，前两天我在马路走得好好的
4: 啊，
5: 过来一车咔嚓就把我的腿给撞了，你说这是谁的错？
4: 你甭管谁的错，
5: 嗯，
4: 他撞的你，他肯定要负责任，
5: 对吧？嘿，但是这司机一下车
4: 啊，
5: 说的这句话太可气。
4: 他怎么说的？
5: 哎呦，没把您撞坏，
4: 这句话没错呀。
5: 没错，弦外之音没听出来啊。
4: 这弦外之音是
5: 没撞坏吧？那我就不用赔钱了。啊，
4: 人是这意思。
5: 第二句话说完了，我差点扑上咬他
4: 啊！
5: 你要没什么事儿，我先走了。
4: 这意思是
5: 我先溜吧，别让这孙子讹上我。多坏呀、啊、这司机
4: 啊！你太能瞎琢磨了。
5: 我瞎琢磨
4: 啊，
5: 我瞎琢磨。各位，我以前这是条好腿啊，
4: 嗯
5: 啊，现在这腿都不能碰。啊，
4: 您这还不能碰呢？
5: 我一把拽住司脖领子
4: 啊，
5: 哪儿去呀、啊？我得住院检查。
4: 呵，你太得理不让人了。
5: 这怨我吗？
4: 啊
5: 啊！我每天接触都是这些虚伪的人，一个个话里有话，都是冲我来的。你说我不防着行吗？
4: 你越说越邪乎，
5: 一点不夸张。
4: 怎么呢？
5: 我们经理
4: 啊，
5: 我们经理特恨我，在单位说的那话，弦外之音都没法听。
4: 不是他怎么说的？
5: 吉祥啊，加班很辛苦，别太晚哦。
4: 这是关心你啊。
5: 弦外之音就是
4: 啊，
5: 什么时候干完你什么时候回去。
4: 哎呦，
5: 同志们，有什么建议啊、意见啊，大家尽管提。
4: 这意思是
5: 谁先提出来，我先整死谁。
4: 呵，
5: 哎，您说就这么坏理
4: 啊？
5: 昨天愣拿着东西去医院看我了。
4: 哦，
5: 他能怀好意吗？
4: 啊，
5: 头一句话就是讽刺我。
4: 他怎么说的？
5: 吉祥啊，腿好点了吗？
4: 这是问候你啊。
5: 问候，弦外之音没听出来？
4: 这弦外之音是
5: 腿再好不了呀，我就炒你鱿鱼。
4: 哦，
5: 实在不行啊，就多休息几天。
4: 这意思
5: 爱来不来，反正替你的人已经找好了。哦，要想病好得快，雷迪斯吃药。
4: 这意思是
5: 吃药吧，腿是好了，肾可就完了。
4: 哎呦，
5: 领导最后一句最可恨
4: 啊，
5: 那就直接要我命啊。
4: 怎么说的？
5: 希望雷早日康复。
4: 这意思是
5: 好了你接着再出事故。
4: 哎呦，您说我活得了吗现在啊？我告诉你
5: 多坏，
4: 活不了也是你自己找的。
5: 你甭看不起我，我告诉你，我自己有自己的生活逻辑。
4: 哎呦，
5: 我自己的权益我自己维护。
4: 嗯，
5: 上公安局。
4: 不是，你上公安局干嘛去？
5: 我得跟警察叔叔把我被撞的这事儿说清楚
4: 啊，
5: 还我这条腿。哎呦，还他一个公道。我怎么去？
4: 你爱怎么去怎么去。
5: 坐地铁。
4: 哎呦，就您这上下楼梯的不费劲呢。
5: 省钱才是第一位。出了地铁
4: 啊，
5: 我说吃个早点吧。
4: 吃吧。
5: 呵，卖煎饼的大爷是真虚伪。
4: 这卖煎饼的又怎么了？
5: 我说来套煎饼
4: 啊，
5: 加个鸡蛋啊。
4: 嗯，
5: 再听着卖煎饼的，小伙子，加鸡蛋得多加5毛钱。
4: 这合理呀。我说你往哪啐呢？
5: 我啐那卖煎饼的。
4: 你啐人家干嘛呀？
5: 他侮辱我，你没听出来呀？
4: 这弦外之音是
5: 小子5毛呢，你吃得起吗？
4: 啊，
5: 呵，哎呀，
4: 你这纯属没气儿找气儿
5: 啊。卖煎饼的，你等着
4: 啊，
5: 等着，你等我把我大哥、二舅、三叔、四姑、哥们、弟兄、街坊、四邻的钱都还完了。
4: 他可没少欠账啊。
2: 乐不可支，笑哈哈。
3: 打包耳壶，听相声。
2: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3: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6: 你爸爸怎么还不回来呀？这都几点了？
7: 老师，我爸他在厂里跑业务，工作特忙。他呀，还要求上进，老喝酒。要不您等我妈出差回来再来吧。
6: 哎、走，站住。把老师书包放下。
7: 老师您还是走吧，我爸他长得特难看，我妈吓着您。真的，我每次见他都吓一跳。
8: 谁说喝了酒以后走不直？我就能走直。我刚才在那边走了一个问号，这边我就走一个感叹号。我走了感成功。
9: 好，
8: 你别说，刚才这么一蹦有点想尿尿。哎呀，你在哪儿？厕所。
6: 好像是我爸回来了，老师来开门。
8: 嗯，
6: 你好
8: 呀。对不起，我去男厕所。
6: 啊，这是哪儿啊？
8: 这是女厕所。
6: 女厕所？
8: 你是看厕所的吧？
6: 我爸。
8: 儿子，你怎么跑到女厕所里了？快出来。
6: 爸，这是咱家。
8: 我说怎么这么眼熟呢？
6: 这是我们张老师。
10: 你好
8: 啊，
10: 你好。
8: 我把你当成看厕所的了。小样。哎呀，
6: 哎，
8: 儿子，
6: 哎，
8: 快给你们老师倒酒。
6: 哎啊，
8: 倒茶。
6: 不用客气。
8: 哎，
6: 你可能不认识我。
8: 啊，
6: 我是他的新班主任。
8: 没关系，老班主任我也不认识。哎
6: 呀，老师，您吓着了吧？还好，要不然您明天再来吧。
8: 胡说。把老师好不容易来一趟，还不让老师多坐一会儿？老师坐。
6: 哎，
8: 哎呀，对不起啊，喝点酒。哎呀，我今天特高兴，我们厂长特意请我去喝酒。全场300多个人，为什么请我一个？ 我的主要任务是替厂长喝酒。啊，我和厂长约好了，他只要一挠头，我就喝酒。也不知道今天怎么了，他老挠头，老挠头，我就嘛老喝酒，老喝酒。最后我喝的实在受不了了，我说厂长，别挠了，我不喝了。厂长说，我也不想挠，我妈头套戴反了。为什么不写作文？怎么回事？
9: 没您我写不了。
8: 这里面还有我的事儿。
6: 不要责怪孩子，我的作文的题目是《我和爸爸换角色》。
8: 什么意思？我当儿子，他当爹？
6: 是的。
8: 是，
6: 这是我们教学改革的一次新的尝试，父子沟通，写出感受。
8: 行了，老师，你怎么能想出这么个搜肠刮肚都想不出来的好主意？
6: 现在全班同学只有他一个人没有交了，这不影响到我们优秀班集体的荣誉，所以我希望您配合一下。
8: 你配合？一直都配合，他上学我就配合着嘛。你说不是当儿子吗？戴上帽子是吧，拿上书包，
6: 你看
8: 这不就儿子？
6: 你爸不是不是挺通情达理的吗？
8: 是吧？
6: 你说来哪段？
9: 就来期中考试我回家那段吧。
8: 行，那段没问题。
6: 好的，开始。
8: 开始。
6: 出去。
8: 出去。
6: 是啊，从您进门开始啊。
8: 啊，回来再找你算账，什么事儿这叫？
6: 开始。
8: 哎呀，好，爸，这怎么那么别扭？爸，我回来了。
9: 您回来了。啊。考的成绩怎么样啊？
8: 不怎么样。
9: 不怎么样是怎么样啊？
8: 不怎么样就是没考好。
9: 那没考好怎么办呀？
8: 补考。
9: 那您歇着吧，老师。
8: 笑话我，我就知道嘛，我说我演不了儿子，这两年在外面净装孙子了，我。是吧？
6: 不是，我想您一定是没听明白我的意思，我再从头给您说一遍，等您听明白了我再走。
8: 啊？
6: 这是我们老师的意思。
8: 明白了，明白了，我是像你这样吗？真是的，来来来，把那天什么样咱们给老师复习一遍好不好？哎，老师他不会演，你看我往这一坐是吧，这就有派。
9: 我回来了。
8: 你还好意思回来？你考得怎么样？
9: 倒数第一。
8: 什么？
9: 倒数第一。
8: 倒数第一？平时不都考倒数第二吗？
9: 倒数第二。倒数第二
8: 啊？有屁就放。
9: 我放不出来。老师，
8: 别叫老师。老师，我平时就是这么严厉的教育他。来，严父出孝子嘛。来，严父出孝子嘛。来。哎呀，你明白了没有？
9: 我明白了。
8: 老师，他明白了。
6: 嗯，这是真明白了吗？
8: 真明白了。
6: 我看时间不早了。
8: 对，你先走吧。
6: 不，我的意思是说，咱们抓紧时间，
8: 抓紧时间，
6: 再从头来一遍。
8: 再从头来一遍。来一遍。
6: 是的，开始。
8: 我的妈呀，这老师还爱看戏。好，
6: 开始
8: 来一遍。啊，你要死啊！爸，我回来了。爸爸，我回来了。爸，他占我便宜他。爸，我回来了。
9: 叫我什么？吓我一跳。考得怎么样啊？
8: 这次考得不好，考了个倒数第一。
9: 倒数第一？平时不都考倒数第二吗？
8: 对，我一直

0: 都是倒数第二，我的成绩很稳定。可是考倒数第一那个傻子拉稀了，他没来，我的成绩就滑落到倒数第一了。
1: 你小子怎么上的学呀、啊？你眉毛底下那俩窟窿眼是出气儿的呀、
0: 啊？我眉毛底，我这是俩窟窿眼啊！
1: 说话要注意文明，老师他平时就这么说我的。
0: 你疯！你胡说你！
1: 敢这么跟老子说话，你找抽啊！老师！
0: 你妈妈的我！我是像你这样吗？啊？
1: 你平时就是我这样的，这我还给你打折了呢。你知道吗？我跟妈妈都好几年没见过你笑了。
0: 怎么可能？老师，我见你笑了没有？我见所有的人都笑啊。
2: 我看您是不是应该多花点时间陪陪您的孩子和妻子了？
0: 陪孩子陪妻子，多花点时，你说的倒容易。好，我花点时间，我是男人啊，我是户主啊，是吧？我有事业呀。厂里300多个人，为什么就找我一个？啊，重视，对不对？你喝酒不去？好家伙，那一次在什么宾馆招待客人，也是老规矩，我和厂长约好了，他一挠头我就喝，也不知道怎么那天那么痒痒，挠起来没完没了，我把喝的实在受不了了，憋不住了，我就晕晕乎乎的一开门，嚯，一片大森林呢，好多鸟在头上飞，实在受不了，我就痛痛快快地放便了一把，等我回来，这保安是不依不饶啊！您猜怎么着？我把人宾馆的壁画给弄脏了。没办法，擦吧，越擦越花，实在没办法，最后求人家画家在那儿画了朵蘑菇。笑，陪老婆陪孩子，谁不想啊？可厂长谁陪啊？不陪厂长谁给你发工资？没有工资怎么养这个孩子？让他上学还给他买书，买书包，还是买这些个书，买这是什么？
1: 给我！
0: 你起来，亲爱的，亲爱的，我这心里空空的，离开你已经4分钟了，离开4分钟你就空了。
1: 来来来来，我看看，我看看
0: 怎么回事？
1: 只有你微笑，才有我呼吸；只有我呼吸，才有你喘气。
0: 你跑这儿人工呼吸呢？你、
1: 哎、你别着急，你别着急。我看这不像是孩子写的。
0: 不是他写的，谁写的？我写的。
1: 就是你写的。
0: 你放！你胡说！
1: 是你写给我妈的。那怎么会在你手上呢？你老不回家，老不回家，我就问妈妈，妈。爸爸老不回家，是不是不想要我们了？妈妈说不，爸爸爱我们，爱这个家。你看，爸爸还给妈妈写过这样的信呢。就是这封信，我一直带在身上，都没舍得还给妈妈。
0: 孩子。
1: 这事儿都怨我。
0: 对不起老师，让您看笑话了。

0: 写出来，一定能得全班第一。明天千万别忘了交给老师。
1: 我说，你们老师一直这么哭吗？
2: 爸爸，我不敢了，我再也不敢把老师领回家了。
3: 孩子，来。
2: 爸。
3: 儿子，你早就应该把老师领回家了，是爸爸不好，爸爸对不起你。孩子，爸爸老是借口忙啊忙啊，都快把你和妈妈忘干净了，对不起啊。好，爸爸从今以后多抽时间好好陪你，陪你写作业，让你成为全班真正的第一，怎么样？
2: 拉钩，
3: 拉钩，
2: 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
4: 还笑呢，臭小子，还不把东西收拾起来。快去呀、啊、爸，
5: 你妈叫顺嘴了。
6: 散场了，大伙儿先别走，我请各位吃饭，谁去谁掏钱。
7: 风雨不改，
6: 笑声长流，
7: 相声来了，下期继续
6: 听个够。

0: 您说病，和您不见不散。上午十点，伸个懒腰，晒晒太阳，会有更好的状态。
1: 河北广播电视台三农广播，同频共振，三农之声。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3: 穿越斑斓舞台，纵横古今时空，唱生旦净丑，听世间人情，盛世梨园风，戏曲正流行。
4: 好，听众朋友、新民朋友，上午好，欢迎大家收听咱们的梨园风，我是阿信。您看这天一热了呀，很多朋友就离不开冷饮了。但是要特别提醒您的是，这立夏之后呢，我们的这个脾胃功能啊是相对开始减弱的。这个时候呢，如果您太贪凉，寒气一下进到肚子里，就很容易导致腹痛、拉肚子。饮食上呢，还是要以清淡温软、好消化的食物为主。平时您煮粥可以放上一点山药啊、小米啊，健脾养胃。如果感觉胃口不太好、身体沉重，可以再煮点冬瓜薏米汤，帮助我们的身体呢去去湿。另外呢，还有一个小窍门，您不了，既能提味儿，又能温养脾胃，预防寒湿。您记好，这夏天呢，保护好我们的脾胃阳气，比吃什么补品都强。

汇戏曲精华，展戏曲神韵。这里是戏曲直播节目梨园风。梨园动态。

0: 好，我们来关注梨园动态。今天下午的两点还有晚上的七点呢，沙河市豫剧团在邢台沙河市桥西办事处兴固村演出豫剧大戏，一直会唱到15号。5月16号到20号呢，沧州河北梆子剧团在石家庄平山县大吴乡中荣村演出梆子大戏。5月22号晚上7点半呢，浙江省物剧艺术研究院兰溪分院在河北省艺术中心大剧场演出的是物剧《三打白骨精》。
1: 面对执勤中的特种车辆，确保在安全的情况下，应统一向右侧变道，冲出最左侧通道。如果遇到道路拥堵，并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尽可能向两边靠，冲出当中车道。让行特种车辆既是每个道路交通参与者的责任，更是对生命的敬畏和礼让。危急时刻，只有道路畅通，才能保障救援及时。堵塞消防通道，就是耽误生命。请保持消防通道畅通，给生命让出时间。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近年来，建筑保温材料火灾频发，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不在建筑外墙周围和屋面堆放可燃杂物，动用明火或乱扔烟头，不在建筑内和周边燃放烟花爆竹。发现外墙保温层破损，请及时联系物业或管理单位维修。
4: 名家名段，
0: 欢迎收听梨园风，我是阿信。在京剧的净行里啊，如果说金少山先生属于黄钟大吕，侯喜瑞先生呢是神韵派的代表，那今天我们要聊的这位郝寿臣先生，则是开创了独一无二的好派艺术。他最大的贡献呢，就是打破了行当的界限，把架子花脸的工架与铜锤花脸的唱功融为了一炉，创造了架子花脸铜锤唱的艺术风格。郝先生的一生呢，是真实坦荡且充满家国情怀的一生。在今天的幕后故事呢，我们就通过三个比较短小的小故事，带您领略这位艺术大师的人格魅力和艺术造诣。这第一个小故事呢，发生在郝寿臣先生受聘担任北京市戏校校长的那一天。这个就职典礼上啊，面对台下的学生们，郝先生呢要发表这讲话呀，但是他手里的这个讲稿是他秘书啊提前替他写好的。讲到这个动情之处呢，郝先生呢谈到了旧社会的苦难，他说道：同学们呢，要知道旧社会的苦，才知道新社会的甜。旧社会的梨园行不养小不养老，多少艺人唱了一辈子的戏，临了呢是倒卧街头，冻饿而死。说到这儿呢，郝先生也是非常的激动啊，他一手呢高举着秘书呢替他写的讲稿，一手啊指着这个讲稿大声的说道：同学们呢，他说的真对呀。那这件事呢，后来也是被大家都当成了笑话，但是您仔细想，这有什么可笑的呢？自己戳穿了讲稿是别人写的，不仅不丢人，反而透着一种不装门面的坦荡。那这种坦荡呢，真诚的这种大家风范呢，也融入到了他的艺术之中。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听上一段郝寿臣先生在《除三害》里的经典的唱段。

何，且提大夏各行长命，众行何，每月到俺跟前，迎来。

0: 好，听完了这个坦荡的小故事啊，我们再聊聊郝先生是如何以戏为鉴的。这话呢，要说到上世纪的30年代，日寇呢入侵我东北三省，在那个烽火连天的岁月里啊，不少戏曲名家是引吭高歌呀，用京剧唤起民众的爱国意识。郝先生的创作并演出的《荆轲传》啊，就是这个时期的一部力作了。为了排好这出戏啊，郝先生也是得到了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等人的大力支持。在塑造荆轲这个人物的时候呢，郝先生呢也是做了大胆的创新。传统梆子戏里演荆轲呢，这个脸谱的主色是黑色，但是他觉得呀，这黑色呢还是不足以完全展现这荆轲的忠勇和胆识。于是呢，他汲取了老艺术家的画法，将这荆轲脸谱的主色改为了油紫色。在这服装上呢，他也为荆轲设计了学士金和米黄蓝三色相间的鸾带，让人物啊显得是既儒雅又俊逸。每当演到易水践行一场的时候，郝先生呢声情并茂地唱起了梁启超填词的易水歌，且歌且舞，凄凉悲壮。这台下的观众呢也是触景生情，潸然泪下呀。这就极大地激发了将士们的这种抗敌的豪情。那这种将个人艺术与国家命运紧密相连的气魄，在他的代表作《飞虎梦》里啊，同样也是体现得淋漓尽致啊。并且呢，《飞虎梦》啊，很多朋友说听的并不是很多，所以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听上一段《飞虎梦》里的经典的唱段。
1: 小铁蹄。

0: 怎可算是金国忠英雄兄何爷。这洞房之中倒也宽敞，有锦陪伴两字一传一传也好瞻仰瞻仰。
1: 主公将军不去，小妾这就献丑了。
0: 还有你玩耍玩耍。阿燕哪位跟薛德三班五斤，何必那半夜初看那月明星，红房中阴飘离比穿那一天。

0: 不用比了，你的武艺变幻莫测，令人佩服。
1: 听听夸奖啊，
0: 刘弟，今晚

0: 剑破流心，红方之中啊把酒饮，灯火之心莫阴阴，牛郎日梦我就帮着吐个心。
1: 娘。

担心，官当条件眼为难，金条铁打两家为银。

好，最后呢，我们再来聊聊郝寿臣先生啊。作为一代名师的教育智慧，1940年的时候，郝先生呢收下了24岁的袁世海为徒。这个袁先生呢入门之后啊，学习也是极其的刻苦，力求每招每式啊都跟这老师是一模一样。很快呢就获得了观众的叫好，他也渐渐的满足起来了，认为自己呢已经做到了极致。哎，一次演出结束之后啊，郝先生呢就把这袁世海叫到了一边，就问他，你跟我学戏是要把我揉碎了成你，还是要把你揉碎了成我呢？这袁世海啊不加思索的回答，当然是把我揉碎了成你啊。这郝先生呢摇了摇头说，不对，那样啊你就不是袁世海，而成了郝寿臣了。我也有缺点的，你不能连这缺点都拿走啊。所以呢，你现在要学会把我揉碎了成你。那这句话呢，也是让袁世海醍醐灌顶啊。此后呢，他开始把这学习的重点放在了创新上，不仅习得了郝先生架子花脸铜锤唱的特点，还开创了以架子花脸主演大型剧目的先河，最终呢，形成了独具一格的袁派艺术。那这种授人以鱼的教育智慧啊，也体现在他对人物神韵的这种极致的追求上。最后呢，我们再来听一段《李七长亭》选段。

朝文章，至今后悔，事业完。别太哎，官兵啊，将你身当知书门第，早登九十之名，不知汝身此哀，你不该持斧胸走勾栏砖，长枝登峰斗木，也愁惹下这火端，你可知一世不成千古恨，再回头也莫念神，既能美之于天，何必毁之于后？你说我叛逆伪造乃是冤枉，我看你不知此爱死也不冤。我们鲁林好汉子的行为，强的是那贪官污吏不好劣身之家，有的是那忠孝仁义仁慈善良之辈。我们宗祠国法何所不及，岂晓那昏聩强暴不分善恶，只图利益。

0: 好了，听众朋友啊，郝寿辰先生呢，用他真实的一生告诉我们，这真正的艺术呢，不在于墨守成规，而在于不断的创新；不在于表面的模仿，而在于神韵的传承。
1: 梨园那些事儿。
2: 说在旧社会里边啊，戏曲演员大多没有文化，学戏就仗着口传心授，常常会因此以讹传讹，甚至是闹出笑话来。京剧名家马连良马先生也有过类似的事儿。《甘露寺》这出戏是马先生的拿手好戏，他扮演的是乔玄，其中有一段劝千岁杀字休出口的唱，现在已经是脍炙人口，一时间形成了满街争唱劝千岁的热潮。说这段唱呢，1929年，也就是民国18年的时候，灌成了唱片。唱片的销路那相当好，可是有人指出啊，这段唱当中，他有个二弟寿亭侯一句里的寿亭侯是错的，应当是汉寿亭侯。为什么呢？说三国时候啊，有亭侯的官名，而汉寿呢是封地名。如果把这个汉字给丢掉的话，就讲不通了。说为什么会形成这个错呢？原因呢也是师承的关系。说当初啊，有人为了沿袭京剧唱词223、334的这个规格，以为这一句唱后边用三个字比四个字好唱，又误以为汉寿亭侯四个字当中的汉字可能表示的是汉朝。你说汉朝的人说汉朝的事儿，就不必再冠以汉字了吧？于是就把这个汉字给省去了。马先生得知此事之后，不仅立刻在演出当中改正过来，而且自己花钱把唱片公司还没卖出去的唱片全都买回家里准备毁掉。不少熟人都劝他呀，说这个唱片卖得挺冲，就差一个字不会有人注意的，您为什么甘赔这些钱呢？马先生说了，唱错了一个词儿，我寒碜还是小事，可会让别人以讹传讹，因错就错，那就是大事儿了。最后呢，他还是把买回来的唱片一一给砸碎了，又和唱片公司约定重新灌制这一段的唱片。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4: 你以为他们的世界少了一扇窗？不，他们正用自己的方式推开无数扇门。
5: 这是太阳点读机，说它暖暖的，我摸到的凸起像妈妈手心的温度。
6: 我的轮椅会走出线条，画笔跟着转圈圈，你看彩虹可以是三角形的呀。
7: 花老师说我的声音和春天的花苞一样会慢慢绽放。
4: 没有标准答案的世界，本就该有千万种打开方式。盲童用指尖阅读光影，听障孩子用画笔诉说心声，他们不是在克服什么，只是在以独特的节奏拥抱这个同样爱他们的世界。每一种不同都是照亮世界的另一种光，每一种不同都是世界的另一种打开方式，让爱无界，看见每一种成长的可能。
1: 汇戏曲精华，展戏曲神韵，这里是戏曲直播节目梨园风。欢乐会，
0: 哇， 好，听众朋友、新民朋友，欢迎大家来到梨园欢乐会啊！您想听哪位名家的唱段呢？您可以拨打热线03118666755，保定的刘先生，还有公众号里石家庄的吴女士啊，都点播了京剧《打龙袍》。我们来欣赏的是老旦名家赵宝秀老师演唱的《龙驹凤辇·晋皇城》选段。

Jack?

有许多女英雄，也

这是公众号里来自藏黄的徐先生点播的，是河北梆子见黄姑啊。接下来呢，我们来欣赏的是河北梆子名家李玉梅老师带来的河北梆子秦香莲见黄姑选段。

这是来自袁氏的严先生点播的是评剧小女婿啊，我们来欣赏的是评剧白派名家王冠利老师带来的鸟入林选段。

好，节目最后呢，请欣赏张鹤林先生的作品啊，此前文王访贤，有为王上前班先生选段。同时呢，今天的梨园风到这儿也要结束了，感谢您的守候与收听，我是阿信，我们再会。

0: 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
1: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2: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姨至少供你念书。
3: 如果学校不能秉公处理，那我就上市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4: 爷，我考上了啊！你看，哎，录取通知书啊。
0: 小杨，你刚才叫我啥？
4: 妈。
0: 哎，好孩子。
5: 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上集，出品人贾永清、石慧敏，总监制肖军，总策划边雨峰，艺术指导

0: 春花姐，
1: 嗯，
0: 这阵儿咱饭店买卖不赖啊，
1: 是，
0: 照这样明年咱可以再开一家分店了。
1: 可不咋的，这两天啊客人乌泱乌泱的，累是累点，但心里头啊美气。
0: 那可不，现在啊整个怀来县谁不知道咱春花饭店呀。哎，当年我没工作是您拉了我一把，我跟您啊算是跟对了。
1: 月琴啊，你就别跟我客气了，你书读的比我多，咱饭店的日常管理这里里外外的不全靠你了。
0: 春花姐，瞧您说的，您是老板，这饭店生意好啊还是您这个掌舵人长得好。
1: 嗨，咱俩就别互相吹捧了。哎，你看那边那几个孩子咋回事？
2: 小子跑不了了，赶紧把钱掏出来啊，要不然今儿让你吃不了兜着走。
3: 俺没钱，你们别欺负人。
4: 扯淡，俺今天瞧见你爷刚给你的生活费，书包来。
3: 你干啥？俺的书包。
2: 咋了？抢的就是你，拿来吧你。
3: 你们干啥？书包都坏了，俺就这一个书包。
2: 俺翻翻肯定有钱。
1: 哎，这帮熊孩子干啥呢？欺负一个小孩，咱看看去。
0: 春花姐，快别管了，半大小子打架那不是常有的事儿吗？
1: 不行，你看那孩子可怜的，我可见不得这个。
4: 起开！
3: 你们干嘛？那是我的书本费，你们不能抢。
1: 嘿，你们几个小兔崽子干啥呢？
5: 哎呀，快跑快跑，
1: 把钱还给人家，要不我就报警了啊。
5: 多管闲事儿。

0: 这是他掉的作业本儿。张小阳，
1: 瞅见没？热脸贴冷屁股了吧？
0: 这谁家的孩子？咋这么倔呢？不行，回头我得打听打听去。
1: 哎呦，姐，这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可怜的孩子多了，咱哪顾得过来呀？
0: 不行，谁让俺碰上了呢？妹子，姐跟你说过吧，我小时候家里头穷，爹娘去世的也早，也是吃百家饭长大的，也有被人欺负的时候。所以啊，现在就见不得这样的事儿。我现在有条件了，就想能帮一个是一个呗。
1: 也是，姐，对不起啊，勾起你伤心事儿了。我明白了，回头啊，我也帮着打听打听。
0: 嗯，没事儿，走，咱家里去。
2: 这是王春花和张小阳的第一次见面。小羊的瘦小身影就像一根刺，悄无声息地扎进了他的心里。几经辗转，他终于打听到张小羊的家。一个晚霞满天的傍晚，王春花买了些学习用具和好吃的，沿着蜿蜒的村路来到小羊家门口。
0: 有人在家吗？
3: 谁呀？
0: 大爷您好，我叫王春花。您知道县城那个春花饭店不？那是我开的。
3: 春花饭店？不知道。你开你的饭店来俺家干啥呀？
0: 大爷，是这样，那天啊，我在街上看见小羊被别的孩子欺负，挺心疼这娃儿的，我就打听来了，想看看孩子。
3: 哦，那进来吧。
0: 大爷，这是我给娃儿买的一些吃的，还有文具，您收下。对了，还有这个，是小羊在街上掉的作业本。
3: 你看，来就来吧，还带东西干啥呀？我们这日子还凑合过得去，我有低保，过年过节村里还给发东西。小杨，出来一下，来客人了。
4: 谁呀？你来干嘛？
3: 哼，你看这孩子，别在意啊，他就是有点害羞，见人就这样，别往心里去啊。
0: 没事儿，没事儿。大爷，您给我讲讲，小杨到底是咋回事儿？他爹妈呢？
3: 哎，这孩子可怜呐，刚一岁多，他爹就生病去世了，他娘就改嫁了，把孩子扔给我这个老头子的。哎呀，好不容易啊，拉扯到这么大。这孩子心里苦啊，所以打小就不爱说话，闷葫芦一个。
0: 那他妈妈后来有联系吗？
3: 哎，小学五年级的时候啊，这孩子也不知道从哪儿打听到他妈改嫁的村子，就偷偷跑去啊，找过一趟。

0: 快到了，就在前面那个红砖房。妈妈真的在那儿吗？就是这儿。见了妈妈，我该怎么叫啊？妈，我是小羊。妈妈，我是小羊。
1: 哎，你是谁家孩子啊？在俺家门口干啥？

0: 俺叫张小阳，你是我妈妈吗？
1: 小阳，
0: 妈，我可找到你了。
1: 小阳，你都长这么大了，你咋找这儿来了？
0: 我听二婶说您现在住在这儿，就跑来了。妈，你为啥不要我了？跟我回家好不好？
1: 小杨，你不该来呀。
2: 别他妈在外边瞎咧咧了啊，跟谁呀你啊？赶紧回来看孩子了。
1: 没事儿，一个走错路的孩子。
3: 妈，快来。
0: 妈，他是
1: 小杨，你快回去跟你爷爷好好过，妈现在有自己的家了，你以后别再来找我了。
0: 妈，你不要我了吗？妈，你看看我，我是小杨，我长大了，我可以帮你干活，我什么都愿意做，你别赶我走。
1: 别说了，小杨，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
0: 妈，
3: 妈，你快来，妈，
1: 快下雨了，咱们回屋啊。
0: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4: 小杨啊，快打着伞，你看看，有石头了。孩子，你说你跑这儿来干啥呀？别哭啊。
0: 爷，你不是说我是妈妈身上掉下来的肉？我的名字就是妈妈起的，可她为啥不认我？我明明有妈，却成了孤儿。
4: 不哭啊，孩子，不哭。你妈呀，她也有她的难处。你长大了，就知道你不是孤儿，你还有爷爷呢。好孩子，走，跟爷爷回家。

0: 小杨，这孩子真是太让人心疼了。哎，没爹没妈的孩子，可怜呐！
1: 爷，你跟一个外人说这干啥？
2: 小杨，我是你称呼而已。
1: 我不需要你可怜，出去！
0: 小杨，你咋这样跟你姨说话？
1: 少来这充好人，我才不信，谁都一样。
0: 假装对我好，做做样子，最后还不是都会走。哎，
1: 大爷，没事儿，没事儿，孩子心里有怨气呀，我能理解。那我下周再来。
0: 春花，算了吧。你的好意呀，我老头子心领了。可这娃太倔，让你为难了。哎，
1: 大爷，没啥。
3: 没啥，人心啊都是肉长的，我感觉，总有一天孩子会明白，这个世上有人对他真心好。暮色渐沉，王春花回头望了望那扇紧闭的院门，他知道，融化冰雪的从来不是烈日，而是春风化雨般的润泽。

0: 还得拽上我。
1: 嘿，这不是东西多让你搭把手吗？
0: 是是是，我就是免费劳动力。
1: 那当然了。哎，月琴，咱们那个新店装修的事儿你可盯紧了。那个秦老板跟我认识有10多年了，他说公司急需用钱，我就先把装修款都给他了。可是这活儿咱可千万不能含糊啊。
0: 放心吧，他和咱合作这么多年了，就看您的面子他也不敢不好好干。
1: 嗯，老秦倒是一直是个靠谱的人。
0: 哎呦，这羽绒服可真够厚实的，花了不少钱吧？
1: 没多少，小杨那孩子瘦，冬天穿少了咋行。上回去他家那会儿，我看那被子呀薄得跟个纸儿似的，羽绒服还破了，看着就心疼。哎呀，真的就像歌里面唱的那句啊，没妈的孩子像根草啊。
0: 哎，你呀对小杨比对亲生的还上心。你家珊珊明年就高考了吧，你多上点心吧。
1: 放心吧，我家闺女啊那成绩好着呢，考个985应该没问题，根本不用我操心。再说了，还有我们家老刘呢，脾气又好，他照顾孩子可比我细心。
0: 春花姐，你可真有福气，老公顾家，孩子学霸，我都嫉妒你啦。不过话说回来啊，我上回看那孩子张小杨是吧，我看那孩子冷冰冰的不懂事儿，我怕他不念你好，到时候你别白费苦心。
1: 哎，月琴，我看那孩子眼神挺透亮的，就是心里藏的事儿，我呀就是想让他把心结打开，这样才能健康成长，以后才能融入社会呀。
0: 行行行，你说啥是啥，不过咱这大老远的跑来，人家要是不领情你可别难受。
1: 我难受啥，他现在也算是青春期，刚好叛逆的时候，我慢慢来呗。

0: 谁呀？
1: 大爷，是我。
0: 哎呦，春花又来了。
1: 是啊，大爷。哎，这是我好姐妹月琴，今天我们一起来看看您和小杨。
0: 哎呦，还拿这么多东西。小杨，快来搭把手。来来来，快进来，外头冷，咱屋里坐。
1: 大爷，我们今天带了两床新被褥，这就给您换上。这
0: 咋好意思啊？
2: 客气啥？您坐着。

0: 好嘞，大爷，铺好了，您看看，暖和不？中意不？
1: 哎呦，太谢谢你们了，这铺盖真舒坦呀，我们爷儿俩能睡个好觉喽。
0: 啊，您就别客气了。哎。

0: 小杨，来来来来来，来过来试试这新羽绒服。
1: 不用了吧？
2: 傻孩子，你春花姨专门给你买的，快试试。
3: 嘿，正合适，精神。
0: 哎呀，大小刚刚好哎，真俊呐！我就说我们小杨是个帅小子。哎，怎么样，孩子，暖和不？
1: 嗯，
0: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别的不敢说，姨至少供你念书，考上个好大学，好不好？
1: 嗯。
4: 两杯温开水让春花看到了小杨那颗被冰封的心灵里埋藏着的爱的种子。那层冰已经悄然融化，种子开始萌芽。经过几次的接触，小杨已经变得彬彬有礼，逐渐接受了春花的善意。但是这一天，一个电话打破了生活的平静。
0: 珊珊，好点了没？来妈看还烧不烧？体温计加上啊。
3: 妈，我感觉好多了，刚才爸给我熬点姜汤，发了汗，挺管用。
5: 闺女啊，爸爸熬的汤那可是祖传秘方，管用吧？来，春花啊，你也喝上一碗，天儿这么冷，你老往外跑可别着了寒气。
0: 哎呦，老刘啊，有你这句话呀，我就浑身暖和和的，哪着得了什么寒气呢？
5: 哎呦，你看你妈多大岁数了还没个正形。
3: 这多好，说明我妈心态永远年轻。
0: 就是，哎，你看我闺女都会说话啊。珊珊，快点好起来啊，都高三了，一天都不能耽误啊。
3: 妈，你又来了，我好不容易生病才能歇一天。
5: 哎呀，就是病了就好好休息，咱不提学习。
0: 行，躺着吧啊。要不我把英语书给你拿来，你躺着看。
3: 妈，你看你。
5: 哎，春花啊，你电话响了，给。
0: 喂，啊，张大爷，咋了？
6: 春花，不好了，小杨在学校闯祸了。
0: 啊，大爷，咋回事啊？您别着急，慢慢说啊。
6: 哎，我也不知道啊，反正老师说他把别人给打了得赔钱，让家长去一趟。你说我这一大把年纪腿脚也不好，春花，你能替我去一趟吗？
0: 行，没问题，我现在就去，您在家等信儿啊。
6: 好，好，好，好。
5: 谁呀，这么火急火燎的？
0: 一句话说不清，我有急事赶紧出去一趟，你照顾好闺女啊，回来再细说。我走了啊。
7: 妈，你看我这儿都肿了都。
0: 老师，我是小杨的。
8: 小杨妈妈，你可来了。张小杨把同学打伤了，这次打架事件性质非常恶劣，按照校规必须记过处分。
9: 什么记过？这样的应该开除。你看把你家孩子打的都破相了都。
10: 就是啊，你看我们家吧，啊，胳膊都抬不起来了，这赔我们医药费啊。这以后影响我们俩考试，还得影响我们前程呢。
9: 跟你们没完。
10: 那肯定完不了啊，这事。
8: 你们两位家长先安静，先听我说。
0: 老师，先让我了解一下具体什么情况啊。
8: 小杨妈妈，我已经问了，那两个孩子先骂了小杨，小杨就把他们打了。
11: 他们活该。
8: 你看看这态度，你打架还有理了，你现在还敢顶撞老师？
0: 小杨，跟姨说到底咋回事啊。
11: 他们以前就经常嘲笑我，欺负我，还往我书桌里倒垃圾，我都忍了。今天学校食堂有红烧肉，我没舍得吃，想留几块给爷爷带回去，可是他俩故意给我打翻了，而且是他们先推的我才动手的。
0: 好，你明白了。老师，

0: 我觉得我们家小杨没有错，上回就是他们在学校附近的胡同里面打我们家小杨，还抢钱，让我碰见把他们赶跑了。
1: 胡说八道，你知道吗？
2: 就是没有事，
0: 他们经常欺负小杨，我们小杨今天是忍无可忍才反击的，有什么错？这叫正当防卫。学校如果不秉公处理，那我就上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2: 嘿，把我们家孩子打成这样还有理了？你反映，我还反映呢。
1: 就是啊，还上纲上线，我看你就是不想赔钱。
2: 谁怕谁呀？
0: 你们听好了啊，学校有监控，我要的是真相，你们要不服气就报警处理。
1: 切，
0: 如果我们有责任，医药费我该出出一分不少，但是你们该道歉的该处分的一个都不能少。
3: 这样啊，小杨妈妈，你先消消气儿。以前呢，小杨被欺负的情况我确实不大知情，这样吧，我也再去了解了解情况，你先带孩子回家吧。
0: 行，我等着学校的处理意见。小杨，咱们走。

0: 说话姨，你刚才太帅了。
1: 哎，还是小杨厉害，一个就打他们俩。
0: 我是气急了才动手的。春花姨，刚才你为什么不解释你不是我妈？
1: 说那有啥用啊？反正啊，姨就是不能让你受着委屈。今天我就当一回妈，就得护犊子。
0: 春花姨，你为啥这么帮我？
1: 姨小的时候啊，家里也穷，也是很早的时候就没有爸爸妈妈了。多亏街坊四邻和社会上好心人的帮衬。
2: 春花呀，饿了吧？给，这是二婶刚蒸的玉米饼子，还热乎着呢，快吃快吃。
3: 春花啊，这是你淘淘姐穿过的棉袄，天冷了，来，快穿上。
4: 你们几个臭小子，不许欺负春花，要不然呢，打断你们的腿。
0: 春花姨，原来你小时候也是这么苦啊。
1: 哎，孩子，苦日子都过去了，你看姨现在多好。所以啊，你也要有信心，好好学习，考个好大学，将来呀，比姨有出息多了。
0: 我知道了。

那一夜，少年书桌前的台灯久久没有熄灭。小杨在日记本上写下几个字，原来有人撑腰的感觉这么暖。窗外寒风凛冽，小杨内心却感受到了从未有过的春天般的温暖。

刚才您听到的是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上集。策划：冯慧杰、何颖玉、王伟、魏义军。录音：宋健、张晨、范凤娟、冯占山。后期制作：袁一斐、蔡文生、杨智慧。编辑：韩朝霞。剧中人：王春花，由王英演播；张小阳，少年，由刘嘉林演播；张小阳，青年，由刘一伟演播；李月琴，由月娜演播；小杨爷爷，由边建峰演播。

小羊妈妈由杨晓娜演播，小羊老师由张叶萌演播，老刘由吴小飞演播，珊珊由薛雨桐演播，医生由齐小斌演播，林杰由张玉娟演播，旁白王鑫。参与演播的还有沈英丽、何蕊、马雪松、张志超、张博、张健、孙金石、王仲玉、袁丁丁、文腾宇。指导单位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出品单位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省妇女联合会。

0: 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
1: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2: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姨至少供你念书。
3: 如果学校不能秉公处理，那我就上市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4: 爷，我考上了啊！你看，哎，录取通知书啊。
0: 小杨，你刚才叫我啥？

0: 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下集，出品人贾永清、石慧敏，总监制肖军，总策划边雨峰，艺术指导任小敏，编剧导演吴小飞。
1: 快期末考试了，为了让小杨更好的复习，春花把小杨接到了自己家里住，离学校也更近一些。
2: 小杨，别写作业了，快快快，洗手吃饭了。
3: 姨，俺把这道题做完，马上来。
2: 哎，还真挺用功的。
4: 这孩子呀，以后错不了。
5: 爸妈，你们就会夸他，我都吃醋了。
2: 珊珊，你吃啥醋啊？以后啊，你就把小杨当成你亲弟弟。再说，妈不是天天夸你吗？咱闺女学习这么好，明年考个好大学呀，肯定没问题。
5: 那是。
3: 春花姨、刘叔、珊珊姐。
4: 小杨啊，快坐下吃饭了。
3: 好。
2: 来，动筷子，就像在自己家一样，不许跟姨客气。
3: 嗯。
4: 小杨啊，搬过来这几天还习惯吗？
3: 嗯，挺好的。您家里比我家里条件好太多了，而且离学校近了，学习时间也多了。
2: 对了，那两个欺负你的孩子有没有再欺负你啊？
3: 他们哪敢啊，您上次把他们都镇住了。
2: 那就好，谁也不能欺负咱们小杨。哎，珊珊，你抽空辅导辅导小杨，他那数学啊有点弱，估计是以前基础没打好。
5: 行，没问题。
2: 喂，叶琴。
6: 春花姐，不好了，秦老板他跑了。
2: 什么？秦老板跑了？那咱那笔装修款。
6: 是啊，才是100万，他给卷跑了，咋办呀？
2: 老秦这个混蛋，我跟他这么熟，还这么着坑我呀？当初是他说他们公司经营困难，求着我把项目给他的，没想到恩将仇报，真是太不是人了。
6: 是呀，真不是东西。那咱现在咋办？
2: 哎呀，没事没事，月琴，咱们冷静，没有过不去的坎儿。你赶紧联系一下赵律师，明天咱们就去告他。
6: 好的，姐。可是咱店里账上没钱了，你可得赶紧想法啊。
2: 好，我来想办法。
3: 刘叔，你快醒醒！
2: 老刘，老刘，快打120！

0: 春花姐，姐夫咋样了？
1: 还在抢救。
0: 姐，你别着急，姐夫肯定没事儿。
2: 妈，我爸进去已经一个小时了，还没出来，怎么办啊？
3: 珊珊姐，没事儿，没事儿，你别着急了。
1: 大夫，情况咋样了？
4: 别着急，患者应该是一时着急，血压突然上升导致的脑溢血，这必须得马上手术
1: 啊。
4: 你们赶紧准备钱去交费吧。
1: 好，钱不是问题。
0: 姐，我这儿还有一笔刚追回来的货款。
1: 哦，那太好了，救人要紧，我先用用。
0: 行。
1: 情况总算是稳定了。
0: 放心吧，没事儿的。哎，珊珊和小杨呢？
1: 刚才我让他们回去学习了。
0: 春花姐，你太累了，咱也得注意身体。
1: 放心吧，我身体壮实着呢。
0: 有件事儿，我也不知道该不该说。
1: 说吧，跟我还见啥外呀？
0: 春花姐，我知道您是个心地善良的大好人，帮助小杨都这么长时间了，付出了也不少。可是现在呀，咱这生意出问题了，你看刘哥又住院了，要不小杨这事儿咱就先放放。
1: 月琴，我知道家里店里呀现在都遇到坎儿了，可是我答应过小杨要供他上大学呀，我得说话算数啊。再说相处这么长时间呢，我早就把小杨当成自己的亲孩子一样了。
3: 春花姨。
1: 哎，小杨，你咋又回来了？
3: 给，这是给您和月琴买的水。
0: 好，谢谢小杨
1: 啊。好，小杨真细心呢。刚才你都听到了？
3: 春花姨，俺要不还是回自己家吧，我也帮不上忙，净给您添乱。
1: 小杨，放心住姨家啊，再困难也不差你这一双筷子。你春花姨什么大风大浪没经过，没那么容易倒下。咱们张家口人有句老话，雪再厚也压不塌油麦杆儿。
5: 这场风波没能击垮王春花，接下来的几年王春花的生意越做越红火。随着时代的发展，有着敏锐商业嗅觉的春花开始涉足物流电商行业，做得风生水起。这一年王春花成功当选张家口怀来县女企业家商会会长。在春花的帮助下，小杨也长成了阳光、帅气、自信的青年，迎来了他人生中的那场大考。
0: 会长早啊！
1: 得了，月琴，还跟我闹呢？什么会长？都是虚名，叫姐。
0: 是，春花姐。哎，对，小杨考得咋样？
1: 哎，你别说啊，小杨可是块学习的料。你猜他考了多少分？
0: 多少？
1: 688。上名校是真没问题。这不，我们正等录取通知书呢。
0: 哎呦，真优秀，比你家珊珊考的还好呢。
1: 可不是嘛，你说当初要是不管他，不就白瞎了这孩子的前程了？
0: 真是，你可真是这孩子的贵人。
1: 算是有缘人吧。小杨啊，是个好孩子。这不，一放假就到公司来帮忙，帮我又是整库房又是直播带货。哎，你说这生意能这么快好起来，多亏了这孩子呀。好多新主意好点子，那可都是小杨想的。
0: 是呀，哎呀，真聪明又懂事儿。你说这抖音、快手、小红书这些新鲜玩意儿咱哪儿懂呀，还是人家年轻人脑子活泛。
1: 可不咋的。
6: 春花姨，
1: 哎，
6: 月琴姨，
1: 小杨，咋 咋跑这么急呢？你看看你满头大汗的。
4: 爷，我考上了
1: 啊！
4: 你看，
1: 哎，
4: 录取通知书
1: 啊！快快快，快让我们看看！
6: 我也看看，我也看看。
1: 你看，张小阳同学，你已被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飞行器设计与工程专业录取。
6: 哎呀，真棒！
1: 小阳，你太厉害了。
4: 姨，要是没有您，我可能连初中都读不完呢。
1: 傻孩子，是你自己争气，以后啊，你就是国家的航天人才了。春花姨，把你上交给国家了。
4: 春花姨，没有您，就没有我的今天。
6: 哎呀，瞅你们娘俩，这大好事儿，咱不哭啊！
1: 好了好了好了，你看都这么大小伙子了，还掉进洞呢！哎，赶快赶快，给爷爷报喜去！
4: 嗯，我马上就去。
5: 金秋九月，张小阳带着春花姨的嘱托，走进了梦想中的大学校园。望着小阳远去的背影，王春花露出了欣慰的笑容，那颗悬了多年的心终于缓缓落地。春花和小阳的故事也随着秋风吹遍了县城的每个角落。他没有想到的是，爱的种子正在萌芽生长。
0: 春花姐，县妇联的同志约了您上午一会儿见面，您没忘吧？人家一会儿可就到了。
1: 记着呢，记着呢。
0: 姐，你现在可成名人了，县城里大街小巷谁不知道您帮的孩子考上了重点大学，多宣传宣传也挺好。
1: 月琴，别人不知道你还不知道啊？咱不就是照顾小杨的生活，交交学费吗？主要是孩子自己争气呀。
0: 嗯，小杨这孩子真不错。你想当时咱俩在街上碰见他被别的小孩欺负得那么惨，
1: 嗯，
0: 现在已经是名牌大学的大学生了。
1: 是啊，要不说知识改变命运，这孩子以后啊，那可就是国家的栋梁之才，比咱俩强多喽。
0: 哎，小杨最近在学校咋样啊？
1: 挺好的，昨天晚上还跟我视频了呢，说是当了学生会主席，还得了奖学金。
0: 是啊，真优秀。
7: 王会长，月琴，你们好。
0: 春花姐，这就是县妇联的林杰。
1: 哦，您好，请坐请坐。
7: 王会长，我听说了您和小杨的故事，特别感动，也向我们领导汇报了，今天啊是特意来拜访您。
1: 哎呀哎呀，那有啥呀，我就是力所能及的拉把孩子一把，要不然呢这小树苗不就长歪了。
7: 您太谦虚了，您的这个事迹啊很有意义。今天来呢，就是想和您沟通一下。是这样，省妇联计划成立一个河北省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结对帮扶这些社会散居孤儿或者是留守儿童，就比如像小杨这样的孩子。我们了解了您的事迹，想请您来做我们怀来县里的爱心爸妈带头人，典型代表，您看咋样？
1: 这不行不行不行，我就是个普通人，帮助小杨是应该的。
7: 王会长，您的经验和爱心是无价的，我们妇联会全力支持，您带头就有更多的好心人加入进来，大家一起去出力帮助更多的孩子。
1: 唉，只要能帮助到更多的孩子，行，我愿意。哎，对了啊，我有个想法，能不能动员我们女企业家商会的人也加入到爱心妈妈的行列？他们都很优秀，也很想做公益回报社会。
7: 太好了，我回去赶紧和我们妇联的邱主席汇报一下，咱开始走流程，把这个好事啊做起来。
0: 春花姐，这太好了，这就是爱心的接力呀。
1: 是啊，我刚才也琢磨着，小杨是上了大学了，但是和小杨一样遭遇的孩子还有很多，咱们大家啊一起做好事儿，帮助有困难的孩子，扶他们走一程。
6: 春花姐，我忽然想起来，上个月我回娘家，我妈隔壁有个孩子小学五年级，爸妈因为犯罪在服刑，孩子跟着奶奶过，成绩可好了，虽说靠奶奶的低保温饱没啥问题，可是没有爸妈在身边，孩子呀性格孤僻自闭，跟小杨当年啊一个样
1: 啊，
6: 也怪可怜的。
1: 是啊，那抽空咱俩去看看孩子吧。哎，月琴，要不然你也当个爱心妈妈，咱们一起想办法。
6: 嗯，好是好，可是我哪有你那么大本事啊。
1: 哎，月琴，爱心不分大小，力所能及的帮那就行。
6: 好，我加入，
7: 也算我一个。
8: 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各位乡亲们，今天我们怀来县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正式成立了，王春花大姐是我们的会长，让我们用掌声欢迎她给大家讲几句。
9: 谢谢谢谢谢谢大家。其实啊，我没做什么了不起的事儿，就是觉得孩子是咱们的希望，能帮一个，他们的未来就多一份光明。
10: 春花姐，我们支持你。
11: 哎，真棒！
9: 谢谢谢谢。从今天起，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就正式成立了，咱们一起努力，让每一个爸妈不在身边的孩子都能感受到母爱父爱，让他们都能健康快乐地长大。
8: 我是妇联的林杰，我也加入了爱心爸妈的行列，以后咱们一起加油。还有谁要报名加入，可以扫一扫旁边这个二维码，我再和大家具体对接。
12: 哎，我要报名，我要报名，
13: 我扫一个码就行，是吧？
14: 也算我一个，算我一个。
5: 转眼间春节就要到了，县城大街小巷张灯结彩，洋溢着浓浓的年味儿。王春花和李月琴正忙着张罗一场特别的团圆宴，他们把这些年帮助过的孩子们都请到了县城最好的饭店，在北京求学的小杨也随着春运的人潮赶了回来。
1: 月琴，月琴，准备的咋样了？
6: 姐，都差不多了，你看看咋样？
1: 嗯，嘿，真不错，布置的真喜庆。哎，这窗花挺漂亮啊。
6: 这是我帮助的那个小姑娘瑶瑶剪的。
1: 哎，是吗？那小姑娘平常都不说话，跟个闷葫芦似的，这手还真挺巧啊。哎，菜单我看看。哎呦，太丰盛了，挺好挺好的。对了，有的孩子年龄小，别太辣了。
6: 好嘞，姐，你可真细心。
1: 哎，孩子们的新年礼物呢？
6: 这儿呢，在这个柜子里，先藏着，给大家一个惊喜。每人一件红色中式卫衣，特别喜庆。对，还有红包。
1: 哎呀，真是挺周到的。哎，对了啊，小杨刚才来电话了，一会儿就到。
6: 好嘞，姐，你给小杨准备的特殊礼物我都备好了。
1: 嗯嗯，你办事我放心。
6: 姐，你发现没有，咱们帮助的孩子好多都特别努力好学。
1: 嗯，
6: 你看那个小航，还有明华，还有我帮助的那个瑶瑶，哎呀，都是班里的学霸，以后啊也错不了。
1: 是啊，小杨啊给他们打了个样，我每次都用小杨的经历啊鼓励他们。
15: 春花姨，月琴姨。
1: 哎哎，小杨啊，你回来了。哎呀，太好了，快让

0: 一看看，哎呀，小杨越来越精神了啊。
1: 姨，您身体还好吧？
0: 挺好的，放心吧。我呀，整天风风火火的，你又不是不知道，身体啊硬朗着呢。
2: 哎呀，真好。你们娘俩先唠着啊，我去迎迎别的孩子。
0: 嗯，好。
3: 爷，我跟你说个事儿。
0: 咋了？
3: 我谈女朋友了。
0: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啥时候领回来让姨包包眼儿？
3: 那肯定的。
0: 嗯，好孩子，姨替你高兴。你快坐，正好啊，姨专门给你准备了礼物，你等一下啊，我给你拿去。
3: 春花姨，您就别破费了，我现在勤工俭学也能照顾自己。
0: 哎，你正是你自己的，这是春花姨的心意。哎，你看你看啊，
3: 这是手镯。春花姨，这太贵重了。
0: 不贵重，拿着。其实啊，打你上大学那天起，春花姨就琢磨着该准备你的人生大事了。这不正好你也有女朋友了，等关系稳定了，就把这个给人家也算个信物。毕业了咱就把婚结了，小日子这不就红红火火的过起来了。
3: 春花姨，我
0: 哎呀，别磨叽了，咱吃饭去。
3: 妈。
0: 小杨，你叫我啥？
3: 妈。
0: 哎，好孩子。
3: 妈。其实初中那次我受欺负您为我撑腰的时候，在我心里您就是我亲妈了。
0: 嗯，好孩子，春花姨不，妈疼你。
3: 将来我结婚的时候，希望您坐在台上接受儿媳妇敬的茶，好吗？
0: 好好。不过你亲妈还健在，是不是不大合适？

在中共河北省委、河北省人民政府的高度重视下，省妇联联合14部门建立爱心爸妈结对关爱志愿服务工作机制，招募全省3.79万名爱心爸妈开展结对帮扶。他们来自各行各业，有各级妇联干部、机关干部，也有社会爱心人士。没有血缘，却有亲情，不是家人胜似家人。爱心爸妈为留守与困境儿童筑起了一道坚实的温暖屏障，让他们在爱的陪伴中健康成长。

刚才您听到的是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下集。策划：冯慧杰、何颖玉、王伟、魏义军。录音：宋健、张晨、范凤娟、冯占山。后期制作：袁一斐、蔡文生、杨智慧。编辑：韩昭霞。剧中人：王春花，由王英演播；张小阳，少年，由刘嘉林演播；张小阳，青年，由刘一伟演播；李月琴，由月娜演播；小杨爷爷，由边建峰演播；小杨妈妈，由杨小娜演播；小杨老师，由张叶萌演播。

老刘由吴小飞演播，珊珊由薛雨桐演播，医生由齐小斌演播，林杰由张玉娟演播，旁白王鑫。参与演播的还有沈英丽、何蕊、马雪松、张志超、张博、张健、孙金石、王仲玉、袁丁丁、文腾宇。指导单位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出品单位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省妇女联合会。

0: 不散。
1: 尊老敬老。
0: 中午十二点，用美味的食物犒劳一下自己吧。
2: 河北广播电视台三农广播，同频共振，三农之声。
3: 你这个笨蛋，怎么能在墙上乱画呢？赶紧擦掉。
4: 你这个笨蛋，这是我的玩具，不许你碰，快走开。
5: 为什么呀？
3: 儿子，你画的真好呀，但是画画要在纸上画呀，不能在墙上画哦。来，咱们一起擦掉，爸爸陪你去图画本上画。
4: 好的，谢谢爸爸。小妹妹，这是我的玩具，你不能抢哦。你想玩的话，我们一起来玩吧。
5: 好呀，小哥哥，我们一起玩吧。
1: 其实孩子一直在听，在看，在做。父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孩子就是父母的复印件。慈善是一盏灯，点亮希望。慈善是一颗心，呵护生命。慈善是一团火，温暖人间。
6: 我是秦三门，
7: 我是郑车明，
8: 我是吴宇良，
7: 行学伪善，
1: 携手做慈善，传播真善美，既有大爱，就在身边。
9: 我们身穿同一样的。
1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电气焊作业应按规定办理动火审批手续，清理周边可燃物，配备相应的消防器材，保持疏散通道畅通，作业人员必须持证上岗，严防火灾事故发生。
1: 从明天起，做一个幸福的人，喂马，劈柴，周游世界。
10: 不，不要明天，现在就出发。每天中午十二点 ，FM 九八幺漫游记，带你聆听不一样的风景，开启不一样的旅程。

FM 981，河北三农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漫游记，我是胡丹。你还可以下载即时新闻客户端，即是河北的简称，时是时间的时，在首页呢广播的板块来收听我们的直播或者是回放。今天的开场曲目是一首歌叫《大运河》啊，这首歌唱的是京杭大运河，而这条流淌了千年的大运河呢，也像一根彩色的线，把南北两地紧。

0: 但是故乡大运河呢，是沧州的重要标志，也是沧州人的母亲河。沧州啊，因河而生，因河而兴，因河而美。千百年来，大运河养育着世世代代的沧州人民，也给这座城市带来了独特的文化和繁荣。在中国大运河非遗展览馆之沧州非遗保护成果展里面啊，也详细展示了大运河流经沧州沿岸滋养出来的丰富非遗民俗文化。接下来就让我们在运河非遗当中去认识沧州。
1: 沧州得名于海，却兴于大运河，是大运河河北段最重要的运河地名。作为沧州的母亲河，大运河沧州段南北贯穿沧州八个县市区，全长216公里，占京杭大运河总长度的近1/7，是流经城市中里程最长的一段。
2: 沧州的这条运河它是穿城而过的，自北向南沟通了沧州的八个县市区，属于南运河的一段，整体的水流呢是非常湍急的。但是呢，您会在沧州段运河发现啊，它很少有这个碱水坝，它靠的就是著名的水利工程三湾底一闸，用这个河道呢形成水湾来减缓水流的冲击，从而呢咱们沧州的这段运河保存是非常完整的。的狮子向我们展示的是沧县的狮舞，沧县的狮舞属于咱们国家北狮的一种代表，整体在展演的时候会分两种形式，文狮和舞狮。文狮子呢在表演的时候会以模仿狮子的动作形态为主，而舞狮呢则是在表演的时候夹杂了武术、杂技等一系列的表演形式。除此之外呢，还有沧州地区的传统民间舞蹈沧州烙子，它比咱们所熟知的这个秧歌啊更加的欢快，所以说在沧州地区它有另外一个称呼叫做跑烙子的。而且呢，它在表演的时候也会分两种形式，会分文烙子、武烙子。文烙子呢以传唱为主，而武烙子呢以打响翻筋的为主。与它相对应的，咱们看到的这是黄华的麒麟舞，给我们第一感觉啊，这个麒麟非常的高大雄壮。最高的这个尺寸啊，4米多高，90多斤重的一个模具，在展演的时候需要两个青壮年的小伙子，第一个人啊要踩着一个高跷挑起这个麒麟的龙头来，后面一个小伙子给他抵住这个力气。而且在舞麒麟的时候有一个不成文的规矩，它是要成对出现的，也是寓意着金童和玉女。现在您看到这三种展演形式也是成为了沧州地区重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
1: 京杭大运河从沧州穿境而过，流经途中武术盛行，武风泱泱，沧县披挂，青县燕青，博头六合，南皮二郎拳，武术门派繁多，武林高手云集。因此有人说，运河滋养了武术，武术繁荣了运河。
2: 其实提到沧州呢，大家首先想到的就是武术之乡。全国呢一共有129个武术拳种门派，沧州呢占据了其中的53个，占比达40.3%。前方我们看到的这个场景啊，还原的是沧州地区流传的一句古话，叫做“镖不喊沧”。在古代呢，运送贵重物品是要经过镖局押镖的，不像咱们现在有快递这么方便。当时有押镖的队伍就会有截镖之人来进行截镖，但是呢唯独过沧州的时候你不得喊镖，这是为什么呢？根据历史记载啊，沧州地区在明清时期就出现过武进士、武举人多达1937名，所以说当时啊很多这个镖局的老师傅还有这个镖局的局长全都是沧州流传出去的。你押镖呢再经过于此，沧州大地上可以保证你平安的通行，但是呢你不得喊镖叫板叫号，表示对习武之人的尊重。
1: 依托大运河，燕赵大地上形成了很多打下运河烙印的独特地名，大运河存在自然就有渡口、码头、堤坝、险工，他们在今天运河两岸的地名中留下了一个共同的地名元素，口。除了带口的运河地名，运河周边还有很多带头、带坝、带堤的地名，其中曾经停舟泊船的码头泊头因漕运而兴，见证着大运河沧桑变迁的1000余年历史。
2: 泊头火柴厂呢建于1912年，当时民国代总统冯国璋花了42,000银入住了泊头火柴厂的股份。在新中国成立之后呢， 我的火柴畅销全国，有了全国火柴看不。

0: 皇后的说法，所以说啊，它慢慢的就发展成了亚洲第一、世界第三大的火柴厂。但是呢，更重要的是它出现的意义。它没出现之前啊，咱们用的更多的是洋火；它出现之后，咱们开始用上了自己生产的火柴，打破了当时洋火的垄断。大家可以看到，在我身后呢，是还原的是当时一个包装的一个机器，也是当时工厂的一个老物件了。而地板的铺设的也全部都是博斗火柴厂的火柴盒。看似简简单单的火柴盒，它也是见证了几代人的努力，是沧州历史文化变迁的一个见证。截至2023年4月，沧州地区呢有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人类级1项，国家级19项，省级124项，这是属于沧州人的文化自信，也是沧州人民所创造的绵延千年的物质和精神文明的共同结晶。而作为沧州的非遗保护和传承工作呢，也将伴随着生生不息的运河之水日新月异继往开来。
1: 近年来，沧州市以运河文化为主线，积极探索运河文化人文景观文旅融合发展的新格局，在推动全市消费场景创新和升级，再现运河畔的繁荣盛景，承载着千年运河文化沉淀的南昌老街，还有持续红火热闹，拥满了欢乐游的市民的游客，花样主题活动纷纷上线，美食美景非遗汇集在这里，也呈现出了古今交融的坊间乐趣，成为了众多游客的假日聚集地。
2: 南川楼是明清时期沧州的古建筑，始建于明朝。南来北往的官商通过运河来到这里，让这里成了盐业和漕运的集结地。历经百年岁月，通过对古建筑的重新修缮，这里已经不再是一个单纯的地理空间，而是能够窥见运河风采的沧州文化窗口。五一游五带，大运河文化旅游带，今天我们来到了南川老街。
3: 穿梭在老街之中，古建小吃相随相依，丰富的商业形态搭建起这里多样的文化体验。沧州老街位于沧州主城区的核心地带，东接南湖，西依运河，背靠南川古渡。街区风格层次多样，既有园林景致、明清四合院、老街巷等传统风貌，又有酒吧、西餐厅、咖啡店等现代元素。众多非物质文化遗产和特色美食汇集在这一条老街上，恍惚间古时运河的繁忙景象仿佛重现眼前，有了现实载体。穿过熙熙攘攘的人群，一条国风街区吸引了众多游客打卡。
4: 非遗漂漆扇它起源于运河流域的扬州，和沧州一样是也在运河沿岸，也希望大家通过我们的非遗漂漆扇来更好的了解运河两岸的文化。
5: 天津过来的，然后第一天来这儿，然后晚上就过来南川老街这边游览一下当地的这个风情。我感觉咱们沧州这个地方就是人文包括各种咱们当地的那种老百姓的特别热情。
6: 我们是北京的大学生，今天我们在这周边转也非常好玩。
7: 吃的就特别好吃，火锅鸡，然后这条街就很漂亮，特别适合拍照。
8: 我们去了工业园，还有就是那个铁狮子，看了铁狮子，
9: 然后吃了火锅鸡，
8: 对，还有火锅鸡，
10: 也拍了很多照片啊，很开心。
11: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2: 绣球招亲，兵器展演，古风巡游。虽然已经到了晚上，但是这里仍然是繁华热闹。通过这一条街道，我们窥见了沧州因河而生、因河而兴、因河而美的运河气质。那在这个时间和空间的节点，我们仿佛和历史重叠交错。或许古人和我们一样，也在那个时空当中享受着他们美好的夜晚。

0: 刚刚在南川古街的游客们的采访当中，我们能听得出来啊，大家对于沧州的美食真的是赞不绝口。而提到沧州美食，大家首先想到的肯定是火锅鸡。确实哈，它口味多样，麻辣鲜香，可以吃肉也能涮菜。不过据说这火锅鸡的起源啊，也与大运河有关，它的火爆程度又与沧州这座城市有着不解之缘。下面就让我们走进沧州火锅鸡，了解这道美食的前世今生。
1: 在沧州，没有哪个美食比火锅鸡还受欢迎。大到宴请宾客，小到朋友相聚，它既上得了台面，撑得起隆重的大场面，又能放下架子与家常菜平起平坐。它既有火锅热辣滚烫围坐一桌的热闹，又有软烂鲜香大口吃肉的畅快。沧州人们爱它的百般模样，爱得深沉又寻常。
2: 一个星期要是不来一趟，就感觉，哎呦，就在家就馋坏了。
3: 一个月五六回吧，几乎每周一次。
4: 好像从我小的时候，然后就咱水月寺街那一条不就是很多的吗？反正从那发家之后，我感觉每周同事聚会也好，朋友聚会也好，可能都会有那么几次，就是没有原因的就选择了要吃火锅鸡。然后现在的话，可能一说火锅鸡就会想着沧州本地一些比较大的品牌啊，就没有考虑过多就来了，嗯，挺成为了一个习惯。
5: 够麻够辣够香，而且还不是那种特辣，就是那种香麻辣。所以说女士们都爱吃那种麻辣，越吃越有味道，是吧？
1: 在沧州，火锅鸡店鳞次栉比，每家都有自己的秘方和绝招。不过在众多的口味中，麻辣味道如何是很多沧州人判断火锅鸡是否正宗的一个标准。于是在制作过程中，麻与辣的选料在一众食材中都是稳居 C 位的存在。
6: 咱们特殊的食材就是辣椒，你像这个辣椒、麻椒，咱们都是从云贵川啊直接直采的。咱们这个麻椒的精油含量都是不超过5%啊，麻椒的麻度都不超过30%。那有这个灯笼椒啊，还有子弹头，还有心带，还有红星，啊，一共有个7-8种吧。辣椒籽儿全是经过筛选去除啊，专门用辣椒的果肉去做这个火锅鸡。
1: 老式的铜火锅，锅里必须飘着一层红亮的油，辣椒和麻椒密密麻麻铺在上面，鸡块在冒着气泡的锅里来回翻腾。在很多沧州人心目中，这样吃下去的一口火锅鸡才叫地道。这备受推崇的吃法与火锅鸡的诞生有着密切的联系。据说火锅鸡的由来跟大运河有关。清末民初，在沧州清县刘河镇一带有曹锟的三座兵营。刘河镇在大运河边上，是当时相当繁华的水路码头，商业繁荣，流动人口就多达20,000余人。兵营的官兵多以南方人居多，好吃麻辣，便将四川的红烧鸡和麻辣火锅相结合，创造出了沧州火锅鸡，流传至今。时过境迁，如今的火锅鸡在传统的口味上衍生出了更多的可能性，包容的姿态让它拥有了更多年轻的粉丝。
6: 吃起来基本上就是非常嫩啊，辣度呢它不刺激胃啊，所以说这个很受广大消费者的欢迎。
1: 沧州人尤其爱配着蒜醋碟吃，醋是沧州独有的甜醋，酸中回甜，回味无穷。当带皮嫩白的鸡肉带着沸腾的滑弹，裹挟着川椒的麻辣，蘸料的酸甜，蒜泥的霸道，一入口便化为柔顺的香甜。醋酸解腻，香甜提鲜，蒜蓉开胃，食骨销魂。热气腾腾的火锅鸡在川流不息的运河中走来，生根发芽，野蛮生长，勾勒出动人的人间烟火。
7: 谁说旅行就一定要去远方？人生最好的旅行就是换一种心情，发现一种久违的感动。打个电话，866-7558， 漫游记，和我们一起出发，带你聆听不一样的风景，开启不一样的旅程。

0: 聆听不一样的旅程。我们接下来的漫游记当中啊，再继续走进吴桥杂技大世界。那沧州吴桥呢，是位于京杭大运河畔，也是著名的杂技之乡啊。这吴桥杂技呢，是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最早可以追溯到汉代。大运河贯通之后呢，吴桥杂技艺术也借助大运河水不断的传承和发展，走向了海内外的舞台。作为我国杂技艺术的发祥地之一啊，沧州吴桥就以它悠久的杂技历史和精湛的杂技艺术被称作杂技艺术的摇篮。这里的吴桥杂技大世界也是世界上唯一的杂技主题公园。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走进吴桥杂技大世界。
1: 一条运河纵穿吴桥全境，京杭大运河在吴桥穿境而过，吴桥杂技伴随着运河悄然萌发。运河和杂技是吴桥的两大重要文化要素，可以说是水乳交融，密不可分。过去的吴桥杂技人就是沿着京杭大运河北上南下，把吴桥杂技带出国门，带到了世界各地。直到今天，舞台上的杂技节目依然保留运河两岸劳动人民生产生活和游戏的场面，比如大跳板、顶杆、五中翻节目等等。我们吴桥杂技艺人直到今天演出的时候依然这样唱锣歌：小小铜锣圆溜溜，学套把戏江湖走，南京收了南京去，北京收了北京游，南北二京都不收，运河两岸度春秋。吴桥杂技因运河而兴，京杭大运河因杂技而灵，也就成就了没有吴桥人不成杂技班的杂技神话。江湖文化城呢，是我们景区的一个重要的景点，它展示的是清末民国初期江湖艺人闯荡江湖的生活场面，集中展示了当年的北京天桥、天津三不管、上海大世界、南京夫子庙这些著名杂技艺人集散地的演出风貌。都说天桥把式光说不练，吴桥的天桥把式不但说得好，练得更是精彩绝伦。在这里呢，有内气功、外气功、清气功的展示，咱们一起去看看。
2: 各位朋友，这掌声鼓励鼓励，咱欢迎欢迎。

0: 行啊，泽林，我刚才看着那个演出，这个功夫又有进步啊。嗯、
1: 必须的。
0: 这一阵儿又练功了吗？
1: 练了，老师每天都就很盯紧我们，每天都让我们加倍练习。
0: 一直这么坚持。
1: 一直坚持。
0: 我就感觉特别佩服咱们吴桥这一老一辈的艺人、嗯，就是他们身上始终有一种精神支撑着我们。
1: 同练的时候是没有数量，老师说了，就练一块砖，把一块砖打成两半，两半打成四半，四半打成六半，就越小越好，就把才能功夫才能练到家。
0: 也就是说，越小越难练，是不是？
1: 对，越小越难练。
0: 啊、看现在练的这个手，
1: 嗯，
0: 哎呀，
1: 就这样一比较就出来了。
0: 对，
1: 这是我练功的
0: 手，
1: 嗯，手就是从原来最好的时候，就每天练，把它砸成血泡，血泡破了以后成了一层死皮，死皮然后再天天磨练，到这种境界，就是把它的肌肉练发达。就是不受这个砖头的这个碰伤，它然后我们那个骨质也就是密度也增加，能承受这个力量。
2: 吴桥杂技的传承方式啊有两种，一种呢是杂技学校教学，一种就是世家传承。彭家班呢就是一个典型的杂技世家，在这里啊，师传徒，父传子，是一家三代人在小院里表演节目，而且每一位演员都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
0: 哟，练功呢，还练啊？在我心目当中，那个立新已经是非常棒了，在景区里面。
3: 谢谢。
0: 怎么着，彭老师还给指点？
4: 这个学无止境，啊，这个干到老学到老，不能满足。
3: 在我父亲的指导下呀，然后我就想把这个飞擦的这个技艺啊，再次提高，啊。
0: 不满足现状，还要追求创新。
4: 对对对对。
0: 我就感觉这个画面特别的温馨，特别的感动，真的是父子同台啊，然后还是父子传承，字字都经典，代代发扬。
5: 当然啊，除了大运河带来的文化和内涵，沧州的自然景观也是非常美丽的，其中南大港湿地就是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典范。
6: 水面之上波光粼粼，在南大港湿地里，成群的白鹭、天鹅、大雁、野鸭、谷顶鸡等鸟类随处可见，它们有的在空中振翅翱翔，有的在水中沐风舒雨，有的在尾间嬉戏觅食，悠然闲适，怡然自得。碧波里苍翠间，一幅鸟在井中游的画卷绘就而出。南大港湿地地处渤海西岸，水域辽阔，苇草丰茂，植被以芦苇和沼生植被为主，保持着较为完整的自然状态和物种多样性。这里一年四季风景如画，景随时宜，春来郁郁葱葱，夏至碧波荡漾，秋起芦苇飞扬，冬迎草木金黄。以其独特优越的地理环境、高负氧离子的空气质量、丰富多样的生物种类，被冠以心灵港湾、富养之乡、康养福地、观鸟天堂的美称。南大港湿地北部处于南大港湿地水循环系统的末端，过去由于保护该区域曾围垦养殖，致使自然湿地面积缩减，水体盐度升高，水文连通受阻，严重影响了湿地水质，造成野生动植物生存环境退化，鸟类栖息和觅食空间萎缩。2020年，为改善鸟类栖息空间，提升湿地生态环境，沧州市申请中央财政资金2898万元，组织实施了南大港湿地北部养殖池塘生态修复项目，积极探索多种生态治理模式，通过退养还湿、微地形整理、滩面营造、坡面生态化改造等措施，清理围堤长度4.54公里，恢复了由水域、浅滩、生境岛组成的自然湿地结构， 形成了适用于南大岗湿地的退养还湿加清淤拆堤加生境岛营造加灌丛隔离带构建的模式。良好的生态环境和丰富的鱼虫资源吸引了数以万计的野生鸟类来此栖息繁衍，其中不乏白枕鹤和东方白鹳等国宝鸟类。目前南大岗湿地记录到的野生鸟类有268种，其中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16种，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50种，还有众多具有重要生态、科学和社会价值的野生鸟类。同过去相比，鸟的种类、数量以及珍稀程度均有明显提升。2021年，仅北部修复区观测到鸟类10360只，鸟类数量较修复前同期提升了109%。2022年候鸟迁徙期间，观测到鸟类数量20000余只。为了更好地保护鸟类，南大岗湿地启动以东方白鹳为重点的国家重点保护动物专属保护栖息地建设，建立科研监测一体化平台，开展野生鸟类调查监测，对鸟类进行智能监测与管理，牢牢掌握鸟类品种、数量、分布等信息。通过人防加技防，巡护全覆盖，南大岗湿地逐渐成为鸟类的天堂。鸟儿则家木避水而栖，对鸟儿来说，水和草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为解决气候干旱、自然降水不足等问题，南大岗湿地对保护区适时开展了引水蓄水工程，每年有计划地为湿地引入达标黄河水。为了改善鸟类栖息环境，南大岗还对芦苇进行科学管控、优化调整，收割芦苇的时间定在每年的12月中下旬，恰是候鸟迁。

时期结束，一方面保证了冬季防火安全，另一方面也给越冬迁徙的候鸟预留了食堂，提供充足的食物，最大限度增加它们的栖息场所。现如今，湿地里的芦苇丛、浅滩以及水中凸起的陆地，早已成为鸟类繁殖的乐土。不少的鸟儿在这里筑巢、产卵、孵化。2022年，有40多种鸟类选择了南大港湿地作为产房，在这里孕育下一代。南大港湿地功能的提升、生态环境的改善以及生物多样性的增加，离不开科学谋划和政策支撑。在充分调研生态资源和土地利用现状的基础上，沧州市按照优先保护、合理开发、综合治理的原则，编制河北南大港湿地和鸟类省级自然保护区专项规划2018至2035年和南大港湿地生态旅游总体规划，坚持以原生态景观保护为基础，发展生态旅游产业为重点，促进湿地生态保护成果转化。沧州市还积极争取上级资金，加大财政投入力度，充分利用中央、省、地方专项资金，完善湿地保护体系，对鸟类自然保护区与科研监测一体化平台建设、保护地管护基础设施、水系统保护设施、保护地保护鱼恢复项目等进行提升改造、维护与修缮。近年来，南大港湿地和有关部门不断加强环境综合治理，通过引蓄洁净水源、全封闭管理、鸟类监测救治等一系列措施，加大对湿地的保护力度，湿地生态环境不断优化，吸引了大批珍稀鸟类再次繁衍栖息、中转休憩，成为东亚至澳大利西亚候鸟迁徙通道上的重要停歇地和能量补给站。从2020年晋升为全国29个国家重要湿地之一，到升格为国家4A级旅游景区，再到被评为2023年海洋生态保护修复9个典型案例之一，南大港湿地的变化与进步，记录了国家重点保护鸟类的迁徙生活现状，充分展现了我省在推动绿色低碳发展、不断提高生态环境质量中的探索、实践、经验与成就。

0: 那今天漫游记到这儿呢，就先告一段落，也欢迎您继续锁定石家庄 FM98.1 保定 FM90.8 邯郸 FM104.8 邢台 FM92.8 承德 FM107.6 河北三农广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明天中午同一时间12点钟，我们漫游记不见不散。
1: 生活就是一个八音盒，每个人都在发出自己的声音。
2: 我的心是
3: 搞错了，再来。
1: 如果往盒子里加上点理解，加上点包容，加上点友善，最好还能有那么点幽默。
4: 反正这些书都是我自己的，想什么时候看就什么时候看。
5: 买书不读，变成了你读书路上最大的屏障。
6: 请别让仿佛已经拥有的满足变成你买书不读的安慰。
7: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8: 西游记，中国古典四大名著之一，讲述唐僧、孙悟空、猪八戒、沙僧师徒四人历经99、81难，一路屡次身处险境，与各路妖魔鬼怪斗智斗勇斗法力，最终到达西天取得真经的故事。评书演员王风尘倾情讲述，欢迎收听。

0: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5: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4: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5: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4: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5: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4: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5: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4: 010-8410-9427。

0: 好，好，好，那我出去了，我要回不来呀，你可得给我收尸啊！啊呸！净说这不吉利的话哟，赶紧去吧。哎，好，这土地爷爷呀，战战兢兢，这才来见孙大圣啊，跪倒在路旁。大圣啊，当方土地给大圣您老人家磕头啦。哎，你赶紧给我起来，不要在那里假腔假势的。俺老孙现在不打你，寄存在那里。我现在呀，要问你点事儿。
1: 哎呦，土地公公一听啊，不打呀，赶紧拍拍土起来了。大圣啊，什么事儿
0: 我问你，这个地方是什么地方？
1: 大圣啊，您从哪里来呀？
0: 嗨，这还用问吗？俺老孙从东土往西来。
1: 哦，大圣东土来，可曾？说着话呀，这土地用手往着东边一指，路过那山岭啊，
0: 当然路过了。我们现在的行李、马匹还都在那岭上歇着呢。
1: 哦，嗨，大圣啊，这座岭啊叫做盘丝岭，岭下有一个洞叫做盘丝洞啊，洞里头啊有七个妖精啊。
0: 哦，是女妖精还是男妖精？
1: 嘿，是女妖精，
0: 女妖精，她有多大神通？
1: 哎呦，多大神通啊？小神哪知道啊？小神力薄为短，根本不曾跟他们动过手啊，也不敢动啊。我就知道啊，由打此地往南去，离这里3里之遥，有一座天生的热泉水，叫浊垢泉。那是个温泉呢，这浊垢泉原来是上方七仙姑的浴池。这七仙女啊，没事儿就到这里洗澡啊，到这里泡温泉。嘿，可自打这七个妖精到这盘丝洞住下之后，就霸占了七仙姑的浊垢泉。结果大圣，您猜怎么着？
0: 那还怎么着啊？这妖精也胆大包天，敢夺了7位仙姑的泉池。嗨，那7位仙姑一定会告诉他，我爹是玉皇。
1: 嘿，大圣，你猜错了，猜错了呀！哎，我告诉你呀，这些神仙呢，也只不过对那些害怕他的人横。我爹是玉皇，我娘是王母，真的遇到了恶人呐，他们怂着呢。这七仙姑啊，一看这七个妖精占领了浊垢泉，连点屁都没敢放，都没敢跟他们争竞，人家转身呢走了。七仙姑说得好，说这泉水呀，我们都洗脏了，我们不愿在这洗了，我们有更好的地方。人家走了，白白的就让给了这七个妖精了。哦，还有此事？嘿，当然了。哎，我告诉你呀，天上人间皆为一理呀。所以大圣啊，你看这天仙不惹妖魔怪，必定精灵有大能啊。
0: 哦，那他们占了此权要干什么呀？
1: 你不知道啊，这七个妖怪呀，爱干净，占领这个温泉浴池啊，1日3遍。得出来洗澡啊，每次都去那浊垢泉去洗。哎，你看，说着话，土地公公用手一指天，你看，现在4时已过，5时马上到来。他们呢，每天这个时候必定会洗个50澡啊。
0: 哦，好，既然要去洗澡，那老孙就有主意了。我说土地呀，
1: 大圣啊。
0: 你暂且回去，咱老孙自己拿他们。
1: 好，大圣啊，您打仗的时候啊，小心点啊，别崩着我的脑袋。
0: 怎么会崩着你的脑袋？
1: 我指不定在哪个地下呀，待着呢。你万一打着我头怎么办？
0: 那你现在先搬家，搬到其他地方，打完了你再回来。
1: 好，我先带着我老婆子呀，先躲躲去。
0: 这土地爷也够胆小的，带着土地婆。他们俩呀，躲灾去了。

0: 那再说孙德胜打听明白之后，摇身一变就变做了一个麻苍蝇，然后钉在路旁草梢上，干嘛呢？在这等着盯着，盯了没多长时间，就听见呢，有呼呼吸吸之声，犹如蚕食桑叶，却似海声波潮啊！大概有那么半拃茶的时间，哟，眼瞅着呀，这整个庄村外面罩的丝绳啊，全没影了。也不知道跑什么地方去了，还原出现了当初的模样啊。然后又听得啊，这一声响，那竹门开了，就听见里面呢笑语欢声啊，叽叽喳喳，笑笑嚷嚷，扭扭捏捏，就走出了七个女妖精。孙悟空就在暗中细看呢，一看呢，就见他们一个个携手相搀，挨街执妹，有说有笑，扭扭捏捏走过桥来。你别说，这七个女妖精啊，长得还真就标致，那真是比玉香尤胜，如花雨更真，柳眉横远秀，檀口破樱唇，钗头俏翡翠，金莲闪绛裙，却似嫦娥临下界，仙子落凡尘呐。哦，孙悟空心说话，怪不得我师父要亲自前来化缘，我师父哪能受得了啊。嘿，咱老孙呢去听他一听，看看这七个妖怪有何打算。这孙悟空啊也调皮呀，嗡的一声就飞到走在最前头的那个女子的云鬓之上了，就盯在那里。那个女子扭扭哒哒走过桥来，转向身就呼唤其他人呐，姐姐妹妹，赶紧的赶紧的，咱们呐洗了澡净了身子再回洞来蒸那胖和尚吃啊。哎，孙悟空一听这些妖精啊好没算计，煮还省些柴，为什么要蒸着吃啊？蒸着吃还费火呢，好嘛，这位还给人操心怎么吃呢。就见那些女子采花斗草一路南来，三里地眨眼就到啊。孙悟空一看这座浴池有一座门墙，十分壮丽，遍地野花香艳艳，满旁兰蕙密森森呢。就见其中一个女妖精走上前来，呼哨一声，把两扇门往里这么一推，这一推呀、啊，呜噜噜噜噜噜，就有打这门缝啊，就开始往外冒热气儿。孙悟空往里这么一瞅啊，里面果然有一塘热水呀、啊，天然温泉呢、啊。哎呦，这水好！那要知道啊，自打盘古开天辟地以来，这太阳啊，原来就有十个，后来是后羿射日嘛，啊，梆梆梆，一顿神功射落九乌坠地。只存金乌一星啊，这是太阳的真火。那天地有九处汤泉，那都是众乌所化，就落下那九个太阳落到地上化作汤泉呢、啊，叫做九阳泉。哪九阳泉呢？乃是香冷泉、半山泉、温泉、东河泉、黄山泉、孝安泉、广分泉和汤泉。这个泉呢乃是浊垢泉，就是九泉之一的浊垢泉呢、啊。哎呦，这泉好啊，有诗为证，说一气无冬夏，三秋永驻春，烟波如鼎沸，热浪似汤心，分流滋禾稼，停留荡苏尘，涓涓珠泪泛，滚滚玉团金，润滑元妃酿，清平还子温，瑞祥本地秀，造化乃天真，家人喜处冰肌华，涤荡尘凡玉体心呐、啊。就这浴池啊，五丈多宽，十丈多长，里面四尺多深呢、啊。但你别看那么深，水质清澈见底。就见那温泉呢、啊， 就像滚珠泛玉一般咕嘟咕嘟咕嘟往外直冒啊，四面有六七个孔窍通流，流到外面得二三里之遥啊，躺到田地里那还是温水。在这池子上啊，还盖着三间亭子，在亭子当中进后壁那个地方放着一张八只脚的板凳，两山头上放着两个描金彩漆的衣架，看那意思呀，是搭衣服用的。孙悟空一看，哦，那好，俺老孙呢就钉在这里，他就飞到衣架头上钉住了。那这时就见七个女妖怪来到浴池旁边，各自开始脱衣服了，全把衣服啊搭在衣架之上，然后咕咚咕咚咕咚全下到温泉当中了。人家在这里啊泡起澡来了，一个月浪翻波，覆水玩耍呀。孙悟空一看，哎，俺老孙要现在拿金箍棒啊打他们，那很简单，只需要把金箍棒往这水里这么一搅，那这就叫做滚汤泼老鼠，一窝都是死。哎，但是这样把他们打死啊，那就有损俺老孙的名头了。常言道，男不与女斗，我这样一个汉子打死这几个丫头，传扬出去，嘿，好说不好听啊。嗯，干脆这样。孙悟空多坏呀，眼珠一转，嘿嘿，俺老孙何不送他们一个绝后计，让他们动不得身，出不得水。想到这里啊，孙大圣掐诀念咒，啪，摇身一变，就变成一个恶老鹰啊。就见这老鹰啊，毛油霜雪，眼若明星，腰狐剑处魂结丧，狡兔逢食胆尽惊，钢爪锋芒快，雄姿猛气横，会使老拳共口服，不辞亲手逐飞腾，万里寒空随上下，穿云捡雾是任他行啊。啊，翅膀两边这么一张开呀，抡开利爪，砰，就把这衣架上搭的七套衣服啊，帮一下子全给抓走了，一下子就飞到了东岭的岭头上啊，就是飞到了盘丝岭上头去了，然后落到地上，现出本相来见猪八戒、沙和尚。哎，两位师弟，你们看这是什么？猪八戒一看孙悟空带了这么多衣服，赶紧走上前来。这是什么东西呀？沙师弟，你来看看。闹了半天呢，师傅，原来是被典当铺里的给拿走了。哦，二兄，怎生见得呀？你不见猴哥把他们的衣服都抢来了吗？嘿，你仔细看看，这是妖精穿的衣服。
1: 妖精啊？这都是女人穿的呀，
0: 都是些女妖精啊。
1: 哎呦，女妖精啊，怎么会有这么多套啊？
0: 一共七套，这个地方唤作盘丝岭，那个庄村叫做盘丝洞，洞里头有七个女妖精，把咱们师傅拿住，吊在洞里头，然后他们七个都想浊垢泉里去洗澡去了。那个地方乃是天地产生的一塘子热水，他们都算计着洗了澡，要把师傅蒸了吃呢。闪老孙跟到那里，一看他们七个脱了衣服下水，俺老孙本来要把他们全部打死，又恐怕污了俺老孙的棍子，有损俺老孙的名头，所以俺老孙只变成一个恶老鹰，叼了他们的衣服，让这七个妖怪在那温泉当中不敢出头。哎，师弟们，咱们赶紧去解下师傅洗刑去吧。
1: 哎呦，
0: 猪八戒一听，
1: 七个女妖怪全在温泉里呀。
0: 啊，正是正是啊。
1: 嘿，我说猴哥呀， 你这事儿干的呀，还给他留点祸根干什么呀？既然见到妖精了，那就得把他们打死，打死之后才去救师傅啊。你别看现在他们不敢出来，天一黑了呢，天一黑他们还不全出来了，家里头一定还有别的衣服，穿上一套他们七个来赶咱们啊，那不就赶上了吗？那不还得打吗？就算他们赶不上，不敢，那久住在这里，咱回头取了经，还得从这原路返回。到那个时候，被他们拦住了，不还得动手吗？常言说得好，宁要路边钱，莫少路边拳呐，猴哥。哦，
0: 八戒，那依着你应该如何呢？
1: 依俺老猪啊，先打死妖精，然后咱再去救师傅，这才是斩草除根之计也。
0: 俺老孙不打他们，都是七个女子，俺老孙打了他，俺老孙这名声不好听，不好听啊。
1: 猴哥呀，你呀就好脸面，俺老猪只顾的救师傅立大功，俺老猪啊不顾脸面了，这事儿就交给我吧。
0: 哦，八戒，你去打他们，
1: 我打他们。
0: 那好那好，那八戒，我们就在这等着你，你把那七个妖精打死了，咱们再去救师傅。
1: 好嘞，猴哥，你就等着吧。二兄，你可要多加小心，不行我跟着你一起劝你的吧。你跟着我还不够碍事的钱呢，不就是七个女妖精吗？不够我这一耙子抡的，你在这里帮着猴哥，我去去就来，去去就来。
0: 这猪八戒呀高兴坏了，抖擞精神，欢天喜地，举着钉耙迈开大步就跑到那浊垢泉边呐。推开石门一看，果然七个女子蹲在水里正骂呢。骂什么呢？骂那鹰呢。哎呀，这个扁毛的畜生啊，把咱们的衣服都叼走了，让咱们怎么回家呀？是啊，这一路之上万一被人看见怎么办呢？哎呀，没穿衣服啊。嘿嘿嘿，猪八戒一看乐了，
1: 哎，女菩萨，女菩萨，往我这看看
0: 啊！七个女妖精一听吓一哆嗦呀，扭向回身这么一看，哎呦，怎么来了一和尚啊？哎呦，长得如此的凶恶呀！猪八戒乐了，
1: 女菩萨呀，在这洗澡呢，天气太热了，你们洗澡啊，我也想洗，你们带我洗洗如何？洗洗如何呀？
0: 啊，这七个女妖怪一听啊，你这和尚怎么如此无礼呀？我们都是在家的女流，你一个出家的男子，古书有云，七年男女不同席，你怎么和我们同池洗澡啊？
1: 天气太热了，也顾不了那么多了，什么古书不古书的，就将就啊，容俺老猪洗洗吧，洗洗吧。他光说不同席了，可没有说不同席。当啷啷啷啷，
0: 这猪八戒呀，也不容这七个女妖怪再说话了，当啷一声扔了钉耙，
1: 咚。
0: 脑袋往下这么一钻，就跳进温泉当中了。啊，这下子呀，把那七个女妖怪吓坏了。大流氓啊，噼里啪啦噼里啪啦噼里啪啦，七个女人呐上前就打呀。那猪八戒是谁呀？天蓬元帅下凡呐，那水势极殊啊，被他们这么一打，这猪八戒心说话呀，我玩个绝的吧，噗，在水里啊摇身一变，就变成了一条大鲶鱼呀。这鲶鱼那多年呢，那多滑呀，你想打打不了，你想抓抓不住啊，吱溜吱溜吱溜吱溜吱溜吱溜吱溜吱溜。好家伙，这七个女妖精啊，东边摸吱溜钻西边去了，西边摸吱溜又钻东边来了， 吓得女妖怪们吱哇乱叫啊。这猪八戒在这里捣鼓了半天，这才觉得有点累了，也没什么意思了，嘣一下子现出本相，拿了钉耙，嘿，哎呀，我呀，要你们的命吧。

0: 全本评书已经在喜马拉雅上线，搜索王风尘，更多节目让您一次听个够。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家里旧家电不舍得扔，旧衣服太多不知道怎么处理，月换新上线了，旧衣服旧家电数码旧物月换新回收帮到你，回收品类全，到账速度快，现在登录即时客户端生活号，扫描月换新二维码，你的需求都实现。
3: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4: 你好，你订的外卖到了，
5: 谢谢。
4: 您请慢用，明年我将再考一次中国政法大学研究生。 Never give up, never retreat, 生活不会阻止我成为一名律师的愿望。
6: 你好，我是滴滴司机，请问您是5668乘客吗？
7: 啊，是。
6: 请您系好安全带，今天创办的餐饮店倒闭了，我从来没有想过放弃，攒够本钱，吸取经验，来年再战。
3: 拒绝躺平，找准方向。

谢谢德乐。

0: 要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
1: 午后两点，尝试一件新鲜事，让今天变得与众不同吧。
2: 金麦浪里守望乡土情怀，青山绿水孕育希望之光。河北三农广播，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4: 爷爷说，他30岁那年，坐着牛车走出大山，赶了一天的路，只为去县里赶集，卖掉一年的谷子。爷爷青春的半径，就是从家到县城。爸爸说，他30岁那年，坐着长途汽车去省城，颠簸500多里路，在城市的工地上谋了份木工的活。爸爸青春的半径，就是从县上到省城。我今年也30岁了，承包了村头的荒山搞养殖，今天坐着高铁赶飞机，朝发夕至到上海参加农产品供销大会，下个月我还要到欧洲去洽谈。我青春的半径，是遍及神州，通达全球。
5: 青春的半径，见证着祖国的一路前行。
6: 春耕，夏耘，
7: 秋收，冬藏。
6: 这里是绿色的家园，
7: 这里是希望的田野，助力乡村振兴，
6: 共建美丽河北。
7: 乡村振兴，看河北。
6: 本栏目由河北广播电视台三农广播、河北省农业农村厅联合制作。

0: 助力乡村振兴，共建美丽河北。大家好，欢迎收听由河北广播电视台三农频率与河北省农业农村厅联合推出的乡村振兴看河北节目，我是宁心。您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收听节目的直播或回放。即是河北的简称，时就是时间的时。本期节目主要内容，曾经动辄每斤四五十元，让不少消费者望而却步的榴莲，今年多地市场的零售价已跌至每斤二十几块钱。那么在感叹终于实现榴莲自由的同时，也有人不禁好奇，榴莲价格为何变得更亲民了呢？主播华三农，我们一起来关注乡村振兴产业危机。乡村振兴进行时，走进石家庄市鹿泉区水峪村和元氏县来乡村，看看这两个村子如何走出产业兴、村民富的乡村振兴新路子。好，接下来进入三农快报。
1: 农事热点，事事关心，三农快报。
0: 三农快报，记者从农业农村部了解到，近日农业植物产地检疫规程、农业植物调运检疫规程强制性国家标准修订发布，将于2027年4月1日实施。新标准的实施将全链条规范农业植物产地检疫和调运检疫工作，聚焦农业植物检疫性有害生物随种子种苗等繁殖材料及植物产品的传播风险，强化源头管控，严防远距离传播，进一步筑牢国家生物安全防线，为保障农业生产安全提供有力支撑。当前我省大部分小麦进入灌浆期，这是小麦产量形成的核心关键期。全省各地抢抓农时，开展一喷三防作业，组织专家下田精准帮扶，筑牢夏粮丰收基础。请听报道。
2: 在新集市马庄乡千亩黑小麦种植基地，植保无人机正沿预设航线低空穿梭，伴随着旋翼的轰鸣，雾化药剂均匀覆盖麦穗。相比传统人工，无人机作业效率提升近30倍，过去需耗时

0: 衡水警线每天出动植保无人机200余架，对全县100余万亩小麦开展一喷三防，还免费为农户提供药剂和喷洒作业，
1: 直接节省了防控成本。同时，无人机喷洒作业也解决了我们大户在农忙时招人难、用工贵的痛点，还能实现更精准的喷洒。
0: 抢抓农时，我省各地还加强服务，为小麦提质增产保驾护航。在沧州市南皮县徐河阳村，农技人员摸排苗情、伤情和病虫害发生态势，指导农户科学制定防控方案，精准配置药剂配方。在石家庄原市县，针对小麦病虫害防控，当地组织开展技术培训会，农技专家面对面为农户答疑解惑。在晋州市，农科院小麦专家深入田间地头，现场为农户把脉开方。
2: 进入小麦中后期，河北省呢常年会遇到甘蔗风，所以说为了防治甘蔗风呢，我们在防治病虫害的时候，一定要加一些叶面肥，防止小麦早衰，保持叶片绿性，增加它的灌浆强度，对于小麦的丰产也是非常关键的。
3: 眼下正是花生播种的黄金时节，沧州河间市农机连作种植合作社抢抓农时，全面开展花生机械化播种作业，以两种赋能机械助力深耕花生产业，在田间种下丰收希望，助力乡亲们结出致富黄金豆。今天唐山市玉田县红桥镇农民在粮菜套种田间收获甘蓝。近年来，玉田县在保障粮食生产的同时，积极引导农民发展粮菜套种种植模式，提高土地利用率，增加经济效益，实现农民增收。初夏时节，连日晴朗，光照充足，正是西瓜田间管护的黄金期。在位于石家庄市鹿泉区东小碧村的百亩西瓜种植区，种植户正抢抓农时，有序开展西瓜整枝、疏瓜等田间管护工作，调控西瓜长势，为后期稳果提质、丰产增收筑牢根基。近年来，石家庄市藁城区抢抓滹沱河生态修复机遇，通过引导土地流转、提供技术服务、扶持经营主体等举措，推动中药材产业提质增效，带动农户稳定增收。请听报道。
4: 走进滹沱河丁香园，200余亩叶干丁香郁郁葱葱，枝叶舒展。在不远处的河滩地上，300亩猫爪草铺满田间，黄色小花点缀其间。两处中药材种植基地里，药材长势喜人，生机盎然，勾勒出一幅兼具生态之美与富民之韵的田园画卷，彰显着我区中药材产业的蓬勃活力。种植户一边查看药材长势，一边介绍，基地与药材企业签订订单，实行统一工种、统一管理、统一销售，彻底打消了销路顾虑，种植更有底气。据了解，猫爪草、叶干和丁香不仅药用价值高，观赏性也强，既能收获药材增加收益，还能助力生态环境改善，实现生态效益与经济效益的双赢。
5: 从去年10月，我们经过土壤就是改良之后，开始在滹沱河沿线种植猫爪草，预计今年5月中旬收获，产量大概在400斤左右。猫爪草的药用价值，主要是体现在它止咳化痰，然后形成了就是说周边的居民也看到了一个形成一个亮丽的风景线，也给一个游玩的好去处吧。
4: 该种植基地依托滹沱河沿岸良好的生态条件，将闲散河滩地变为聚宝盆，既涵养水土、防风固沙，又实现了土地效益跃升。如今，我区中药材产业已实现规模化、区域化发展，形成以西关镇、南营镇等为重点的多点支撑发展格局。目前，全区中药材在田总面积达11,958亩，覆盖11个乡镇、19个品种，半夏、白术等主导品种稳步发展，效益凸显。下一步，我区将持续推动中药材产业与生态建设、农旅观光深度融合，走出一条特色化、高效化、可持续的产业发展之路，为乡村振兴注入强劲动能。
6: 2026年，藁城区以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

0: 不断提高农业综合效率和竞争力，大力优化种植结构，把中药材产业作为农业高质量发展、助农增收的重要抓手，走出了一条特色化、高效化、可持续的中药材产业发展之路，为农业增效、农民增收、乡村振兴注入了强劲动力。
1: 近日，保定市定兴县南大卫村举办了一场别开生面的芍药文化节。与常规花田不同，这片芍药花田并非位于村外地头，而是生长在村民宅院之间，成为一道独特的乡村风景。芍药花田里不仅有游客驻足，还设有咖啡摊位、文创市集。从进城看花到进村探花，南大卫村正以花为媒，推动乡村旅游与乡村振兴深度融合。好，以上是三农快报，稍后进入主播话三农。
2: 三农词条。
3: 农村社会保障制度是国家和社会依法对农村人口的基本生活予以保障的社会安全制度，根据不同的内容，分别由国家、地方有关部门、集体经济组织、乡村企业、社会团体和保险企业承担。农村社会保障制度通常包括社会救济、社会保险、社会福利和社会优抚。第一是为家庭生活提供保障，对贫困地区和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农民提供起码的生活条件，对受灾地区的农民及时予以救济，对中等以上发展水平的地区开展家庭财产、人身意外伤害等保险业务。第二是为农业生产提供保障，采取自办、代办、联办互助合作等保险形式，减少自然风险的损害。第三是为农村市场经济发展提供保障，大宗农产品建立专项储备和风险保障基金。第四是为农民提供医疗和养老保险。
4: 全方位，多视角，有趣，有用，有温度。主播话三农。
1: 主播华三农，我是宁心。曾经动辄每斤四五十元，让不少消费者望而却步的榴莲，今年多地市场的零售价已跌至每斤二十几元。在感叹终于实现榴莲自由的同时，也有人不禁好奇，这榴莲的价格为何变得更亲民了呢？在讨论农产品价格时，供需基本面永远是绕不开的首要话题。今年东南亚地区榴莲迎来丰产，尤其是主产国泰国产量预计较去年大幅增长。眼下泰国、马来西亚等国榴莲迎来集中上市期，国内进口量大增，市场价格自然下行。此外，随着近几年榴莲市场的热度持续走高，泰国、越南等国农户纷纷扩大种植面积，加上国内海南等地的榴莲逐步进入挂果成熟期，市面上榴莲越来越多。那从以前的不够卖变成现在的随便买，榴莲的降价预期进一步强化，销售价格自然也就降下来了。我国是水果消费大国，每年都要从国外进口大量水果，但是高昂的运费曾让进口水果价格居高不下。就拿娇贵的榴莲来说，保质期极短，七八成熟就得摘，运输途中还怕磕碰。过去啊，榴莲运输主要是依靠传统陆运和海运，从泰国果园到中国商超，少则一周，多则十余天，损耗率在10%以上。加上进出口环节规范繁琐，运送流程复杂，要想维持口感和品质，运输路线、存储保鲜等环节都是难题，价格自然是水涨船高。2022年。关于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意见发布以来，国家持续推进制度规则统一、物流成本降低、电力市场建设等重点任务，统一大市场四梁八柱基本建立，商品与要素流动更加顺畅。榴莲在从东南亚种植园到我国消费者餐桌的过程当中，多项成本被有效压缩。流通成本降低的背后，还有一个更为隐性的影响因素，就是制度壁垒的破除。全国统一大市场

0: 不是关起门来封闭运行的大市场，而是面向全球充分开放的大市场，是高水平的制度型开放。过去很长一段时间，泰国几乎是垄断我国榴莲进口市场，榴莲在我国也一直是量增价升的状态。那么随着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早期收获计划及 RCEP 的生效实施，产自越南、菲律宾、马来西亚的榴莲进入中国市场，供给更加多元。不仅如此，榴莲进口关税降为零关税，直接降低了贸易成本。此外，智慧通关、快速检疫等便利化的举措，让东南亚榴莲能够以最快的时间从果园直达我国市场。不仅是榴莲，车厘子、山竹等曾经是高不可攀的贵族水果，近来呢也是纷纷降下身价。这些贵族水果价格的变化，就是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缩影，各项成本大幅降低了，各种壁垒得到破除，市场分割被打破，资源配置进一步优化，市场活力也被有效激发。当然了，我们也要看到啊，仍有不少特色农产品困在产地便宜、城里贵的怪圈里，让更多农产品借助统一大市场破圈，还需要多方发力。比如说，科学布局农产品批发市场、集配中心，完善商品化处理、冷藏保鲜、冷链物流等设施，让产地直发、产地直采成为常态。这些省下来的流通成本，完全可以转化为农户增收的空间。同时，持续破除各类地方保护、市场割裂等壁垒，打通农产品全域流通大动脉，畅通乡村产销微循环，既能够提高产地农民的议价能力，又能够降低城市消费者的购买门槛。小小榴莲折射出市场大变革，当市场壁垒被一层层的打破，当物流效率一天天提速，当每一个小农户、小商贩都能够以更低的成本对接全国大市场，那么城乡居民的餐桌必将日益丰盛。好，主播华三农，我们聊到这儿，下期再见。
1: 家有好货，
2: 大家好，我是马志国。这个紫色的白菜呢，它和咱们这个普通的白菜它不一样。普通白菜它是含一些维生素这一类的，是吧？但是它这个紫色的白菜呢，它主要的含量是花青素。大伙儿都知道，这个花青素呢，它是有一种延缓人体衰老和一种美容的这个作用。像经常食用这个紫色的白菜，像咱们人的这个皮肤啊什么的，就会变得细腻柔滑，它有一种美容的作用。它也可以凉拌，切成细丝儿，做成沙拉吃，然后也可以热炒。总之说，它的营养成分非常的高。
3: 推进产业引领，打造宜居生态，加快致富步伐，乡村振兴进行时。
0: 这里是河北三农频率，乡村振兴看河北，我是宁心。乡村振兴产业危机，石家庄市鹿泉区水峪村立足生态资源与优势，大力发展特色产业，已建成连桥种植基地3000余亩，同时积极推动农文旅融合，培育乡村民宿新业态，集体经济实现了持续增收，走出了一条产业兴、村民富的乡村振兴新路子，让乡村焕发勃勃生机。
4: 水峪村山场资源丰富，且长有野生连桥。为破解村民增收难题，村党支部深入调研，牵头引领，发动党员带头作用，成立专业合作社。
5: 以前种连桥，我们自己种连桥，有时候都会了，有时候也没人要。给咱党支部领办的合作社以后吧，这个规模种植更方便，集体一起种，一起卖，产量大幅增加，这给我自己增加了收入，大概一年是10000多块钱。
4: 水峪村党支部将分散的村民聚集起来，从零散采摘转向规模化种植、规范化加工、集体化销售，彻底改变了过去销路不畅的局面，让连桥变成了村民致富的黄金果。

0: 当下水玉村已种植连桥3000余亩，销路通畅，直接对接药企和药材市场，同时孵化了水玉连桥手工皂、连桥茶等高附加值产品，产业形态多元，链条延伸更加明显。
1: 因为这几年的连桥行情比较好，采叶子，采果，这一年能带动全村了将近200劳动力就业，和101药业有一个长期的合同，所有的我们每年的果，然后售完以后就交到101药业了，卖了以后啊，咱们及时就把这钱发给这个老百姓了，老百姓这个每年的感觉更足了。
0: 一株株连桥，带赴一方百姓，一间间民宿激活乡村活力。在做连桥产业的同时，水玉村党支部依托西部长青古村落风貌与生态环境优势，把发展乡村民宿作为拓宽增收渠道、壮大集体经济的重要抓手。通过支部引领、党员带头、群众参与，引领村民盘活闲置农房，发展特色民宿，针对全村50余家民宿存在的同质竞争、 标准不一、配套滞后等问题，水玉村设立民宿行业人大代表联络站，由驻站人大代表牵头，联合经营者、旅游公司及职能部门开展专业化协商，成功培育2家省级精品民宿。
2: 我们的客人来了之后啊，
3: 一定要把这个食材搞干净，食材很关键，是不是？以前嘛都出去打工什么的，现在守着家，然后开一个民宿，那什么也不耽误，反正就是一年收入个十几二十万的还可以。我们党支部也会借助这个西部长青这个景点，会帮我们引流一部分客户过来，然后也会带我们经常去这个参观学习，帮我们把这个民宿啊做一些宣传视频什么的，做一定的宣传。
0: 产业兴起来，百姓富起来，基层治理更要跟上来。水玉村坚持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创新，构建一网一会一站三一模式，深耕基层治理，赋能乡村振兴，常态化开展网格协商议事，灵活举办干群夜谈会，畅通群众诉求表达渠道，及时解决产业发展、民生保障、环境整治、矛盾调解等极难愁盼问题。
4: 我是水玉村村民，同时呢，也是一名共产党员。刚参加了咱干部和群众座谈会，讨论产业发展问题，一方面维持扩大连桥种植的规模，护航民宿产业健康发展；另一方面呢，是整合土地资源，推进休闲、康养等项目的加快落地，不断壮大村集体经济，带动村民共同富裕。
0: 2021年8月，水玉村被省文化和旅游厅评为河北省乡村旅游重点村。同年10月，被省委宣传部、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评为美丽河北魅力古村镇。 2025年5月，水玉村荣获第7届全国文明村镇称号。抓紧把咱们康养中心啊建起来，加速整合咱们村里的闲置土地，尽快动工，进一步壮大咱们村集体经济收入。
1: 要把咱们这个红石民宿这个品牌啊，做响做亮，借着咱们西部长青小三呀项目的开业的这个契机啊，咱们把村内的环境、基础设施再提档升级，让游客来了舒心，咱们自己也住得更敞亮。水玉村党支部啊，就要带着大家心往一处想，把水玉村建设既有产业又有风景的幸福家园。
5: 党建引领产业兴乡村振兴普新篇。近年来，石家庄市原市县莱乡村从产业富民、基层治理到人居环境整治多点发力，绘就了一幅产业兴旺、民生幸福、生态优美的乡村振兴新画卷。
0: 记者来到原市县淮阳镇莱乡村，只见道路宽敞整洁，居民小院错落有致，特色的文化墙点缀着整个村庄。
6: 重装升级的综合服务站为老年人休闲、儿童嬉戏提供了宽敞舒适的活动空间，村子真正实现了颜值与内涵同步提升，呈现出一幅景美人和的和美乡村新画卷。
7: 之前是吧，走路也不方便，出，由于是下雨天，俺们都出不去门，道路也拖快了，村委会里都弄好了，给老百姓摆了许多好日，都能给俺们庆满意，给俺们有些跳舞这人吧，也是给设备，给资金。

0: 俺们这儿娱乐生活也都挺好的。
1: 来乡村旧貌换新颜，得益于村党支部创新开展物业进乡村人居环境管理机制，大力开展三清一拆加设施提升行动，形成网格化责任加常态化推进加长效化管护的常态化管理体系，让村庄实现由脏到净、由乱到美的华丽转身。村子环境美了，还得让老百姓的腰包也鼓起来。来乡村两委班子找准突破口，领办农民专业合作社，形成土地流转、手工业加工、大棚种植、肉兔养殖等产业板块。土地集约化管理实现亩均增收300元，6个蔬菜大棚年收益4到10万元每个，手工业加工厂带动230人就业，总投资850万元的肉兔养殖场预计年产值超1800万元，形成了作物喂兔、兔粪肥田的绿色循环经济，村级集体经济从一穷二白到充满活力。
2: 一天自己种的时候，我有就是5亩地吧。一年就是收个5-6千块钱，现在村里土地流转了嘛，一个月2000多块钱，我一年下来比种地强多了，日子越来越好啊。
1: 据了解，来乡村坚持从严治党，规范三会一课制度，选优配强两委班子。通过村党支部书记公开承诺实践为民实事，在全村掀起了书记带头干、党员抢着干、群众跟着干的干事热潮，基层党组织凝聚力、战斗力显著提升。
3: 来乡村始终把建强党组织作为基层治理的根与魂，不断激活基层治理的内生动力。我们党员干部下沉到户，联系到
4: 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5: 妈，这几天家里都好吗？
6: 妈，给你买的快递到了吗？
7: 爸，最近老下雨，您出门可别忘了带伞啊。
5: 妈，我想你了。
6: 爸，回头我带你出去玩。
8: 妈，记得按时吃饭。
7: 好好好。哎，爸，我先忙了，回头我们再说啊。
9: 一句暖心的问候，不如一次暖心的行动。
10: 爸妈，我们回来了。
7: 爸，这是我给你买的按摩椅，你看按这里它就能够自动按摩了，腰不舒服就可以按这里。
9: 千言万语，不如回家一趟。

0: 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1: 每当看到五星红旗冉冉升起时，我便想到是祖国给了我安全的环境。
2: 作为一名小学生，我们应当认真学习国家安全知识，遵守国家安全法，为国家安全出一份力。
3: 国家安全包括了国家的领土完整、不受侵犯、社会秩序不被破坏等知识。
4: 这就是国家安全无处不在，这就是国家安全无人抵挡的中国力量。
2: 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5: 我会用实际行动保卫祖国，
3: 做一个合格的时代弄潮儿。
4: 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6: 妈妈，我发现外婆的菜篮好神奇呀，一年四季都装满好东西。
7: 都有些什么呀？
6: 清明外婆带我去踏青，她掐了满满一篮子荠菜，可鲜嫩了。
7: 我们吃了荠菜馄饨。
6: 夏天真热啊，外婆的篮子里装着井水镇西瓜，红彤彤凉丝丝的。
7: 外婆说小暑吃西瓜最解暑。
6: 秋天到了，外婆会带来一篮金黄的柿子，
7: 霜降吃柿子不会流鼻涕。
6: 冬至那天，菜篮里是

0: 韭菜鸡蛋，外婆给我做素三鲜饺子，
1: 这些东西很常见，哪里神奇了？
0: 妈，难道你没发现外婆的菜篮里装着24节气呢？
1: 确实神奇啊。
2: 立春吃春卷，小满吃苦菜，白露喝米酒，大雪腌腊肉，
1: 春夏秋冬不时不食，感受四季轮回，感恩时节馈赠。
3: 大明正德年间，常遇春后代常鹏英、康永孝与大明开国功臣后代郭启龙、李振鹏、胡中颖五兄弟结义，在吴老侠的帮助下，辅佐朝中忠良徐延昭剿除奸佞反王。请听刘兰芳播讲的评书《风尘侠义图》。

0: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5: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4: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5: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4: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5: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4: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5: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4: 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评书记，
6: 今天我说的这部书是明朝年间的故事，明太祖朱元璋统一天下之后，传到十一帝明武宗正德天子。正德皇帝啊叫朱厚照，他登基那年才15岁。15岁的孩子明白什么呢？年少无知，只落得宦官专权、奸臣党盗，纵容了正德呀，声色犬马，荒淫无度。曾经盖了个豹房，藏了很多美女，日夜寻欢作乐，不理朝政，纲纪日下，民不聊生，弄得是狼烟四起。特别是边塞，外藩也要筑路中原。最近西凉的人马已经攻进边关，抢关夺寨，高级热吻如同雪片一样打入国都，惊动了干国忠良、镇国王常万年。金殿请缨，我情愿意带人马西征。皇帝准本就这样给20万人马挥一师西进。老王爷文武全才呀，一路上势如破竹，敌兵节节败退，可万没想到打到断肠岭，住了敌人的奸计，被人家包围了。他身陷重围，几次派人搬兵求救，怎奈铁壁合围，难以闯破，一直被困了2年多呀，里无粮草，外无兵救，往来信息皆无，惊动了朝里的奸臣国丈曹霸。他的女儿是西宫娘娘，她现在为掌朝太师。常王爷被困2年多，没有折本入都，便在皇上面前奏本说，万岁啊，镇国王常万年已经反了，现与西凉人马合在一起，他们现在正在操演人马，准备带兵杀回中原，夺我锦绣江山。万岁，必须把常贼的满门一律抄拿，以正国法。正德皇帝朱厚照耳软心活，听他老丈的，立刻传旨，就把常万年的居家满门100多口全都给杀了。忠良落到如此下场，朝中的官员没有不伤心的。这件事儿谁都知道，唯独是常王爷的亲戚镇南王胡全忠不知道。胡全忠在家养病没上朝，当老常家一家全都被杀，他得了信儿，气坏了。 他本来到金殿跟天子去辩礼，刚到朝房碰见了曹霸，老王爷再压不住火了，把他痛打一顿，还大骂天子无道，随后碰死在金阙上。老贼曹霸又上殿奏本，说胡存忠是反贼常万年的姐夫，他们是郎舅关系，早有造反之心，应该呀抄家以绝后患。这正德准奏，令大国舅曹文龙、二国舅曹文虎带领御林兵去抄镇国王府。就这样，两个国舅来到了外边，飞身上马，点齐御林兵，很快来到了胡王府外。来呀，把他给我包围了！呼啦，军兵里三层外三层，就把胡王府给包围了。书中暗表，这个胡王爷啊，正是想当初跟朱元璋打天下胡大海的后代，想不到就因为老王爷在金殿骂了皇上，落个抄家之罪。只见曹文龙来到了胡王府外，来呀，给我打了包围！呼啦，围个里三层外三层，风雨不透，水泄不通，有人噔噔噔噔，干嘛要闯到府内抓人？哪知道这伙人刚要往里闯，突然有人大喊一声，好像清空打个霹雷一样，震得大家的耳朵都嗡的一声。嘿，什么人？哎，我站住！哎，我的妈呀，这谁呀？众人噔噔噔噔倒退数步，抬头一看，哟，就在台阶前站了一个小伙子，年纪并不大，也就在十八九岁，身高九尺，智长的肩宽背厚，虎背熊腰，头戴青缎儿扎巾，鬓边一颗红绒球，身穿青色短靠，腰扎一般宽的皮艇大带，下边是矮腰薄底儿的牛皮快靴。往里去看，这张脸面如刃铁，黑中透亮，亮中透煞，两道九卷狮子眉斜插入鬓，一对古目臊火分明。是个大油魁，生来性情鲁莽，履历过人，八九岁就离不得，是江南五老第三老，号称铁掌镇乾坤，姓焦名方，字德远。这个焦方焦德远呢，当年曾是正德皇帝的爹，弘治皇帝的御前锦衣卫，救过弘治皇帝，掌打冯道德，脚踢冯道清，救驾有功，文武官员都佩服他。见他本领出众，为人又好，武艺高强，爱武的纷纷将子女送到老焦家府里学习武艺。焦方在京城挑挑选了选，选出了匡曼，共收五个徒弟。头一个就是镇国王常万年之子常吉义、常鹏英，第二个是护国王郭飞之子郭云、郭启龙，第三一个是潼关大帅李天方之子李环、李振周，第四个是镇北王康孝。

0: 公之子康廷康永孝，五一个就是这位胡奎胡仲颖。这师兄弟五人又是磕头的把兄弟，情同手足，义薄云天。此人年纪都不大，专好暴打不平，见义勇为，心地善良，所以啊，在这一带有个小名称，称他们为五义士。弘治驾崩，正德继位，宦官刘瑾专权乱世，萧方呢不满当局，便辞官离京，回归原籍河北直隶沧州焦家铺，把五个弟子都领走了，回归故土，继续传授武艺。一晃十年了，最近呢正赶上少林寺要召开金刚会，焦芳得去开会去，因为焦芳啊他是少林寺第16世主持道广的徒弟，他上金刚会，徒弟怎么办呢？就给放假了，说你们都回家看看去吧，五个月后再回沧州焦家铺，我再教你们。就这么胡奎康廷长吉他们呢回北京，应该是一块儿到家。长吉路上碰见个老者受伤了，他把这老者给送回原籍，告诉胡奎康廷你们先走吧。就这样呢，康廷和胡奎先到家，到家胡奎就听说了老长吉被杀了。今天呢他想找康廷啊商量商量怎么办，哪知道他们家也被围，曹文龙来抄家了。你想啊，他本来就虎了吧唧的，再看这伙人围着他也不知道怎么事儿，干什么你们干什么。曹文龙说干什么抄家来了。
1: 什么叫抄家呀？
0: 哎，你是府里什么人？
1: 什么人？镇南王是咱爹，我是少王爷。
0: 什么咱爹？谁和你分儿养爹了？
1: 怎么你想分爹咱还不干呢？
0: 谁要你那叛臣死贼？你们胡家犯了灭门之罪，你爹碰死在金殿，你家大郭舅爷奉圣上旨意来捉拿你居家满门，来呀、把这黑小子给我绑了。
1: 是。
0: 哦，呼啦过来几个人。胡奎别看不精明，他也听明白了。
1: 什么？我爹死了还要拿满门呢？哎呀，气死我也！炸炸炸炸，哇呀呀呀呀呀，
0: 他这挖呀我就没架着。他郭九爷，你看这位不好惹，你看那胳膊像房领一样的嘎的肉吧，咱们怕不行。住嘴，养兵千日用兵一时，给我上。
1: 是。
0: 有两位立功心切呜就过来了，刚一伸手，胡奎可急了。他一看什么要抓我呀，门都没有啊。嗨，他来一个分花看柳，砰砰，就这一甩，在这两个当兵啪叽啪叽，当时被甩到旁边的墙上，碰得脑浆迸裂。怎么这么厉害啊？你别忘了他练的是少林武功外加武功啊，专练金钟罩、铁布衫、靠山背，骨硬如钢，双臂非常有劲，那人就跟那铁蛋儿一样啊。俩当兵的那还金碰吗？在他手里就像捏个柴火棍一样。大国舅曹文龙吓得一激灵，我的妈呀，这黑小子力量太大！哎呀，这可怎么办？我奉旨拿人。我是堂堂的国舅，他还能敢把我如何啊？如之何吗？他壮壮胆子，把架子一端，高声断喝：“呸！你个逆臣之子，竟敢抗旨不遵，打死亲兵卫队，想要造反不成？你可知道你国舅爷的厉害？”嗨，双脚一合，飞虎颤，往前一近身，这匹马啪啪就过来。扑棱一抖枪，刷奔胡奎前胸扎过去了。这个胡奎早已下了台阶，腾腾腾腾干嘛迎着马头过来了。说是迟那是快，曹文龙的枪尖啊砰就扎在了 胡奎的前胸。再看前胸啊，咱也没怎么地儿。
1: 胡奎乐了，哎哎，小子干嘛呀？
0: 真扎呀，你找死！
1: 说一个找死啊，他往前一探身，砰，
0: 把枪杆给抓住。
1: 你松开！
0: 我不松开，你把枪给我不？
1: 刷一个斜身，哎，
0: 他一拽枪。曹龙要是懂事呢，你就一松手把枪给他得了。
1: 没有，他舍不得，
0: 他知道如果在交战的时候扔了兵刃等于扔命啊。
1: 他死攥着不放，
0: 不知道胡奎多大力量，连人带马都给拽过来了。随后的掌身去劈胸一把，
1: 哎，
0: 把大国舅的判甲刺刀抓住之后，单臂一脚力，
1: 哎，给我下来吧。
0: 曹文龙真听话，
2: 哎，你干什么干什么？
0: 刚说两个干什么，再看胡奎呀，胳膊抡起来了，呜，一甩手，啪，把大国舅摔到地下。这大国舅的脑袋呀，也太不结实了，梆的一下子，是摔得脑浆迸裂，万朵桃花开呀。御林军汪汪一乱，了不得喽，大国舅也给摔死了，快跑啊！胡奎随后就追。这阵老胡家的家丁往后边送信告诉常氏老王妃，可了不得了，老王爷碰死在金殿，皇上大怒抄拿满门，少王爷在门口把大国舅摔死了，这可怎么办？老王妃一听可吓坏了，快，我们到门口把他叫回来。有丫鬟架着老夫人到了大门口，冤家胡奎，快给我回来！
1: 哎哎，娘啊，
0: 他回来了，扑通就跪下了。
1: 娘啊，让看他们说我爹死了，我们是被人打死的报仇。
0: 冤家，
2: 你怎么这么放肆？
0: 刚才有人送信了，说你父亲辱骂皇上，犯了国法，实属不赦之罪。该当满门抄斩，我们是忠臣呐。君叫臣死，臣得死，臣若不死，乃为不忠。你敢抗旨不遵，拒仆行凶，打死大国舅已经罪上加罪，还不伏法，等待何时？家人，把胡奎给我绑上。
1: 娘，别绑我，爹死了还不让报仇，冤呐。
0: 孩子，现在不能说这些了，不许你动，听话，听娘话才是孝子，听着没有？
1: 哼，娘就你说吧，要不别人呢，谁也不行。
0: 这边把胡奎绑上，二国舅又回来了，呼啦领着一林军过来，把胡家108口全都绑上，把老王妃还有小姐胡金莲，特别是胡奎，呵，像包粽子一样捆了一道又一道，捆得结结实实，架到车上，一直拉到母门外，随后上殿交旨。到了金殿，哭诉大国舅死的经过，把个国丈曹霸都疼死了。什么？我大儿子叫胡奎给摔死了？
1: 哎呀，万岁！
0: 老臣愿意监斩胡家满门。
1: 好，
0: 准奏。就这样，曹霸当监斩的官，拿着旨意来到外边，霎时间御林军把法场就打了包围了，各个路口下卡子，断去行人，单等53客一到，开刀问斩。老胡家人绑在庄爵上，头一个是胡奎，二一个是老王妃，三一个是小姐胡金莲，剩下是家奴院工仆人，一个个插着亡命招牌，刽子手手拿鬼头大刀，单等10个一到，开一刀问斩。就在这个时候，从广安门走来一个人，谁呀？正是大义士胡奎的大师兄常吉常鹏英。老常家全家被抄，常鹏英没在京城，在沧州呢，所以免于遇难。
2: 弟兄。

本来是同行，和胡奎呀、康廷不是中途有事儿了吗？所以就晚这么一会儿，就差一步。今天他着急了，城门刚开，他就来到了城里。可是刚进城，就有人喊：“要关城门呐！要出城的快出，要进的快进，今天有事儿。”长吉不由一愣，心想：刚开城门，要关城门什么意思？他急急的赶路，过了虎方桥，就见街面上御林军来往不绝。他来到了府门前，抬头一看啊，见门上张贴着官府的封条，双门紧闭。素日门前有巡逻的，有家丁，今天里边一点动静没有。哇，我们家出事儿了，是非之地不可久留，抽身赶紧走。他一合计，上哪去呢？那就是找我兄弟啊胡奎去，奔镇南王府去找姑妈。哪知刚到胡同口，就看着他的姑姑、表弟、表妹被人押上大车拉走了。一打听，说可了不得了，现在长王府、胡王府两家犯了灭门之罪，看着没有，老长家都杀了，剩老胡家，这要开刀问斩。长吉听这话，就好像头顶三江水，脚踏五湖冰啊，脑袋嗡的一声，差点疼昏过去。就在这阵儿，就听身后人哭：“大哥哎，老五黑蛋脑袋这回算完喽！”把长吉吓一跳，回头一看，不是别人，正是四弟康廷康永孝。兄弟，别喊，快跟我来！俩人赶紧到无人之处。四弟啊，出什么事了？怎么回事？怎么愚兄家也被抄了？大哥呀，这事儿都是由你们家引起的，是这么回事情。无故有人说，你父亲造反了，投了西凉了，所以犯了灭门之罪。胡老王爷，跟皇上吵起来了，也死了，就是这么回事。长吉听罢，气得肝胆结扎，七窍生烟，双拳攥得嘎嘣嘣直响。娘啊，你死得太屈了，怎么办？我父亲西凉被困，没人解救，就够苦的了。徐家又被杀，姑父碰电而死，姑妈、表弟、表妹也被株连，这可如何是好？是啊，大哥，想办法，我们救人呢。你小点声，怎么救？好办，咱们两个冲进去，把这监掌柜一宰，把刽子手一杀，把人就抢走了。不行，你真糊涂，法场戒备森严，你我如何能进得去？进不去就砸呗，硬砸怎么能行呢？没等你到跟前，人家先动手，人头落地了，那你有什么法？我有主意，不知行不行？依我之见，你赶快回家，赶出两辆大车，再到木匠铺买两口大棺材。买那干什么呢？京中啊都知道你与胡奎是师兄弟，两家交情又好，现在老胡家已经没人了，你就以收尸为名混到法场里，咱们再这么办。嘿，好啊，那快走。两人拐弯抹角走小路来到康王府。长吉不经常回家，所以很少有人认出来。他们来到了后院，叫长吉在后花园书房等候，弄点吃的，叫他喝点水，在这歇着。康廷的父亲老王爷还在朝里没回府，这后边就他说了算了。家人，快去，套辆大车，给我买两口好棺材，大个的，听见没有？干什么？收尸去。哎，好了。就这样，家人很快去了，时间不大，真就拉了两口大棺材呀。棺材拉到了后花园。大哥，我准备好了，怎么办？长吉出来了，快在这口棺材底下钻几个窟窿，把你的兵器放里头。哎，只有两根棍，我一根，胡奎一根，行了，光往里一放。随后长吉把脸用泥土抹了又抹，胳膊手都抹了，白脸变黑脸，然后跳到棺材里。兄弟，快把棺材盖盖上，你呀坐在车沿上，将棺材拉进法场，单等炮声一响，我们两个结

刚才您听到的是刘兰芳播讲的评书《风尘侠义图》。

0: 生活就是一个八音盒，每个人都在发出自己的声音。我的心是
1: 搞错了，再来。
0: 如果往盒子里加上点理解，加上点包容，加上点友善，最好还能有那么点幽默。和谐你我，构筑美好生活。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家里旧家电不舍得扔，旧衣服太多不知道怎么处理，月换新上线了。旧衣服旧家电数码旧物，月换新回收帮到你，回收品类全，到账速度快。现在登录即时客户端生活号，扫描月换新二维码，你的需求都实现。
4: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
5: 穿越斑斓舞台，纵横古今时空，唱生旦净丑，听世间人情。梨园风，
6: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梨园风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我是宗昭。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邀您回味穿越时光的音韵，品读艺术家的百味人生，一起走进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罗慧兰的艺术生涯。
7: 燕赵乡音，颂人文千年，好戏雅韵，与时代新风。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择河北之俊才，举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河北广播电视台梨园风特别策划，匠心打造河北戏曲文化专题《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6: 罗慧兰，一位在20世纪50年代便风靡全国的京剧旦角表演艺术家。他自幼学艺，原名秦兰英，艺名玉芙蓉。1951年冬正式加入马连良剧团，马先生为他取名罗慧兰。1952年夏，经马连良先生举荐，在上海拜梅兰芳为师。1955年后，长期与马连良先生联袂，并曾与多位名家同台合作。1961年，来到河北省京剧院任领衔主演，常演剧目《霸王别姬》《三娘教子》《贵妃醉酒》《宇宙风》《春秋配》《西施》等。在燕赵戏曲舞台上，罗慧兰先生经历半个多世纪的风雨，始终为他挚爱的戏迷倾情演唱，真情奉献。他精湛的技艺和高尚的品德，为人们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和记忆。

1933年农历5月28，南京夫子庙尾巷的一个满族人的家里传出一声清脆的婴儿啼哭声，一位女婴咕咕坠地，成为秦氏一族的新成员。父亲抱着她爱不释手，母亲也从疲惫的神情中绽放出了丝丝笑容。她的降生为这个温馨的家庭带来了无尽的欢心。父母给她起了一个温婉的名字，叫兰英，希望她能够气质若兰，温润如玉。这位女婴就是日后成为著名戏曲表演艺术家的罗慧兰。罗慧兰的祖上是满族人，她的父亲为了养家糊口，混迹梨园行，成为了六场通透的乐师。小兰英生在梨园，耳濡目染，学会了不

0: 少唱段。童年时期的她便长得十分漂亮，眉目清秀，小脸蛋白里透红，两只眼睛透着聪颖和智慧。1945年，12岁的她立下契约，正式拜师艺人潘奎芳，在南京的梨园公会举办了磕头拜师仪式。拜师之后，师父受宋代文人林升的诗句“金殿当头紫阁重，仙人掌上玉芙蓉”的启发，给他取艺名玉芙蓉。
1: 跟着我师父学戏呢，12岁开始学戏，16岁开始登台，高高的个儿，扮相也挺漂亮，嗓子又挺好，所以一唱呢，南京的人都喜欢我，就给我起个名叫南京娃娃玉美人儿。这都见过报，那个时候我在南京呢就小有名气了，小有名气嘛，是吧，南京娃娃玉芙蓉嘛。
0: 秦岚英刚刚步入梨园便令人刮目相看，她以俊美的扮相、珠圆玉润的嗓音、优美的身段和传神的表演而一炮打响，赢得玉美人的称赞。初唱即红的秦岚英自然得到了众多观众的拥戴，也深得梨园同行的称赞。1950年，他加入进步剧团，成为该团的三大头牌之一，从南京一路演到北京，红遍大江南北。这次经历也使他的艺术有了长足的进步，日臻成熟。秦岚英是怎样改名罗慧兰的？她的才华和艺术天赋又是怎样得到马连良先生的青睐？在20世纪50年代初，刚刚摆脱香港某些势力的纠缠回到北京的马连良，巧遇正在刻苦练功的玉芙蓉，随即把他吸收进自己刚刚组建的剧团。自此，秦岚英开始与马连良长期同台合作演出，这也是他艺术升华的阶段，也是马连良为他改名字的时期。因为优异的人才遇到了影响力巨大的名师，随时随地的言传身教，改名罗慧兰的他在艺术上得到突飞猛进。在他与马连良先生合作的6年间，随时随地会受到马先生的启发和指导。
1: 啊，说起打鱼杀家来了，还有这么一个挺有格的意思，这个戏马先生啊，他是很会启发人的。就在无锡的时候呢，人家这个文化局局长呢就准备了一个这个旅游船去了的，马先生呢他把我叫过去了，你听见了吧？我听见什么？听见那水打船的那个声啊，我听见了，啪嗒啪嗒啪嗒嗒。他说咱们北方啊没什么船，你也体会不出来，他说你坐的船头啊，我跟你说，咱们不是演打鱼杀家吗，他说你多体会体会这个船上的这个劲头。马先生很会这个见到这个教育后代，这个给孩子们说戏的，这个时机他挺会抓的。

马先生非常重视西德，他常告诫罗慧兰，一个演员不要计较在海报上的位置，就是名字排得很靠前而戏演得不好，观众也会淡忘。要让观众在海报上找你的名字，这才能说明你在观众心中的地位。这些箴言对罗慧兰此后成为著名的表演艺术家起到了关键的作用。在马连良先生的教诲下，年轻的罗慧兰已是躬身易经，他与马先生同台演出的《四进士》《春秋笔》《苏武牧羊》等戏配合默契，相得益彰。而后马先生见他在艺术上进步极快，又讨观众喜爱，更加大力提携，让其成为配演生旦病重的对儿戏。带着这些戏，他随马先生演遍大江南北以及香港、朝鲜等地。

0: 在罗慧兰19岁时，她迎来了人生中一次重要的转折。马连良先生亲自搭线，将罗慧兰推荐给梅兰芳先生。梅先生对罗慧兰的表演非常满意。1952年夏，在梅兰芳的上海住宅，由马先生主持，罗慧兰正式拜师梅兰芳先生。
1: 这就后来是马先生的出面，作为介绍人吧，让我拜给了梅兰芳大师做徒弟，我就给梅先生鞠的躬，这算我就算梅先生的入室在册弟子，入册的。梅先生给我们说了一出戏，说的叫《宇宙风》。梅先生穿上青靴子，让我们也带着青靴子吧，亲自给我们做的示范。这个我要说出来，为什么？一辈子我也感恩不尽的。

0: 燕赵乡音，颂人文千年，好戏雅韵，遇时代新风。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则河北之俊才，聚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河北广播电视台农民频率黎元峰特别策划，匠心打造河北戏曲文化专题《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1: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黎元峰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我是宗昭。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邀您回味穿越时光的音韵，品读艺术家的百味人生，一起走进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罗慧兰的艺术生涯。罗慧兰正式拜入梅兰芳门下后，先后得到梅大师传授凤还巢、宇宙风、贵妃等京昆剧团。随着时间的推移，政策的调整，罗慧兰的演出越来越多，影响也越来越大。她自己移植、改编并主演的《宇宙风》《王春娥》《武则天错断梨花案》《江秋莲》《堪舆串》等戏受到广大观众的赞誉。她主演的《贵妃醉酒》《生死恨》《沙家浜》等戏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

0: 罗慧兰的嗓子高音可直上云霄，低声洪亮浑厚，唱腔甜美透亮，如行云流水。她的扮相华美俏丽，表演细腻传神。罗慧兰所扮演的人物栩栩如生，她的表演贴切运用传统戏的程式，并发展创编了一些符合人物的形体动作。对于演戏，对于演好戏，罗慧兰先生有着独特的感悟。
1: 通过我唱念的心得体会，我把它概括的弄了五个字。这五个字要是掌握之后呢，那唱念的唱法呢，是会得到一定的成就的。什么字呢？就是字。

0: 气儿、醋儿、劲儿、味儿，这五个字。
1: 20世纪80年代末，罗慧兰率团赴天津，在中国大戏院演出。第一场演出的是全本的《春秋配》。这天开戏前，倾盆大雨直灌剧场，由于雨量过大，剧场内进水，前排的观众只好泡脚在水中看戏。第二天的《今晚报》载文“观众冒雨听梅腔”，描述了天津观众非凡的热情和热闹的情形。罗慧兰在台湾演出也受到热烈的欢迎。1996年8月至12月，罗慧兰多次现役台北，台湾申报以罗慧兰确实不凡为题，盛赞她艺术的精美。文中写道，演出生死恨，嗓子之佳，百口之清晰，却见其功行不凡，尤其脸上戏之丰富，每每让观众动容。在任贤一场，短短几句念白却令观众抹泪，如此深刻之演出好几十年未曾看过，音色之美恐怕找不出第二个人来。报纸连续几天对罗慧兰的演出进行评价，那段日子台湾的戏曲观众关注的只有一个名字，那就是罗慧兰。

罗慧兰是一位为艺术而肯奉献生命的艺术家，多年来一直在京剧艺术上拼搏。20世纪70年代，他在河北省艺术学校任教时，以良好的职业道德和高超的技艺培育了不少京剧人才。现在他的许多学生或成为一级演员，或获得中国戏剧梅花奖，或担任了院团管理职务。1980年初，戏曲走向低谷，他出于对京剧事业的责任心，率先承包了河北省京剧院一团，任团长兼主演。短短几年中，他除了完成规定的演出任务外，又带领演职员们排演新剧目，使青年演员的艺术水平得以提高。罗慧兰的晚年因年龄和社会兼职过多等原因，业务演出渐少，但是他是一个闲不住的人，心里装着艺术，装着观众，凡有重要演出任务或是一些义务演出，他一定参加。1992年，他曾为南方赈灾义务演出5场，并应香港冀鲁同乡会的邀请，邀弟子们赴香港演出，梅氏传人中的佼佼者又在东方之珠引起轰动。纵览罗慧兰先生璀璨的一生，他始终将艺术视为无上的珍宝，始终将人民放在心上，始终在为祖国真情传唱。斯人已去，但那些经典音韵仍在人们耳畔回荡，正可谓梅门慧心，兰芳永驻。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梨园风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戏曲名家罗慧兰专辑就为您播放到这里，非常感谢您的守候与收听。我是宗昭，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2: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逆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3: 每一张人民币都有自己独特的色彩，如同中国经济的多彩画卷。一元纸币的绿色是希望的萌芽，承载着日常生活的点滴，是千家万户的基础保障。五元的紫色，十元的蓝色，20元的棕色，构成了生活的多彩。从早餐到晚餐，从出行到购物，每一种颜色都在记录着生活的变化。50元的深绿，100元大钞的红色，见证着经济的腾飞。从全球公认的硬通货，到服务全球的数字货币，人民币正在世界舞台上绽放出愈发迷人的风采。中国金融力量，让你的世界更加多姿多彩。
4: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5: 颈椎难受的不行，过敏性鼻炎也犯了，咋办呢？
6: 我是个新糖友，到底是吃药好还是注射胰岛素？
7: 岁数大了，出门也不方便，就想问问能常年吃一种降压药。
8: 我爸的问题很复杂，想挂个专家号，能帮忙吗？
9: 疾病治疗，健康科普，寻医问药，河北广播电视台十佳健康栏目燕赵名医堂，为您提供一站式健康服务。
1: 每天下午4点到5点，京津冀1000多位知名专家随时在线，医生开讲，特需门诊，消同导医，不同板块全面服务，为您看病找专家，让您足不出户看遍名医。
9: 健康服务热线 0311-8669-8082。

0: 0669-8083。
1: 好的产品叫名牌，
0: 好的大夫叫名医，
1: 好的健康节目叫
0: 全国十佳健康节目，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名医堂，
1: 汇聚京津冀知名医院600多位专家。
2: 一个是查一下出血的原因和
3: 你的问题，主要集中在脑子上。
2: 通过中医的中药辨证，
4: 要保证四种药，
5: 80%以上的肺部结节还都是良性的。
1: 权威健康指导，中西名医会诊，一站式健康服务。
0: 这里是大型公益健康节目燕赵名医堂。

0: 接下来即将为您播出到的是河北广播电视台公益健康节目燕赵名医堂，每天邀请三甲医院知名专家在线指导健康。我们的节目在生活广播 FM890、 三农广播981并机播出，即时客户端同步直播，大家可以在即时新闻客户端当中搜索燕赵名医堂来收听节目直播。我是主持人曹睿。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名医堂。
0: 名医在线直到健康，各位听友下午好，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为您直播的全媒体健康节目燕赵名医堂。那稍后的急诊最前线，我们将会连线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急诊科吕宝甫大夫，和大家来讲解年轻人也要警惕脑血管疾病的话题。一组健康资讯过后，今天的医生开讲将会请到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新生医学科主任医师、硕士生导师商小娜，为大家来讲解药物、物理、心理行为治疗、失眠治疗的三大方法。如果说您有失眠等等相关的一些问题啊，都可以在节目当中随时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669808286698083。那收听节目直播或者回放，也可以在即时新闻客户端上搜索燕赵名医堂，直接打开收听，非常的方便。直播过程当中，如果说有任何问题，都可以在互动当中打字咨询，专家也会第一时间为您解答。如果说您还有更多问题，也可以搜索关注一下燕赵名医堂的微信视频号，随时提问留言，也可以关注燕赵名医堂视频号发布的相关科普视频和相关直播。
1: 直播急救现场，解读发病原因，普及急救常识，燕赵名医堂急诊最前线。
0: 燕赵名医堂急诊最前线，我是主持人曹睿。说起脑血管疾病啊，咱们首先会想到的就是中老年朋友，但是随着生活压力的增加、作息不规律等等因素影响啊，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出现了相关问题。最近呢，省二院的急诊科就接诊了一位20多岁的类似这样的患者啊。那么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下面来连线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急诊科吕宝甫大夫来和我们介绍一下。吕主任你好。
2: 哎，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最近在值班的过程中啊，就是在同一天啊，就是有两个患者，都是20多岁，一个25，一个29岁的，一个既往说是既往体健的，那么他突发了意识不清，到医院一查呢，结果是脑干出血，这个是非常令人。

0: 肥胖，那么他的这种血脂啊，低盐低脂啊，控制的并不是特别好。那么，可能我们说起养生来说，更多的是对老年人的一个话题啊，低盐低脂，作息要规律，要不要熬夜，要注意保暖，在季节交替的时候，防止这个血管痉挛等等，引起血压波动啊，血糖波动等等。那么，这几个病例呢，就提示我们，就是年轻人呢，也要注意养生，生活规律，饮食健康，作息规律，那么还有这在季节交替的时候呢，注意保暖等等。
1: 确实，我们之前一说起来，相关这样心脑血管疾病都是老年人，现在这个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可能有这样的风险出现，还是得提高警惕，对吧？
0: 对对对，所以说要定期的进行健康体检啊，然后保持好的一个生活规律啊，都很重要。
1: 一般情况下出现这样的问题，他们第一的那种症状一般大部分是什么样的呀？
0: 脑血管病的这个，如果是出血，有时候是引起意识不清或头疼多膜下腺出血的话，头疼、呕吐，还有一些就是偏身的一个障碍，比如说这个偏身的一侧肢体的麻木，记忆力下降啊，就是偏瘫，我们说的偏瘫，还有就是言语不清楚啊，说话不利索啊，口齿不清，大舌头这一类的，对，
1: 这个是不是我们到医院去急救的时候也会有一个时效啊？就是越早越好呢？
0: 对，越早越好。如果是一个缺血性脑血病，我们叫咱们常说的这叫脑血栓或者脑栓塞，那么它在这个黄金时间窗之内呢，是可以进行溶栓，一般的溶栓的这个时间窗是在4.5小时之内，那么溶栓或者是现在还有更高级的手段呢，就是介入取栓。就是在介入状态透视情况下呢，在这个造影脑血管造影，看哪一块堵了，有没有血栓，把这个血栓往外拉出来。那么它对于保护这个神经元受损，这个使这个患者呢更愈后更好，然后这个后遗症更少啊，甚至没有啊，都是非常非常有帮助的。所以有症状呢，及时就诊啊，及时判定到底是什么情况。
1: 对，确实，因为我们说起来中老年朋友他们可能比较关心于自己的身体健康，出现一点问题我们可能就抓紧时间去就医了，但是年轻人出现这个问题他们不一定会想到这个层面，所以还是要提醒大家，对吧？
0: 对对对，还有不能大意，有症状随时就诊，正规医院就诊。
1: 对，确实是。好嘞，您介绍的非常详细，再一次感谢您的介绍。好，再见了。
0: 感谢您。
1: 好，再次提醒广大听众朋友啊，如果说出现了身体不舒服的情况，尤其是年轻朋友啊，一定要及时就医，千万不要拖着啊。报道急诊突发事件，发布及时健康预警，欢迎大家持续锁定收听每周一到周五的急诊最前线。
2: 燕赵名医堂，医生开讲。

名医在线直到健康，公益健康节目燕赵名医堂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曹睿。节目正在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FM890 三农广播981并机播出，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大家可以在即时新闻客户端上搜索燕赵名医堂来收听节目直播。我们知道这个睡眠占据了我们人生大约1/3的时间啊，但是根据流行病学的调查，全球大约呢有15%到20%的成年人正在遭受着失眠的困扰。在快节奏的现代生活当中啊，辗转反侧数羊数到上万只，甚至对睡觉这个事儿本身都产生了恐惧，成为了很多人的新的常态。那么面对失眠，很多人要么是硬扛着，要么就是一失眠就吃安眠药，但是又怕上瘾，怕伤脑子。那么除了吃药，我们还有没有别的选择？不吃药也能睡好觉吗？那今天的医生开讲为大家请到的是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新生医学科主任医师、硕士生导师生小娜生主任，为大家讲解到的话题就是药物、物理、心理行为治疗、失眠治疗三大方法。如果说您也备受失眠所困扰啊，都可以在节目当中随时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是03118669808286698683。

0: 好，接下来时间我们请出盛主任。盛主任你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好，欢迎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哈。你看刚才我们开头也是提到了，说这个失眠确实现在困扰了很多很多的人，而且以前我们说起来也是有可能到了中老年，甚至就是年龄稍微偏大的时候有可能晚上睡不着觉，但现在确实很多年轻人也睡不着觉了，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啊。那我们普通人就会认为我晚上睡不着它就算失眠，但是在咱们医学这个领域里边是不是也得有一些界定啊？什么叫做失眠啊？
1: 是的，关于失眠这个问题哈，其实我们普通人面临的临时这样一夜的这个睡眠的不好呢，其实我们可以称之为一个急性的失眠，就是暂时的一个睡眠的一个状况。但是我们医学上因为睡眠问题来就诊呢，其实我们医生呢会给他有一个严格的一个医学的一个诊断标准。那么这个标准呢，它是有一定的时间和程度上的一个限制的。比如说我们一般因为失眠问题而就诊的患者呢，往往是病程是比较久的，往往对于医学上慢性失眠的一个诊断呢，病程需要大于3个月以上，
0: 就是3个月都睡不着觉。
1: 对，也就是说你有3个月连续的这个睡眠欠佳，那当然这3个月并不意味着你每天都睡不着觉，
0: 断断续续的也算。
1: 对，所以这个标准呢，诊断上来说，我们问诊的时候会问病人，你这一周当中有没有3天以上睡眠不好？如果你能达到3天以上睡觉都不好，那我们这是满足这样一个慢性失眠的一个诊断标准的。那如果你仅仅是一宿没有睡好觉，那是不符合我们的诊断的。
0: 而且他这个睡不好是不是也不光是一晚上不睡，他断断续续的这个起来什么的，是不是也算睡眠不好？
1: 是的，严格来说我们的诊断症状上来说呢，对于失眠的定义，第一就是入睡困难。这个入睡困难呢，它也是有一个标准，是大于30分钟以上。你比如说我躺下了10分钟没有睡着，那你这不能称之为叫一个入睡困难。
0: 这正常是吧？
1: 对，这是正常的。第二个呢，就是说我们的这个睡眠维持困难。这个睡眠维持困难就是刚才主持人您提到的，这个断断续续的睡觉，
0: 睡一会儿就醒了。
1: 醒了以后呢，这个觉醒次数也有要求，要大于得2次以上。你这一宿，比如说我就醒了一次，那这不叫觉醒次数增多。再有就是你觉醒以后多长时间能再次睡着，这也是有一个范围限制的。
0: 对，有的人起来又睡不着了。
1: 对，起来了30分钟以上，躺了30分钟还是没有睡着，那我们这称为一次真正的这种觉醒了维持的障碍。这是一个标准。第三还有一个标准，刚才提到了入睡的问题，睡眠维持的问题。第三个就是说它有个早醒的问题。这个早醒也不是说定义的，比如说平时我们7点起床，我这一段时间我6点半醒了，这不是我们医学意义上的一个早醒，起码比我们常规的一个起床的时间要提前1到2个小时。在这3个表现上呢，同时我们还得具备第4点，我们才能称之为一个睡眠障碍。第4点是什么呢？其实特别重要，就是说要看，即便你具备了前面3点，但是如果你白天精力特别充沛，不影响你正常的上班和生活，那我们也不能称之为这个人是属于一个慢性的失眠障碍。
0: 他就是其实要影响到第二天的正常工作学习了。
1: 对，所以最重要的这个诊断里面的一点就是日间功能的评价。影响到了日间的精力了，我们才能称之为存在一个失眠障碍的问题。
0: 确实您提到这几个点可能都是大家伙日常会遇到的一些问题，不管是睡的这个睡不着，还是早晨起得早，这个确实有这个问题。还有一个点啊，就是是不是随着年龄的不断的增加，人们起的这个时间就是会往前移啊？
1: 这个是一个属于一个生理的这样子的一个变化。我们知道从我们的人从出生开始，在婴儿时期我们的睡眠需求量是非常大的，大概一天要需要到14到15个小时，甚至更久，新生儿。那随着年龄的增加呢，我们到了中年可能就是到达一个7个小时左右，7-8个小时。那么到了老年可能6个小时到7个小时。是这样一个生理性的一个变化，我们的睡眠需求就是一个慢慢在减少的。所以这也是后面我们将来我们要探讨的一个问题，就是做心理治疗认知行为治疗的时候，对于上床时间和起床时间的一个规定，它其实在不同的年龄人群中它也是有所不同的。
0: 它是不一样的。
1: 对
0: 对，我就是发现，因为我上大学的时候能睡到早晨9点10点很正常，现在睡到7点就睡不着了。
1: 是的，
0: 对，确实发现有这个时间上的一个前移的一个过程啊。对，您刚才其实提到了这个属于睡眠的障碍，这属于已经进入到一种疾病的这样一个范畴了啊。那现在比方说我们 诊断了，我确实有这个失眠障碍，这个睡眠障碍，咱们有没有比较就是流行的这样的一些方法治疗他们呢？
1: 这个是的，这个现在目前国际上对于失眠障碍的这个诊断呢，其实还是一个采用一个综合性治疗的方法。
0: 嗯、
1: 可能老百姓有一些误区，就是认为，我睡不着觉，我就吃点安眠药，就可以了。
0: 嗯，
1: 但是可能有一些这种不恰当的用药的一些方式，或者是说一些不恰当的处理失眠、急性失眠的问题的方式，
0: 嗯，
1: 往往会导致这个睡眠问题呢，转变成了一个慢性的失眠。
0: 嗯，
1: 这时候再处理起来可能就需要专业的医生来进行一个指导和干预了。
0: 嗯，
1: 所以说现在我们不管是中国的睡眠研究学会，还有我们国际的这个睡眠研究学会呢等等的一系列的我们这个医学系列的学会呢，出台了很多的这些睡眠相关的指南里都提到了。
0: 嗯，
1: 对于睡眠失眠的问题肯定是一个综合性干预。
0: 嗯，
1: 其实一线上推荐的啊，国际上包括国内其实是认知行为治疗。
0: 嗯，
1: 就是我们对于失眠而言是一个非药物的治疗手段，
0: 这种关于心理方面的，
1: 对，它属于一种心理治疗的一个综合的这样的一个技术。
0: 嗯，好嘞，确实是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会重点为大家来去分享一下关于我们行为治疗的这样一个方法啊。当然大家伙如果说有相关问题，都可以来随时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669808268689808383。这样我们看到我们线上有位听众打过来热线了啊，我们先来接听一下，看他有什么样的问题哈。来接听这位朋友，你好。
2: 哎，你好。
0: 哎，你好，您来自哪里啊？
2: 来自县里边的。
0: 哦，好嘞，您那有什么问题，盛主任在线直接提问就行。
2: 我就是咨询一下我这个睡眠的问题。
1: 嗯，您说。
2: 啊，我就是晚上那个晚上睡觉的时候能睡着，但是每天晚上就是半夜的时候会醒，然后醒了以后就是特别难睡着。
1: 嗯
2: 嗯，
1: 您这个情况有多久了？
2: 有几年了，有四五年。
1: 四五年，大概几点钟觉醒啊？一般有规律吗？
2: 啊，有规律，就是一两点嘛。
1: 一两点。啊，醒了以后多久能睡着啊？
2: 醒了以后就是特别难入睡，有时候就是，一般情况下可能还能睡一会儿，但是也偶尔有，就是一直就睡不着，一直就天亮了，就迷迷糊糊，也就不知道是睡着还是没睡着，反正就是迷迷糊糊的吧。
1: 嗯，您的年龄方便说一下吗？
2: 我55岁。
1: 嗯，有没有其他的，比如说躯体的疾病、慢性病，有这些情况吗？
2: 没有，
1: 身体都还可以哈。
2: 身体啊，都没其他的，没什么。
1: 也没有照顾老人啊、小朋友啊这些日常的生活的。
2: 没有，
1: 没有哈。
2: 啊，没有啊。
1: 就是像您现在这种四五年的时间，总是存在半夜的这个觉醒。还要看就是刚才我们提到的白天的情况怎么样，我们也要评价一下。
2: 白天什么意思？
1: 白天有没有说头蒙、精力不足、困、嗜睡、注意力不集中，有这些情况没有？
2: 会注意力不集中，但是没有嗜睡，白天也没有那个就是特别想睡，就是晚上睡不好，白天也没有，就是睡特别多。
1: 嗯，就是白天也没有困意，是这样吧？那像这种情况下呢，就是我们其实还是建议来医院做一下评估。为什么呢？就是有些人可能是确实是，存在一些，比如说，躯体的问题，或者是不恰当的一些生活习惯导致的这种半夜的觉醒。还有一些情况呢，可能是本身您的这个大脑的这种兴奋性比较高，它对于这种睡眠的这种维持，它的这种需求呢，它有一个自然的减少。这通过一些电生理的方法呢，其实是可以检测出来的。如果要是说确实睡眠需求就是减少了，白天如果不影响精力的情况下，其实是可以是接受这样一个状态的。但是如果是说白天就像您刚刚提到有一些注意力的下降啊等等问题了，还是建议您就医，咱们看一看用什么办法，不仅仅是单纯的我们靠吃点安眠药去解决这个问题。
2: 我有时候会吃点安眠药，这个有时候吃那个艾司唑仑，有时候吃半片，可以睡2个小时。
1: 艾司唑仑这个药，因为它是个苯尔氮卓类的药物，其实还是不是特别建议长期的去，你看四五年的状况了，长期的去使用这个药物，因为它有一个这种成瘾性啊、依赖性的这个问题。
2: 那个有时候也偶尔吃那个右左匹克隆，这个可以吃吗？
1: 这个也是一个短效的，就是我们说是临时用的一个药物。
2: 需要做什么检查？
1: 一般至少我们需要做一个睡眠监测，然后我们还会评估一些，比如说是问卷，就是主观的一些针对您的这个情况、情绪和这个睡眠问题，再有就是还有一些像脑电呀等等的这样的一些检查。还有就是咱们的比如说这个年龄啊，尤其是女性的一些，比如说这种贫血呀、铁蛋白的缺乏呀、叶酸呀，还有维生素啊，包括维 D 的缺乏呀，这个日光的摄入不足等等，这些其实也会导致这种睡眠的紊乱。
2: 我就挂那个睡眠科是吗？这什么科？
1: 您要是挂二院的话，你就挂心身医学科就可以。
2: 心身医学科。
0: 心身医学科，心脏的心，身体的身，心身医学科。
2: 心身医学科啊、好的，好嘞
0: ，行，这个抓紧时间来做一个检查啊。
2: 好的，
0: 快讲了啊。好，刚才为大家接听了一位听众的热线，如果说大家还有相关的一些问题，尤其是备受失眠所困扰啊，都可以来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669808286698083。我们接着刚才的话题啊，其实刚才我觉得这位听众打过来热线，他提到了这个药物的这一块，我觉得就是您提到的，很多人第一反应就是我吃安眠药，这个因为他也不知道有别的方法可以去治疗了。咱们这样，咱们从这个药物这个角度先来说起，是不是很多人他会关注到我开始吃药我就离不开这个药了，或者说他会不会对我的身体造成一些损坏呢？
1: 其实药物我们说短期的，刚才提到短期的失眠临时用一点点镇静类的药物是允许的，但是如果是说咱们吃药，就像刚才那位听众说的，他长期的这样吃一些不适合长期使用的药物，或者是说他没有规范的自己做的自我评价，其实和他实际情况他是有偏差的，这种情况下可能就会单纯的靠自行的服用药物导致了一个失眠的慢性化的这样一个产生。当这个失眠慢性化以后，其实我们这个脑科学的角度来讲，失眠是大脑的这种警觉性的增高嘛，大脑处于一个高警觉的状态，它形成一个这样特定的一个模式以后，你再去矫正它，可能单纯的你靠一个睡眠的药物镇静强行让大脑关机，这就不是一个合适的这样一个选择了。
0: 它就会越来越入睡难了哈。
1: 对，一个是说像刚才提到的像板儿氮卓类的药物，像安定啊，很多老百姓吃舒乐安定，就是艾司唑仑，包括氯硝西泮、劳拉西泮，还有我们的这个地西泮等等，这些药物长期吃，然后它会导致一个这种药效的这种减低，有的人来到诊室一吃，一天能一顿吃到3片到4片、甚至5片以上，尤其是对于老年人，老年人如果是这种大剂量的服用这一类药物，它会有个这个药物有肌肉松弛的作用，它会影响老年人，比如说第二天或者是半夜起床的话，引起这种跌倒的这种发生的概率，从而会导致这种骨折呀等等这些风险，
0: 有副作用、
1: 对，同时这个药物它还会产生一些比如说认知上的损伤，记忆力的下降呀，注意力的下降等等，所以这个药物如何使用还是得再建议咱们在医生的指导下去应用。
0: 就是这个药物咱们不能随便去吃哈。
1: 对，
0: 尤其是安眠药，可能是这么多年了，咱们在宣传的过程当中，大家伙一看电视剧啊，或者说网上一说啊，一睡不着就吃，一睡不着就吃，它其实对我们的身体会造成一定的损害啊。
1: 是的。
0: 所以说还是要建议大家千万要对自己的身体要负起责。但是我们刚才说到了，我们开场我们的主题说到了是药物还有物理的治疗的方法，在咱们这个治疗失眠过程当中，物理方法算哪一类型啊？
1: 物理方法在我们这个失眠障碍的指南里面提到了，其实它也是一个我们建议联合去进行的这样的一个治疗手段。它的优势呢，它就在于它是无创绿色的，就是它对人的身体基本上没有什么损伤，它不像药物，刚才我们讨论药物它其实是有一些副作用的，大部分的药物。所以这块呢，相对于来说对于失眠人群呢，接受物理治疗它是比较安全的，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因为我们刚才提到从脑科学的角度，它是大脑它的兴奋性也好，它的神经环路它是有变化的，其实在功能层面，所以像这种情况下呢，物理治疗呢它可以调节你大脑的这种神经环路的 异常的网络信号，
0: 嗯，
1: 它会导致我们大脑皮层的这种兴奋性的下降啊，
0: 嗯，
1: 这种环路的重塑啊，会导致你这个警觉性一下降以后，我们自然的这个睡眠呢就慢慢。

0: 慢就会有一个好转。
1: 嗯，
0: 当然物理治疗有很多种方法，因为现在我们经常做的临床上应用比较成熟的就是重复经络磁刺激，它是一个磁低场强的一个磁性的一个刺激，是我们接触式的比较安全的。再有呢，
1: 怎么刺激，是带个东西吗？
0: 它是有一个神经探头，是我们的一个应用设备，有一个这个磁性的一个探头发射，这个固定的，我们会给它设置一些固定的一些电磁波，
1: 嗯，
0: 然后去进行咱们特定的脑区，比如说我们常用的一些前额叶皮层的，就是和咱们睡眠和情绪相关的一些脑区，进行一个这种磁性的无接触式的一个刺激方法。
1: 它这个是个仪器啊，还
0: 是？
1: 是
0: 个仪器，
1: 就是戴到头上。
0: 无接触式的，就是相当于你可以想象成你去做理疗的那个光波照的那个灯。
1: 哦，
0: 是那样的一个设备。这是经颅磁，我们当然还有一些比如说电刺激，经颅电刺激，交流电、直流电，当然还有一些国外的研究显示光照疗法也是有效的，这个在我们日常中其实可以实现的。比如说清晨的这种半个小时左右的晒太阳，其实对于我们夜间的这个入睡，促进我们内源性的这种褪黑素、血清素的分泌，节律性的，这个是有帮助的。这在医疗中其实我们也是在应用的。
1: 这个很多人能做到啊。对，早晨起来去晒晒太阳，尤其是中老年朋友，这个其实都是可以做到的。其实这属于我们物理这个角度很有效果的一些方法，是吧？
0: 是的。
1: 确实。所以其实还是提醒大家，如果说遇到了相关的问题啊，你看咱们刚才说到了药物、物理，其实都是一些好的方法，但是一定要遵医嘱哈。好，我们看到线上还有听众打过来热线了，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听众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2: 你好啊。
1: 哎，你好，有什么问题可以来直接提问，邵主任在线。
2: 我想咨询一下失眠的问题。
0: 啊，您说。
2: 我就是晚上睡觉，就睡一觉，然后容易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一晚上真正睡觉的时间加起来大概不到5小时。白天那个昏昏沉沉的，然后拉着什么着什么。记忆力不行。
0: 您的年龄？
2: 年龄是58周岁。
0: 这个情况已经也是很长时间了，是吗？
2: 对。
0: 有过这个就是口服药物吗？自己？
2: 吃过一顿儿。吃过一顿儿也不见好，然后就停了。
0: 吃的什么药物还记得吗？
2: 哎呀，那个。记不清楚了，就是市面的卫生所给开的。
0: 所以其实现在还是因为这个睡不好觉，白天还是挺难受的，是吧？还是有不舒服。
2: 对对对，
0: 是吧？头蒙啊，这些，对吧？
2: 对。
0: 那您这个情况，其实我们说这个，我建议按你的表现上来说，其实应该是正规的，我们要治疗一下的。对于睡眠的问题，因为一是时间比较久，前面可能口服了药物了，但是我是因为是效果不好哈，没有坚持下来。
2: 对对
0: 对吧。所以还是建议你这次我们正规的治疗一下。把药物调一调。当然如果能接受一些咱们这个年龄的这个长时间的这种慢性的失眠，接受一些物理治疗就是辅助着是更好的啊。
2: 好。那么还有其他的什么好的方法吧？
0: 如果您是外地的朋友，那肯定是物理治疗如果不方便的话，其实就是药物的调整，可以门诊上，我们基本上的流程是首诊过来评估完以后给您出一个方案，然后一个月左右的就是在门诊随诊一次就可以了，然后调一调药，大概的治疗呢周期在半年到1年能达到一个就是非常理想，慢慢可以减药，慢慢减停的这样子的一个状态。
1: 可以找个时间来一趟石家庄，然后来看一下这个具体的问题。
2: 行，谢谢。
1: 好嘞好嘞，行，挂线了啊。
2: 好嘞。
1: 好，那刚才为大家接听了听众的热线啊，如果说大家伙儿在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还有关于睡眠方面一些问题，尤其是备受失眠所困扰啊，都可以来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6698082866980833。 那今天的节目当中为大家请到的是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新生医学科主任医师硕士生导师生小娜生主任，为大家讲到的话题也是药物、物理、心理行为治疗、睡眠治疗的三大方法这么一个话题哈。如果说大家也是有一些睡眠方面的一些问题啊，都可以来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669808266698083。好，接下来时间我们稍事休息一下，待会儿回来我们继续和生主任一起给大家来讲一讲关于我们失眠里边心理行为治疗到底应该去如何进行的这么一个话题。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4: 妈，吃饭了。
5: 我不吃，难吃死了。你是坏人，你是坏人。
4: 我妈妈今年75岁，得阿尔兹海默症已经10多年了，现在他已经不记得我，有些事儿对我们家来说就是一场战争。妈，你别出去，下雨呢。
5: 不用你管。
4: 妈，有时很累很委屈，真想一走了之，可是不行啊，那是我妈呀。妈，咱回家吧。
5: 我不走，我在等我妈。
4: 天渐渐黑了，我忍不住说出了那句哄妈妈的话。妈，你妈在家等你呢。
5: 真的？
4: 真的。那一刻妈妈幸福的就像个孩子。
5: 我要回家了，我妈回来了。
4: 从那天开始，哄妈妈就成了我的日常。妈，吃饭了。
5: 我要吃糖，我要吃糖。
4: 妈，你妈来电话了，让你好好吃饭呢。
5: 吃饭，我吃饭。
4: 妈，你真棒。陪伴，我们可以做得更好。
6: 喂，医保局吗？短信说我医保卡违规锁住了，不能用了，你快给看看吧。
7: 是的，要半小时内转2万到局里的安全账户才能解锁激活，否则就用不了了。
6: 啊，你等等，我就在银行呢。账户收到了，马上转。
8: 又钓上一条大鱼。
6: 姑娘，我着急转钱，你快给我办吧。
9: 大妈，这个账户您认识吗？
6: 医保局的呀，快转，我就半个小时，不然这医保卡就用不了了。
10: 不会被骗，
11: 不是被骗，这么着急，
9: 医保怎么会让您转账呢？您这是遇到诈骗了。组长，您快跟大妈说说。
12: 大妈，现在骗子的套路可多了，动不动就拿医保社保忽悠老年人转账，折子里是您的养老钱，可得看好了。
6: 真是骗子。
13: 你好，我是管这片的民警，您遇到的是典型的养老诈骗，还好啊，由他们帮您。来，我再跟您讲讲怎么识别和防范。
8: 嗯，3个小时了还没转，一定是有人在帮他。
14: 我们轻易看破的骗局，却让年迈的他们深陷其中。守护每一份养老钱，让安心随时相伴，防范养老诈骗。
9: 有我，
15: 有我，
9: 有我，
16: 有我们。
17: 大师兄，师父和二师兄不见了，被妖怪抓走了。
18: 嗯，何方妖孽？
17: 是红孩儿，
18: 带俺去一去就回。
19: 妖怪哪里跑？
18: 小屁孩，快把我师父交出来。
20: 泼猴，休想，别想逼我使绝招。
18: 我倒看看 你这小妖还有啥绝招？
10: 想救你师父，先问问我手里的三味真火吧。哎，我这火怎么灭了？
14: 你这孩子，都说了不让你玩火，不听话，看你爹回去怎么罚你。
10: 娘，你怎么来了？我错了。
18: 加强未成年人消防安全教育，教育孩子不玩火。
11: 颈椎难受的不行，过敏性鼻炎也犯了，咋办呢？
15: 我是个新糖友，到底是吃药好还是注射胰岛素？
16: 岁数大了，出门也不方便，就想问问能常年吃一种降压药。
20: 我爸的问题很复杂，想挂个专家号，能帮忙吗？
21: 疾病治疗，健康科普，寻医问药，河北广播电视台十佳健康栏目燕赵名医堂为您提供一站式健康服务。
14: 每天下午4点到5点，京津冀1000多位知名专家随时在线，医生开讲，特需门诊，消同导医，不同板块全面服务，为您看病找专家，让您足不出户看遍名医。
21: 健康服务热线03118669-8082-8669-8083。
14: 燕赵名医堂开通特需门诊服务，每天30分钟名医一对一问诊，充足的沟通时间，量身定制的治疗方案，让您足不出户看名医。预约特需门诊热线03118669-8082-8669-8083，微信预约请关注燕赵名医堂官方微信号加群咨询。
21: 燕赵名医堂，医生开讲。
1: 名医在线，直达健康，公益健康节目燕赵名医堂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曹瑞。此时节目正在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FM890、三农广播981并机播出，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大家也可以在即时新闻上搜索燕赵名医堂来收听节目，在直播页面直接提问留言就可以了。为大家请到的是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新生医学科主任医师、硕士生导师生小娜生主任，为大家来讲解药物、物理、心理行为治疗、失眠治疗三大方法的话题。如果说您有相关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669-8082-8669-8083。好，接下来时间我们再次请出盛主任。盛主任你好。
0: 哎，主持人好。
1: 嗯，好，欢迎再次回到我们的直播间哈。我们看到我们线上刚才等待过程当中还有听众打过来热线了，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听众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22: 你好。
1: 哎，你好，有什么问题啊？来直接提问。
22: 我想咨询一个失眠问题。
0: 啊，您请说。
22: 我今年70。
0: 嗯。
22: 失眠问题有个6-7年了。
0: 嗯。
22: 原来吧不吃安眠，不吃这个安定，后来不吃不行，不吃就整晚整晚睡不着。
0: 嗯，
22: 后来就吃开了，从1片现在吃到3片。
0: 嗯，
22: 不吃下以后吧，一晚上顶多，你看啊，我一般11点睡觉。
0: 嗯，
22: 我断断续续的能睡什么2个多小时，
0: 嗯，
22: 不到3个小时，啊，是到2点多，你看11点睡觉，一般有时候到2点多。
0: 嗯、
22: 有时候到3点那种，醒了再睡不着了。
0: 嗯，
22: 这啊，这已经7、8年了。
0: 嗯
22: 啊，我听过一段安定，我也知道特别厉害。
0: 嗯，
22: 说记忆力下降啊，或者其他别的。
0: 嗯，
22: 因为我呢有高血压，这个病，还有风湿骨病，你看大夫是不是这个有对睡眠有影响啊？
0: 对，就是我刚才正想问您呢，就是您是有一定的这个慢性病的，对吧？血压高。
22: 对，血压高。
0: 嗯。
22: 风湿骨病。
0: 风湿。
22: 这个膝关节炎。
0: 哦，您这个睡觉前就是入睡困难不？
22: 不是，光吃了药以后吧，吃了安定以后吧，入睡不困难。
0: 不困难哈，就是维持不住是吧？2-3点就醒了。
22: 就是说你看现在吃三片子安那个艾司唑仑，
0: 嗯，
22: 吃一片根本不行。

0: 你吃两边儿行吗？你吃两边儿，我也是慢慢的提上来的。你吃两边儿也睡不着。吃三遍以后吧，你吃了以后半个小时也睡着了。睡着了以后吧，哎，我说顶多两个多小时。或者三个药就行了，这个再也睡不着了，是不是？
1: 嗯，对，因为这个安定类的药呢，它虽然能让你睡，但是呢，它其实是它会影响咱的睡眠结构，就是你的深睡眠是没有的，再有它那个睡眠维持上它不好，所以它可能维持不住那个效果。再有就是我不知道您这个身高体重啊，就是胖不胖，打不打呼噜睡觉？
0: 哎呀，打呼噜。打呼噜身体也不瘦，你看我今我才1.6米，这就是135的重量，
1: 135，135斤哈，1.6米哈，您是74岁了，
0: 对，74，
1: 有没有睡前觉着这个腿不舒服？睡觉前躺下了，觉着腿特别麻烦，有这种情况吗？
0: 有点儿，
1: 有点儿哈。
0: 啊，
1: 因为这个老年人的睡眠问题，他跟年轻人他处理起来不太一样。比如说，一个您是不是有这种睡眠期间的这种缺氧，就是睡眠呼吸暂停的问题？刚才我问您有没有打呼噜的情况，如果有这种，因为有高血压嘛，我们要看看是不是有 OSA 的问题。如果要是有睡眠呼吸暂停呢，一个是它影响血压，第二个就是它会有第二天的那些不舒服，同时它睡眠维持不好，就是没有深睡眠，睡一会儿可能就醒了，就跟没睡一样。
0: 对，
1: 第二个就是老年人呢，他可能这个脑子里边这种多巴胺的随着年龄的自然的减少呢，他可能会出现一些比如说不宁腿。不宁腿就是说腿觉着麻烦，跟蚂蚁爬的一样，放哪儿都不得劲儿，会有这些表现，它也会影响你的睡眠。这是两个原因。第三个就是说您这个安定类的药物肯定是要替换下来的，替换呢我们肯定是有一个这个比较长的一个周期，可以用一些其他的不是安定类的药物去进行一点一点的一个交替的使用，将来是可以慢慢把这个药停掉的。但是这个呢是一个比较复杂的一个用药的过程，这个需要到医院来看一下。
0: 那么有的人跟我说怎么吃这个去恶痛比吃安定强，都正确不正确这个法？
1: 曲德酮可以尝试吃，因为曲德酮相对对心血管的影响比较小，但是吃的话呢，您这个安定呢它怎么去减量，曲德酮怎么去加量，这个滴定的这个过程，还是需要有医生去指导的。
0: 哦，我到石家庄二院，到哪找？你什么时候出诊啊？
1: 我是周一全天，然后周二、周四上午。
0: 你贵姓啊，大夫？
1: 免贵姓生，生活的生。
0: 哦，是生大夫。哦，你是星期一的全天？对，你我这老年人挂号到咱医院再挂，是我的手机也不会挂啊。
1: 您可以关注我们的，让孩子帮忙关注一下河北医大二院的那个互联网医院，然后从内科里边找新生医学科就行。
0: 怎么找？你跟我说一下，孙大夫。
1: 就是在河北医大的互联网医院，河北医大二院。
0: 河北医大。
1: 二院，
0: 你二院
1: 对
0: 什么科？
1: 内科下面找新生医学科。
0: 是新生。
1: 新生，身体的身。
0: 哦，新生。新生医学科。好了，我去吧。
2: 好嘞。
0: 星期一全天还有星期一？
1: 周二、周四上午。
0: 谢谢啊，好嘞。
1: 好的，不客气。
2: 好嘞，挂线了啊。
0: 好。
2: 可能确实说到这个失眠的问题是切中大家的要害了。我们还有一位听众在线上在等待，这样我们来接听最后一位听众的热线啊，来接听这位朋友。你好。
3: 你好。
2: 哎，你好，有什么问题来抓紧提问。
3: 哎，这是失眠的事儿，这我跟你说一下。以前早点我就这个失眠就不好，是入睡困难，一个是就是强睡着了，也是碎片型的睡的，这是拉拉的，就这么着什么的，就没有看过。这几天到严重了，不但入睡困难，正经的根本睡不着觉，成这种情况了。

0: 这种生意都没有，然后一抢啊，这刚后来这给孩子们说了，这老子睡不着觉，这白天昏昏沉沉的，这也不好啊。这刚好这孩子们这姑父跟那找了点那个药，叫那个嘛，叫艾斯唑仑片儿，
1: 嗯，
0: 喝了，像这个药好不好啊？俺喝了也顶事儿，喝了头一天喝一片也睡着觉了，
1: 嗯，
0: 但喝了两片了，一喝一片不顶事儿，喝两片，
1: 嗯，
0: 喝两片效果又不什么理想，我看了。是不是有依赖性啊？这也喝也多，这对身体没副作用，跑不好啊。
1: 嗯，
0: 是不是别的什么法儿，想换换药？
1: 嗯，对，其实刚才前面那几位听众也是提到这个问题了哈，都是同一个问题，都是吃这个我们说的安定类的药物，这个药物肯定是得换掉的，吃的时间太久了。
0: 这越喝越多，越喝越多，
1: 嗯，
0: 那一停啊，一停就又睡不着觉了。
1: 对，您，我建议您还是来医院看呢。我们因为我们的所有的治疗，这个失眠的药物调整上来说，都属于精神类的药物，这个不可能是说，自己去自行购买的，所以还是得来医院去调药。
0: 为这个事儿不？
1: 嗯，
0: 我上过石家庄八院精神病院看过一回，
1: 嗯，
0: 这个他给我脑子测量了，精神压力是第一条是嘛，那个自由神经差，
1: 嗯，
0: 不是神经自由差，啊，
1: 嗯，
0: 还有其他的这个几个方面，有那么迹象，我也记不清了，
1: 嗯，
0: 对。他给我开的是
1: 劳拉西潘，
0: 劳拉西白片儿，
1: 还有别的吗？
0: 别的没有了，喝了那是一段时间，一个喝了一段时间也顶事儿，刚后来喝了这后来停了就不顶事儿了。
1: 你这个劳拉西潘，因为它也属于安定类的药物，这个肯定是我们是选择上，您现在需要用一些其他的一些类型的药物去把它替代下来。
0: 我的意思问就是有没有这个没有副作用的这个中药啊，或者什么其他药物代替？
1: 现在有一类药物是去年刚上市的，刚进入咱们中国的，叫这个双十一素受体拮抗剂，您可以记两个药名，可以去买看，因为这个药呢不是我们精神需要精神科的医生去开的药物，可以自行购买的，它是比较安全的药物。
0: 叫什么名儿？
1: 哦，你记一下啊，
0: 嗯，
1: 两种，一个叫达利雷声。
0: 达利
1: 雷声，打雷的雷，生活的生。
0: 扎利梅生，
1: 还有个叫莱博雷生。
0: 莱博，莱博的莱啊，
1: 蓬莱的莱，博士的博。
0: 莱什么博？
1: 莱博雷生。
0: 莱博，梅生。
1: 对。这两个药物呢，就是可以咱们老百姓呢可以在药店买到的。当然，这个药呢吃的时候是注意有些注意事项，比如说，你需要睡前的半个小时吃药，半夜呢不能再吃这个药。再有就是这个药尽量不要跟这个食物呀什么的在一起吃，不要跟酒在一起。
0: 我不喝酒。
1: 好吧。
2: 好嘞。可以去尝试一下啊。
0: 行，我买之前都要看看。
2: 好嘞，可以先尝试一下，如果说还有问题咱们可以来到二院，我们来具体找大夫来咨询一下啊。好嘞，感谢了啊。确实呢，我们刚才也提到了，可能是睡眠问题现在确实是困扰大家的一个大的问题，尤其是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很多中老年的朋友都是备受这个睡眠问题所困扰。其实呢，开场的时候我们提到了，其实今天我们想给大家来去分享一下关于这个心理行为治疗的这么一个方案，但是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不能再多介绍了，但是可以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做一个小预告。

0: 到啊，就是明天下午的17点到18点，我们的健康动起来节目，也就是我们这个节目后边的健康节目啊，还会请到盛主任。您可以把这个内容移到明天的下午，
1: 可以，
0: 对，可以继续为大家来做一个深入的解读。另外呢，如果说大家伙还有关于我们失眠等等相关的问题啊，欢迎大家在明天下午的17点到18点，就是5点到6点的时间段啊，关注健康动起来节目，我们依旧会为大家请来啊，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新生医学科主任医师、硕士生导师盛主任，为大家继续来分享关于我们失眠的相关的这样的治疗和一些生活当中的一些注意事项啊。那当然今天还是说啊，因为时间关系不能再多聊了，也是再一次感谢盛主任给我们分享了这么多专业的知识啊，也期待着我们在世界睡眠日期间啊，我们每一位朋友都能拥有优质的睡眠，能够开启美好的生活。再次感谢盛主任的做客，好，再见了。
1: 嗯，好的，再见。
0: 以上就是燕昭明堂今天全部的健康服务节目了，编辑主持曹瑞，代表责任编辑肖彤，感谢各位的守候收听，也请您记好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每天下午的4点到5点，我们的服务热线是03118669808266980883。
2: 家里旧家电不舍得扔，旧衣服太多不知道怎么处理，月换新上线了，旧衣服旧家电数码旧物月换新回收帮到你，回收品类全，到账速度快，现在登录即时客户端生活号，扫描月换新二维码，你的需求都实现。

0: 在斑驳的晨光下，大熊猫映雪正在享用自己找来的第一顿早餐。昨天他还是大熊猫保护研究基地里的客人，今天祖辈居住过的森林成为映雪们的新家。正是一天阳光最好的时候，年轻的周环夫妇前来枯枝、草叶和苔藓，准备搭建艾巢。新家看起来还有点简陋，但几个月之后，小周环将在这里学会飞翔。下午，雨林中炎热而潮湿，金黄色的海南长臂猿宝宝紧紧抱住妈妈，在十几米高的树冠之间坐起了过山车。今天他认识了好吃的猕猴桃和野荔枝。暮色四合，村庄的灯火星星点点，长途跋涉而来的亚洲象一家就在公路边休息，明天他们还将踏上新的旅程。聪明的大象知道，新家就在那个美丽的地方。
1: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0: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城市消防安全20条。一，自觉维护公共消防安全，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违法行为，拨打12345或向当地消防救援部门举报。二，发现火灾迅速拨打119报警，讲清起火地点、燃烧物、人员被困等情况，不谎报或阻拦报火警。三，不损坏、挪用或擅自拆除、停用消防设施、器材，不埋压、圈占、遮挡消火栓。

人员密集场所的门窗不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障碍物。五，不携带易燃易爆危险品进入公共场所或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六，进入森林草原、易燃易爆、文物古建筑等场所遵守防火规定，不携带火种，不动用明火或吸烟。七，进入公共场所熟悉疏散逃生路线和消防器材所在位置。八，熟悉所在建筑疏散通道和安全出口位置，加强日常疏散逃生演练。九，停车不占用消防车通道，行车主动避让应急救援车辆。十，日常不忘三清三关，即及时清理楼道、阳台、厨房可燃杂物，离人关闭电源、火源、气源。十一，配备必要的消防器材，掌握正确的使用方法。十二，正确使用电器设备，不乱接电源线，不超负荷用电，及时更换老化电器设备和线路。十三，不躺在床上或沙发上吸烟，不乱扔烟头，不乱磕烟灰。十四，教育儿童不玩火，妥善保管打火机、火柴等火源。十五，不在疏散通道、安全出口堆放杂物，不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十六，不在建筑物的公共门厅、疏散通道、楼梯间、安全出口和人员密集场所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自行车，或者为电动自行车充电。十七，厨房用火有人看管，定期清理油烟污垢。十八，正确使用，经常检查燃气设施和用具，不私自改装燃气线路，不在高层建筑使用瓶装液化石油气，不在燃气管道上搭挂重物、拴锁自行车、摩托车等车辆或动物等。十九，燃气泄漏，立即关阀断气，开窗。

0: 风，推开异乡的家门，屋内炉火正红。
1: 祝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0: 容。下期大龄说病和您不见不散。
1: 傍晚六点，准备开启美好的家庭时光吧。
2: 乡音传递希望，电波连接城乡，河北三农广播。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4: 电动自行车火灾夺命仅需100秒，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购买合格的电动自行车，不违规改装，不进楼住户停放充电，不将电池带入室内充电。
5: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6: 国内第一次大革命时期，孙中山、黄兴等一批革命者历经10次失败，推翻了清政府。评书《民国风云》讲述波澜壮阔的民国历史，带您重回那个风起云涌的年代。《民国风云》，田战义播讲，欢迎收听。

等那童走了以后，载沣又赶快把什么蒲苇呀、载涛啊、梁璧呀、还有单骑呀，这些人全都找来，跟自己亲信这么一讲，这些人也急了：“王爷呀，您这回可千万得顶住了，您可不能答应这六项条件呢。想当初要杀袁世凯，您没有杀，开缺让他回籍养病，您那次就是放虎归山。如果说这次您要答应他这六项条件，哎呀，那您这是引狼入室啊！王爷，这回不管怎么说，您可千万顶住了，您可不能答应。”这事儿你们就放心，说什么我也不能答应这六项条件，我是绝不答应啊，由不了载沣。过了没有两三天，前方的战报就像雪片一样飞进了京城，殷昌在前边是连吃败仗，到现在清兵都已经退到了社口，连海军都退到了武昌的下游。这还不算，仅仅几天的功夫，江西、湖南、陕西三个省又先后宣告独立。哎呦，把这个摄政王载沣给急的呀，就跟那热锅上蚂蚁一样，这可怎么办呢？再想找易匡、纳同、徐世昌他们商量，这倒好，纳同啊索性递了辞呈，辞职不干了，你不是不答应条件吗？我辞职了。找易匡，易匡啊是称病不出，不露面，也就是徐世昌还不错，每天全见面。徐世昌啊哭丧着脸，低着头，是一语不发。嗨，这载沣急的，怎么单节骨眼那么给我来了个这么一个大料台。这招这个绝呀，可把载沣治得够呛。载沣啊就跟那热锅上蚂蚁一样，是来回的乱蹦。他为什么急成这个样子呢？来自各方面的压力全都压下来了。首先说在军事上，殷昌在前线是连吃败仗，那个告急的电报啊就像雪片一样飞进了京城。殷昌自己也派来了告急的电报，请求朝廷赶快启用袁世凯，言外之意呢他是真坚持不住了，因为北洋部队不服从他的指挥呀。除此以外，就这么几天的时间，湖南、江西、陕西三个省又先后宣告独立，这是在军事方面。那么外交方面呢？东交民巷那些外交使团，每星期五例会上边，美国公使加勒亨在会上提出来，要建议清朝政府立即启用袁世凯。就加勒亨这个提议马上得到了各国公使的赞同，加勒亨就为这件事情还特意来到了摄政王府，找到了摄政王载沣，向他当面传达了这番意思。除此以外，美国代办威廉士还到处扬言说，如果袁世凯能够掌握政权，组织政府，收复失去的省份，那么清政府还有可能得救。上海英文版大陆报也提出来了，说当此危急之秋，清廷若是袁世凯主权，那么列强就愿意保留旧例，否则清廷必亡。哎呀，那个清王朝自打鸦片战争以后，和列强各国签订了一个又一个的不平等条约以后，早已经丧失了主权，现在办点什么事儿都得看着洋人的脸色行事。现在洋人已经公开表态了，那载沣能不着急吗？更何况这两天隆裕太后让那小德章给撺掇的，基本上已经愿意答应袁世凯的六项条件了。嚯，是上下左右里外，这所有的压力
都集中在摄政王载沣一人的身上，他烧得了吗？把他给急坏了，赶快把自己的这些亲信，像什么载涛啊、梁璧呀、单霁呀，把这些亲贵都给找来了。载沣告诉他们，这回呀，我可真有点顶不住了。这几位心里话，你什么时候顶住过呀？如果说再不答应袁世凯这六项条件，现在是一筐徐世昌、纳同他们三个人给我来了个大料台。如果说洋人要是再翻了脸，那个后果可是难以设想。

交民巷，那些洋人们听到这个消息以后太开心了，有的洋人马上给袁世凯拍去了贺电，祝贺袁世凯荣任钦差大臣。那么清王朝上下这些当官的呢，也都踏实多了，认为只要有袁世凯一出山，这回呀大局稳定可望，木已成舟啊，上谕已经都发了，不能够再挽回了。到了这节骨眼了，徐世昌又来劲儿了。徐世昌啊，该走他的下一步棋了。等上谕发出去以后，徐世昌马上又给隆裕太后递上了密折。什么内容呢？他告诉隆裕太后说，您这一次启用袁世凯，您这是引虎自卫，就是您现在感觉自己危险了，要保护自己，您牵了一只老虎给您保驾，您可要知道他是老虎啊，您要多加小心。徐世昌为什么要递这么一份密折呢？这就是徐世昌狡猾的地方，他知道袁世凯只要是一出山，将来他如果要是伟大不掉，发生任何变故，跟我徐世昌一点关系没有，把自己宅的是一干二净，水晶球啊是又圆又滑。袁世凯在张德府环上村接到上谕以后，是捧腹大笑，如愿以偿了。袁世凯就在张德府环上村发号施令，调兵遣将。第一件事儿，他就是奏请朝廷把冯国璋从前线调回来，速来张德，筹商一切。冯国璋来到了环上村以后，袁世凯跟他一块商量什么呀？就是分析军情，知己知彼方能百战百胜嘛。不单要分析自己的力量，还要分析一下现在湖北革命军的情况。那么湖北革命军现在到底是什么情况了呢？就在这一段时间里边，湖北革命军军政府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说黎元洪是不是还被人家软禁在军政府的楼上？不是了，黎元洪啊已经正式当上了湖北革命军政府的大都督了。说黎元洪原来不是不愿意当吗？啊，那是黎元洪害怕呀。黎元洪总以为这些当兵的造反不可靠啊，别看他们目前暂时占领了武昌，只要是朝廷发来大队人马，武昌弹丸之地不堪一击。黎元洪心里想，我是什么人，他们是什么人呢？我是堂堂的协统朝廷的命官，我跟他们一块造反，到时候他们一哄而散，我怎么办呢？造反那是灭门九族之罪，我能干这样的傻事吗？所以各位军代表怎么劝他，黎元洪是执意不肯，不当这个大都督，把他软禁起来了。黎元洪不喝水不吃饭，老绷着个脸儿，他要绝食。过了几天，黎元洪一看，哎，朝廷发来了人马，怎么着，让革命军给打回去了。革命军是连连取伤啊，海军发了几炮也支点往后撤，何况这几天金山金川又有不少的人马响应起义，哎，看起来呀是清朝的气数已尽。哎呀，如果说朝廷剿灭不了革命军，那么朝廷一定会招抚革命军，到了招抚这一天，我黎元洪又该怎么办呢？我现在是无兵无马呀，到那个时候我用什么跟朝廷讲价钱呢？嘿，我还不如啊暂时答应愿意做他们革命军政府的大都督，起码我有军权呢，到时候我可以待价而沽。嗯，实在不成我还能占个地盘呢。可是这些日子我也不吃我也不喝，老这么着

扑上了脸，人家都给我起了个外号，跟我叫泥菩萨。我现在愿意干了，我怎么跟人家说去？我再找他们，跟他们说，这两天我想好了，我愿意当你们的大都督了，这多没劲呢、啊！哎呀，我给自己找个什么台阶儿？黎元洪正为难呢，张振武跟陈雷他们几个人闯进来了，就是这几天呢、啊，革命军几位代表轮番的来劝说黎元洪。张振武一进门就指着黎元洪：“黎协同，你看看你现在这个样啊，一天到晚老是哭丧着脸，就好像我们该你什么似的，饭你也不吃，水也不喝，你打算要干什么呀？你说你哪点对得起我们呢？我们又哪点对不起你呀？哎，你不要这么讲话嘛！我黎元洪哪点对不起弟兄们呢？嗨，你还哪点对不起我们呢？”张振武一伸手就摸住了黎元洪脑后这根辫子，你看看，直到现在了，你连这根辫子都舍不得把它给绞下去，你这还想参加革命啊？你是真心吗？你对得起我们吗？黎元洪听到这儿，眼珠这么一转，嘿，这不是挺好的一台阶儿吗？嗨，就因为这根辫子呀，以前我已经下过命令，我的士兵谁愿意绞辫子，我绝不拦阻。既然你们都讨厌我这根辫子，那好吧，明天呢，你们从外边找了一个理发匠来，我把这根辫子绞了还不成吗？啊！大伙儿一听，怎么着？黎元洪答应剪辫子了？嘿，真没想到啊！好几天都没把他劝好喽，他都没个活话。今天怎么着？答应剪辫子了？答应剪辫子，这就说明黎元洪愿意脱离清朝政府啊！这是大好事儿啊！第二天，赶快派人从外边找进一个理发匠来，把黎元洪这根辫子给剪了。黎元洪也立即向大家表示，从此以后我就是军政府的一个成员，不管今后发生什么样的事情，我愿与诸军同生死共患难。嚯、大伙儿听完了以后这个高兴啊，这几天也没这么痛快过，好容易黎元洪说了痛快话了，大伙儿别提多高兴了。其实啊，最高兴的是汤化龙，汤化龙恨不得马上黎元洪就当上大都督，把军政府这个军政大权全拿过来。汤化龙这个人自打混进了军政府以后，一天到晚没想别的，他光想着怎么抓权呢，那小脑袋瓜憋得跟紫茄子似的，黑眼珠滴溜乱转，净憋坏主意了。他一看黎元洪吐活话愿意当大都督了，他当然高兴了。不仅如此啊，前些日子军政府不是成了一个招贤馆吗？汤化龙借这个机会把自己的亲信，也就是过去的那些旧官僚啊，还有他们立宪派的这些政客呀，他都给拉进来了。甚至于连安徽巡抚派来的奸细孙发旭他也给拽进来了，还得以重用。就是这一段时间呢、过去起义的时候，由于情况危急，离开武昌的像什么刘公啊、蒋义武啊也都回来了。孙武不是被炸住进医院吗？现在伤也好了，也回到了武昌。要是冷眼一看呢、好像军政府里边现在是人才济济，实际上啊是鱼龙混杂，良莠不齐，什么人全都有，非常的复杂。也就正在这个时候，谭仁凤和居正两个人从上海来到了武昌。汤化龙小眼珠这么一转，嗨，这是个好机会呀、赶快就找到了谭仁凤和居正，跟他们俩人说，现在黎元洪总算答应愿意做湖北革命军政府的大都督了，我看呢、不能让他这么稀里马虎的当上，这多没意思啊，这名也不正言也不顺呢、
让人一问这大都督怎么来的，是从床底下拽出来的，这多不好听啊。得让他名正言顺的坐上这大都督，我有个主意。你们看是不是咱们就在跃马场那个地方是高搭帅台，让黎元洪登台宣誓，哎，让他宣誓就职，然后请谭仁凤代表同盟会赠剑授旗，这么一来他在当这大都督，名也正言也顺，这多好啊。谭仁凤和居正两个人一听，这倒是个好主意，答应了。结果就选了一个日子，在跃马场这个地方果然是高搭帅台，黎元洪在军乐声中登上了帅台宣誓就职，就由这老同盟会会员谭仁凤代表同盟会赠剑授旗。嚯，这一下啊，把黎元洪身份就给抬起来了。说实在的，在那个时候，革命党人在政治斗争经验方面是远远不如立宪党的这些政客。黎元洪刚一当上大都督，康化龙立刻要抛出一个军政府条例。在这个军政府条例上面明文规定，就是军政府的一切军权政权都归大都督一人独揽。大都督是黎元洪，总司令呢也由黎元洪兼任。除此以外，为了排挤那些革命党人，汤化龙建议撤销由蔡继民他们十几个人组成的谋略处，把这谋略处给撤了，成立这么一个参谋部。参谋部的部长是谁呢？就是过去清军的标统杨开甲。副部长是吴兆龄跟杨喜章，杨喜章啊，那也是过去清军里边的军官。另外还有军务部，部长是孙武，副部长是张振武和蔡少忠。蔡少忠那过去是铁中的手下，都练公所里边的一位客员。还有军令部，部长也是过去清军的管带杜希军。经过这么一变，把军政府里边的军权基本上全都掌握在过去的旧军官的手中。那么政权呢，成立这么一个政事部，部长当然是汤化龙了。政事部底下有内务局、编制局、财政局、文书局、交通局、外交局、司法局。除了司法局的局长张之本是个同盟会的会员以外，其他别的几个局的局长啊，那都是汤化龙老属下，都是咨议局的议员。什么叫武昌起义打响第一枪的熊炳坤呢？什么叫起义骨干蔡继民呢？都给扒了旁边去了。军政府现在的军政大权全都掌握在黎元洪和汤化龙两个人的手中。那么革命军的这些士兵呢，仍然是斗志昂扬，在战场上拼死厮杀，打了不少的胜仗，一直把清军打在大直门以外。这就是现在湖北军政府的情况。

0: 文明，宛若浩瀚星辰。河北是重要发祥地之一，
1: 服饰文化犹如璀璨明星，记录一方风土，承载一段历史。
0: 时代为经，风格为纬，精工巧思，意蕴无穷。
1: 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频率群特别策划燕赵一风，探寻燕赵服饰发展历程，寻根中华优秀文化。从出土的文物及文献来看，裤子的雏形在春秋甚至更早的时候就出现了。当时人们的主要服装制式是上衣下裳，有钱人为了腿部的保暖，便发明了净衣，也叫做裤。不过当时的裤可不是咱们现在意义上的裤子，它没有裆，只有两条裤腿，而且不缝合到一起，只是用带子系在腰间，当作内衣来穿，外边穿裙子。到了战国时期，有人就提出要将净衣改为合裆裤，他就是赵武灵王。河北科技大学教授、河北省民间文艺家协会副主席刘立军。
2: 说到这个裤装啊，其实在战国时期，咱们的胡服骑射裤子呢，已经在部队当中，也就是在军服当中已经体现得很明显了。因为他要骑马，他要射箭，他作为一种骑服呢，他要穿这种合裆的带裤腿的裤子。
1: 在赵武灵王的带领下，赵国士兵都穿上了短衣长裤，迅速提升了战斗力，使赵国成为战国七雄之一。这也开创了华夏民族主动学习少数民族文化的先例。不过当时穿合裆裤的主要还是士兵，合裆裤真正推广开来还是从汉代开始的。刘立军。
2: 在汉代呢，就经历了裤子的改革，原来是无裆的一种裤管，到了这个汉昭帝时候啊，他有了一个规定，这宫廷中的妇女呢，这时候呢就改穿为有裆的这种裤了，而这种有裆的这种裤子自此流传开来，有了这样的一个历史性的一个变化。
1: 到了魏晋南北朝，政权更迭频繁，民族融合加剧，裤子大行其道，成为时尚。这一时期，邯郸先后为五个国家的国都，在那里出土的北朝陶俑中，可以很清晰地看出此时裤子的形制，宽大松垮，两只裤管十分肥大，俗称大口裤。刘立军。
2: 从陶俑的衣着上来看呢，下身的很多穿的就是裤子，而这个陶俑的这个裤子呢，有大裤口和小裤口之分，当然这个大裤口呢还是比较多，有的呢它要在这个膝部呢，也就是膝盖这个地方呢做一个这种捆扎，有的是散开的，有的是捆扎的，那么这也是成了北朝时期啊裤装的一个特点。
1: 到了唐代，裤子通常做的比较紧窄，而在宋朝，原来贴身穿的净衣演变成能夹罩在长裤外的西裤，这种西裤的流行一直延续到了明清时期。清朝中后期直至民国，大裆裤又成为人们的主要穿着。刘立军。
2: 裤子呢延续了这个千年，到了当代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裤腰啊可以在长短上变化，臀围可以说做了这个收紧，裤口可以大可以收，很多的变化，但是呢它外面无离其中，没有脱离开最基本的一个功能。在时尚的变化当中呢，是寻求了更多的一种装饰性。这个裤子呢，在我们河北这个地方呢，既有着古代的一些典型特征，又有了我们当代的时尚的融入，这就是我们燕赵之地裤子的基本特征吧。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4: 在我们的身边总有潜伏者，它可能伪装成饮料或零食，它的大名叫做毒品。
5: 实际上，毒品离我们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远。
4: 你可能只是喝了一瓶卡哇朝饮， 便家庭破碎，亲情丧失。
5: 你可能只是吸了一口朋友递过来的所谓电子烟，并面临深不可测的上瘾。
4: 毒从口入，对陌生人给的饮料说不。
5: 熟人容易让我们放松警惕，对陌生人更不能掉以轻心。
3: 珍爱生命，远离毒品，提高警惕，从我做起。
6: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7: 守望家园沃土。

0: 播撒希望良种，科技赋能三农，耕耘幸福未来。河北三农广播。
1: 春种秋收，夏管冬藏，农民致富帮办健康生活高餐。河北广播电视台三农广播，农博士在线。本节目由河北省农广校与河北广播电视台联合播出。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河北省农广校与河北广播电视台三农广播联合播出的农博士在线节目，我是主持人菲林。您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收听或者是点播我们的节目，即是咱们河北的简称时事时间的时。继续为大家解读关于实施养殖业节粮行动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今天咱们来说意见提出降低单位养殖动物产品平均饲料消耗量是否可能造成动物产品的品质下降或质量安全问题。意见提出该标准是以推广应用精准配方低蛋白日粮技术为重点，统筹料种医管各环节全链条综合实测协调推进，在保证养殖动物生产性能不降低、动物产品品质不下降的前提下，减少饲料消耗量。近几年，农业农村部对部分养殖龙头企业进行了跟踪监测，结果表明，推行养殖节粮技术措施对动物产品品质没有显著影响，也不会带来质量安全风险。以生猪为例，低蛋白精准配方饲料养殖生产的猪肉产品，蛋白质、氨基酸、脂肪酸等营养成分含量与高蛋白饲料养殖的没有明显差异。同时，饲料中添加使用必需氨基酸等营养型添加剂，提高饲料蛋白转化沉积效率，还改善了动物健康水平，对保障动物产品质量安全发挥正向作用。

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最近几天的天气情况。今天傍晚到夜间，张家口、承德、保定西北部多云见晴，其他地区晴间多云。明天白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其他地区晴间多云。明天夜间到十五号，张家口、承德、保定西部、石家庄西部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个别地点有中雨，其他地区晴转多云。十五号夜间到十六号，西部和南部地区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到大雨，其他地区多云转阴。另外呢，十五号白天，张家口、承德北部有西南风四到五级，阵风六到七级。十六号白天，张家口、承德、保定西部、石家庄西北部有偏南风四到六级，阵风七到八级。稍后的专家连线，我们将邀请专家专题讲解涉施甜瓜雄蜂授粉的关键技术，欢迎您持续关注收听。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河北三农广播的农博士在线节目。涉施蔬菜利用蜜蜂或者是雄蜂来进行辅助授粉，是一种省工高效的生产技术。在实际生产中，如何利用雄蜂授粉获得高的收益，是每位农民朋友所关心的问题。

0: 业。那么怎么利用雄蜂进行授粉呢？今天我们特意邀请了河北省农林科学院的蔬菜生产专家高秀瑞老师给大家讲解设施甜瓜雄蜂授粉关键技术，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1: 高老师您好，欢迎您。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农民朋友们大家好。
1: 那目前呢，生产上利用激素蘸花或者是喷花的还是比较多的哈，这个仍然是主流。那高老师，利用雄蜂授粉这个成本大概是多少呢？我觉得农民朋友都比较关心这个问题。
2: 应该是这个，因为这个农户咱们是主要是说，一个是现在的主流就是一个减少投入，增加产出，所以说农户应该是用这个技术，肯定是首先了解一下这个大概的这个费用情况。采用雄蜂授粉呢，主要的能解决呢省时省力省工的这个问题。比如说每个温室或者自个儿大棚，就是咱现在多数都是不到一亩，就是农户这个多不到一亩，基本上是6分到9分左右，他这样可以放置一箱雄蜂。这个价格呢，基本上现在这两年可能涨了一点，以前是400块钱以内，现在是得400块钱以上，还得说需要的多，这老户。而且呢还比较安全健康，就是对这个产品销售来讲，肯定还是说有一定的积极促进作用。一说是个昆虫授粉的，不是人工激素喷花的。传统的人工激素喷花呢，它需要用3到5个工，就是这个棚啊，就是六分到九分的棚，一般的折合那个费用呢是240到400元左右，相对来讲还说也是费用不低。付出的钱上呢，它这两种方式还是差别不是特别大，但是田间劳动强度上。

0: 示范展示，还有说好多和这个示范县基地县结合，农户参观学习，召开观摩会，像这个唐山乐亭啊，还有这个青县，这都是典型的在河北省的全国生产大县，它用挺多，也确实减少用工，改善了果实商品性的这个目的也达到了。
1: 看来农民朋友对于新技术的接受还是需要一个过程的哈。
0: 对对对，
1: 也可能是因为没有规范的技术加以指导，也都不太了解不熟悉。那高老师，您给大家把这个规范后的雄蜂授粉技术在设施田块上的应用再讲一讲好吗？
0: 好的好的，刚才我也提了咱们省这个田块设施栽培面积相对上比较大，刚才我提了两个，还有几个，比如廊坊安次的厚皮甜瓜，唐山绕城的这个薄皮甜瓜，咱们沧州青县里的就是那个羊角脆，就是这个还是说相对说在国内啊，或者在这个周边还是相对说有影响力的，对满足这个市场供应啊具有举足轻重的一个作用。研究也发现呢，甜瓜利用这个雄蜂授粉啊，相对说比较多，效果也非常好。我们单位刚才讲了，近些年就是尤其是2014年以后吧，也相继开展了设施甜瓜雄蜂授粉一个技术的推广和利用，就是和这个养蜂的企业或者咱们示范县啊、基地县的这些个种植大户。前面也讲了，我们主笔啊也制定了咱们河北省设施甜瓜雄蜂授粉技术一个地方标准，它这个标准号就是说2014年发布的，也是有 DB13T， 就是专门的一个技术方面的一个地方标准这个序列号。也通过审定和发布实施了。下面呢，我就具体讲解一下这个技术怎么应用，就需要注意哪些问题，给大家详细地说一说。
1: 今天请您呢，真是请对人了，既有第一手的田间实验资料，而且呢，接触这项技术也有几年了，经验也是非常丰富的。
0: 对，确实是这个技术呢，也是接落了有几年，确确实实的也在使用过程中也有好多问题，可能也完善一下，也完善或者也改进了的。所以说，我都把结合咱们标准制定。开展的一些个田间的工作，包括室内的，给大家稍微说一说，并且把一些关键技术啊，就是详细的这个点一点说一说。如果有权的话，我还是说建议咱们，尤其这个种植大户啊，使用这个雄蜂授粉技术，还说是国家也是大力推广的。
1: 那咱们先从买蜂来说起吧。据您所知，从哪儿能够得到这个雄蜂呢？大概得多少钱呢？
0: 现在咱们国内啊已经解决了个繁育技术，可能再往前推，可能好多是进口过来的，就是这个繁育技术在国内还解决不了。现在这几年就是已经实现了产业化的生产雄蜂，但是说目前多为欧洲的雄蜂，它这个种类上来讲是欧洲雄蜂。我们用的比较多的就是咱们这个我们农林科学院汉藏所，还有一个是北京科博特公司的雄蜂产品，可能除了这两家以后，还有别的一个公司也生产这种雄蜂产品，它已经把这个东西当成一个系列化的一个产品来进行销售。而且呢，这两个公司相对说干得比较早，我们也接触了好多年了，在一些西田瓜的主产区也进行了布点试控，尤其这个科博特可能在北京周边、天津的会用的比较多。咱们汉藏所呢，都说是通过我们农科院这个专家啊进行一个示范指导、技术讲解的时候，可能是用的相对是比较多。这个怎么用呢？就种植户与那个咱们的授粉公司，就是刚才说的公司啊，提前签订一个购买合同，你不能说是明天用、今天买去，有可能那没有。以前跟那个有个意向，就是哪一天打算怎么用，用多少，就是把这个先提前跟他沟通一下，让人做好一准备，就是说你什么时候用，什么时候打算到咱们目的地，一般呢，它是一个蜂箱为一个授粉群，它一个产品就是一个小的纸箱，也不是特别大体，它这个专门为这个授粉的蜂群啊设计一些小型的蜂箱，一般呢一个标准的授粉蜂箱啊。有60到80头的工蜂，它这个蜂的这个数量比较小，比咱们传统认为咱们养蜂的那个就蜜蜂那个蜂少多了。蜜蜂那个好像一般的一箱里边有好多批，一批可能都是大几百头，传统比较多，这个呢比较少，但这个头比较大。一般的呢，这一箱就60到80头工蜂，就是基本上它的一亩地使用就可以了。如果是联动大棚，一般的咱们就按这个一亩半进行个配置，因为它不是单独的，就是这个不是3-4亩连在一块的。就是基本上用两箱就可以了。刚才讲这个市场价格，头几年可能是360到400之间，现在可能是400到450之间了，就是基本上一箱。
1: 这就是纯粹的商品雄蜂产品是吧？
0: 对对对。
1: 那如果说这个农民朋友他们这块地他附近没有的话，那这个雄蜂能运输吗？
0: 它这个呢，就是刚才也提了，它既然成为一个产品呢，它肯定是说短距离运输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咱不建议长距离运输，长距离毕竟它是个这个活物吧，就是你弄不好了，可能回来以后它不干活，可能没死，但是它活力就差了。这个基本上是200-300公里、300-400公里都是可以用的，一般呢可以电话提前联系，刚才讲了，选择汽车运输。

0: 品的这个运输的这个工具啊或场所应该清洁，没有农药污染或者特殊的气味，因为它毕竟是个活物，你就是气味大了有可能影响它的这个生活生那个这个还有这个活力。而且呢再一个运输过程中应该通风保温防寒，再一个呢应该把风箱固定好，它里边有一些那个喂食求风的一个固体东西，蜂蜜啊或者水，防止运输过程中呢就是这个倾浮翻倒。再一个呢防止运输过程挤压这个熊风，这个箱子还有一定的这个强度，但是说它强度不是特别大，毕竟是纸箱子。我们一般的就是说从衡水往这儿没问题，它这样汽车捎过来，北京也可以。但是就是说这个还说太长距离的，咱不建议这个使用。如果是长距离运输呢，应该适当的加那些风量，就是给那厂家说好了多长距离，可能多长时间，可能需要是不是给他添点粮食啊，让他路上别饿着。所以说刚才讲这种风箱。具有一定的长度，而且有一定的那个规约，有一定的规范，所以说运输起来实际上都是比较方便的，也比较安全。它这个你要弄的话，你不说里边它不知道是风，但有时候你说是风的话，好多人说是不是有出来或者这蛰我们，就是还是相对说比较安全的。
1: 嗯，那熊风准备好了，对种植甜瓜的设施有没有特殊的要求呢？
0: 这个呢还说是相对说是要求有一定的这个环境的特殊的这个规定，或者说特殊的需要特殊的准备。比如说咱们前期比如说在定植的前后地里边用过那个避虫林这些长效的缓释杀虫剂的话，咱是不建议使用这个熊风授粉这个技术的。最好是在授粉前一周啊及授粉期间，首先应该避免使用对熊风有毒有害的农药，尤其是个杀虫剂，因为杀虫剂对这个虫子这块还是说影响比较大的。再一个，以前这个农户啊有时候种植啊，他有时候抵施一些个杀虫药，就种植以前都撒上药了，通过这个咱们这个甜瓜植株生长，它内吸生长植株里边也对它有害。就是这个，要是如果是有这种操作的，还是尽量的不建议使用这个熊风授粉。首先，使用熊风授粉呢，它这个授粉过程中有可能有死亡的现象，就是可能干活效率不是特别高。再一个呢，这个熊风放入以前呢，应该是对这个咱们设施，比如塑料棚还有温室啊，应该提前保持良好的通风。刚才讲去除棚室内的有害气体和气味，因为如果有特殊气味或者气体的话，它对这个风的活力还有影响，它可能不出来了，有特殊气味。再一个呢，应该具有相对封闭的保护设施，比如刚才那个温室啊和塑料大棚等，你不能在这个田间的陆地这一块你放这一块，你放了以后呢，它可能是窜得特别远，以后它有的时候可能不回来了。就是尽量有个相对封闭的空间。咱们对这个设施来讲呢，就是在这个通风口或者放风口封起来以后，它里边也是温度也是相对是比较适合的，而且呢能通过通风换气保持这个空气的清新。再一个，咱们放这个防虫网的时候保持这个防虫网的平整，因为咱们生产中啊遇见好多问题啊，就是这个防虫网没拉平，有的地方有褶皱，然后呢熊风钻进去以后出不来，相当于成了一个死角了。这样呢咱们弄平整以后呢，防止熊风就是说一个是飞出棚外去，在这个飞，再一个呢防止它飞到这个死角或者这个褶皱里边去啊，就是出不来以后影响它的生活，再一个呢防止棚外的害虫啊也进来对它一个生活环境的影响，因为它有天敌的，也有敌人，所以说咱尽量的把这个空间相对是封闭起来，也不让出也不让进。
1: 这设施里边的环境还是比较复杂的，有的时候高温高湿，有的时候呢又低温寡照等等。那高老师，熊风对田间环境的要求严格吗？
0: 它这个对温度的要求相对说比蜜蜂来讲还说相对是比较皮实，老百姓就是皮实，就是适应性还是强一点，但是它也有一定的适应的温度的这个空间，比如适宜的温度就15到30度，比如白天温度不能超过35度，超过35度可能它就不干活了，不出来了，或者出来以后可能是也相对说活动范围比较小，比如说以前可能一个蜂可能能它就是那个访问啊多少个蜘蛛，但是可能温度高它不访问，可能访问的这个量小多了，我们就是让他干活，就是不让他，就是我们说的授粉，就说的一般叫访问，他就是过去一趟，温度这一块就是高温是别超过35度，尽量的夜间温度呢尽量别低于10度，这是对温度的要求，最高温对低温的一个温度要求，湿度呢相对湿度的要求是50%到80%，高于90%的就应该是通风降湿，因为湿度太大了以后对他来说就是说有影响了，但是低于30%呢相对是比较干燥了，就是空气特别干。应该是通过洒水或者喷雾这个措施啊增加湿度。刚才讲这些这个目的是啥呢，就是它在这个范围里边这个活力比较强，就干活比较多，所以说呢尽量的咱们创造这个温度和湿度的环境，就让它干活比较多，对咱这个生产比较有利的这个

0: 这个环境条件，光照条件这块相对说比较低一点，但是不用特别考虑，就是说这个光墙啊、大晴天、阴天这个不用特别考虑。
1: 看来条件还是能够满足的，主要就是控制好温湿度。
0: 对对对。
1: 那什么时候放入雄蜂了？该怎么放呢？
0: 这个呢，咱就是一般的是在做花、做果结尾的雌花开放前的一到两天，叫这雄蜂放进去。就是说，比如说看这两天或者明天、后天这两天，可能是就咱们想做花这个结尾上，比如说12节、14节这个雄花开始开的时候，提前把这个雄蜂准备上，然后呢晚上放进去，第二天呢把这个巢门打开，就是这个时间上掌握，就是根据咱这个田间这个植株的长势来确定什么时候放。这一段正好该用它了，正好的花该开了，给它把放进去。别就是说选择是花开过了，或者说还没有开的时候，那时际就是不太合适。但是放置方法呢，就是雄蜂应该放在这个设施中间的这个笼间的支架上，就是让它别直接附着在地面上，就是悬空。这个支架呢，高度一般得30到50公分，就是说基本上，一扎多或者两扎，水平放置。但巢门呢，一般咱们建议就是向南放置，就是向南活动，它是可能是比较习惯一点，就是向阳的巢门就出来以后就是阳面。再一个，在放置的时候呢，避免一个震动或者摇摆，就是这个就是别的给它影响太大了。再一个就是咱不能斜放或者倒置，它是有一定方向性，而且那箱子上那标着箭头呢，就是哪边是正，就是上侧，哪边是这个下面都标着的。再一块呢，在放置好以后呢，注意一个这几个环境条件，一个是防晒，就是光照比较强，隔热，这个防湿，这个是防蚂蚁。哎，就刚才我讲的蚂蚁就和它有一定的竞争关系，因为它里边有那个蜜水，好多蚂蚁呢去竞争，给它一个竞争这个食物，经常也影响它。这个这几个方面需要注意。再一个呢，就是咱放置好以后呢，它的这个箱子的上方的30到50公分处，应该加一个遮阳网或者防水的设施。遮阳网的目的呢，防止阳光直射。刚才讲了，它是需要防晒嘛。再一个，这个防水的，就是防止咱们水滴滴到咱们蜂箱。有的那个棚里边的，可能用的是旧膜，它那个水滴不能顺着棚膜滴到这个底端，可能中间夸夸的滴水，尤其到这个温度高或者温差变化比较大的时候，可能浇完水。这一块呢，需要加一个防水或者遮阳的一个设施。刚才也讲了，就是一般的每亩设施放置一个标准蜂箱，就是大型联动温室，就是基本上用半可以配这个标准蜂箱。根据这个呢，算这个需要放几箱蜂。比如说咱四亩地，可能放一箱，1.5亩配置的话，应该是两箱多一点，可两箱也可以。如果觉得不够，放三箱有点多。但是比如说是6分地或者9分地，就是基本上放一箱也行。密度小了呢，可能授粉效果不好；就是密度大了以后呢，可能是个雄蜂。刚才我讲了，出来以后啊，访问这个植株太多了以后，它容易啃食这个果实，造成一个损失。就是它本来是活动下行了，它可能是太多了以后，可能好多蜂都过来访问这一朵花，有可能造成一个啃食花朵或者子房，造成一个损失。就是别太用太多了也不好。
1: 嗯，就是多了也过犹不及，是吧？
0: 对对对。
1: 嗯。那雄蜂放到设施里边之后，该怎么对它进行管理呢？怎么检查这个雄蜂的活动情况呢？
0: 这个呢是有这么几点吧。比如说以前他们连续阴雪天，比如说好多是阴雨天，这花粉比较少的时候，可能一般的需要施喂一些少量的花粉。这个呢，对这个雄蜂来讲呢，基本上就在生产上没有特殊天气的话，基本上不用这个加花粉，单独这个加这个食物，这个基本上就是这种情况比较少，啊。但是有这种情况，就是需要是如果是特别长虫，是加饲喂少量花粉，就是怕它不够吃的。再一个呢，在箱子的周边啊，放着一些盛水这个浅碟子。刚才讲它需要是这个喝水的，在箱子周边放着盛水的浅碟子。为什么放浅？就是防止水啊太深。再一个呢，在水上挑一些草根啊，或者是这个秸秆啊，或者小树枝，就是勾那个雄蜂啊引水攀附。因为太湿了，为什么我说浅了？因为太湿了以后容易把它淹死。因为这个雄蜂啊，相对说比较这个笨拙，啊，它和蜜蜂还不太一样，就是不是特别灵活，就是而且呢，就是说它这个社会性比较差，它这个受了伤以后呢，它不招呼别人来救它，自个儿可能解决自个儿问题，再一个的水这一块呢，就是2到3天更换一次水，就是保持这个新鲜的水，再一个，刚才我讲怎么干检查它的活动情况到底正常不正常呢？一般的，咱们这个厂家也是给咱们交代，就是通过观察每天进出巢门的雄蜂数量，来判断蜂群的活动情况，就是根据它进出情况看多少数量，来看这个蜂群活动正常不正常。比如说在这个晴天的上午的温度也是不是特别高，也不是特别低的时候，9点到11点吧。如果说20分钟以内有8个以上的雄蜂可以进出蜂箱，这证明咱们这是个蜂群，

0: 这一伙，他这个风险活动比较正常。如果是发现风险活动不正常，应该是说分析原因，并及时处理，就是看看是咱们这个环境的问题啊，还是说的这个蜂群的这个活力不强，给厂家及时沟通，找找原因，防止咱们这个蜂群活动不正常，影响咱那个甜瓜的一个正常的坐果。比如说活动不正常以后，你这几天正好授粉的，影响咱们坐果，但是及时解决了以后，可能不影响咱们这个生产的正常进行。
1: 嗯，那高老师，放入雄蜂之后，这个栽培管理方面该怎么进行呢？田间操作跟雄蜂授粉之间有没有冲突呢？
0: 刚才讲就是应该是检查，就是在放进去以后，应该及时的，首先是应该及时检查个雄蜂啊是否正常授粉，因为这是咱需要最关注的。它这个雄蜂访花以后啊，就是访问的访花以后呢，会在花柱上形成一个褐色的标记。这个呢，就是那些他专业人员，就是一看，比如说咱可以说这个蜂群活动正常不正常，他过来看，首先是根据这个他访花以后在花柱上形成褐色标记，这个看看这个雄蜂过来没过来。它这标记的颜色呢，随着时间呢。就是延长的可能由浅变深，一开始可能浅的可能访问时间就是前三天访问的，可前五天访问可能是颜色不一样。比如说80%以上的花带有这个褐色标记的话，就证明咱们授粉比较正常。
1: 嗯，
0: 如果是发现田间花1/2以上变黑了，就是刚才我说的，就是可能放的蜂比较多了，都过来吃这一朵花，或者都在这一朵花上活动，造成前面所说的过度访花，这时候呢就是应该是隔天关闭的出风口，今天让出来，明天不让出来，后天让出来，就这个意思，防止呢雄蜂呢访花过度，访花过度对咱也没利，就是把那个果实的可能是子房可能造成一个损伤，就是可能后期呢果实长不周正，或者有一定的一个印记。经过这么几天授粉以后呢，检查果实的坐入情况，果实坐入以后呢，进行一个疏刮，选留呢结尾要适宜，刮心周正的果实留下来，比如说薄皮甜瓜，可能咱每棵上留这个3到4个。厚皮甜瓜留这么1到2个，基本上多是留1个，然后这时候呢，就是调整温湿度条件，加强水肥管理。
1: 嗯，
0: 刚才也讲了，田间管理中的喷药和雄蜂授粉就是有一定冲突，因为尤其这个杀虫剂、杀菌剂好一点，应该在授粉前一周或者在授粉期间，避免使用对这个雄蜂有毒有害的农药，就是尽量的禁止使用这个杀虫剂，因为它授粉也就是说顶多是10天，一般的就是4-5天，5到6天就可以了。如果是长势一致的话，咱是天天；如果说必须施药，应该选择对这个咱们雄蜂啊没有杀伤作用的生物农药或低动药，喷施一天呢，喷施前的一天把这个箱子收回来，2到3天喷完药以后再挪回去。
1: 嗯，
0: 啊，
1: 那该怎么收箱呢？
0: 如果喷药，应该选择刚才讲选这个对它的没有副作用的这个生物杀虫剂。喷施以前呢，将蜂巢的虫门设置成只进不出，就是只能往回去，出不来这状态。在晚上呢，雄蜂回巢以后关闭巢门，然后呢把蜂箱移出来，然后呢再进行喷药的操作，喷药操作完了以后2到3天再把它放回去，也是静止1到2小时，让它再打开巢门，让它继续活动授粉。
1: 嗯，那高老师，这个甜瓜坐入之后，如果说蜂群活动还非常正常，在别的棚室里边还能继续用吗？
0: 可以，刚才我也讲了，一般的这个它这个一箱的蜂群的活力能保持这个5周到7周，基本上咱们保持这个4到6周肯定是正常，5到7周可能一般你得在一定的特殊环境条件下，如果说所谓的棚室的甜瓜都做完了，这个蜂群的活力还挺好，可以采用常识的收箱的操作，等着蜂回去以后呢，关上巢门以后，把蜂箱移到其他棚室去，这些其他棚室也是说放置1到2小时时候再打开巢门把它放出来进行一个授粉。
1: 嗯，通过高老师今天的讲解，我们了解到了使用雄蜂授粉这项技术其实还是挺方便的哈。
0: 对对对对。
1: 嗯，那除了您刚才讲到的这些，还有其他需要注意的问题吗？
0: 刚才我也提了这么一点，就是首先是在放到那个咱们设施里边以后啊，避免一个强烈震动或敲击蜂箱，因为有的人说这个出来不多，因为刚才我讲20分钟出来8个都算正常了，他老觉得少，有可能是震动就让他出来干活，但是呢，有时候你刺激它以后呢，它有可能出来是雄蜂蛰人的，因为它这个有的正常情况下不会蛰人，它相对说比较温和。再一个的方面，这个雄蜂啊，一般的对于蒸汽、酒精、香水、肥皂这个特殊气味啊较敏感，咱说不上原因啊，这一块还是需要注意的。比如说尽量的别抹香水啊，就是蒸酒精这一块用的时候也注意一点。再一个呢，就是项链和手表、戒指这块也容易引起雄蜂这个攻击行为，授粉期间尽量的别带这些东西，就是尽量避免上，别引起它的这个刺激来，防止那个雄蜂蛰人。
1: 嗯，
0: 这都是需要注意的。
1: 非常感谢高老师做客本次节目，高老师再见。
0: 不客气，再见。
2: 双手可以做什么？可以把大爱付诸于微小的事，可以去体会生活的滋味，可以去抓住生活中流逝的瞬间，也可以搭建未来，用双手传递幸福。每一双手都有动人的故事，用双手继续谱写我们的故事。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4: 一秒钟的时间很短，但是一秒钟的疏忽却很危险。没有熄灭的烟头可能导致我们的生命面临危险以及重大的财产损失。一秒钟的习惯可以远离火灾。
5: 将烟头掐灭只需要一秒钟，出门随手拔掉电源只需要一秒钟，关掉燃气总阀只需要一秒钟。
4: 一秒钟的谨慎换千万分的安全，不要让一秒钟就能做的事情毁了你的一生。

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0: 风，推开异乡的家门，屋内炉火正红。
1: 祝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0: 穿越斑斓舞台，纵横古今时空，唱生旦净丑，听世间人情。梨园风，
1: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梨园风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我是宗昭。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邀您回味穿越时光的音韵，品读艺术家的百味人生，一起走进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罗慧兰的艺术生涯。
2: 燕赵乡音，颂人文千年，好戏雅韵，与时代新风。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则河北之俊才，举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河北广播电视台梨园风特别策划，匠心打造河北戏曲文化专题《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1: 罗慧兰，一位在20世纪50年代便风靡全国的京剧旦角表演艺术家。他自幼学艺，原名秦兰英，艺名玉芙蓉。1951年冬正式加入马连良剧团，马先生为他取名罗慧兰。1952年夏，经马连良先生举荐，在上海拜梅兰芳为师。1955年后，长期与马连良先生联袂，并曾与多位名家同台合作。1961年，来到河北省京剧院任领衔主演，常演剧目《霸王别姬》《三娘教子》《贵妃醉酒》《宇宙风》《春秋配》《西施》等。在燕赵戏曲舞台上，罗慧兰先生经历半个多世纪的风雨，始终为他挚爱的戏迷倾情演唱，真情奉献。他精湛的技艺和高尚的品德，为人们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和记忆。

0: 1933年农历5月28，南京夫子庙尾巷的一个满族人的家里传出一声清脆的婴儿啼哭声，一位女婴咕咕坠地，成为秦氏一族的新成员。父亲抱着她爱不释手，母亲也从疲惫的神情中绽放出了丝丝笑容。她的降生为这个温馨的家庭带来了无尽的欢欣。父母给她起了一个温婉的名字，叫兰英，希望她能够气质若兰，温润如玉。这位女婴就是日后成为著名戏曲表演艺术家的罗慧兰。罗慧兰的祖上是满族人，她的父亲为了养家糊口，混迹梨园行，成为了六场通透的乐师。小兰英生在梨园，耳濡目染，学会了不少唱段。童年时期的她便长得十分漂亮，眉目清秀，小脸蛋白里透红，两只眼睛透着聪颖和智慧。1945年，12岁的她立下契约，正式拜师艺人潘奎芳，在南京的梨园公会举办了磕头拜师仪式。拜师之后，师父受宋代文人林升的诗句“金殿当头紫阁重，仙人掌上玉芙蓉”的启发，给他取艺名玉芙蓉。
1: 跟着我师父小戏呢，12岁开始小戏，16岁开始登台，高高的个儿，扮相也挺漂亮，嗓子又挺好，所以一唱呢，南京的人都喜欢我，就给我起个名叫南京娃娃玉美人儿，这都见过报。那个时候我在南京呢，就小有名气了，小有名气嘛，是吧？南京娃娃玉芙蓉嘛。
0: 秦兰英刚刚步入梨园，便令人刮目相看。他以俊美的扮相、珠圆玉润的嗓音、优美的身段和传神的表演而一炮打响，赢得玉美人的称赞。初唱即红的秦兰英自然得到了众多观众的拥戴，也深得梨园同行的称赞。1950年，他加入进步剧团，成为该团的三大头牌之一，从南京一路演到北京，红遍大江南北。这次经历也使他的艺术有了长足的进步，日臻成熟。秦兰英是怎样改名罗慧兰的？她的才华和艺术天赋又是怎样得到马连良先生的青睐？在20世纪50年代初，刚刚摆脱香港某些势力的纠缠回到北京的马连良，巧遇正在刻苦练功的玉芙蓉，随即把她吸收进自己刚刚组建的剧团。自此，秦兰英开始与马连良长期同台合作演出，这也是他艺术升华的阶段，也是马连良为他改名字的时期。因为优异的人才遇到了影响力巨大的名师，随时随地的言传身教，改名罗慧兰的他在艺术上得到突飞猛进。在他与马连良先生合作的6年间，随时随地会受到马先生的启发和指导。
1: 说起打鱼杀家来了，还有这么一个挺有格的意思，这个戏马先生啊，他是很会启发人的。就在无锡的时候呢，人家这个文化局局长呢就准备了一个这个旅游船去了呢，马先生呢他把我叫过去了，你听见了吧？我听见什么？你听见那水打船的那个声啊？我听见了，啪嗒啪嗒啪嗒嗒。他说咱们北方啊没什么船，你也体会不出来。他说你坐的船头啊，我跟你说，咱不是演打鱼杀家吗？他说你多体会体会这个船上的这个劲头。马先生很会这个见到这个教育后代，这个给孩子们说戏的，这个时机他挺会抓的。

马先生非常重视西德，他常告诫罗慧兰，一个演员不要计较在海报上的位置，就是名字排得很靠前而戏演得不好，观众也会淡忘。要让观众在海报上找你的名字，这才能说明你在观众心中的地位。这些箴言对罗慧兰此后成为著名的表演艺术家起到了关键的作用。在马连良先生的教诲下，年轻的罗慧兰已是躬身艺经，他与马先生同台演出的四季

晋史、春秋笔、苏武牧羊等戏配合默契，相得益彰。而后马先生见他在艺术上进步极快，又讨观众喜爱，更加大力提携，让其成为配演生旦病重的对戏。带着这些戏，他随马先生演遍大江南北以及香港、朝鲜等地。

0: 在罗慧兰19岁时，她迎来了人生中一次重要的转折。马连良先生亲自搭线，将罗慧兰推荐给梅兰芳先生。梅先生对罗慧兰的表演非常满意。1952年夏，在梅兰芳的上海住宅，由马先生主持，罗慧兰正式拜师梅兰芳先生。
1: 这就后来是马先生的出面，作为介绍人吧，让我拜给了梅兰芳大师做徒弟，我就给梅先生鞠的躬，这算我就算梅先生的入室在册弟子，入册的。梅先生给我们说了一出戏，说的叫《宇宙风》。梅先生穿上青靴子，让我们也带着青靴子吧，亲自给我们做的示范。这个我要说出来，为什么？一辈子我也感恩不尽的。

0: 燕赵乡音，颂人文千年，好戏雅韵，遇时代新风。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则河北之俊才，举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河北广播电视台农民频率黎元峰特别策划，匠心打造河北戏曲文化专题《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1: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黎元峰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我是宗昭。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邀您回味穿越时光的音韵，品读艺术家的百味人生，一起走进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罗慧兰的艺术生涯。罗慧兰正式拜入梅兰芳门下后，先后得到梅大师传授《凤还巢》《宇宙风》《贵妃醉酒》《霸王别姬》《三娘教子》等剧目，从此罗慧兰美名远播。1953年初冬，以贺龙为团长、梅兰芳、周信芳为副团长的中国慰问团赴朝鲜慰问，马连良、程砚秋等艺术家为总团团员，年方20岁的罗慧兰也在总团。他时刻注意学戏，梅先生演戏他总是十分认真地观看，每一个身段、每一个眼神、每一句唱腔、每一句念白都默默地记在心里。

有空便自己背戏，弄不明白的地方便要找师傅或其他老师请教，每天和这些名家在一起，学到了十分宝贵的知识。得天独厚的环境和学而不厌的精神，为他后来精湛的表演和优美的演唱打下了坚实的基础。1961年4月，罗慧兰调入河北省京昆剧团，随着时间的推移，政策的调整，罗慧兰的演出越来越多，影响也越来越大。她自己移植、改编并主演的《宇宙风》《王春娥》《武则天错断梨花案》《江秋莲》《开玉串》等戏受到广大观众的赞誉，她主演的《贵妃醉酒》《生死恨》《沙家浜》等戏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

0: 罗慧兰的嗓子高音可直上云霄，低声洪亮浑厚，唱腔甜美透亮，如行云流水。她的扮相华美俏丽，表演细腻传神。罗慧兰所扮演的人物栩栩如生，她的表演贴切运用传统戏的程式，并发展创编了一些符合人物的形体动作。对于演戏，对于演好戏，罗慧兰先生有着独特的感悟。
1: 通过我唱念的心得体会，我把它概括的弄了五个字。这五个字要是掌握之后呢，那唱念的唱法呢，是会得到一定的成就的。什么字呢？就是字儿、气儿、寸儿、劲儿、味儿，这五个字。
0: 20世纪80年代末，罗慧兰率团赴天津，在中国大戏院演出。第一场演出的是全本的《春秋配》。这天开戏前，倾盆大雨直灌剧场。由于雨量过大，剧场内进水，前排的观众只好泡脚在水中看戏。第二天的《今晚报》再闻观众冒雨听梅腔，描述了天津观众非凡的热情和热闹的情形。罗慧兰在台湾演出也受到热烈的欢迎。1996年8月至12月，罗慧兰多次现役台北，台湾申报以罗慧兰确实不凡为题，盛赞她艺术的精美。文中写道，演出生死恨，嗓子之佳，百口之清晰，却见其功行不凡，尤其脸上戏之丰富，每每让观众动容。在任协一场，短短几句念白却令观众抹泪，如此深刻之演出好几十年未曾看过，音色之美恐怕找不出第二个人来。报纸连续几天对罗慧兰的演出进行评价，那段日子台湾的戏曲观众关注的只有一个名字，那就是罗慧兰。

罗慧兰是一位为艺术而肯奉献生命的艺术家，多年来一直在京剧艺术上拼搏。20世纪70年代，他在河北省艺术学校任教时，以良好的职业道德和高超的技艺培育了不少京剧人才。现在他的许多学生或成为一级演员，或获得中国戏剧梅花奖，或担任了院团管理职务。1980年初，戏曲走向低谷，他出于对京剧事业的责任心，率先承办

包了河北省京剧院一团，任团长兼主演。短短几年中，他除了完成规定的演出任务外，又带领演职员们排演新剧目，使青年演员的艺术水平得以提高。罗慧兰的晚年因年龄和社会兼职过多等原因，业务演出渐少，但是他是一个闲不住的人，心里装着艺术，装着观众，凡有重要演出任务或是一些义务演出，他一定参加。1992年，他曾为南方赈灾义务演出5场，并应香港冀鲁同乡会的邀请，邀弟子们赴香港演出。梅氏传人中的佼佼者又在东方之珠引起轰动。纵览罗慧兰先生璀璨的一生，他始终将艺术视为无上的珍宝，始终将人民放在心上，始终在为祖国真情传唱。斯人已去，但那些经典音韵仍在人们耳畔回荡，正可谓梅门慧心，兰芳永驻。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梨园风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戏曲名家罗慧兰专辑就为您播放到这里，非常感谢您的守候与收听。我是宗昭，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
1: 晚上十点，洗去一天的疲惫，享受安静时刻。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家里旧家电不舍得扔，旧衣服太多不知道怎么处理，月换新上线了。旧衣服旧家电数码旧物月换新回收帮到你，回收品类全，到账速度快。现在登录即时客户端生活号，扫描月换新二维码，你的需求都实现。
4: 燕赵乡音送人文千年，好戏雅韵与时代新风。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则河北之俊才，举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5: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大家好，我是卢玲。今天节目当中请大家收听的是北京市河北梆子剧团演出的《穆桂英挂帅》。这出戏大家是再熟悉不过了，说的是杨家将屡次征战边关，使得大宋江山稳固，天下太平，杨家辞官还乡。二十多年后，辽东安王造反，佘太君关心国家安危，命文广、金花兄妹去京城打探情况。宋王为了安定边关，到教场选拔将才。文广刀劈王伦，宋王看到杨家后代武艺高强，便不予加罪，当场将帅印赐给了文广兄妹，并命穆桂英挂帅出征。剧中穆桂英由王红龄饰演，宋王由王英慧饰演，佘太君由刘昭云饰演，杨文广由牛家森饰演，杨金花由张华饰演，杨宗保由张树群饰演，寇准由尚红饰演，王强由王昭饰演，王伦由王振辉饰演，

0: 臣
1: 到，
0: 请坐，
2: 请坐，
0: 妹妹快走啊。跑马射箭带花园，
2: 凡事告办射进去。
0: 给老奶奶请安。

0: 家离朝二十余载，闻听人言，辽东安邦造反，进犯中原，不知朝中何人掌权，也不知宋氏江山何人能保。
1: 太君还是这样忠心不退呀，
2: 但不知朝中可曾调兵遣将前去征讨。
3: 湘潭杨家既不在朝为官，管他则甚。
0: 虽然咱杨家辞职离朝，如今国家有了危难之事，焉能不闻不问呐？
3: 思想错了，
0: 坐下。
3: 别坐
2: 啊，太君既然怀念国事，何不差人进京打探消息？
0: 怎该如此？
1: 但不知差何人前往。
4: 老奶奶，叫我们俩去吧。
1: 奴才休得多言，还不退下。
4: 老奶奶就叫我们俩去吧。
0: 好，你兄妹二人要速去速回，免得你母挂念。
4: 是吗？
1: 太君使不得。
0: 哎，你就让他们去吧。
4: 妈，我们可要到京城哪儿去了？
1: 儿啊回来，儿啊回来。
0: 孙行

在禁止一地，你就叫他们兄妹去吧，嫂嫂你就让他们去吧，侄儿们定会平安的归来的。

杨文广、杨金花兄妹二人前往京城打探消息。在路上听说辽东王兴兵造反，万岁爷要在教场比武选帅，出于好奇，两人前去观看。

0: 臣王强，
1: 寇准
2: 参见万岁，
1: 请平身。

0: 啊，王爱卿，众将可曾到齐？
1: 俱已到齐。
0: 众将走上，
1: 众将走上。

0: 堂来。
1: 领旨。
2: 呆，你们大国不怕此地金钱。来。

0: 文广金花看到王伦在比武场上是趾高气扬不可一世，心中不忿，与王伦是较场比武。
1: 臣妻万岁，我儿王伦下得较场，一马三箭，三马得中秋条，就该封我儿为帅。
2: 哎呀，这个
3: 万岁，
2: 国家比武元帅非同小可，我万岁战死。哦，妹妹，你看那王伦的剑法不足为奇，你我兄妹下的教场射上几箭，灭灭他的威风，你看如何？
4: 就一个个起。
5: 小顽童少往那前进，
2: 何事喧哗？
5: 有两国顽童擅闯教场，
2: 哦，叫他们进来。
5: 是，
4: 闪
5: 开吧你。
2: 万岁，那王伦的剑法不足为奇，我兄妹二人能射凤凰夺窝之箭。
1: 哎，一派胡言轰了出去。
2: 且慢，啊万岁，国家正在永远之时，就该问一明白才是啊。
5: 就一爱卿，这两个顽童何为凤凰夺窝之箭？
4: 万岁如命。
2: 头条。

0: 剑法，
1: 好剑法，
0: 好武艺，
1: 好武艺。
2: 万岁！他二人剑法不足为奇，俺要与他比武。
3: 哥哥，我去跟那王伦小子较量较量。
2: 妹妹，小心点
3: 儿。王伦，咱们两个较量较量。
4: 哪里来的顽童，竟敢再次撒野？披杖打！

一战，三两回合就败下阵去，俺不免赶上前去，接过儿的性命便

0: 万岁，教场比武，刀枪无眼，哪家伤了哪家的性命是不能偿命的呀。
1: 这个
2: 是啊是啊，是不能偿命的呀。
1: 是不能偿命的，
2: 比武上啊，
0: 比武上

0: 是你方才言道，教场比武，刀枪无眼，哪家伤了哪家的性命，是不能偿命的呀。
1: 大招啊，是不能偿命的哟。
2: 哎。

0: 两个小将家住哪里，姓甚名谁，欢呼一万岁奏而来，
1: 万岁荣禀。

0: 传奇万岁，待老臣问。
1: 上前问来。
0: 问之文皇金花。我来问你，你家曾祖母可好啊？
2: 我老奶奶说得好。
0: 你母昏天后穆桂英可好？
2: 我妈她也很好。
0: 哦，这就好了啊。
3: 您是
0: 老夫寇准。
3: 您就是寇爷呀、啊、
0: 真是真是啊万岁。文官虽然没有他母昏天后穆桂英尚在，若将帅印赐予他人家，何愁安王不平？
1: 爱卿之言真何故？
0: 随时
1: 转印上而来。文官金花听候。
3: 万岁。
1: 你刀劈王伦，故王不怪，朕奉你母为镇东大元帅，你兄妹二人为马前献信，兵马即可发至天伯养父，后你母调遣使用，回府去吧。
3: 谢万岁。
4: 妹妹，咱们得了招讨帅印，咱妈还不知道呢，速速回家给咱妈报个信儿去。
5: 快走。

0: 爱卿，爱卿不必伤痛，朕赐你黄绫薄皮，将你儿葬埋，也就是了。
1: 谢万岁，
2: 下回一共
3: 再见。

0: 文广金花在教场先是以剑穿金钱眼取胜，后来又刀劈王伦。宋王问明杨家情况，命穆桂英挂帅，文广金花为马前先锋。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刚才请大家收听的是由北京市河北梆子剧团演出的穆桂英挂帅的上集。
1: 穿越斑斓舞台，纵横古今时空，唱生旦净丑，听世间人情。河北农民广播，梨园风。

0: 为何如此高兴啊？
1: 启禀太君，王怀女她回来了。
0: 怎么，那王怀女回来了？
1: 正是。
0: 快请王

0: 罢了，坐下叙话。
1: 谢太君。

0: 啊，小姐，你一家失落繁忙，老身甚是挂心，只是你一人到此，怎不叫你那二老挂念？
1: 我父为身透了世事无奈，
0: 你那灵堂呢？
1: 将母身在了邦，心在南朝，此番归来多亏老母成全。
0: 但不知你今返回故土意愿何

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0: 风，推开异乡的家门，屋内炉火正红。
1: 祝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0: 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
1: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2: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姨至少供你念书。
3: 如果学校不能秉公处理，那我就上市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4: 爷，我考上了啊！你看，哎，录取通知书啊。
0: 小杨，你刚才叫我啥？
4: 妈。
0: 哎，好孩子。
5: 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上集，出品人贾永清、石慧敏，总监制肖军，总策划边雨峰，艺术指导任小敏，编剧导演吴晓飞。

0: 春花姐，
1: 嗯，
0: 这阵儿咱饭店买卖不赖啊，
1: 是，
0: 照这样明年咱可以再开一家分店了。
1: 可不咋的，这两天啊客人乌泱乌泱的，累是累点，但心里头啊美气。
0: 那可不，现在啊整个怀来县谁不知道咱春花饭店呀。哎，当年我没工作是您拉了我一把，我跟您啊算是跟对了。
1: 月琴啊，你就别跟我客气了，你书读的比我多，咱饭店的日常管理这里里外外的不全靠你了。
0: 春花姐，瞧您说的，您是老板，这饭店生意好啊还是您这个掌舵人长得好。
1: 嗨，咱俩就别互相吹捧了。哎，你看那边那几个孩子咋回事？
2: 小子，跑不了了，赶紧把钱掏出来啊，要不然今儿让你吃不了兜着走。
3: 俺没钱，你们别欺负人。
4: 扯淡，俺今天瞧见你爷刚给你的生活费，书包拿来。
3: 你干啥？俺的书包。
2: 咋了？抢的就是你，拿来吧你。
3: 你们干啥？书包都坏了，俺就这一个书包。
2: 哼，俺翻翻，肯定有钱。
1: 哎，这帮熊孩子干啥呢？欺负一个小孩，咱看看去。
0: 春花姐，快别管了，半大小子打架那不是常有的事儿吗？
1: 不行，你看那孩子可怜的，我可见不得这个。
4: 起开！
3: 你们干嘛？那是我的书本费，你们不能抢。
1: 嘿，你们几个小兔崽子干啥呢？
5: 哎呀，快跑快跑，
1: 把钱还给人家，要不我就报警了啊。
5: 多管闲事，谁稀罕。
1: 娃儿，给钱拿好啊。
6: 嗯，
1: 你是谁家的娃儿啊？哎呀，哎，这膝盖流血了，来来来，让姨看看。
3: 用不着你管。
1: 哎，这孩子，你别跑啊。哎，你叫啥名儿？哎，这孩子，哎，这是他掉的作业本儿。张小阳，
0: 瞅见没，热脸贴冷屁股了吧。
1: 这谁家的孩子咋这么倔呢？不行，回头我得打听打听去。
0: 哎呦姐，这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可怜的孩子多了，咱哪顾得过来呀。
1: 不行，谁让俺碰上了呢？妹子，姐跟你说过吧，我小时候家里头穷，爹娘去世的也早，也是吃百家饭长大的，也有被人欺负的时候，所以啊现在就见不得这样的事儿。我现在有条件了，就想能帮一个是一个呗。
0: 也是姐，对不起啊，勾起你伤心事儿了。我明白了，回头啊我也帮着打听打听。
1: 嗯，没事儿，走，咱家里去。
7: 这是王春花和张小阳的第一次见面，小阳的瘦小身影就像一根刺，悄无声息地扎进了他的心里。几经辗转，他终于打听到张小阳的家。一个晚霞满天的傍晚，王春花买了些学习用具和好吃的，沿着蜿蜒的村路来到小阳家门口。
1: 有人在家吗？
8: 谁呀？
1: 大爷您好，我叫王春花。您知道县城那个春花饭店不？那是我开的。
8: 春花饭店？不知道。你开你的饭店来俺家干啥呀？
1: 大爷，是这样，那天啊我在街上看见小杨被别的孩子欺负，挺心疼这娃儿的，我就打听来了，想看看孩子。
8: 哦，那进来吧。
1: 大爷，这是我给娃儿买的一些吃的还有文具，您收下。对了，还有这个， 是小杨在街上掉的作业本。
8: 你看，来就来吧，还带东西干啥呀？我们这日子还凑合，过得去。我有低保，过年过节村里还给发东西。小杨，出来一下，来客人了。
3: 谁呀？你来干嘛？
8: 哼，你看这孩子，别在意啊，他就是有点害羞，见人就这样，别往心里去啊。
1: 没事儿，没事儿。大爷，您给我讲讲，小杨到底是咋回事儿？他爹妈呢？
8: 哎，这孩子可怜呐，刚一岁多，他爹就生病去世了，他娘就改嫁了，把孩子扔给我这个老头子的。哎呀，好不容易啊，拉扯到这么大，这孩子心里苦啊，所以打小就不爱说话，闷葫芦一个。
1: 那他妈妈后来有联系吗？
8: 哎，小学五年级的时候啊，这孩子也不知道从哪儿打听到他妈改嫁的村子，就偷偷跑去啊，找过一趟。

0: 快到了，就在前面那个红木班房。妈妈真的在那儿吗？就是这儿。见了妈妈，我该怎么叫啊？妈，我是小羊。妈妈，我是小羊。
1: 哎，你是谁家孩子啊？在俺家门口干啥？
2: 俺叫张小羊，你是我妈妈吗？小羊，妈，我可找到你了。小羊，你都长这么大了，你咋找这儿来了？
1: 我听二婶说，您现在住在这儿，就跑来了。妈，你为啥不要我了？跟我回家好不好？
2: 小羊，小羊，你不该来呀！
3: 别他妈在外边瞎咧咧了啊！跟谁呀你？啊，赶紧回来，看孩子。没事儿，一个走错路的孩子。
4: 妈妈，妈妈，快来！
2: 妈。
0: 他是小羊，小羊，你快回去，跟你爷爷好好过。妈现在有自己的家了，你以后别再来找我了。妈，你不要我了吗？妈，你看看我，我是小羊，我长大了。
2: 我可以帮你干活，我什么都愿意做，你别赶我走。别说了，小羊，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妈，妈，你快来，妈，帮我。妞妞乖，快下雨了，咱们回屋啊。
0: 我妈不要我了。
5: 我没有妈妈了，小羊啊，小羊啊，快打着伞，你看看，有石头了。孩子，你说你跑这儿来干啥呀？别哭，别哭啊！
0: 爷，你不是说我是妈妈身上掉下来的肉？我的名字就是妈妈起的。
5: 可他为啥不认我？我明明有妈，却成了孤儿。不哭啊，孩子，不哭。你妈呀，她也有她的难处。你长大了就知道，你不是孤儿，你还有爷爷呢。好孩子，走，跟爷爷回家。

0: 爹没妈的孩子，可怜呐！
1: 爷，你跟一个外人说这干啥？
2: 小杨，我是你春花姨，
1: 我不需要你可怜，出去！
3: 小杨，你咋这样跟你姨说话？
1: 少来这充好人，我才不信，谁都一样，假装对我好，做做样子，最后还不是都会走。
2: 哎，大爷，没事儿没事儿，孩子心里有怨气呀，我能理解。那我下周再来。
0: 春花，算了吧。你的好意啊，我老头子心领了。可这娃太倔，让你为难了。
2: 哎，大爷，没啥没啥，人心啊都是肉长的，我感觉总有一天孩子会明白，这个世上有人对他真心好。
4: 暮色渐沉，王春花回头望了望那扇紧闭的院门，他知道融化冰雪的从来不是烈日，而是春风化雨般的润泽。

0: 春花姐，你说说你，做好事儿还非得拽上我。
1: 嘿，这不是东西多让你搭把手吗？
0: 是是是，我就是免费劳动力。
1: 那当然了。哎，月琴，咱们那个新店装修的事儿你可盯紧了。那个秦老板跟我认识有十多年了，他说公司急需用钱，我就先把装修款都给他了。可是这活儿咱可千万不能含糊啊。
0: 放心吧，他和咱合作这么多年了，就看您的面子他也不敢不好好干。
1: 嗯，老秦倒是一直是个靠谱的人。
0: 哎呦，这羽绒服可真够厚实的，花了不少钱吧？
1: 没多少，小杨呢还在

0: 你多上点心吧。
1: 放心吧，我家闺女啊，那成绩好着呢，考个985应该没问题，根本不用我操心。再说了，还有我们家老刘呢，脾气又好，他照顾孩子可比我细心。
0: 春花姐，你可真有福气，老公顾家，孩子学霸，我都嫉妒你啦。不过话说回来啊，我上回看那孩子张小阳是吧，我看那孩子冷冰冰的，不懂事儿，我怕他不念你好，到时候你别白费苦心。
1: 哎，月琴，我看那孩子眼神挺透亮的，就是心里藏的事儿，我呀就是想让他把心结打开，这样才能健康成长，以后才能融入社会呀。
0: 行行行，你说啥是啥，不过咱这大老远的跑来，人家要是不领情，你可别难受。
1: 我难受啥，他现在也算是青春期，刚好叛逆的时候，我慢慢来呗。

0: 谁呀？
1: 大爷，是我。
0: 哎呦，春花又来了。
1: 是啊，大爷。哎，这是我好姐妹月琴，今天我们一起来看看您和小杨。
0: 哎呦，还拿这么多东西。小杨，快来搭把手。来来来，快进来，外头冷，咱屋里坐。
1: 大爷，我们今天带了两床新被褥，这就给您换上。
0: 咋好意思啊？
2: 客气啥？您坐着，我俩一会儿就弄好了。
1: 哎，这边这边，那个脚，那脚拽一下。
2: 哎，好嘞。还有那边。
1: 好嘞，大爷，铺好了，您看看，暖和不？中意不？
0: 哎呦，太谢谢你们了，这铺盖真舒坦呀，我们爷儿俩能睡个好觉喽。
1: 啊，您就别客气了。
2: 哎，这两杯水是啥时候倒的？
1: 是小杨，我就说嘛，这孩子心里呀有热乎气儿。
2: 嗯，倒是会来事儿。
1: 哎，别瞎说啊。哎，小杨，来来来来来来，过来试试这新羽绒服。
3: 不用了吧。
0: 傻孩子，你春花姨专门给你买的，快试试。
2: 嘿，正合适，精神。
1: 哎呀，大小刚刚好。哎，真俊呐。我就说我们小杨是个帅小子。哎，怎么样孩子，暖和不？
3: 嗯。
1: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别的不敢说，姨至少供你念书，考上个好大学，好不好？
3: 嗯。
4: 两杯温开水让春花看到了小杨那颗被冰封的心灵里埋藏着的爱的种子，那层冰已经悄然融化，种子开始萌芽。经过几次的接触，小杨已经变得彬彬有礼，逐渐接受了春花的善意。但是这一天，一个电话打破了生活的平静。
1: 珊珊，好点了没？来妈看还烧不烧？体温计加上啊。
5: 嗯，妈，我感觉好多了。刚才爸给我熬点姜汤，发了汗，挺管用。
6: 闺女啊，爸爸熬的汤那可是祖传秘方，管用吧？来，春花啊，你也喝上一碗。天儿这么冷，你老往外跑，可别着了寒气。
1: 哎呦，老刘啊，有你这句话呀，我就浑身暖和和的，哪招得了什么寒气呢？
6: 哎呦，你看你妈多大岁数了，还没个正形。
5: 这多好，说明我妈心态永远年轻。
1: 就是，哎，你看我闺女都会说话啊。珊珊，快点好起来啊，都高三了，一天都不能耽误啊。
5: 妈，你又来了，

0: 我好不容易生病才能歇一天。
1: 哎呀，就是，病了就好好休息，咱不提学习。
2: 行，躺着吧，啊。要不，我把英语书给你拿来，你躺着看。
0: 妈，你看你。
1: 哎，春花啊，你电话响了，给。
2: 喂，啊，张大爷，咋了？
3: 春花，不好了，小杨在学校闯祸了。
2: 啊，大爷，咋回事啊？您别着急，慢慢说啊。
3: 嗨，我也不知道啊。反正老师说，他把别人给打了，得赔钱，让家长去一趟。你说，我这一大把年纪，腿脚也不好，春花。你能替我去一趟吗？
2: 行，没问题，我现在就去。您在家等信儿啊。
3: 好，好，好，好。
1: 谁呀？这么火急火燎的？
2: 一句话说不清，我有急事，赶紧出去一趟。你照顾好闺女啊，回来再细说。我走了啊。
4: 妈，你看我这儿都肿了都。
5: 老师，我是小杨的。
6: 小杨妈妈，你可来了。张小杨把同学打伤了，这次打架事件性质非常恶劣，按照校规必须记过处分。
7: 什么记过？这样的应该开除。你看把你家孩子打的都破相了都。
8: 就是啊，你看我们家吧，啊，胳膊都抬不起来了，这赔我们医药费啊。
7: 对，
8: 这以后影响我们家考试，还得影响我们前程呢。
7: 跟你们没完。
8: 那肯定完不了啊，这事。
6: 你们两位家长先安静，先听我说。
5: 老师，先让我了解一下具体什么情况啊。
6: 小杨妈妈，我已经问了，那两个孩子先骂了小杨，小杨就把他们打了。
9: 他们活该。
6: 你看看这态度，你打架还有理了，你现在还敢顶撞老师。
5: 小杨，跟姨说到底咋回事啊。
9: 他们以前就经常嘲笑我，欺负我，还往我书桌里倒垃圾，我都忍了。今天学校食堂有红烧肉，我没舍得吃，想留几块给爷爷带回去。可是他俩故意给我打翻了，而且是他们先推的我才动手的。
5: 好，你明白了。老师，我觉得我们家小杨没有错。上回就是他们在学校附近的胡同里面打我们家小杨，还抢钱，让我碰见把他们赶跑了。
8: 胡说八道啊，你知道吗？
7: 就是没有的事。
5: 他们经常欺负小杨，我们小杨今天是忍无可忍才反击的，有什么错？这叫正当防卫。学校如果不秉公处理，那我就上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7: 嘿，把我们家孩子打成这样还有理了？你反应，我还反应呢。
8: 就是啊，还上纲上线。我看
7: 真是
8: 你就是不想赔钱。
7: 谁怕谁呀？
5: 你们听好了啊，学校有监控，我要的是真相。你们要不服气就报警处理。
8: 切，
5: 如果我们有责任，医药费我该出一分不少，但是你们该道歉的该处分的一个都不能少。
6: 这样啊，小杨妈妈，你先消消气儿。以前呢，小杨被欺负的情况我确实不大知情，这样吧，我也再去了解了解情况，你先带孩子回家吧。
5: 行，我等着学校的处理意见。小杨，咱们走。

0: 春花姨，你刚才太帅了。
1: 哎，还是小杨厉害，一个就打他们俩。
0: 我是气急了才动手的。春花姨，刚才你为什么不解释你不是我妈？
1: 说那有啥用啊？反正啊，姨就是不能让你受着委屈。今天我就当一回妈，就得护犊子。
0: 春花姨，你为啥这么帮我？
1: 姨小的时候啊，家里也穷，也是很早的时候就没有爸爸妈妈了。多亏街坊四邻和社会上好心人的帮衬。
2: 春花呀，饿了吧？给，这是二婶刚蒸的玉米饼子，还热乎着呢，快吃快吃。
3: 春花啊，这是你淘淘姐穿过的棉袄，天冷了，来，快穿上。
4: 你们几个臭小子，不许欺负春花，要不然呢，打断你们的腿。
0: 春花姨，原来你小时候也是这么苦啊。
1: 哎，孩子，苦日子都过去了，你看姨现在多好。所以呀，你也要有信心，好好学习，考个好大学，将来呀，比姨有出息多了。
0: 我知道了。

那一夜，少年书桌前的台灯久久没有熄灭。小杨在日记本上写下几个字，原来有人撑腰的感觉这么暖。窗外寒风凛冽，小杨内心却感受到了从未有过的春天般的温暖。

刚才您听到的是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上集。策划：冯慧杰、何颖玉、王伟、魏义军。录音：宋健、张晨、范凤娟、冯占山。后期制作：袁一斐、蔡文生、杨智慧。编辑：韩昭霞。剧中人：王春花，由王英演播；张小阳，少年，由刘嘉林演播；张小阳，青年，由刘一伟演播；李月琴，由月娜演播；小杨爷爷，由边建峰演播；小杨妈妈，由杨小娜演播；小杨老师，由张叶萌演播；老刘，由吴小飞演播；珊珊，由薛雨桐演播；医生，由齐小斌演播；林杰，由张玉娟演播；旁白，王鑫。参与演播的还有沈英丽、何蕊、马雪松、张志超、张博、张健、孙金石、王仲玉、袁丁丁、文腾宇。指导单位：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出品单位：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省妇女联合会。

0: 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
1: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2: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姨至少供你念书。
3: 如果学校不能秉公处理，那我就上市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4: 爷，我考上了啊！你看，哎，录取通知书啊。
0: 小杨，你刚才叫我啥？
4: 妈。
0: 哎，好孩子。
5: 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下集，出品人贾永清、石慧敏，总监制肖军，总策划

0: 边雨峰，艺术指导任晓敏，编剧导演吴晓飞。
1: 快期末考试了，为了让小杨更好的复习，春花把小杨接到了自己家里住，离学校也更近一些。
2: 小杨，别写作业了，快快快，洗手吃饭了。
3: 姨，俺把这道题做完，马上来。
2: 哎，还真挺用功的。
4: 这孩子呀，以后错不了。
5: 爸妈，你们就会夸他，我都吃醋了。
2: 珊珊，你吃啥醋啊？以后啊，你就把小杨当成你亲弟弟。再说，妈不是天天夸你吗？咱闺女学习这么好，明年考个好大学呀，肯定没问题。
5: 那是，
3: 春花姨、刘叔、珊珊姐，
4: 小杨啊，快坐下吃饭了。
3: 好，
2: 来，动筷子，就像在自己家一样，不许跟姨客气。
3: 嗯，
4: 小杨啊，搬过来这几天还习惯吗？
3: 嗯，挺好的，您家里比我家里条件好太多了，而且离学校近了，学习时间也多了。
2: 对了，那两个欺负你的孩子有没有再欺负你啊？
3: 他们哪敢啊，您上次把他们都镇住了。
2: 那就好，谁也不能欺负咱们小杨。哎，珊珊，你抽空辅导辅导小杨，他那数学啊有点弱，估计是以前基础没打好。
5: 行，没问题。
2: 喂，叶琴。什么？秦老板跑了？那咱那笔装修款？
6: 是啊，才是100万，他给卷跑了，咋办呀？
2: 老秦这个混蛋，我跟他这么熟，还这么着坑我呀？当初是他说他们公司经营困难，求着我把项目给他的，没想到恩将仇报，真是太不是人了。
6: 是呀，真不是东西。那咱现在咋办？
2: 哎呀，没事没事，月琴，咱们冷静，没有过不去的坎儿。你赶紧联系一下赵律师，明天咱们就去告他。
6: 好的，姐。可是咱店里账上没钱了，你可得赶紧想法啊。
2: 好，我来想办法。
7: 爸，爸，你咋了？妈，妈，快来呀！我爸晕倒了。
3: 刘叔，你快醒醒！
7: 老刘。

0: 春花姐，姐夫咋样了？
1: 还在抢救。
0: 姐，你别着急，姐夫肯定没事儿。嗯嗯。
2: 妈，我爸进去已经一个小时了，还没出来，怎么办啊？
3: 珊珊姐，没事儿，没事儿，你别着急了。
1: 大夫，情况咋样了？
4: 别着急，患者应该是一时着急，血压突然上升导致的脑溢血，这必须得马上手术。
1: 啊？
4: 你们赶紧准备钱去交费吧。
1: 哦，好，好，好，好，钱，钱不是问题。
0: 姐，我这儿还有一笔刚追回来的货款。
1: 哦，那太好了，救人要紧，我先用用。
0: 行。
1: 情况总算是稳定了。
0: 放心吧，没事的。哎，珊珊和小杨呢？
1: 刚才我让他们回去学习了。
0: 哦，春花姐，你太累了，咱也得注意身体。
1: 放心吧，我身体壮实着呢。
0: 哎，有件事儿，我也不知道该不该说。
1: 说吧，跟我还见啥外呀？
0: 春花姐，我知道您是个心地善良的大好人，帮助小杨都这么长时间了，付出了也不少。可是现在呀，咱这生意出问题了，你看刘哥又住院了，要不小杨这事儿咱就先放放。
1: 月琴，我知道家里店里呀现在都遇到坎儿了，可是我答应过小杨要供他上大学呀，我得说话算数啊。再说相处这么长时间呢，我早就把小杨当成自己的亲孩子一样了。
3: 春花姨。
1: 哎，小杨，你咋又回来了？
3: 给，这是给您和月琴买的水。
0: 好，谢谢小杨啊。
1: 好，小杨真细心呢。刚才你都听到了？
3: 春花姨，俺要不还是回自己家吧，我也帮不上忙，净给您添乱。
1: 小杨，放心住姨家啊，再困难也不差你这一双筷子。你春花姨什么大风大浪没经过，没那么容易倒下。咱们张家口人有句老话，雪再厚也压不塌油麦杆儿。
5: 这场风波没能击垮王春花，接下来的几年，王春花的生意越做越红火。随着时代的发展，有着敏锐商业嗅觉的春花开始涉足物流、电商行业，做得风生水起。这一年，王春花成功当选张家口怀来县女企业家商会会长。在春花的帮助下，小杨也长成了阳光、帅气、自信的青年，迎来了他人生中的那场大考。
0: 会长早啊！
1: 得了得了，月琴，还跟我闹呢？什么会长？都是虚名，叫姐。
0: 是，春花姐。哎，对，小杨考得咋样？
1: 哎，你别说啊，小杨可是块学习的料。你猜他考了多少分？
0: 多少？
1: 688。上名校是真没问题。这不，我们正等录取通知书呢。
0: 哎呦，真优秀，比你家珊珊考的还好呢。
1: 可不是嘛，你说当初要是不管他，不就白瞎了这孩子的前程了？
0: 真是，你可真是这孩子的贵人。
1: 算是有缘人吧。小杨啊，是个好孩子。这不，一放假就到公司来帮忙，帮我又是整库房又是直播带货。哎，你说这生意能这么快好起来，多亏了这孩子呀。好多新主意好点子，那可都是小杨想的。
0: 是呀，哎呀，真聪明又懂事儿。你说这抖音、快手、小红书这些新鲜玩意儿，咱哪儿懂呀，还是人家年轻人脑子活泛。
1: 可不咋的。
6: 春花姨，春花姨，
1: 哎，
6: 月琴姨，
1: 小杨，咋 跑这么急呢？你看看你满头大汗的。
4: 姨，我考上了
6: 啊！
4: 你看，哎，录取通知书
1: 啊！快快快，快让我们看看！
6: 我也看看，我也看看。哎、
1: 你看，张晓阳同学，你已被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飞行器设计与工程专业录取。
6: 哎呀，真棒！
1: 小阳，你太厉害了。
4: 姨，要是没有您，我可能连初中都读不完呢。
1: 傻孩子，是你自己争气，以后啊，你就是国家的航天人才了。春花姨，把你上交给国家了。
4: 春花姨，没有您，就没有我的今天。
6: 哎呀，瞅你们娘俩，这大好事儿，咱不哭啊！
1: 好了好了好了，你看都这么大小伙子了，还掉进豆呢！哎，赶快赶快，给爷爷报喜去！
4: 嗯，我马上就去。
5: 金秋九月，张晓阳带着春花姨的嘱托，走进了梦想中的大学校园。望着晓阳远去的背影，王春华露出了欣慰的笑容，那颗悬了多年的心终于缓缓落地。春花和小杨的故事也随着秋风吹遍了县城的每个角落。他没有想到的是，爱的种子正在萌芽生长。

0: 春花姐，县妇联的同志约了您上午一会儿见面，您没忘吧？人家一会儿可就到了。
1: 记着呢，记着呢。
0: 姐，你现在可成名人了，县城里大街小巷谁不知道您帮的孩子考上了重点大学，多宣传宣传也挺好。
1: 叶琴，别人不知道你还不知道啊？咱不就是照顾小杨的生活，交交学费吗？主要是孩子自己争气呀。
0: 嗯，小杨这孩子真不错。你想当时咱俩在街上碰见他被别的小孩欺负得那么惨，现在已经是名牌大学的大学生了。
1: 是啊，要不说知识改变命运，这孩子以后啊，那可就是国家的栋梁之才，比咱俩强多喽。
0: 哎，小杨最近在学校咋样啊？
1: 挺好的，昨天晚上还跟我视频了呢，说是当了学生会主席，还得了奖学金。
0: 是啊，真优秀。
2: 王会长，月琴，你们好。
0: 春花姐，这就是县妇联的林杰。
1: 哦，您好，请坐，请坐。
2: 王会长，我听说了您和小杨的故事，特别感动，也向我们领导汇报了。今天啊，是特意来拜访您。
1: 哎呀，哎呀，那有啥呀？我就是力所能及的拉把孩子一把，要不然呢，这小树苗不就长歪了？
3: 您太谦虚了，您的这个事迹啊很有意义。今天来呢，就是想和您沟通一下。是这样，省妇联计划成立一个河北省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结对帮扶这些社会散居孤儿或者是留守儿童，就比如像小杨这样的孩子。我们了解了您的事迹，想请您来做我们怀来县里的爱心爸妈带头人，典型代表，您看咋样？
1: 这不行不行不行，我就是个普通人，帮助小杨是应该的。
3: 王会长，您的经验和爱心是无价的，我们妇联会全力支持，您带头就有更多的好心人加入进来，大家一起去出力，帮助更多的孩子。
1: 唉，只要能帮助到更多的孩子，行，我愿意。哎，对了啊，我有个想法，能不能动员我们女企业家商会的人也加入到爱心妈妈的行列？他们都很优秀，也很想做公益回报社会。
3: 太好了，我回去赶紧和我们妇联的邱主席汇报一下，咱开始走流程，把这个好事啊做起来。
0: 春花姐，这太好了，这就是爱心的接力呀。
1: 是啊，我刚才也琢磨着，小杨是上了大学了，但是和小杨一样遭遇的孩子还有很多，咱们大家啊一起做好事儿，帮助有困难的孩子，扶他们走一程。
0: 春花姐，我忽然想起来，上个月我回娘家，我妈隔壁有个孩子小学五年级，爸妈因为犯罪在服刑，孩子跟着奶奶过，成绩可好了，虽说靠奶奶的低保温饱没啥问题，可是没有爸妈在身边，孩子呀性格孤僻自闭，跟小杨当年啊一个样
1: 啊，
0: 也怪可怜的。
1: 是啊，那抽空咱俩去看看孩子吧。哎，月琴，要不然你也当个爱心妈妈，咱们一起想办法。
0: 嗯，好是好，可是我哪有你那么大本事。
1: 哎，月琴，爱心不分大小，力所能及的帮那就行。
0: 好，我加入，
3: 也算我一个。
4: 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各位乡亲们，今天我们怀来县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正式成立了，王春花大姐是我们的会长，让我们用掌声欢迎她给大家讲几句。谢谢谢谢谢谢大家。其实啊，我没做什么了不起的事儿，就是觉得孩子是咱们的希望，能帮一个，他们的未来就多一份光明。
5: 春花姐，我们支持你。
6: 春花
7: 真棒，
4: 谢谢谢谢。从今天起，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就正式成立了，咱们一起努力，让每

0: 妈不在身边的孩子都能感受到母爱父爱，让他们都能健康快乐地长大。
1: 我是妇联的林杰，我也加入了爱心爸妈的行列，以后咱们一起加油。还有谁要报名加入，可以扫一扫旁边这个二维码，我再和大家具体对接。
2: 哎，我要报名，我要报名，
3: 我也扫个码就行是吧？
4: 你算我一个，算我一个。
5: 转眼间春节就要到了，县城大街小巷张灯结彩，洋溢着浓浓的年味儿。王春花和李月琴正忙着张罗一场特别的团圆宴，他们把这些年帮助过的孩子们都请到了县城最好的饭店。在北京求学的小杨也随着春运的人潮赶了回来。
6: 月琴，月琴，准备的咋样了？
7: 姐，都差不多了，你看看咋样？
6: 嘿，真不错，布置的真喜庆。哎，这窗花挺漂亮啊。
7: 这是我帮助的那个小姑娘瑶瑶剪的。
6: 哎，是吗？那小姑娘平常都不说话，跟个闷葫芦似的，这手还真挺巧啊。哎，菜单我看看。哎呦，太丰盛了，挺好挺好的。对了，有的孩子年龄小，别太辣了。
7: 好嘞，姐你可真细心。
6: 哎，孩子们的新年礼物呢？
7: 这儿呢，在这个柜子里，先藏着，给大家一个惊喜。每人一件红色中式卫衣，特别喜庆。对，还有红包。
6: 哎呀，真是挺周到的。哎，对了啊，小杨刚才来电话了，一会儿就到。
7: 好嘞，姐，你给小杨准备的特殊礼物我都备好了。
6: 你办事我放心。
7: 姐，你发现没有，咱们帮助的孩子好多都特别努力好学。你看那个小航，还有明华，还有我帮助的那个瑶瑶，哎呀，都是班里的学霸，以后啊也错不了。
6: 是啊，小杨啊给他们打了个样，我每次都用小杨的经历啊鼓励他们。
8: 春花姨，月琴姨。
6: 哎，小杨啊，你回来了。哎呀，太好了，快让姨看看。哎呀，小杨越来越精神了啊。
8: 姨，您身体还好吧？
6: 挺好的，放心吧。我呀整天风风火火的，你又不是不知道，身体啊硬朗着呢。
7: 哎呀，真好。你们娘俩先唠着啊，我去迎迎别的孩子。
6: 好。
8: 姨，我跟你说个事儿。
6: 咋了？
8: 我谈女朋友了。
6: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啥时候领回来让姨包包眼儿？
8: 那肯定的。
6: 好孩子，姨替你高兴，你快坐。正好啊，姨专门给你准备了礼物，你等一下啊，我给你拿去。
8: 春花姨，您就别破费了，我现在勤工俭学也能照顾自己。
6: 哎，你正是你自己的，这是春花姨的心意。哎，你看你看啊，
8: 这是手镯。春花姨，这太贵重了。
6: 不贵重，拿着。其实啊，打你上大学那天起，春花姨就琢磨着该准备你的人生大事了。这不正好你也有女朋友了，等关系稳定了，就把这个给人家也算个信物，毕业了咱就把婚结了，小日子这不就红红火火的过起来了。
8: 春花姨，我
6: 哎呀，别磨叽了，咱吃饭去。
8: 妈。
6: 小杨，你叫我啥？
8: 妈。
6: 哎，好孩子。
8: 妈。其实初中那次我受欺负，您为我撑腰的时候，在我心里您就是我亲妈了。
6: 好孩子， 楚二姨，不，妈疼你。
8: 将来我结婚的时候，希望您坐在台上，接受儿媳妇敬的茶，好吗？
6: 好，好。不过，你亲妈还健在，是不是不大合适啊？要不，你问问她去。
8: 在我心里，您就是我妈，婚礼上婆婆那个位置，只能属于您。
6: 嗯，好孩子。不过这事儿啊，还要征求爷爷的意见。
9: 我同意，同意。
8: 爷爷。
6: 哎呦，张大爷来了啊！孩子们也都来了。
10: 朱阿姨，新年快乐。
11: 朱阿姨，过年好。
10: 给您拜年了。
8: 刘叔叔好。
12: 哎哎，
8: 珊珊姐，新年快乐。
7: 哎，爷，我早就安排好了，咱都坐下，边吃边聊吧。
6: 好嘞。哎，走走走，大家快坐快坐，我们一起举杯，来，大家
13: 欢欢喜喜。

在中共河北省委、河北省人民政府的高度重视下，省妇联联合14部门建立爱心爸妈结对关爱志愿服务工作机制，招募全省3.79万名爱心爸妈开展结对帮扶。他们来自各行各业，有各级妇联干部、机关干部，也有社会爱心人士。没有血缘，却有亲情，不是家人胜似家人。爱心爸妈为留守与困境儿童筑起了一道坚实的温暖屏障，让他们在爱的陪伴中健康成长。

刚才您听到的是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下集。策划：冯慧杰、何颖玉、王伟、魏义军。录音：宋健、张晨、范凤娟、冯占山。后期制作：袁一斐、蔡文生、杨智慧。编辑：韩朝霞。剧中人：王春花，由王英演播；张小阳，少年，由刘嘉林演播；张小阳，青年，由刘一伟演播；李月琴，由月娜演播；小杨爷爷，由边建峰演播；小杨妈妈，由杨小娜演播；小杨老师，由张叶萌演播；老刘，由吴小飞演播；珊珊，由薛雨桐演播；医生，由齐小斌演播；林杰，由张玉娟演播；旁白，王鑫。参与演播的还有沈英丽、何蕊、马雪松、张志超、张博、张健、孙金石、王仲玉、袁丁丁、文腾宇。指导单位：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出品单位：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省妇女联合会。

0: 03030736。
1: 由于节目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草原光明栏目只能先到这儿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农业兴，农村美，农民富，年年向好。
2: 粮仓满，粮价稳，粮业强，岁岁平安。河北三农广播。
0: 你听过星星说话吗？有些孩子能听见，只是需要更用心的频率。他们是星星的孩子，不是不会表达，只是在等世界放慢脚步。
3: 老师好。
0: 每多一份耐心，就多一颗星星被听见。关爱特殊儿童，用包容点亮他们的宇宙。
2: 迷雾重重，真相何在？抽丝剥茧，破解迷局。欢迎收听长篇评书《神探狄仁杰》，由王风尘演播。
4: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5: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6: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7: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6: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9: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8: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9: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8: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9: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8: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9: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8: 010-8410-9427，
9: 010-8410-9427。评书机。
10: 当周良坤听到狄仁杰问他生死簿是什么东西的时候，周良坤顿时啊惊恐万状，说：“狄阁老啊，您不知道啊，这生死簿就是阴曹地府掌管人间寿命的那么一个簿册呀，只要是世上的人有一个算一个，生死簿上都有他们的名字，什么时候生，什么时候死，该活多大岁数，该享多大福，该受多大罪，该有什么样的人生经历，在那个簿子上都记载得清清楚楚啊。等到这个人阳寿快尽了，或者犯了什么该死的罪行了，在阎罗王面前被别人告了阴状了，阎罗王啊就会派出黑无常白无常，拿着招魂牌锁破锁到阳世之上，把这个该死之人魂魄勾住，拉进鬼门关渡过奈何桥， 带到阎罗殿前接受审判。阎罗王审判完了，大笔一勾，在生死簿上把这个人一划，这个人呢就算与世隔绝了。如果这个人在世上行善积德，这么一划，也许能够上天享福，也许再次的脱生成人，投胎到世上。如果这个人在阳间为非作歹，那么这个人呢就得下地狱，吃不尽的苦头啊。这就是生死簿的威力呀，任何人都逃脱不了。阎王叫你三经死，哪个敢留到五经啊？我这……他还想往下说呢，狄仁杰越听越不耐烦了。狄仁杰是什么人呢？一辈子最恨这些邪门歪道迷信学说，哪来的神呢？哪有鬼了？神了鬼了的都是一些别有用心之人给造出来的，利用鬼神之说达到其不可告人之目的。没想到堂堂的鸿胪寺正卿周良坤居然能说出这么一番话。狄仁杰越听越不耐烦，开始还压着，后来一听没完了，厉声喝道：够了，周大人，你身为朝廷命官，怎么也信这些邪你荒谬之说呢？喂，周良坤呢被狄仁杰这一句话堵那儿了，稍微的一愣神儿，是一声冷笑啊。周良坤苦涩地说：狄阁老啊，良坤，我本来也不信这些，可是经历了昨天晚上的事情，我不得不信了。狄仁杰平息了一下，思考了一下说：那么说来，周大人昨天晚上并未看清楚刘大人是怎么死的。
11: 是啊，当时啊光线昏暗，什么都看不清楚啊，所以亦非怎么死的，我也不知道啊。
10: 那周大人与刘大人共事总共几年了？这刘大人一向的表现如何呀？
11: 梁坤与亦非共事啊已经有三四年了，我们俩一向合作甚欢，从来没有什么矛盾嫌隙。刘亦非大人他懂己方夷狄的语言，办事十分干练，是鸿胪寺不可多得的人才。那刘大人可否出过差错？
10: 从来没出过什么差错呀。狄仁杰听到这里，突然间听到外边呢传来了勾楞之声，梆梆梆。狄仁杰把头一点，不知不觉已经三更天了。好了，本哥就不妨碍周大人休息了，否则景元小姐又要埋怨老夫了，本哥这就告辞了。
11: 哎呀，哪里哪里，阁老啊，梁坤身上乏力，不能送阁老了。
10: 不必不必，你躺着多加静养吧。狄仁杰说着话慢慢地站起身来，冲着周良坤又微微地点点头拱拱手。狄仁杰呢就走出周良坤的卧房，往外边一看呢，周静元还在外屋等着呢。一看狄仁杰要走，周静元亲自就把狄仁杰送到内堂外。狄仁杰冲周静元点点头啊：静元呐，你就送到这里吧，老夫自己出去便是。周静元呢犹豫了一下：
12: 狄阁老，您下回还来吗？
10: 啊，应该还会来吧。怎么，静元有事
12: 啊？没有没有，静元在家恭候狄阁老随时过来。
10: 就这样，周静元站在廊下 目送着狄仁杰远去啊。咱们书说简短，狄仁杰离开州府，回到自己的府地，睡了一晚上，第二天又开始紧张忙碌的一天。等到这天晚上，那就是大年三十的年夜呀。这个时候，鸿胪寺所负责的一切都已经准备就绪了。首先开始的就是集贤殿中的百官守岁大宴，在狄仁杰的掌控之下，今天呢有条不紊，相关部门各级官员各负其责，忙活一整天，一直到了晚上，这集贤殿中的百官守岁大宴已经准备就绪了，马上就要开始了。整个集贤殿呢都已经是张灯结彩，花团锦簇，布置的那真是华彩夺目，富丽绚烂呢。为了创造节日温馨的气氛，太子李显呢还特意颁旨，让百官不必像平时上朝那样，哎，还得在这个冥府门前列队站班，还得站在寒风当中等候旨意，等候宣召。这一次不必，君臣同乐，马上迎接新年了，大家呢自由一点，直接到集贤门外会合，等都到了这里，然后再一顺序进殿入席。这是一般的官员，还有一些特殊的，像狄仁杰这样备受尊重的老臣，还有王公侯爵、正三品以上的大员，像这些老臣重臣、王公侯爵、国亲皇戚，直接的来到集贤书院，在这一座有人伺候着，端茶倒水，点心瓜子儿应有尽有。愿意说话，大家在这里闲谈；不愿意说话，有书可以看。总而言之啊，这些大员们忙了一年了，为大周朝，可以说每个人呢，这一年过得都不轻松啊。今天是大年夜，在这里轻松轻松，享受享受吧。等待着集贤殿那边传唤，什么时候那边酒宴已经不得了，哎，太子也过来了，百官守岁仪式要开始了，再来传唤他们一同入席。这些王公大臣在这等着，唯独狄仁杰呀没有在这集贤书院和大家共同的后宴，而是一个人呢带着沈怀坐在冷冷清清的中书省里干嘛呀。说到家，狄仁杰的内心呢对这个百官守岁的典礼宴席非常的厌恶，但是身为大周朝的宰相，每年这个场合还得必到，到这个场合他最大呀，除了王公大臣，他是百官之首啊，多少人都得过来给他敬酒，他作为领导也得强作欢颜，与这些人周旋，与这些人应酬。每年呢狄仁杰都把守岁宴中与这些人周旋应酬当作是一件自己的公务来处理，从来没喜欢过，但是呢也从来没有逃避过，没办法逃避。哎，唯独今年狄仁杰有理由了，可以避开所有的那些或谄媚或狡诈或阴险或倨傲的面孔。为什么呢？他现在是宴席的组织者，我得负责操盘着整个宴席，哪一个地方都不能出现纰漏，我得到处检查，到处观看，为了保证整个宴席顺利进行，我呢对不起就不能参加宴席了。所以这狄仁杰呢就带着沈怀躲到这冷冷清清的中书省里了，在这个地方独自享用这一份意外的宁静吧。当然了，毕竟你还兼着整个新年庆典的主持呢， 就算你躲在这里，这狄仁杰呢也并不感到轻松啊。怎么这场活动啊，那不是一个轻松的活呀。和明天元正日的新年朝贺不同，这每年三十晚上宫中守岁的过程没有正式的礼仪程。

那不能有半点差错。另外呢，这个集贤殿内空间是有限制的，这些参加宴会的大人之间呢，又必须保持一定的距离，连肩膀头都不能碰一下，摩肩接踵，有失体面呢。所以这个集贤殿里满打满算，也就摆放了980亿张席位，那赴宴的有多少啊？赴宴的呀，整整250，这就80亿张席位，坐250人，怎么坐呀？那先紧着那些官级大的、威望高的去坐，不能说什么人都能进殿。哎，有的那些官职小的，那些学士、高僧，这些人呢，委屈委屈，只能在集贤殿外的广场上列席。什么天呢？大年三十儿，腊月最后一天，最寒冷的冬夜，在屋外待整整一个晚上，还得吃饭喝酒，这玩意儿不是一般的人能干得了的，不是件轻松的事儿啊！能参加这个集贤殿每年的百官守岁这个宴席，无比的荣耀啊，能够与皇帝共迎新年，无上的荣誉呀，矮点洞算啥呀，谁都不愿意放弃这个进宫守岁的机会。所以每年大年三十的这个百官守岁宴结束之后，都得病倒一大批，尤其是那些年老体弱不自量力的家伙，这么一动，好嘛，第二天拜年都起不来喽。所以你想想，这200余人啊，光这个排座位、排座次，这个礼部啊就伤透了脑筋了。这屋里头还好说，大官好排，哎，你三品，我二品，你是王爷，我是臣，还好排。这外边呢，他就比较难排了，都是五品官，你凭什么排在我前面呢？啊，咱俩都是同科的进士，凭什么你把他排在前面，把我排在后边呢？你说就这些乱七八糟的事儿，礼部能不头疼吗？排座次啊，既要考虑到尊卑高低，也要照顾到亲疏远近呢，都得考虑呀。要说这些人都坐满了，那还好说，按照原来排过的这么一个座次表，依次而坐就行了呗。就怕有人有原因缺席呀，说确确实实病了，来不了了。这一来不了，这座次的编排就要做重新的调整。那怎么调？除了皇帝之外，也就是经他授予全权的人可以决定座次的变化，也就是太子李显、狄仁杰可以做出决定，其他的人呢，借他们100个胆子也绝对不敢造次而为呀。所以你琢磨琢磨，狄仁杰虽然躲在中书省里边，这个心能静下来吗？虽然没有其他的事要忙，但也一直担心呐，是不是现在最终赴宴的人有了变化了？如果有，这座次应该如何调整呢？想这些事儿，坐在这里等着鸿胪寺城那位尉迟建把最终到席的所有人的名单给拿过来。这个时候呢，就已经到了酉时了，集贤门外响起匆忙的脚步声，尉迟建赶过来了，手里拿着一个最终到席的所有人的名单，急急匆匆地赶过来。沈怀一见尉迟建来了，赶紧迎上前去，从尉迟建手里把这名单接过来，转身就呈给了狄仁杰。狄仁杰这个时候慢慢地喝完嘴里的一口茶，这才把名单展开，仔仔细细地看了一遍。看着看着，狄公的脸上就露出微笑了。他这么一笑，沈怀和尉迟建在旁边一看，互相看了一眼，都松了一口气。就怕狄仁杰看着看着眉头一皱，这俩人呢就担心。

0: 那个，狄仁杰看完一遍，又看了一遍，看了两遍，这才放心。突然间，狄仁杰呢叹了一口气呀。沈怀尉迟剑本来挺高兴，一看狄仁杰露笑容了，本来松了一口气，一听狄仁杰这么一叹气，两个人的心呢激溜一下子又揪揪起来了。就见狄仁杰呢说了一句话：“真是怪事年年有，今年特别多呀，怪事。”沈怀赶紧往前一步：“大人，您怎么了？”狄仁杰微微一摇头啊，提起笔来，在这个名单上圈圈画画，然后吹干墨迹，就把这份名单重新的折好，递还给了尉迟剑。微笑着看看尉迟剑：“尉迟大人，辛苦你了。”尉迟剑双手接过名单，作了个揖，一转身，噔噔噔噔，快步离去。狄仁杰这个时候又端起茶杯喝了一口，看了一眼站在旁边的沈怀。因为沈怀问狄仁杰那句话，狄仁杰到现在没有回答，沈怀是满脸的狐疑呀。狄仁杰一看沈怀这个表情，狄仁杰微微一笑：“沈怀呀，你想不想知道今年有多少官员缺席今日的宴席呀？”沈怀呀没有回答，就是静静地看着狄仁杰。狄仁杰冷笑一声：“没想到啊，没想到。”
1: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王风尘演播的长篇评书《神探狄仁杰》，感谢您的收听。

0: 太冷了，
1: 来，八戒，喝杯热水。
0: 师傅，我都喝了三壶了。
1: 你这不是插着电暖气呢，还嫌冷？
0: 师傅，这电暖气还没有我的手暖和。哎呀，不行了，不行了，我要把电褥子、小太阳都插上。
1: 哎，别别别，八戒，你这电器都用了几百年了，该换换了。而且也不能一块用，超负荷用电的火灾隐患太大。
0: 我不管，我不管，冻死老猪了。
1: 哎，为师，哎。
0: 师傅，快来救救我！哎呦，烧死老猪了！
2: 呆子，活该！叫你不注意用电安全，把你烧成烤猪！
3: 安全用电勤检查，别让老化电器线路毁了你的家。

0: 燕赵乡音，颂人文千年，好戏雅韵，遇时代新风。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则河北之俊才，聚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1: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您好，这个时段为您播出戏曲故事京剧铁公园。铁公园是京剧大英节烈当中的一折，又叫做豪杰居。在过去的传统戏当中，只有豪杰居，也就是铁公园这一折。直到1925年，荀慧生先生在北京新明戏院首演全本的大英节烈。铁公园这折戏讲的是太原总镇，也就是太原总兵石须龙的儿子石文到处胡作非为。有一天，他和家人到豪杰居茶馆饮茶，看见茶馆的女主人陈秀英长相秀美，就起了歹意，想娶陈秀英。陈氏母女不答应婚事，石文就命奴仆抢亲。谁知道这陈氏母女都会家传的武艺，将石文他们打得狼狈而逃。陈母在追赶石文的途中偶遇了壮士邝中，他对陈氏母女的遭遇深表同情，而且邝中又精于武艺。后来陈秀英与邝中比武订婚。在这出戏当中，陈秀英母亲的扮演者是我国著名的京剧丑角演员孙正阳。孙正阳啊，他是咱们河北豫剧人，他文武兼备，嗓音脆亮，念白爽快，表演诙谐但不俗气，在表演风格上又对南北流派艺术兼容并蓄，形成了具有个性的表演风格。孙正阳的戏路宽广，并且善于刻画人物的内心，他所演的人物丑而不丑，诙谐雅致，有漂亮小丑、江南名丑之美誉。好，下面我们就一起走进今天的戏曲故事《铁公园》。在山西太原府有个总镇，也就是总兵，名叫石须龙。石须龙有个儿子叫石文。好家伙，这石文仗着父亲的权势到处胡作非为。这不，这小子来了。
2: 生性懒惰，生性懒惰，喜的是吃喝玩乐，爹妈说我福气好，这将来一定不错，是一定不错。
3: 六生来聪明，读书好似念经，摇头晃脑瞎哼哼，诗云子曰不懂。我史文，爹爹史虚龙，直受太原府的总镇，爹妈生我这么一个儿，那真是爱如掌上明珠，对我甭提多孝顺了，真是说一不二，就有点不可信。他给我请了个教书的先生，把我关在书房里头，他整天的让我念书，这个子曰跟着子曰的，把我脑袋都念昏了。今儿个呢，我放老师半天假，打算出去玩会儿去。
4: 小子问，
3: 哎，大爷问的哈，想什么主意？开开心，你解解闷儿。哎，
5: 哦，大爷
3: 啊，
5: 您问的哈
3: 啊，
5: 咱们呢，踢球去吧。
3: 踢球
5: 啊？
3: 不好，那崴了大爷的脚呢。
5: 那咱们看戏去吧。
4: 看戏
5: 啊，
4: 山西梆子我不乐意听。
5: 哎，大爷，
4: 哎，
5: 咱们去喝茶去吧。
4: 对了，家里什么好茶也没有，我跑外边喝茶干什么？哎，
5: 大爷
4: 啊，
5: 这喝茶可跟喝茶不同啊。
4: 有什么不同啊？
5: 西门外小茶馆名叫豪杰居，哎，里头有个小妞啊，长得是又狗狗又丢丢，您到那儿喝酒去，嘿，可好呢。
4: 西门外有个豪杰居小茶馆。
5: 对了，
4: 里边有个小妞长得好看。
5: 对了，又
4: 大爷那一边喝茶一边开心解闷，是这么回事不是？
5: 对对对，
4: 哎，嗯，走，带着银子。
5: 好，哎，好，哎，慢着慢着，大爷
6: 啊，
5: 您可不能
6: 这么
5: 走
6: 前
5: 门
6: 啊。为什么？
5: 哎，
7: 老太爷
5: 知道
7: 不得了，
5: 了得，
6: 那怎么办呢？
5: 咱们
6: 走
5: 后门，
6: 这事儿俺们都得走后门。
5: 对了，
7: 后门
6: 啊，你们来
5: 来来，别
6: 太多。
1: 两个家人带着石文偷偷地从后门走出来。
8: 哎呀，哥，
5: 哎，
8: 这么一转悠就算出来了。
5: 就是，
8: 消

石文他们要去的豪杰居茶馆是母女俩开的，母亲陈氏，女儿陈秀英。您可别小看了这母女俩，虽然开的是茶馆，但他们二人都有一身家传的武艺，不过一般人都不知道。话说这天早上，陈秀英收拾好家务走了出来，

这一声来了，就走出了孙正阳饰演的陈氏。

0: 了。
1: 妈妈万福。
0: 罢了，孩子赶紧坐着。我说孩子，大清老早的把妈妈请出来有什么事啊？
1: 妈呀，我听您这两天财也不思饭也不想，真格的了，您这是怎么了？
0: 哎，别提了，自从你爹下世之后，就剩下咱们娘俩了，开着小茶馆苦度时光。可你也老大不小的了，他连个婆婆家还没有呢。你爹要是活着，还用得着妈妈我操这份心吗？一想起你的终身大事来呀，我就想起你爹来了。一想起你爹来呀，我这心里呀就怪难受了。
2: 听到这儿，陈秀英见母亲老泪纵横，心里也不是个滋味。然而他能做的只有给母亲宽宽心。

0: 么倒哭起来了呢？
1: 妈呀，别哭了，咱们还是爬起钉子来做买卖吧。
2: 对了，还是做买卖要紧。你呀，在头里跪着跪着，妈妈我到后头瞧瞧火去啊。
1: 好，拜我搬房去了。
3: 母亲去后头看火，剩下陈秀英一个人打扫卫生。要说秀英这丫头真够勤快，收拾屋子也真是把好手。她打扫完地，又擦洗桌椅板凳，最后她把父亲留下来的一把铁弓擦了一遍又一遍。

0: 瞧开了。
1: 妈呀，嗯，要做买卖了，怎么得说两句吉祥话啊？
0: 还得说两句吉祥话。
1: 是
0: 啊。谁先说呀？
1: 我先说呀。
0: 听你的。
1: 买卖兴隆通四海，
0: 那个财源茂盛放空枪。
1: 哎，财源茂盛打三将。
0: 对了，打三将。
1: 妈呀，啊，好一个财源茂盛啊，打三将。
2: 说完，陈秀英扭着小腰俏皮地跑下去。
0: 我也得吆喝吆喝，爷们，有喝茶的到这儿来呀。
2: 陈母这么一吆喝，就招来了一群人。石文到了茶馆，进去一看，见陈母在椅子上坐着。石文凑过去偷着一看，哎呀妈呀，没把他吓死。
3: 大爷，怎么了？
0: 这还看眼呢？
3: 怎么着？
0: 这要害眼了。
3: 怎么了？
0: 这哪是小妞啊？啊，这是小妞的姥姥。
3: 大爷，这是幌子，好好在里头呢。
0: 哦，好看的小姑娘在里边。
3: 对了，
0: 跟大爷我进来。
2: 三个人进屋，石文坐下，那两个奴仆站在旁边伺候着。
4: 叫他婆子，
3: 他婆子，
4: 他婆子，他婆子，
3: 来了来了。
5: 大爷，您喝茶呀？
4: 不喝茶，我到这儿干什么来呢？
5: 嗯，好，给您沏三壶茶。
4: 慢着，一壶茶一个碗。
5: 怎么仨人喝一壶茶呀？
4: 大爷，我是喝茶的，这俩是。

0: 陈秀英端着细瓷壶上来，一看石文他们这样，马上就又下去了。不一会儿，陈秀英换了一把大铁壶上来。陈秀英进屋给石文倒茶的空，石文他们几个贼眉鼠眼色眯眯地看着陈秀英。倒完水，陈秀英给母亲使了个眼色，示意母亲出来一下，结果石文也跟了出来。
1: 干什么呀？
2: 他不是少我呢吗？
1: 少你呀、
2: 啊、
1: 少你还没撒高粱呢，你先那儿戳会儿吧。
2: 不是叫我呀。
3: 妈呀、
2: 哎、
3: 这小子是干什么的？
1: 这小子喝茶的，
3: 狗头狗脑，贼不鼠眼、
1: 嗯、
3: 一定不是好人。
1: 对，
3: 这个茶不能卖给他，干脆我把他揍出去。
1: 看看看看，得了得了得了，人家喝茶给茶钱，来一个揍出去，来俩揍出去，咱们家吃什么呀？
3: 妈呀、
1: 啊、
3: 这个人我瞧着那个样就不是好人。
1: 嗯，
3: 您可得留点神呐。
1: 不要紧，去你的，妈妈我还怕他们吗？
2: 叫茶婆子。
4: 哎，茶婆子，茶婆子。
1: 哎，来了来了，怎么回事啊？
2: 你看这水不开叶子不落，是不是欺负大爷我没喝够五两银子一两个茶叶，是怎么着？
1: 水不开呀。
2: 啊，
1: 这八成我们那个小妞啊不懂什么，水还没开呢就被茶给沏上了。您别生气，我给您换一壶去。
2: 别忙，
1: 开开开，往哪儿猫啊，男女授受不亲。
2: 这茶是谁沏的？
1: 小妞沏的。
2: 我还没喝呢。
1: 没喝你就挑眼？
2: 我挑下眼疙瘩。
1: 瞧这块骨头。
2: 小子们，
4: 哎，
2: 瞧来啊，留神留神。哇，嘿，好开的水，嗯，好香的茶叶。
4: 对了，
2: 倒到碗里还刮了刮了冒泡呢。叫茶婆子。
1: 哎，
4: 茶婆子，茶婆子，
1: 又来了，怎么回事啊？
2: 你有事没事啊？
1: 在这儿倒没什么事。
2: 没什么事，我赏你个座儿，这儿说会话。
1: 哎呦，大爷在此，哪有我茶婆子的座位呀、啊？
2: 有话须谈。

0: 请问你是这茶馆里头怎么个人怎么个人啊？
1: 我是这掌柜的。
0: 哦，那掌柜的，刚才沏茶那小妞是您什么人呢？
1: 啊，您问那小妞啊，大爷是我跟前的。
0: 大爷怎么是你跟前的？
1: 哦，把您给过去出去了。啊，
0: 我们家孩子凭什么你给过去出去？没有我。
1: 哦，那小妞是我跟前的。
0: 哦，没想到啊，有这么好看的小妞。小子们，你说带着吧。
1: 带着，带着。
0: 唐伯子，你看见这个没有？让你们小妞呢重新再给大爷我沏一壶茶，用他的手把这茶斟出来，赋予我的手，我的手呢赋予我的口，喝下去我且心里这么一痛快，这个就算茶钱了。
1: 大爷说这话呢我明白了啊，您让我们小妞呢提领沏壶茶，倒上一碗，他的手递在您的手，您的手赋予您的口，喝在肚子里这么一痛快，把这银子都赏给我们小妞买花戴，对吧？对呀。
0: 哎，是这么回事。
1: 哎呦，这戴那么多花，不把脑袋给压歪了吗？
0: 让他慢慢匀匀的戴 啊。
1: 您是有银子钱，对不对？
0: 仗义疏财吧。
1: 哎呀，有钱您别这么花呀。
0: 怎么花呀？
1: 回去瞧瞧去，你们家祖坟都裂了，拿这钱买个姑，给你们姑姑坟吧。怎么说话呢？跑这儿找便宜来了？我们是正经人。
0: 正经人。
2: 大爷
0: 啊，
2: 人家是正经人。
0: 好好，叫他过来，我说正经话。
1: 哎，
0: 正经话。
1: 他
0: 过来，
1: 他
0: 过
1: 来，
0: 过来。
1: 又来了。快说吧，
0: 你是正经人，我有正经话。
1: 嗯，
0: 我请问刚才这小妞，她今年几门大狗，多门大吉？
1: 你要说什么呀？
0: 不是，她今年多大了？
1: 今年苹果桃了。
0: 烂眼梨呀？
1: 什么烂眼梨呀？
0: 那什么叫苹果桃啊？
1: 苹果桃就是16了。
0: 哦，16，巧了，大爷我也6。
1: 您才16啊？
0: 我6636。
1: 哎呦，
0: 茶婆子。
1: 嗯。
0: 提起我来啊不明白，
1: 提起谁来又酱杆白呢？
0: 什么酱杆白呀？要是提起我爸爸来，
3: 石文这小子要说爸爸的名号了，不仅自己显得很有底气，就连两个跟班的也是挺胸抬头，一副骄傲的样子。谁知陈母并不买他们的账，他用手指着趾高气扬的两个家人说，
0: 也不是，在家呢。
1: 家里那个没带出来呀？
0: 哎，那怎么能带出来呢？我父直须龙，直授太原府的总镇，不才我是个贵公子儿。
1: 哎呦，贵公子卖多少钱一斤呢？
0: 哎，你当是鸡子儿呢？卖多少钱一斤？我是个公子
1: 啊！
0: 你听我告诉你说啊，我看你们小妞呢，长得挺不错。咱们就做门亲，把他许给大爷我，咱们马上来叫上去，你的光彩，我的体面，你看怎么样？
1: 这个大爷说这话呢，我又明白了。您瞧我们的小妞呢，长得不错，把他许配给您呢，马上来叫上去，您的光彩，我们的体面，对不对呀？
0: 这是怎么回事？
1: 事情倒不错呀，您呢应该回去派个媒婆子到这说和说和，我还得问我们小妞愿意不愿意的，还在两可呢，哪有在这茶馆店里这么对说对讲的呢？真格的了，想当初你妈嫁给你爸爸时候就在茶馆店那么说和上的。
0: 那不像话。
1: 不像话都给我滚出去，跑这儿撒野来了，也不打听打听老太太是好惹的吗？
2: 啊，大爷，立马赶车花了。
0: 来，
2: 嘿嘿，
0: 你们知道什么？
2: 啊，
0: 他妇道人家脸皮薄
2: 啊，
0: 答应是答应了，他嘴里不好意思说
2: 啊。
0: 瞧我的，
2: 瞧您
4: 大爷呢？
0: 过去愣拜丈母娘，
5: 对对对，
0: 哎呦，丈母娘在上，小婿有礼。
5: 称。
1: 我拿大脚鞭踹你。
2: 大爷
4: 呀，
2: 您这一踹上了古词了。
5: 什么古词啊？
2: 打是疼，骂是爱，丈母娘喜欢才拿脚踹。
5: 我踹你，滚开这儿吧。
0: 这不能跟他动这个，跟他动横的。
2: 动横的。
0: 哎，茶婆子，你听我告诉你，我 是看中你们小妞了，你答应别吧，你要不答应，你看没有，这是我带的人，我要抢。
2: 什么？要抢？
0: 哎，我要抢。
2: 哟，我说大爷，这大清白天的满街上抢人像样吗？
0: 你不答应我就抢。
2: 这么着得了，您呐先别生气，我跟我们小妞说一声，让她换件衣裳跟您一块走，这不比抢抢夺夺的强得多吗？
0: 你要早这样不就不招大爷生气了
2: 吗？妈，您这等会儿，我这就来呀。
0: 何必呢，多此一举。
3: 陈母假意说下去找姑娘，实际上她拿了一对棒槌藏在背后。
0: 怎么样，还是怕恨的？
2: 对，
0: 大爷这两下子一动作让我学。
2: 没事，
0: 跟你讲。我能怕他？
2: 是，
0: 不怕。来，跟我说。
2: 大爷，我抢你还是不抢的好啊？
0: 我是非抢不可。
2: 非抢不可
0: 啊！
2: 过来跟你有话说。
0: 说什么？说什么？
2: 哎呀，来呀，来呀，来呀，哎呦！你不说那小子贼头狗脑的吗？
4: 啊，
2: 果然不是好东西
4: 啊！
2: 倒是横挑鼻子竖挑眼，这都不要提起。他瞧见你了，跟妈妈我提亲，我不答应，他说他要抢。
4: 怎着？他要抢？
2: 要抢？
4: 他抢谁呀？
2: 抢你？抢我干什么去？
4: 啊，他要抢我。
2: 嗯。
4: 妈呀！
2: 哎，
4: 我快点。
2: 干什么？
4: 我去找他去。
2: 得了，想你还想不到手，还给人送上门去呢。
4: 那依着您怎么样呢？
2: 依着我呀，我赶到他们家，我找他爹。
4: 哎，
2: 问他爹。
4: 哎，
2: 他爹讲什么？
4: 哎，
2: 我说你怎么净答应爹？
4: 妈呀，您说这话我明白了。您去找他爹，他爹讲理见爸，他爹要是不讲理，您回来告诉我
2: 干什么呀？
4: 我推他走了王八货。
2: 得了，你先看着妈妈我的大被窝吧。
4: 您可留点神呐。
2: 没错，妈妈我不怕他们。哟，进屋说话那小子走远了，小累带我抄小道迎头赶上搭。那小子慢走，妈妈赶你赖了啊。
3: 陈母拿着棒槌耍了一通，然后抄小道去追石文。不多时，陈母就追上了石文堂。
0: 哎，老了，您让我过去得了。
2: 今儿得好好教训教训。
0: 哎，您随便，您怎么教训都成。
2: 嗯，
0: 你要干什么？
2: 给茶钱。
0: 茶钱我搁桌子上了。
2: 桌子上
0: 了啊。
2: 我没瞧见，
0: 那小子们带走了，回头我让他们给您送了成吧。
2: 不成，得留点做压账。
0: 留什么东西？您看，有的身上有的。这扇子，您要它干什么？
2: 留着我龙火了。
0: 哎，您留下，您留下。哎，爹，您要这干什么？
2: 鸡蛋汤都出来了，留着我兜鸡蛋了。
0: 好，您正兜这是
2: 来
0: 上
2: 报
0: 啊！
2: 来来，脱衣裳，
0: 还脱衣裳？哇，啊，要不游泳？
2: 来来。
3: 石文趁脱衣服的空档跑了。陈母又在后面紧追不舍。
2: 又跑了，哪儿走吧，小队。
3: 石文跑着跑着碰上了矿钟。
0: 成了狗熊了，
6: 因故这等狼狈，
0: 带着小子们洗澡去了，澡堂子找我，没穿衣裳。哎呀，来了，哎呀！
3: 陈母追上来，矿中把他拦住了。
2: 出了帮拳的了，是怎么着？
6: 飞爷，
2: 飞爷，我拿鸟枪打你。
6: 俺是家传的
2: 劝架呢，
1: 别人的家能劝，我们的家您劝不了，我非赶到他们家跟他们家大人讲理去。
2: 妈妈，他家势力浩大，妈妈赶到他家，他家定然向着他的儿子，难道是还能向着妈妈你老人家不成吗？
1: 这位相公说的可也对呀、那小子他们家是做官的，真要是到那儿闹起来，恐怕也没我什么好处啊。
2: 到底为了何事争吵起来？
1: 提起来话长，这么着，您要没什么事到我那小茶馆坐会儿，我把这档子事情告诉您听听，您瞧怎么样？
2: 萍水相逢不便大家，
1: 四海之内皆为朋友嘛，您要不嫌弃就到我那儿坐会儿。
2: 长姑妈妈，
1: 就这可就不敢了，不敢当，不敢当，谢谢了。
2: 到底为何争吵起来？
1: 这小子到这横挑鼻子竖挑眼，什么鬼？
2: 妈妈到了不应啊！
1: 进屋说话，差点走过了桌，而就算到了。来，您上座，上座，我给您沏茶去啊！
2: 不敢当
7: 啊！妞儿拿茶来哟。
3: 陈秀英拿着大铁壶上来，见矿中仪表堂堂，又赶紧下去换上细瓷儿的茶壶，而且他还把这茶碗擦了一遍又一遍。陈秀英进屋倒茶，结果光顾着看壮士矿中了，茶都倒洒了。
1: 说那小子他们家是做官的，到了那儿啊没咱们的好处，被妈妈我给劝回来了，他可真是个好人呐。
4: 这么说他真是个好人呐。
1: 好人。
4: 我瞧他那个长相就像个好人。
1: 好人不在长相上。
4: 妈呀，今儿个您累着了。
1: 可不是吗？
4: 那小子把您气着了吧？
1: 真被我给气着了。
4: 妈呀，您上课的歇一会儿，我在头里头给您蒸了蒸了。
1: 不用了，我不累了，你先去你的啊。
4: 妈呀！
1: 哎，
4: 我瞧您累了，您上课的歇会儿去吧。
1: 我不累，你去吧。
4: 妈呀！您去吧，
1: 我不累吗？
4: 你瞧，
1: 那么大姑娘，站这伺候人家像样。越说越来劲儿，他不害臊劲儿的。
4: 哟，这是干什么呀？我又没什么意思了，我好心好意的想在这帮您张罗张罗，我是怕您累着了，干嘛跟我这么急赤白脸的？这是怎么了？干嘛呀？跟我们这么大的伙儿，这是怎么回事啊？干嘛呀？
3: 陈母一气之下竟然跳到了桌子上，

0: 气糊涂了，你可别见怪。
1: 矿中无意之中看到了挂在墙上的宝弓。
2: 报上报复，
0: 我拿给你瞧瞧。
2: 红太西北报江红，
0: 嘿，真是行家子啊。
2: 愿问此弓的来历。
0: 提起这两弓的来历，话可就长了。
2: 长话莫端事。
0: 那么您请坐，请坐。哎，当初我们老头子活着时候，官居守备之职，他呀能拉得开这个掌弓。可惜他死了，这太原省里呀就没人能拉得开这盏弓了。
2: 此弓岂不是废物了吗？
0: 不然呐，刚才给您倒茶来我那小妞，她能拉得开。
2: 方才那位就是千金，
0: 不敢。
2: 另外，
0: 好说。
2: 大小姐，
0: 哎呦，我的大太爷，您可别那么客气呀。
2: 亲是另外，孝顺领教三八功。
0: 领教可不敢耽误，我让他拉给您瞧瞧得了。
2: 谢妈妈。
0: 这妞的一生气，也不知道跑哪儿去了。
1: 陈母不知道孩子去哪儿了，就大声的叫孩子。

0: 小我要得脑袋伤寒似的。
1: 妈呀，您叫我干什么呀？
0: 哎，我跟那位大爷叙来叙去呀、啊，他就瞧见咱们那盏弓了。
1: 弓怎么样啊？
0: 嗯，他问谁能拉得开，我说你爹拉得开，可惜他死了，就没人拉得开了。
1: 妈呀，还有我呢。
0: 是啊，我白米就给端上去了。
1: 端上去了，啊、没撒了汤啊？
0: 我盖着盖儿呢。
1: 盖着盖儿，那不馊了？
0: 我露着缝儿呢。
1: 露着缝儿的，妈呀、嗯，到底怎么回事啊？
0: 他说他要领教你三把弓。
1: 怎么的？他要领教我三把弓？
0: 嗯。
1: 妈呀，
0: 哎、
1: 我都忘了。
0: 忘了。净惦吃饭，拉弓都忘了。
1: 忘了。
0: 妈妈，我还记着点呢。
1: 您提我的醒啊。
0: 前腿要弓，后腿要绷，头了鸭子嘴，后头嘴鸭子，本八估计就射了草靶子了。
1: 我根本就没忘逗您玩儿。
0: 哎呦，快去吧，那等着。

陈秀英边唱边摆出拉弓的样子，故意在壮士面前显摆显摆。陈母给丫头递上铁弓，她用足力气一气儿之下拉了3把弓。

0: 陈秀英拉完弓，把母亲叫出屋，有话要对母亲说。
1: 妈呀，我每天拉弓，面不更色，气不出喘，今儿个拉弓也不知怎么上气不接下气。
2: 哦，刚才呀，进屋跟那小子捣乱了，你还没吃点心呢吧？
1: 哟，我忘了吃早饭了。
2: 后头锅里煮着鸡蛋呢，赶紧吃蛋去吧。
1: 妈呀，我吃饭。
0: 陈秀英跑下去吃饭，陈母又回到屋里和矿工说话。
3: 近来功法最慢，
2: 打得不好，
3: 小生一日配上三把弓。
2: 怎么，您也要拉三把弓给我们瞧瞧吗？
3: 点称
2: 好，我就叫我们妞儿去啊。妞儿啊，
4: 不行不行，你倒是慢着点啊。你
2: 插朵花不就成花旦了吗？
1: 瞧我妈这不吃亏似的，您叫我干什么呀？
2: 那位相公说你拉弓拉得不错，他说他要跟你配上。
1: 嘿，那才好啊。
2: 什么呀？
1: 什么呀？
2: 三把弓。
1: 我说的是弓三把呀。
2: 有的是弓三把了，快进来。
1: 这位壮士请啊。
3: 咋地请呀？
1: 我听我妈说您要拉三把弓给我们见识见识嘛。
3: 拉得好我是好，拉得不好休得见笑。
1: 我们不叫妈呀，咱在这儿绑着。
2: 对，咱绑着。
3: 如此

0: 矿中说话间脱去肥大的外套，活动活动筋骨，跟陈母和陈秀英打过招呼，接过宝弓来拉了三把。他这三把弓拉的可比陈秀英拉的要好。二人打斗在一起，插招换式各不相让，结果一个不小心，矿中失手把陈秀英打了。
1: 好，好，过来吧，看见了。
2: 看见什么了？
1: 哎，看见你挨打了。
2: 谁说的？谁让人打了？没有啊。
1: 瞧见你让人打一嘴巴。
2: 没有。
1: 还没有呢，脸蛋都红了。
2: 啊，您刚才让我吃饭，我就偷偷的喝了一盅酒。
1: 喝酒？
2: 喝酒来着，就
1: 喝酒啊！你满脸红，那怎么一半红啊？
2: 啊，我喝了半盅酒，他就半边红。
1: 得了，不算，捞本去。
3: 大黑兵。
0: 陈秀英不服气，二人再次比试，这次陈秀英拧了矿中一把。
2: 手了。

0: 陈秀英和邝冲高兴的交谈都被陈母看在了眼里。
1: 瞧这俩小东西倒挺有意思的，不知道我们妞心里愿意不愿意。先把他叫出来笑笑。
2: 干什么呀？
3: 你跟人要什么来着？
2: 没有啊。
3: 没有
2: 啊？
3: 我瞧你手。
2: 瞧哪只手啊？
3: 瞧这只。
2: 这只手。
3: 那只。
2: 这只。
3: 这和二仙传道啊，俩手一块儿瞧。
2: 妈呀！您瞧见过稀稀罕没有啊？
3: 什么稀稀罕啊？
2: 一个尖草两脑袋。
3: 在哪儿呢？
2: 在那儿呢。飞了给您瞧。
3: 哟，在那儿呢。飞了给您瞧过了吧？你这扇子是哪儿来的？
2: 这个是人家给我的。
3: 给你
2: 啊？
3: 瞅你跟人要。
2: 您不信您去问呐。
3: 我去问去。要是人家给你的还则罢了，要是你跟人要的，我今儿个不打你。
2: 明儿呢？
3: 明儿也不打你。
2: 后呢？
3: 我不定打你不打你。
2: 您问去吧。
4: 妈妈，
3: 那把扇子是我们妞跟您要的，还是您送给她的？
4: 那把小扇儿嘛。
0: 陈秀英向邝中比划，示意说是给自己的，结果被陈母看到了。
3: 别比划了，
4: 是先生奉送另外的。
2: 好，
3: 送给他的。那你还有没有给我来一把呀？
4: 妈妈一样。哎呀，五幺两。
3: 哎，我就知道嘛，到我这儿就五幺两。我跟你闹着玩呢，谁跟你要这个去？
2: 把您这票了吧？
3: 没了。
2: 妈呀！我想起一件心事来。
3: 哦，有心事，快跟妈妈说。
2: 我爹临死的时候，把您架到床头里头，跟您说的话，您还记得不记得了？
3: 哦，床头里跟我说的话，让妈妈我好好拉吧你，别改嫁，对不对呀？
2: 对呀，
3: 怎么回事啊？
2: 我爹临死的时候把您拉到床头了，跟您说我的事来着。
3: 说你是怎么回事？我忘了。
2: 就提咱们那张弓来着呢。
3: 哦，那张弓
2: 啊，
3: 弓怎么着？
2: 这张弓，我爹在世，我爹拉得开这张弓。
3: 对。
2: 这个太原省里头再有一个拉得开的呢。
3: 拉得开。哦，把这弓卖给他。
2: 不对呀、啊。
3: 不对。送给他。
2: 也不对。
3: 这不卖不送怎么着呢？
2: 我爹在世，我爹拉得开这盏弓。
3: 又来了。
2: 我爹死了，我拉得开这盏弓。
3: 是啊。
2: 再有一个拉得开的。
3: 干嘛不说呀？
2: 说出来怕妈妈打。
3: 哟，妈妈我疼你还疼不过来，哪舍得打你呀？快说吧。
2: 您拿耳朵来。
3: 你说什么？我没听见。
2: 您可真是的，我爹在世，我爹拉得开这盏弓。
3: 又来了。
2: 我爹死了，我拉得开这盏弓。
3: 还得两句。
2: 再有拉得开的就是。
3: 啊。
2: 有一个小字来着。
3: 哦，小心点别丢了，对不对？
2: 不对呀、
3: 你说呀，倒是。
2: 我爹在世，我爹拉得开这盏弓。
3: 要来了。
2: 我爹死了，我拉得开这盏弓。
3: 啊。
2: 再有一个拉得开的就是。
3: 就是什么？
2: 就是我们小女婿的。
3: 不开道劲儿的，让妈妈跟人说这个去。我才不说呢。
2: 妈呀，去给我们说说吧。
3: 不管。
2: 好妈呢，给我们说说去。
3: 不管吗？
2: 你去呀。
3: 不管。
2: 你真不管呢？
3: 真不管。
2: 走开。
3: 干什么？
2: 我自个儿跟他说。
3: 哎呀，这就不害臊，给我滚去。这孩子真是，哎呦真是，我瞧这回相公也真是不错，这要是跟我们

0: 成个小两口啊，还真是天生的一对儿。
1: 哎妈呀，咱就这么办了？
0: 你怎么还是说？
2: 秀英含羞笑着跑下去了。陈母进屋和邝中商量亲事。
0: 这事情倒不错啊，这我也怪害臊的，说不出口来呢。哎，为了孩子终身大事，我也就顾不得这个了。哟，赵培明来了，
3: 亲坐。
0: 哎呀，我有句话不知道当讲不当讲啊。
3: 慢啊，今天强在当年。
0: 嗯，是这么回事。嗯，就是这长工啊，这个我老头子临危的时候说过，他活着他能拉得开，他死了呢，只有我们的小妞拉得开。这太原省里再有人能拉开这盏弓的话，
3: 妈妈，那便怎么样啊？
0: 这个我怎么说出口了？
3: 怎么样呢？
0: 那这么回事？这个那他活着他能拉得开，这他死了呢，这我们的小妞拉得开。那再要有人拉开这盏弓的话，
3: 妈妈，那便怎么样啊？
0: 这就是我们家的教客到了。
3: 日次与穆大人端上吊去参了吧。
0: 快起来，快起来！
2: 这下可好，人家邝中同意了。
3: 带小婿回禀家父，请家父明朝派两乘小轿。接你母女进府，小婿拜辞了。
2: 邝中拜别陈母，回家和父母商量去了。这时候，秀英悄悄地上来，四处去找邝中。
0: 真是没想到啊，三言两语的就把这门亲事给说成了。
4: 哎。亲事说成了，他姓什么叫什么我还不知道。
0: 这我让你回来呀、啊、你贵姓啊？去远了，干脆等过门之后再问他得了。
1: 妈呀、
0: 嗯、
1: 我那个人呢？
0: 人早摔了。
1: 是呢，
0: 是让炮打了。
1: 什么呀？你儿子亲事怎么样啊？
0: 亲事，哎呦，别提了，我跟他这么一说他就火了。
1: 怎么
0: 了？俺堂堂的男子也能要你这滴了胡的丫头？
1: 哟，你瞧，哎，我们这滴了胡的可怎那么滴的呢？
0: 嗯，滴了那把是破胡吗？不滴的。
1: 嗨，我是不知道，我要是知道刚才跟他比拳的那把把他那个胳膊拉直一截两截，叫这小子一辈子也不能成亲。
0: 这孩子多厉害呀。得了别生气了，妈妈跟你闹着玩呢，人家答应了。
1: 怎么着？他答应了？
0: 答应了。
1: 愿意了？
0: 愿意了。
1: 那您猜我呢？
0: 你愿意了？
1: 我才不愿意呢。
0: 哦，亲事说成了你不愿意？
1: 不愿意。
0: 那不要紧，妈妈，我能说就能退，他还没走那等着我回信儿呢，我把他叫回来。
2: 陈秀英赶紧用手绢捂住了母亲的嘴。
0: 啊，我说你回来，要闷死我呀你！
1: 妈呀、嗯，您别听我嘴里说不愿意，心里头还发不能够的呢。
0: 我知道你愿意了。
1: 妈呀，
0: 哎，
1: 您可别闲着，
0: 嗯，
1: 给我们梳梳头，
0: 哎，
1: 洗洗澡。再做两件大红袄，就等着上我们婆婆家去了。
0: 太早了，
5: 哎，这下可就了了一桩心事
2: 了。一桩美满的婚事就这样定下来了，而这对有情人之所以终成眷属，我们似乎要把这功劳算在这不会说话的铁弓上，也许这就是这出戏名字的由来吧。好了，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戏曲故事 京剧《铁公园》。
6: 听众朋友，说到豫剧《花木兰》当中的刘大哥讲话李太偏的唱腔，几乎成了一个时代的流行歌曲。
7: 刘大哥讲话李太偏，
6: 听着这洒脱豪迈的豫剧唱腔，好多

花木兰，常香玉就带着剧社把这出戏从河南开封、郑州、新乡一直唱到了湖北、湖南、广东，演出了171场。按照建国初期的货币面值计算，收入是15亿1000余万元。所以豫剧电影《花木兰》不仅唱出了花木兰的爱国热情，也唱出了常香玉的一片丹心。

0: 1599 400-156-3699。
1: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2: 守望家园沃土，播撒希望良种，科技赋能三农，耕耘幸福未来。河北三农广播。
3: 家里旧家电不舍得扔，旧衣服太多不知道怎么处理，月换新上线了。旧衣服旧家电数码旧物月换新回收帮到你，回收品类全，到账速度快。现在登录即时客户端生活号，扫描月换新二维码，你的需求都实现。
2: 在广袤的乡村沃野，希望不停拔节生长。
4: 三农剧场携着泥土的芬芳和丰收的喜悦，为您奏响一曲曲动人的乡村交响。
2: 我们以声为笔，描绘农村的崭新画卷。
4: 我们以句为媒，讲述农民的奋斗诗篇。
2: 这里有田间地头的辛勤耕耘，
4: 这里有乡村创业的激情燃烧，
2: 这里有邻里守望的暖心善举，
4: 这里有俯身大地的家国情怀。
2: 欢迎收听河北广播电视台三农广播三农剧场。
5: 各位，今天我来主持这个樟树下议事会。上次来我们这儿视察的省委书记说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以后肯定是走生态环境保护的路子，将来我们小古城村肯定是受益者。我们现在就得保护好我们的环境，守住我们的金山银山呢。
6: 那现在我们呢做点什么呀？
5: 政府帮我们修路搞基础建设，我们自己呢也得做好自己分内的事儿，就得保护好环境。光是养护古树、修整村道、打扫卫生还是不够的，我们还得调整村里的产业结构。
7: 什么意思啊？听不懂啊，主任。
5: 简单来说，就是把我们村那些不利于环境保护的工厂关了、停了，把我们的自然环境保护好。您说是吧，老沈？沈老板，
8: 好啊，林光荣，我说你干嘛非要把我和工人代表请到大樟树底下开什么会呢？感情你这是要冲着我的厂子来呀？
5: 老沈，你们涂装厂废水废气污染大，我这不是请你来商量商量吗？
8: 林光荣，你这是要断我财路啊！
5: 老沈，喝口茶消消气儿。
8: 我不喝。林光荣，当初是村委把我从外地劝回村搞企业的，说我在外面搞得再大都不如荣归故里照顾村里人。你别忘了，村委会的钱都是哪儿来的？那不都是我们

0: 这些企业的租金。
1: 你要我们涂装厂关门，那村办企业关不关？你家里二弟还开电镀厂呢，要关也是他们先关，我不关。
2: 老沈，我也不是说一下子就关，慢慢转产嘛。我家二弟那个电镀厂也有污染，我已经让他停工停产了，他已经在联系卖二手设备了。
3: 林主任，我们两口子这些年一直跟着沈总干，要没有沈总的厂子，我们就得去外地打工，那孩子就成了留守儿童。沈总把厂子搬回村，我们是举双手赞成的，当初村里也是同意的，你现在突然让我们关了，我们这百十号人都吃什么喝什么呀？
2: 村里也在给大家想出路，进行我们自己的规划，生态农场、养殖场，村里都在要政策想办法。
0: 厂子里来新单子了，林光荣，我没空跟你在这儿喝茶聊天，我们要挣钱吃饭。涂装车间的兄弟们，跟我走。
3: 林主任，我们走了，您再想想办法。您说的那些什么生态农场啊，都是纸上谈兵画大饼，我们这工厂啊可是开工就挣钱呢，哪有说挣钱的买卖我们关了不干，去尝试那些还不知道成不成的呢？
4: 哎呀，走走走，
5: 回去干活，回去干活。
6: 对呀，
7: 挣钱的买卖还想关？
8: 吃什么呀？喝什么呀？喝西北风啊。
3: 林主任，您再想想吧，沈总回村办企业，好多人还在厂里上班呢，不要砸人饭碗呀。
9: 喂哥，老沈的涂装厂也没停产，为什么让我家厂子停产啊？那生产线都还没卖出去呢，你就让我再继续干两天？
2: 不行，你那个小厂废水废气污染，让你整改你也没实力整改，赶紧给我关了。
9: 为什么啊？你不管外人，你就光管自己人啊？
2: 谁让你是我林光荣的弟弟，我管不了别人，我管得了你。你要是敢开工，我就敢去环保局举报，给你贴封条，你信不信？
9: 林光荣，我是你亲弟弟，我捞到什么好处了？
10: 怎么了光荣？
2: 上火了，嘴上起了个泡。
10: 嗨，我看你是急的。哎，喝点我这儿的古树茶白白火。
2: 哎，谢谢老书记。吴大哥。
11: 光荣啊，老书记，我听说你们今天在大樟树底下和老沈他们吵起来了。
2: 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啊。哎，是有点矛盾，这不正想办法解决呢吗？
11: 光荣，老书记，我看你们就不该搞什么大樟树下议事。以前村里就阿强这个刺头，现在啊，爱抬杠的人越来越多了，你干什么他都跟你唱反调，而且大家你一言我一语的，村支部的权威放在哪儿啊？我看呐，村里人现在啊是拿豆包不当干粮，拿村干部不当干部。
2: 哎，说到底还是我们工作没做到位啊。
11: 哟，光荣，起这么大包，上多大火啊？
10: 光荣啊，别着急，镇里来挂职的王处已经帮我们在联系农业项目了，现在村里的企业关停的确面临着压力。
11: 国家政策就是要环保，这些污染企业早晚要关停，我们现在就是要壮士断腕。他们租的是村里的地，你就把地一收，封条一贴，我看他们怎么办。
10: 哎，那也不行啊。
2: 归根到底啊，是我们村委没给村民找到更好的出路。要是有更好的挣钱的办法，大伙谁愿意在涂装厂吸那废气呀？
10: 是啊，光荣，等我们的农业项目计划书做好了，我们再去大樟树底下征求一下大家的意见。
11: 还征求意见了？我看我们找几个支持村委会工作的代表啊，开个会就完了。
10: 哎，那不行，我们村支部是党的最基层，村里的建设说到底 是要依靠大伙儿的力量。省委书记来我们村的时候不是说了吗？要搞好基层民主法治建设。我这个大张树下议事，那就是基层民主啊。
2: 老书记说的对，众人拾柴火焰高，我们村要增收，归根结底还是要靠全村人一起干出来才行。大家不怕吵，吵出来心里就舒坦了，目标一致了，劲儿才能往一块儿使。
11: 哎，要不说你们是村委班子，我就是个普通的党支部成员呢，还是你们觉悟高。
2: 吴大哥，您是镇里退休的老党员，平时没少支持我们工作。
11: 但是小古城村要干出点成绩，还是得靠你们这些实干家呀。
4: 耳听为虚，眼见为实。小古城村村支部遵循着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科学论断，走生态发展之路，深耕产业融合发展的新途径，苦干实干，走出了集体经济的新路子。他们引进了多个特色农业项目，把绿水青山变成了金山银山，让村民们实实在在地挣到了钱，看到了绿色产业增收的希望。
2: 老沈，老沈，你给我把大门打开。
0: 林光荣，你来干什么？
2: 老沈，沈总，我们不能好好谈谈？咱都这么多年兄弟了。
0: 谈什么谈？又是来跟我谈官场子的，你断我财路，我还得给你开门啊。
2: 我找了个新的农业旅游项目，想和你谈谈转产的事儿。你看你自己，肺也不好，搞涂装有污染，对自己身体也不好。
0: 我干了大半辈子涂装了，我还得对我几十号工人负责呢。我不转产，你走不走？林光荣，你信不信我放狗咬你？
2: 老沈，你这是何必呢？
5: 老林，吃药，清热败火的。哎，怎么又上火了？那按时吃药。
2: 哎，环保局的人要来检查了，村里的污染企业还没谈完呢。
5: 你明天呢，抽个空去安慰安慰二弟，他的电镀厂停工了大半年，现在要拆除了，全家人为了你的工作牺牲多大呀。
2: 树挪死，人挪活，你怎么知道这是牺牲呢？再说了，就算我不当这个村主任，电镀厂这种污染企业和政策不符也是要关停的。
5: 反正啊，你弟是把这笔账记在你头上了，你好好跟他说说去吧。
2: 二弟不急，都是自家人，我还是想想怎么跟老沈商量吧。哎，这么多年的兄弟了。
5: 什么兄弟啊，他都要放狗咬你了，你让他自己去对付吧，赶紧睡觉。你上这么大火，好好休息吧。
2: 哎，睡觉。
5: 这么晚了谁呀？
2: 喂，我是林光荣。
6: 林主任，我是派出所小刘。
2: 刘警官，
12: 好了好了，做好笔录了，林主任一会儿就来接你了。回去一定要狠抓安全生产，一定不能再出事故了。
0: 哎，知道了，谢谢警官。
2: 老沈，走吧。
0: 对不住了，老林，给你添麻烦了。
2: 喝口水吧，嗓子都哑了。
0: 谢谢你啊，光荣。
2: 厂子里的工人都没事吧？
0: 啊，没事儿，就有一个被烟熏了，现在在镇上医院呢。
2: 人没事就好，留得青山在，不愁没柴烧，你说是不是啊？
0: 光荣，我对不住你呀。
2: 老沈，你别这样。
0: 你去厂里找我， 我还放狗咬你，我真是没良心啊！我
2: 老沈，我知道你们当老板的也不容易，你把厂子搬回村里还带了几十号工人，这每个工人背后都是一个家庭。
0: 你跟我说官场说了多少回了，我都没当回事儿。你说我要是早点听你的，怎么会出今天这个事儿啊？唉，
2: 你要对你的员工负责，我能理解。老沈，我也有我的责任，我要对我们小古城村的村民和环境负责。我让你关厂子，也不是想断你的财路，我呀，是帮你找了一条新路，不知道你愿不愿意啊？
0: 你说，光荣，我都听你的。
2: 老沈，你是我们村的能人，做生意的一把好手，我一直佩服你。十几岁你就开始搞货运，干汽修，后来又搞了这么大个涂装厂，这都是乘着改革开放的风发展起来的，是不是？
0: 是啊，改革开放的政策好啊。
2: 现在我们要搞生态环境和经济发展相结合的路子，你说这是不是好政策？现在那些搞养老产业、休闲地产的、民宿酒店的老板都是一波波的来我们径山考察，那不就是在寻找商机吗？你是个聪明人，又是本地人，这个机会你还不赶紧抓住啊？
0: 啊，我明白了，光荣，你是一直都在替着我着想啊。
2: 我们村委拟了个方案，未来十年我们小古城村的发展方向就是要遵循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科学论断，走生态发展的道路。我和我们村里和镇里的几个挂职干部找了几个能让村民增收的好项目，你要是感兴趣也来参一股啊。
0: 光荣，我们是兄弟，以后你怎么说我怎么做我都听你的。
4: 在小古城村村委班子苦口婆心的劝说下，电镀厂、涂装厂等对环境有污染的企业相继关停转产。在大樟树下，小古城村的村民们你一言我一语商量着致富的好办法。大家一致决定要趁着大径山地区生态旅游发展的政策东风，把小日子也搞得红火起来。
2: 我总结一下，对于刚才那个在村道上安装路灯的议题，遵循着我们村的议事四步走的方法，大家决定安装节能灯，这样虽然灯单价成本高，但是长期使用能省不少电费，大家说是吧？阿明，你在城里的物业干过电工，今天请你来议事，你不说两句？
9: 林书记，那我就说说我的想法。节能灯价格高，省电是没错，但是节能灯坏了，后期维修的费用也很高。我以前干物业那个小区，后来为了图维修便宜，都换成白炽灯了。
13: 还有这个说法呢？那我们要不也别省这点电费了，也换白炽灯得了，还是传统的灯管皮实。
14: 节能灯也不一定就爱坏呀，我们家用了快一年了吧。
9: 嫂子，你不知道，保修期是个坎儿啊，你家灯还不到一年，你等过了保修期试试，你省下那点电钱都得还回去。
14: 哦，那你的意思是就用白炽灯？那电费可得重算了，林书记。
2: 阿明，你说我们应该买什么灯啊？
9: 我以前在城里干物业的时候想过一个办法，但是物业经理没听我的。
2: 你这是在我们村，我们村谁说的有理就听谁的。
9: 我觉得还是应该用节能灯，不光省钱，而且亮堂，还能节能环保。但是我们得和灯具厂说好，给我们延长质保期，至少得管3到5年。
2: 我看行。阿明啊，这件事儿村委聘你来当技术顾问，把路灯的规格、保质期写清楚，和灯具厂谈判比价，找一个性价比最高的方案，大家说好不好啊？
15: 好。
2: 那好，这个议题就通过了。下一个议题，巧娘农副产品生产合作方案，请巧娘工作室的朱巧巧来介绍一下情况。
4: 从2005年到2015年，小谷城村坚持村级事务民主协商制度，樟树下议事，形成了议什么、谁来议、怎么议、议得效力的四议工作法。村里的事情大家商量着办，全村人合力奋斗，小谷城村的绿色农副产业、乡村旅游产业蓬勃兴起。十年来，小谷城村百姓的年平均收入翻了三番，农村经济总收入也由1.7亿元大幅增加到了7.5亿元，村民实打实地富了起来。大家伙儿聚在樟树下，共同决定给总书记写一封信，汇报这十年来小谷城村的发展和变化。
11: 我看这封信就由光荣来写吧。好吧，十年前习总书记来我们小谷城村考察的时候，光荣就是村主任，现在是村书记。我们小谷城村这十年的发展他最清楚。
15: 好，
16: 没错，
15: 让林书记来写。
2: 好，那我来写。大家说我们写点什么呀？
11: 就写写我们村里盖的这些房子，村民们的好生活。
15: 哎，写写我们的绿水青山，还有山上这些古树，我们都养护了十年了。
14: 写写我们的巧娘合作社呀，我们的羊肉、腊肠，还有我们的敬山茶。总书记来的时候抱过的孩子啊，现在都要小学毕业了。
2: 是啊，是啊，也要写写我们将来的打算。
11: 未来的打算，那肯定是发展旅游业。
2: 总书记在我们浙江的时候就说了，我们眼前的绿水青山呐，就是金山银山。
15: 没错，绿水青山就是我们的金山银山嘛。
2: 尊敬的习总书记您好，还记得2005年1月4号新年第一个工作日，您来到了我们杭州市余杭区敬山镇小谷城村进行三农工作调研。时间过得真快，一晃10个年头了。十年了，您当年去过的两户人家都建起了新房，您当年走过的村道都铺上了柏油，村道边的小树也都已经长大，您当年抱过的小娃也快小学毕业了。

0: 丝绸古路，源远流长。
1: 这里有鱼米水乡，碧波荡漾。
2: 这里有茫茫草原，牛肥马壮。
1: 这里有南海明珠，椰林飘香。
3: 这就是我们的绿水青山，
1: 繁荣似锦，
4: 无限风光。
5: 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
6: 如今我在上海定居，也有了孩子，可是爸妈在开封。最近经常做梦，梦到我小时候爸爸骑自行车驮着我。
7: 保金点儿，马上下坡了，快到铁塔公园了。
8: 阿爸，你等会儿给我买个包裹，你送我。
6: 那时候爸爸妈妈也要上班，可是他们总能挤出时间陪我。如今我在上海上班，却忽略了父母。
9: 爸妈，我周五坐高铁接你们来上海。
10: 是旅行，也是陪伴。你养我长大，我陪你变老。
11: 我是一名90后，投入农村工作已经5年了。每年的夏收秋收都是我最忙的时候之一，进收工作也是确保粮食颗粒归仓的重要环节。我经历过一个烟头引发的麦田大火，眼睁睁看着百姓的麦田化为灰烬，也经历过隔壁村焚烧玉米秸秆导致我们村山火弥漫。其实秸秆处理的方式有很多种，秸秆还田，做牲畜饲料。我还知道玉米秸秆是人造板材、玉米秸秆工艺品的原料，小麦秸秆餐具也在网上卖得火爆。只要我们肯动脑筋，乡村振兴的路上一定有很多机会等着我们。尽烧秸秆，保护环境，留住绿水青山。

0: 是一本珍贵的军用号谱，是红军罗广茂用一生守护下来的无价之宝，见证了闽西革命老区人民光荣的革命斗争史。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
1: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周周，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的故事。
2: 你好，我是一本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虽然我的封面和内页有了些许重铸，但我可是目前全国唯一一本保存的最为完整、正规出版和印刷的军用号谱呢，还是国家一级文物哦。现在，你的耳边是不是听到了一阵高亢嘹亮的号角声？那是冲锋号的声音。我的主人罗广茂曾经一遍又一遍地吹奏着当年红军的军用号曲。他说过，人在，军号谱就在。可是，在艰苦的斗争岁月里，我和我的主人不幸失散了。他用了整整40年的时间寻找我。那是1931年，红军正在和国民党的军队激烈交锋，两方军号此起彼伏。
3: 队长，我们吹的旧军号谱，对方一听就懂。我们刚向敌人左翼包抄，他们就立刻派人前去阻截，这仗没法打。
4: 是啊，我们必须要拥有属于自己的号谱。
2: 你一定很好奇，为什么军号谱这么重要呢？其实啊，军号吹奏的内容既包含了部队中起床、熄灯、出操等生活训练的命令，也包括了战场作战的指挥命令。在那个通讯极不发达的年代，军号谱就是红军行军的作战密码本。可当时的红军还在沿用旧军队的号谱，一点机密性也没有。于是1931年秋，红军总部正式颁发了新的军号谱，并培养一批专门的号手，其中就包括我的主人罗广茂。他当时才15岁，刚加入了工农红军，因为嗓音洪亮、中气十足，被任命为红四军第3纵队四号员。我的主人罗广茂可是队里的优等生，他快速掌握了340多首军用号谱的吹法。老领导郑重地交给他一本军号谱，也就是我。
5: 这本军号谱是我们红军的第一本军号谱，是我军行军作战的密码本。你们要像爱惜自己的生命一样去爱护、去保护这个号谱。
3: 请首长放心，人在，号谱就在。
2: 就这样，我被主人罗广茂带回了自己的部队。无论是吃饭还是睡觉，他都把我带在身边，片刻不离。可在一次作战时，他不幸受伤了。为了不让密码本落到敌人手中，他决定把我交给他的母亲保管。

0: 娘，这是红军的军号簿，是无价之宝，得好好找个地方把它藏起来，千万别丢了。哎，
1: 知道了。儿，你就放心吧，娘一定会找个安全的地方藏好，谁都找不到。罗广茂走后，罗妈妈用布和油纸把我裹得严严实实的，然后藏到了一个她认为最最安全的地方。也许是藏得太好了，上了年纪的罗妈妈似乎把我忘记了。 过了几年，罗广茂回家了，可无论他怎么翻箱倒柜，都找不到我。一想到自己那人在，后补就在的誓言，他就感到愧疚难过。然而，这个心结40年后才得以解开。一天，罗广茂决定重新翻修家里的谷仓，就在他翻开仓底木板时，突然发现一个被铁钉钉在底板的。
2: 裹得严严实实的包裹，
1: 这是什么？裹得这么严实，一层、两层、三层，五层油纸，这是什么宝贝啊？这不是军号谱吗？40年，整整40年啊！我终于找到你了。后来，罗广茂将我捐赠给了博物馆。 以便让更多人去了解和研究中国工农红军的革命历史。现在，有越来越多的人关心我，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与老红军罗广茂之间的故事。这位老红军用一生的光阴，如真爱生命般守护着我，实现了那句"人在，号谱就在"的誓言。一直到现在，罗广茂的家乡还有很多音乐老师。 会吹奏当年的红军军号曲呢，你听，滴滴答，哒哒滴，这红军军号再次响起，依然振奋人心。
3: 他是烈士夏明翰的眼镜，和夏明翰一起目睹过炮火中的家园。
4: 如今，他安然生活在湘南学联纪念馆，纪念着过去，见证着革命者为之献身追求的新中国。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郁恩泰，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夏明翰的眼镜的故事。
5: 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
6: 杀了夏明翰，还有后来人。你好，你知道这首《旧忆诗》吗？它由大名鼎鼎的革命烈士夏明翰所写，而我就是这首诗的见证者，一副小眼镜，一副夏明翰的眼镜。我和老夏一起识字、读书，一起看大千世界，风云变幻。我是老夏的好伙伴，甚至。 还帮他躲过了敌人的追捕。那是1927年，反动派许克祥发动了马日事变，捕杀了很多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长沙城顿时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悬赏抓捕共产党员的布告贴得满城都是，其中就有老夏。
7: 捉住夏明翰，赏金2000元，这么多。
6: 围观的人群中，有一对沉默的夫妻，模样温婉清秀的太太见了布告，心头一紧，捏住了自己的衣领子。而她身旁商人模样的丈夫，轻轻拉住她的手，看似若无其事的带着她离开了人群。
7: 转到街角僻静处，两人才松了一口气。没想到，我的头还挺值钱啊！哎呀，
6: 都什么时候了，你还开玩笑？没错，这对商人夫妻正是乔庄后的夏明翰和他的夫人郑家军，而夏明翰戴着的那副眼镜，就是我。夫妻俩正说话呢，两个便衣特务。 突然出现在我的镜片上，不是，是出现在老夏的视野里。老夏镇定自若地把我摘下来，收进口袋里。

0: 黑啊。不过外面的事儿可瞒不过我。哎，你听，特务过来了。
1: 干什么呢？
2: 赶路的商人。
1: 姓名？
2: 陈日宇。
1: 陈日宇？我怎么看你有点像那个夏明翰。
0: 坏了坏了，老夏被认出来了。不对啊，老夏化了妆又把我藏起来了，特务有这么大把握吗？我看啊，他们是虚张声势。果然那个特务开始拿我说事儿了，掏出一张布告的画像对比眼前的商人。
1: 哼，倒是少了副眼镜啊。姓陈的，你给我念念布告上写了什么。哎，站远点。
0: 啊，我的心瞬间提到了嗓子眼，敌人可真狡猾呀。明知道老夏近视，不带着我根本看不清布告上的字，要是老夏说错一个字就会露出破绽，怎么办啊？谁知老夏一点也不着急，还不忘调侃特务。
2: 你不认的字就直说，不用拐弯抹角。听好了啊，查有夏匪名汉，籍贯湖南衡阳，年龄26、27，身材瘦瘦长长。怎么样，我念的对不对？
0: 这下两个特务大眼瞪小眼，十分尴尬，因为老夏说的一字不差。你是不是很好奇怎么回事？老夏他不是近视吗？嗨，连我都紧张的差点忘了这个秘密。老夏呀，有过目不忘的本领，他早就记住布告的内容了。这个时候特务哑口无言，老夏却没放过他们，又添了把火。
2: 你们啊，真是愚蠢，你们大张旗鼓的到处抓夏明翰，还悬赏2000块钱，恐怕他躲在长沙不敢出来了吧。你们不快去长沙抓他，反而在这盘问无辜的路人，真是可笑。
0: 老夏这话还真管用，两个特务灰溜溜的走了，大家这才松了一口气。看，夏明翰指挥特务抓夏明翰，老夏呀就是这么机智。可是老夏再机智也没躲过叛徒的出卖。1928年3月20日，老夏牺牲了，留下了那首旧忆诗，还有一个我。我时常会想，要是老夏还活着，能看到这灿烂的新世界该有多好。但每当我看到来来往往缅怀烈士的人们，他们生活在老夏期待和为之奋斗的新中国，我想他也会很欣慰吧。砍头不要紧，只要出一针，
3: 杀了夏明翰
0: 还有后来人。老夏你放心，我已经替你等来了黎明。
4: 他是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诞生于著名爱国艺术家张真甫之手。他的一板一线，一丁一卯，都凝结着爱国艺术家们的工匠精神。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李小萌，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的故事。
5: 你好，我是一把小提琴，但不是普通的小提琴。我身体的每一个部分都是鲁迅艺术学院的艺术家们亲手打造的。我还有个响当当的名字，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怎么样，你想知道我诞生的故事吗？那就让我从抗战初期的延安鲁艺说起吧。1939年，整个延安城仅有3-4把小提琴，西洋乐器的缺乏让鲁艺的艺术家们创作陷入了困境。但他们怎会被这困难打倒呢？他们想出了一个办法，努力用民族乐

乐器来弥补这一缺憾。不仅如此，乐器不够，餐具来凑。富有创新精神的艺术家们，就用锅碗瓢盆摇晃产生的金属共鸣声，模拟出了万马奔腾的效果。哇，简直太聪明了！黄河大合唱的雄伟乐章，就此在艺术家们的智慧中诞生了。你听。

0: 这恢宏激昂的乐章，讴歌了中华儿女不屈不挠的英雄精神。它仿佛在每个人耳边呼喊着：“保卫祖国，向前，向前！”爱国情怀的激荡下，我国第一代大提琴家张真甫放弃了重庆的优越生活，义无反顾地来到延安鲁迅艺术学院任教。自此，鲁艺终于拥有了教授大提琴和小提琴的教员。
1: 张教授，您来了真是太好了，咱们鲁艺啊，需要您这样的专业人才。
0: 看着台下一张张热切的脸庞，张真甫深深感动。
2: 鲁艺拥有这么多优秀的艺术家，创作了这么多优秀的音乐作品，我们鲁艺要做出自己的西洋乐器，共同演奏出更多的爱国音乐。
0: 张真甫将决心和信念化作书信飞向党中央，毛泽东主席认可了建立乐器厂的建议。1941年，乐器厂在鲁艺成立了，张真甫揽下厂长的重任，鲁艺学员们也摇身变为工匠，纷纷献才献力。
1: 张教授，咱们人有了，技术有了，可制作乐器的材料怎么办啊？从哪里来？
0: 这真是个无解的难题啊。张真甫沉默地思考了数日，有了思路。
2: 咱都能用锅碗瓢盆去创造交响乐了，还有什么是不可能的呢？只要能找到的材料，咱都要拿来试一试。
0: 就这样，张真甫和鲁艺的艺术家们开始了一次次艰苦的实验，一切可以尝试的材料都不放过，失败了就重新再来。常年患有肺病的张真甫教授将所有的休息时间，一分一秒，一丝一毫都花在了我身上。终于，我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诞生了。我的面板是美军观察组物品包装箱材料做成的，我的 G、A、D 三根弦是学员们用羊肠拧成的，我的 E 弦是用废旧电话线改制的，我的琴头上延安鲁艺自制的字样是版画家古元精心刻上的。

0: 然也成为了鲁艺艺术家们最最最宝贵的孩子。我的演奏者鲁艺学员王卓带着我参加了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让我奏出的音乐被更多的中华儿女们听到。直到2012年，84岁的王卓老人特将我送回延安鲁艺，我又回到了诞生的地方。虽然我的制作者张真甫先生已在1948年因病去世，但他与鲁艺学员们对祖国和艺术的无限热爱，我永远不会忘记。他们的创新、创造和工匠精神，我会讲给每个人听。相信你在博物馆见到我时，耳边也会响起由他们谱写出的美妙乐章。这就是我，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的故事。
1: 这是一本在1926年戛然而止的日记，它的主人牺牲时只有29岁。这本记录时间只有2年的日记，却被尘封了58年。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阿杰，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杨岸公日记的故事。见字如晤。
2: 谁呀？
3: 是杨尚树先生的家人吗？
2: 是，我是他爱人。
3: 这个，我想应该给你。对不起，我没能救下他，但至少要把他的遗物给带回来。
2: 暗公，暗公。
3: 我先告辞了。
4: 妈妈，妈妈，
5: 妈，我放学回来了。
6: 妈又拿出来看了吗？爸爸的字真是好看，比我的可好看多了。嗯，起风了。这里是什么地方？
1: 你好。
6: 谁在说话？这声音，爸，是你吗？爸，
1: 我不是你的父亲。
6: 你是爸爸的日记？
1: 应该是。
6: 我在日记里。那你能带我再见一面我爸爸吗？
1: 抱歉，我不能。但我可以带你看看当年的他。1919年5月4日。
7: 抗议大林合会决议，抗议帝国主义错误，抗议大林合会决议。
8: 没事吧？快来点人呐，帮忙抬一下伤员。没受伤的人都到我身后来。
7: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9: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7: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6: 那是我爸爸。
1: 是的，那一天5月4日，在日本，你父亲组织了大批的同学，策划了这场游行。
9: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7: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9: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6: 当时的爸爸好年轻啊。

0: 是，那一年他才19岁。1926年1月8日。
1: 好了好了，我觉得这样就差不多了。
2: 不行，领带得打上，听我的。
1: 是，夫人。
3: 这是在拍照？
0: 是的，那是在广州，他新年的第一张照片。
3: 爸妈，我能过去一起吗？
0: 那是回忆，你碰不到他的。
3: 我知道。
4: 好，来，笑一个。
0: 这一年，他26岁。
3: 后面没有了吧？
0: 你翻看我的次数比你母亲还多。你知道日记会在哪里结束的？
3: 我知道。我知道，我只是……
0: 但有一个地方，你或许还没有看过。
3: 是哪里？
0: 这本日记的扉页。
5: 人生如马张贴，
3: 磨灭方休。
0: 这是你父亲的座右铭。
6: 志华，
3: 爸。
2: 怎么了？做噩梦了吗？
3: 没有。我做了一场好梦。
7: 这是一段留给年轻人一代的题字，激励着无数年轻人的心脏加入了民族抗日。在日军导弹时，他被藏在了石壁之后，辛苦不灭，希望也在。40年后，他带着那时代的热血与期望，重回我们的眼前。
8: 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
7: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方景龙，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陈毅元帅致汤通庆题字的故事。好久不见。
9: 我是一段题字，长12厘米，宽9厘米，诞生于黄色纸张。字被写下，我第一眼见到的，却不是我的创造者，而是一支陈旧的钢笔。你能告诉我，我的创造者是怎么将我写下来的吗？
10: 那时陈毅元帅是第一次造访汤家。我是在汤老的胸前口袋里见到他的。
11: 感谢诸位方先生的商会成员愿意前来与我会面，尤其是汤明星会长，多谢你提供住宅为我们新四军的联络点。
10: 那时他询问了商会老板们的营业情况，十分感慨。
11: 民族战争与国内战争不同，民族敌人打过来不能平复，人人都要走王归路。
10: 他为当时对抗日战争观望动摇的商会成员们分析局势，与汤老商量今后如何发动群众支援丹北新四军。在场人员对新四军领导人的远见卓识都非常钦佩。
12: 元帅，
13: 陈毅元说的对，
12: 商会
13: 没国家做什么生意啊？陈毅元说的对，商会一定支持我，
14: 没有什么可能的。
12: 商会要渡过难关，
15: 咱们一定要全力支持。
9: 我就是在那个时候被创造出来的吗？
10: 当然不是。你作为陈毅元帅留下的题字，是在他第三次拜访汤家时写下的。那时候，我已经被汤老传给了他的孙子汤通庆。陈毅元帅是在宴会后，用我将你写在纪念册上。
16: 陈先生，这是我的孙子通庆，他

0: 对你很是仰慕啊。
1: 同情对抗战使你如此伤心呐、啊。年少有为哦。这一位是邱东平同志，我们新四军的骨干。
2: 您好，我对二位的事迹钦佩已久，不知可否请两位为我在纪念册上签名留念，就用爷爷送我的这支钢笔。
1: 如果只是我的名字，并不值得留念。同情，我给你写个更重要的东西嘛。
3: 我有笔下诞生，在纪念册上成型。
1: 青年是时代的先锋，
3: 他一笔一画描出我的筋骨。
1: 先锋责任的完成，
3: 填充以血肉，
1: 只有从斗争中锻炼可以得到，
3: 最后付之皮肤。
4: 我对那个日期记得非常清楚，因为陈毅元帅便是用我落款写下通庆汤军留念，陈毅题5月27日，盖上印章，你由此而生。
3: 纪念册的主人汤通庆经常读我，如果不是知道自己的模样，我会以为我是一本读不完的书。他用指腹描摹我的样子，眼神坚毅。
2: 爷爷，我们应该帮助他们，帮助新四军护送抗日志士。
0: 你想好了，哪怕是冒着生命危险，你也愿意？
2: 愿意。
3: 我不懂，明明我只是短短三句话，他为什么愿意做到这个地步？我怀揣着这样的疑问，在汤家书房中日夜见证，看着钢笔在汤通庆手下书写出一封封与战争相关的书信。我本以为这会是尽头。
5: 老爷，哼，你们要干什么？你们怎么敢抢汤家的东西？
3: 怎么了？外面发生了什么？他这么着急带我去哪儿？
4: 你不要慌，主人好像是在取老宅的石壁。
3: 什么？
4: 只能藏在这里面了。
3: 他要干什么？
4: 你别急，听着，主人是为了保护你，你就待在石壁后，没事的。
3: 等等，等一下。然后我眼前一片漆黑，什么都看不见了。在漫长的黑暗中，我在石壁后听见枪响，听见炮声，听见人来人往，听见留声机中的音乐更新换代。我开始想念钢笔在汤通庆手下写字的样子，想念我的创造者写下我的第一笔。有光。
6: 还在这儿。
3: 是唐通庆，
6: 他还在。
3: 他老了，他再一次用苍老的指腹描摹我的样子。我注意到他胸前已经没有钢笔的身影。
6: 我会把你捐献给镇江博物馆，让后人青年是时代的先锋，
1: 先锋责任完成，
3: 只有从斗争中锻炼可以得到。
6: 太久了。
3: 是啊，好久不见。
7: 这是一张具有特殊意义的沙发，它是毛泽东在最后6年的生命里一位可靠的老伙伴，也是上世纪70年代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上风起云涌的见证者。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赵玲，请和我一起来聆听来自这张沙发的故事《老伙伴》。
8: 你也是从中南海来的？
7: 嗯，中南海的会客室。
8: 中南海？那你应该见过主席吧？
7: 我确实陪伴了主席一段时间。不过。
8: 不过什么呀？
7: 不过，我还想再多陪他几年。那是1972年的2月，中南海的会客厅内，主席正在会见美国总统尼克松。我轻柔地托住主席的脊梁，希望能让他坐得舒服一些。
9: 昨天你在飞机上给我们出了一个难题呀，说是我们几个要谈的问题仅限于哲学方面。啊，
10: 我读过主席的诗词和讲话，知道主席是一位思想深刻的哲学家。基辛格博士在哈佛教学时也指定学生们要阅读主席的全集。
9: 我的那些东西啊没有什么。
10: 主席的著作推动了一个国家，改变了这个世界。
9: 哦，我没有能力改变世界，我顶多啊改变北京附近的几个地方啊。
7: 杯中的茶水滴到我身上了，有些烫。如今的主席已近耄耋之年，但他的谈吐仍旧意气风发，那股锐气似乎从没有因为年龄而减弱。
8: 你作为主席的沙发一定有很特别的地方吧？
7: 说不上特别，不过我确实有些地方跟你们不一样。
8: 你的身体，
7: 你看我坐垫上的洞是为主席特制的，这样主席坐着不容易往下滑，会更加舒服一些。哦，还有这些小洞原本是为了散热加装的水管。
8: 疼吗？
7: 不疼。我所经历的疼痛比起主席来说实在是微不足道的。
11: 25日，日本总理大臣田中角荣受邀访问我国。
12: 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第一位日本首相来到我国进行访问。
13: 当晚，周恩来总理设宴欢迎田中角荣总理大臣的到来。
14: 晚宴上，田中角荣总理大臣就日中关系发表了致辞。
7: 那天的气氛不太一样，主席虽然笑着，但我能感觉到气氛的紧张。
9: 你们吵架吵完了？
0: 吵是吵了一些，不过问题已经解决了。
9: 不打不成交嘛。来坐吧。你们那个添麻烦的问题打算怎么解决呀？
0: 我们准备按照中国的语言习惯进行修改。
7: 主席的手在有意无意地敲打着我的扶手。
9: 半个世纪的事喽，你们只说句添麻烦了，年轻人不会满意的。啊，你知道吗？这是把水溅到女孩子的裙子上后所讲的话哟。
0: 好的好的，我们会尽快把措辞改回来的。
9: 我相信日方的诚意。啊，这本出此几注送给田中先生，这是我们这儿最好的版本。
0: 啊，谢谢主席的这份礼物。
9: 那么关于接下来

0: 口日防与中防之
1: 主席陪着新中国，而我陪着主席，
2: 真好。哎，你看你看，天亮了。
1: 是啊，天亮了，黑夜慢慢沉下去，黎明的光芒迎着这趟列车，而我们也终将奔向远方。
3: 一根不足一米长的竹竿，88个城镇和村庄地名，它是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收藏的国家一级革命文物，一根刻满地名的小小竹竿。它随着主人跋涉万里，它见证543万之前民工，英雄的人民群众用小车推出淮海战役的胜利，百年风雨征程，凝聚中华力量，百件革命文物铭刻中国故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曲靖国，请和我一起聆听一根竹竿的故事。
4: 爸爸，你的门牙怎么少了一颗呀？
3: 这可说来话长了。来，陈明，我给你看个东西。
4: 一根小竹竿。哎，这上面怎么都是字啊？哇，都刻满了。
3: 这是爸爸当年之前给解放军送军粮走过的路。出发的时候啊，就带着他。每走到一个地方，就拿针把地名刻在上面，让这根竹竿帮我记着。哎，你猜猜，有多少个？
4: 一、二、三。
3: 没错，我记得，我就是那段历史的见证者。一根不足一米长的小竹竿，那是1948年的11月6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以徐州为中心的广大地区发起淮海战役。我的主人，一个普通的山东农民唐和恩，正在他刚分到的土地里劳作，听说村里要组织民工队伍运送军粮，立刻撂下镰刀，直奔村部去报名。
5: 哎哎哎，我也去，我也去。没有共产党，没有解放军，咱哪能分到土地支援前线？那必须得去啊。
3: 出发时，唐和恩带上了我，累了用我当拐杖，过河用我来探路。他用针刻下的第一个地名是他的家乡，山东省胶东地区莱东县陶张区。水沟头、平渡、临淄、蒙阴、临沂、徐州、萧县、宿县、睢溪口，之前的道路艰辛又漫长，披星戴月，顶风冒雪，还要随时躲避着空中的敌机侦察。一次送粮途中，一条20几米的河道挡住了去路，如果绕路就要多走10几公里。
6: 怎么办呢？这前线还等着用粮。哎，老唐，你干嘛？这大冬天的，你咋还把棉衣脱了呢？
5: 走，咱们把粮车抬过去。
6: 哎，走，走，都脱，快跟上，
5: 快跟上！
3: 大家 都跟着下了水。隆冬时节，西北风卷着小雪，河上还漂浮着薄冰块，一上岸还来不及穿衣服，敌人的飞机就过来了。运输队跑步行军将近一公里，直到离开了危险地带才顾上穿衣服。一个寒冬的夜里，敌机把道路炸得面目全非，积雪慢慢融化后，之前队伍的推车纷纷陷入到淤泥里，怎么推拉都不动。身为队长的唐和恩非常着急，他带头在前面拉拽粮车，绳子突然崩断了，唐和恩一头栽倒，磕掉了一颗门牙，鲜血直流。
6: 哎，坐一会儿，坐一会儿。老唐啊，休息休息啊。
5: 别说掉颗牙，就是豁出命，咱要把粮食运上前线。
3: 说着，唐和恩从身上穿的棉袄里拽了块棉花塞到牙床上，带着队友们继续前进。从沂蒙大山到淮海平原，从滔滔淮河到滚滚长江，唐和恩跟之前运输队伴随着人民解放军将胜利的旗帜插到了南京总统府。淮海战役后，他立了特等功，被授予华东之前英雄称号，他带领的运输队被评为华东之前模范队。
7: 军略要义，徐州解放。
8: 哎呀，徐州解放来了。
3: 淮海战役66天作战，武器装备处于劣势的60万人民解放军，面对装备先进、武器精良的80万国民党军，最终以少胜多，以弱胜强，歼敌55万余人，成为世界军事史上的奇迹。这奇迹的背后，是543万个像唐和恩一样的之前民工对前线的全力支援。作为这段历史的见证者，我为我身上刻下的每一个地名而自豪。那是英雄的足迹，是人民的胜利。
4: 88个，爸爸，我数清楚了，一共是88个地名，你可真了不起。
5: 对喽，来，振明，拿着这根竹竿，记住，孩子，咱们是一个革命的家庭，要永远跟着党走。

0: 这是因为在人体内停留了66个春秋的子弹，直至那人被火化才被分离。斯人已逝，如今他被保存在博物馆中，讲述着无产阶级革命家九死一生的革命往事，以及对生命和革命理想的崇高态度。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左小青，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叶飞的子弹头的故事。
1: 我可能是福建省革命历史博物馆里体积最小的展品了。我是一枚子弹头，是从开国上将叶飞将军身体里掉出来的。我陪伴他走过了66个春秋，直到叶将军去世火化，我才被分离出来。我出生于欧洲一个小国家的兵工厂，与兄弟们一起被装船送往了中国。1933年，我们在中国福建上岸，被运到了福安县，锁在国民党特务队的枪柜里，关了好几个月。一个深秋的早晨，一个男人打开了包装子弹的纸盒，把我们装进了手枪弹夹。
2: 大哥，今天什么任务呀？
3: 刚接到线报，待会儿狮子头客店有个共党要去接头，要咱们把他做了。到时候你冲上去把他摁住，我来动手。记住，下手要快，对方可能有枪。
2: 没问题，包在我身上。
1: 他们说的就是叶飞。当年他才19岁，是中共福州中心市委特派员，正在闽东巡视工作。彼时他还不知道他已经被人出卖了。
4: 接头的同志怎么还没到啊？糟了！
1: 我感觉身体一阵晃动，原来是小头目掏枪上膛了。小头目的同伙急忙上前，按住了惊慌失措的叶飞。叶飞慢了一步，枪还没掏出来。
3: 看不出来，你小子身手还挺利索的。
2: 那也多亏了您布置得当，好枪法。
3: 他的枪归你了，老三，把这本子带上，回头看看里面有啥情报。
2: 谢谢大哥，那我们先走了。
1: 两个小特务得了枪和笔记本，兴冲冲地跑下了楼。小头目点了根烟，正当他也要转身下楼时，血泊里的叶飞好巧不巧地把头抬了起来，正好跟他看了个对眼。
3: 这居然都没死，真邪门，这回总该死透了。这小子命可真他妈硬啊！
1: 就在我以为这个年轻小伙子这回肯定要完的时候，奇迹发生了，他居然又动了起来，艰难地爬到了楼梯口，一点一点蠕动到楼下，又爬到外面一座小磨坊旁边的小水沟处，才体力不支地昏了过去。
5: 叶飞，叶飞，你要坚持住啊！叶飞，
6: 叶飞，叶飞，
5: 大夫在这里，你一定要救救叶飞啊！
6: 是啊，大夫，你一定要救他。
7: 哎呀，我尽力，我尽力，你们不要急。
5: 大夫，怎么样？
7: 子弹基本都取出来了，除了胸口这颗卡在了骨头上，位置太凶险，我没有把握。不过目前看来，病人生命力很顽强，应该可以挺过来。
1: 我就这样在叶飞的身体里安了家。叶飞将军在山上治疗了一个多月，以惊人的毅力养好了伤。他说他还要去为党工作。我这样一颗冷冰冰的弹头，也开始佩服他坚定的信念。1933年的12月，叶飞与闽东地区党的其他领导人一起发动了全区性的武装暴动。第二年成立了闽东苏维埃政府，创建了闽东红色根据地。再后来啊，我陪着他在闽东干革命，在江南抗日，进而解放了全中国，见证了他整个的戎马生涯。1980年代， 叶飞同志为教育年轻人树立正确的生死观，回忆起了当年狮子头客店遇刺事件。
8: 中弹以后，我脑子里其实很平静，想的也很简单，只是想到现在要流尽最后一滴血了，实现了入党时的誓言，还有就是可惜自己死得早了点儿，才19岁，不能为党再做贡献了。可躺了一会儿，突然一个念头闪过来，也许不会死，我不能在这里等死，我要争取活下去。人总是要死的，不要把死看得有什么了不起。当然我们要珍惜自己的生命，不要随随便便去死，但是为了革命，死了就死了，不死就要继续为革命工作。我只相信这句话，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我希望我们这个时代的青年，80年代的青年，你们跟我们那个时候不同了，比我们那个时候幸福的多了，但我们活着不是为生命，不是为个人的什么，一个人总要有一个理想，活着才有意义，生命对我们才有意义。我们要为建设有高度物质文明和高度精神文明的4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中国尽到一个人的责任。
9: 2019年10月1日，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的阅兵式上，一面战旗作为我军战旗方队100面荣誉旗帜之一，光荣地通过天安门广场，接受了党和人民的检阅。如今，这面战旗正矗立在抗美援朝纪念馆中，而战旗上“白云山团”4个大字，却并未因岁月的流逝黯淡分毫。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清雪，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白云山团战旗的故事。当听到歌唱《白云山》这首歌的时候，不知道你是否和我一样，不知不觉中早已热泪盈眶。每天晚上点名的时候，西藏军区毛旅官兵都要高唱这首歌唱《白云山》。多年来，这首歌一直激励着高原官兵奋勇当先、谱写忠诚。因为该旅的前身部队中国人民志愿军第50军149师447团曾在白云山战斗中顽强作战，坚守阵地。珍藏在抗美援朝纪念馆中的这面白云山团战旗，将我们的思绪带回到了硝烟弥漫的战场。
10: 这回美军为了夺取白云山，派出了2个团，估摸着有100门以上的火炮，还有飞机坦克。我们
11: 那怕啥呀？俺们有步枪。
10: 你小子，咱们这汉阳造，让你说的跟冲锋枪似的。
12: 团长，我们还有手榴弹。
11: 对啊，要是他们能用飞机坦克把咱们打退了，老子跟洋鬼子去。
9: 1951年1月下旬，敌人为了挽回败局，向志愿军阵地发动了大规模进攻。为了粉碎进攻，志愿军进行了第4次战役。白云山正是志愿军在汉江南岸的主要防御阵地之一。1月25日，战斗打响了。当时美军第25师的先头部队进占水源，与我军对峙。为了夺取白云山，美军派出了2个团，动用100多门火炮、几10架飞机和数辆坦克，一齐对准了志愿军的阵地。而坚守在白云山地区的志愿军战士们却丝毫没有退缩，顽强地抗击着美军的疯狂进攻。据白云山团团长张振山的老战友、时任团副政委的吕品回忆，在战斗期间，张振山白天指挥战斗，夜间调整部署准备再战，几乎没有合眼的
0: 的时间。
11: 敌人不是比我们装备好吗？他们的大炮不是一炸一个坑吗？好，我们就拿弹坑当堡垒。
12: 对，我们可以拿弹坑当掩体。
11: 他们不是晚上要休息吗？他们不是没我们顽强吗？那我们就搞夜袭。兄弟峰必须夺回来，
13: 必须夺回来。
9: 有一种胜利叫撤退，有一种失败叫占领。尽管敌人异常凶恶，武器装备也远在我军之上，并多次夺得了阵地，但是在白云山阻击战中，敌人的每一次占领都代表着自己的有生力量被歼灭，而我军的每一次撤退都预示着接下来雷霆万钧的反击。在双方反复拉锯的鏖战中，整整11个昼夜，侵略军无法越白云山一步。这就是白云山团的顽强，白云山团的精神。

白云山战役胜利后，中国人民志愿军第五十军四四七团被授予白云山团荣誉称号，并获颁白云山团战旗。这是抗美援朝战争期间唯一被中国人民志愿军总部授予荣誉称号的成建制步兵团。红色铺底，外围镶黄色流穗，巍峨的雪山上铭刻着白云山团几个大字，最上方是一颗永不磨灭的红色五角星。这就是现为国家一级文物的白云山团战旗最初的模样。如今白云山团战旗带着英勇、顽强、鏖战、坚守这八个字，成为了白云山团永远的军魂。这八个字也将永远铭刻在每一名中国共产党员的心中。

0: 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1: 现在是北京时间8:00。
2: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阳光唤醒世界，一身晴朗，
2: 电波链接你我，一路风景，
1: 听生活百态，品世间真情。
2: 每天早8:00，一起出发，资讯作伴，元气满满。
1: 北方快车，
2: 河北生活广播，三农广播定期直播。
0: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景静。今天是2026年5月14号，星期四，农历3月28。北方快车向您问早。你对生活抱以多少热爱，生活自会还你多少精彩。每一个今天都是新的开始，每一个当下都有无限可能。愿你用心对待生活，努力奔赴所爱。每早8:00，北方快车和你一起向美好生活出发。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天气，其他地区晴间多云。今天夜间到明天，张家口、承德、保定西部、石家庄西部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天气，个别地点有中雨，其他地区晴转多云。省会石家庄是晴朗天气，35到22度，雄安新区晴，34到20度。